0: 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0: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0: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华南农业大学吴振芳。奋进十五亩，直逼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我和团队花了28年打造生猪种业的中国心，把饭碗担在自己手里，离不开实干。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值得被看见。期待全省职工朋友们都积极参与百工文学榜大赛。让每一个奋斗的你都在文字中闪闪发光。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0: 没错，你看我们刚刚跟大家去推荐的是温室的公港盐焗鸡啊。刚刚我和聪聪都在这个广告节目时间
1: 激情下单，
0: 我们都自己都亲自下单了一单啊。
1: 哎，确实味道还挺不错，而且价格非常的香，59.9块啊，直接到手。来自温室的这个功夫盐焗鸡有2只，我就一直跟大家说我家楼下有一个盐焗鸡啊，非常好吃，但是呢，我就觉得价格太贵了，天天吃，谁家有矿啊？这么吃半只就得花40块钱，然后在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呢，59.9块，你有2只，
0: 而且一只呢是有1斤多，600克到700克啊，相当于1斤多一点儿。
1: 主要是它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呀，你就自己放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叮一下，或者呢是隔水蒸个5到10分钟，然后就拿出来手撕。装盘，撒一点什么芝麻呀、葱花呀、香菜呀、青瓜丝啊、胡萝卜丝啊，再撒点什么辣椒油啊，哇，
0: 天哪，
1: 真的是一道非常美味的手撕盐焗鸡。
0: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会下单呢？就是因为听了聪聪说。还可以撒点辣椒油，
1: 哎呀，
0: 还可以放点洋葱丝儿，哎呀，我这个，哎、
1: 你这几天
0: 吃了
1: 太清淡了，
0: 大半个月月子餐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个很美味的东西，
1: 所以就抓紧激情下单，盐焗鸡的鸡啊，激情下单，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的平台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这个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这款59.9块直接到手的温室功夫盐焗鸡，有两。
0: 没错，
1: 刚刚还有朋友问说啊，聪聪有没有好用的牙膏可以带带？哎，问对了人了啊！确实，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款来自好益康的这个牙膏，我跟刘伟呢都已经试用了大半年了吧，应该啊，确实觉得这个效果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呢，也要和大家说，因为牙膏真的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口腔情况、牙齿情况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一款呢，你下单之后啊，它会额外的赠送你一管那个25克的试用装，所以你。就是收到货之后呢，你先把这个试用装先体验一下，你觉得这个效果好不好，或者你的这个口感啊、体验感怎么样啊，你再选择把它留下来或者还是退款回去都可以啊。
0: 没错，
1: 就是免费试用，但是你要先下单啊，用这个试用装来试用一下啊。确实还挺不错的。
0: 然后有朋友问什么叫微波炉叮一下，叮一下是什么意思？就是微波炉加热一下，它结束之后不会叮结束了一声吗？
1: 对，这就是叮一下、太可爱了。好，那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直播间来看看，还有一些广货好货都可以来逛一逛啊。
0: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有一家5元水饺4元面的一个饭馆。
1: 5块钱的水饺跟4块钱的面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今年年初啊，在广州东浦城中村的一条小巷里面啊，开了一家名字非常简单粗暴的小店，就叫5元水饺4元面馆。5块钱啊，可以买到15个饺子，4块钱一碗青菜面啊，最贵的高启强同款猪脚面呢，也就9块钱啊，就把这个一线城市把物价打回了一下子啊，感觉好像回到了90年代啊，所以这家店呢，一夜之间啊就成了网红啊，最火的时候晚上7点饺子就已经卖光了。
0: 你看这个老板啊，他是一个餐饮小白，选择了低价的路线，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他给自己定的标准呢，就是高毛利、高频次、刚需和低消费。那么筛选下来呢，也只有餐饮这个行业是最符合的，并且它的选址就在哪儿啊？在这个东浦的城中村里边，每个月的租金2000块钱左右，整体把这个店面弄好，成本也就是10000块钱。店里卖的呢，这个水饺它肯定不是现包的，或者速冻的
1: 啊，速冻饺子啊，成本呢，所以就压得比较低，所以很多朋友就担心说，老板到底能不能赚得到钱呢？哎，老板人家也挺实诚，说5块钱15个水饺依然是有利润空间，当然可能也赚的不是特别多啊，人力成本呢也节省下来了，因为店里面就他和他的母亲两个人来干活，所以就是能省就省啊，
0: 所以你看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呢，每 天的营业额能做到3000多块钱，你就算这5块钱的水饺，卖人家卖了多少份啊？得有600份了。
1: 哎呀，
0: 后来呢，可能没、随着那个这个热度下降，基本上也在1500块钱左右。
1: 嗯，
0: 但是老板就看得很开明啊，就觉得流量嘛，来去如风一样，最终也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水平。除了卖水饺、卖面之外呢，他还开了一家8元的猪脚饭。
1: 啊，
0: 也准备把这种模式呢推广，继续推广下去。
1: 哎，但是吧，你火了起来吧，你看全国各地呢也冒出了一大批的跟风模仿者，比如说西安啊有这个6块钱油泼面啊，深圳有6块钱水饺、5块钱面馆，广州的唐东还有6块钱的鸡腿饭啊。但是呢，有很多的模仿者呢根本就撑不了多久，比如说深圳的那一家6元水饺、5元面馆啊，店主呢本来就是上班族，看到这个风口啊就往里冲，又吃不了餐饮的苦，所以呢开店2个月就匆匆的转让了啊。
0: 所以呢，之前咱们广州东圃的这家老板呢也自己就说他自己的成功呢属于幸运者偏差。
1: 嗯，
0: 因为广州的城中村当中聚集了大量那些外来的务工人员，还有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呢对于价格是非常敏感的，基本上就是说你觉得5块钱的一个水饺啊还真是挺好的，反正能吃饱、对吧，
1: 15个呢5块钱、
0: 刚来这座城市，你刚到这个地方初来乍到，身上也没什么钱，就觉得这个价格挺香的，挺实惠的，所以很多人都会去复购、所以呢就有了这样一个比较火热的一个业绩了。
1: 主要是它的这个流量也够稳定嘛，而且呢主要是周边城中村，大家想象一下那边的物价啊，基本上如果你不做到这么低的话啊，其他这个生意就很难维持下去、所以这个低价餐饮的泡沫呢也不是说第一次被戳破了，像2024年初大家记不记得那个2块钱面包啊、席卷全国，第一投入高热度吸引了很多的餐饮小白和快招品牌入局，结果呢不到一段时间大批的门店就倒闭了啊，有人开店2个月亏了5万块钱，有人日营业额是不到100块钱，还有我们之前90年代很风靡的那种2元店、1元店、
0: 2元店
1: 或者10元店，里面的那个所有的东西价格统一标价等等，但是好像过了好多年，没到1-2年它就会陆续的倒闭啊。
0: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大家家周围开了一家5块钱的水饺店啊，大家会不会选择去尝一尝？当然这个水饺肯定都是冷冻水饺啊，都是预制包装好的水饺，只是人家给你热一热，你会去尝一尝吗？
1: 哎，我觉得如果我赶时间或者是应该会去
0: 路过
1: 啊，应该会去试一试。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日常的比如说上班族啊、通勤族啊，你觉得能把自己的生活成本啊、生活费再降低一下，那吃这些能吃饱肚子而且也不会吃坏肚子，那何乐而不为呢？
0: 你看有朋友就说4块钱能吃饱，要啥自行车呀？
1: 哎，现在方便面都卖到4-5块钱了，是不是？
0: 对啊，一包一碗泡面，那个大碗面啊，都得4-5。
1: 有的一些好的还得贵一点，想吃点什么螺蛳粉啊，那还得要10块钱以上了啊。对，但当然也有网友呢在质疑说，因为5块钱嘛，15个饺子成本都压成这样了，能吃到什么好东西呢？速冻水饺都算好的，就怕连速冻都吃不上、
0: 你看这个5块钱的水饺，4块钱的面。这个价格呢打的不是物价，而是一部分人对于低价餐饮的想象，就是以为只要足够便宜就能够天天排长队躺着数钱。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老板的成功呢，他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他正好碰上了城中村里边的低房租，碰上了城中村打工的价格敏感的一群打工族，还有热点带来的流量，这几个条件凑在一起才能够有这样的红火。但是接下来的跟风的朋友们可能就没有这么样的好运气了。
1: 是，所以这个低价餐饮不是说不能做啊，但是你得先搞清楚你的低价是靠压缩房租省出来的，还是说靠压缩食材省出来的。人家老板说的很实诚啊，饺子是速冻的啊，不藏着也不掖着，把成本呢压到了选址跟人工上，没把便宜做到吃出问题的地步。就是刚刚有网友质疑的说这个怕不是速冻饺子啊，所以我觉得还是看老板的个人的这种格局吧。
0: 这个5块钱水饺的风呢迟早会过去，流量也会退潮，跟风的一群开店的人也可能会倒下，最后剩下的大概还是那些扎根在城中村里边靠着回头客一碗一碗去撑着的这家店面。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你想吃点便宜饭 可以，但是要想靠着开便宜饭馆来发财的话，还是得深思熟虑一下。
1: 是的，这也正所谓是五元水饺四元面，看着招牌挺清新，跟风模仿一大片，成本很低能赚钱，食品安全记心间，千万别踩高压线。

啊，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个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个外卖小哥啊。最近呢，来自于郑州的23岁的外卖小哥张帅元接到了当天的第一单这个配送的这个任务，就是配送人血。

0: 白蛋白啊，就是一种药物啊，医疗药物啊。家中有病人急需要这款药物，顾客在电话里面语气非常的焦急，主动的提出要额外打赏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八公里的路程，张帅远接单之后不到五分钟就抵达了药店，等候四分钟取药之后呢，就立刻出发。他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适度的提速啊，沿途几乎没有长时间的等红灯，最终用时17分钟完成配送。
1: 八公里，17分钟，比系统预估的时间呢是提前了14分钟。这一路段平日的常规配送时间都是在20分钟以上。八公里能骑着电动车冲到了17分钟以内，我估计啊，这个时速肯定是低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顾客拿到药之后很激动，当场扫码打赏了50块钱。这个外卖小哥呢一开始就是推辞嘛，说不要，说你还是先照顾病人就行了。然后之后呢，顾客把这个暖心的经历呢发到了网上，本来是想要表扬一下这个小哥，但是你看咱们网友们啊，有一些就 键盘侠跳出来说，你给你送药送的是救命的药，你就给人打赏50块钱，你太少了吧，你太抠了吧，对吧？甚至有人说你这个打赏根本就没给人小哥转上，人小哥只是你只是说
0: 给人50块钱，但几乎也没给。好在呢，咱们这个外卖小哥啊，就主动的发帖澄清说，当场其实就已经收到转账了。这个订单配送费是6块7啊，再加上50块钱打赏，一共是66块7啊，抵得上他小半天的收入了啊。他说，顾客因为已经出了这个跑腿费了啊，不打赏也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顾客想再补红包也被他婉拒了。像昨天啊，美团的这个平台已经为这个外卖小哥张帅元申请了这个
1: 先锋棘手称号以及2000块钱的奖金。你看啊，其实也有类似的事儿，就是之前有一位外卖小哥叫彭青林啊，他呢在路上碰到了一个这个溺水的人，他就跳下去救人，然后当地的企业呢奖励了他10万块钱的现金，还奖励了他一套住房。但是仍然有网友觉得，你这是救了一条人命啊，对吧，舍身为己啊，救了条人，救了条人命。但是有网友就觉得
0: 你给少了，10万块钱不够，就把这份纯粹的善意硬生生的拖进了一个攀比的泥潭当中去。所有人做好事的初衷不是说为了钱，为了最终能获得些什么啊？所以大家觉得外卖小哥给你送这个救命药，你觉得打赏50块钱少吗？
1: 我之前啊点外卖的时候还真的有过这种打赏的行为，但是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会打赏这个外卖？
0: 也没有说很恶的，就是首先我第一个原因是，如果是外卖骑手是女生，出来给我配送这个外卖，我会觉得很心疼、很共情，然后我每次都会打赏几块钱，但是也不是很多啊。
1: 就他那个平台会自己设置嘛？
0: 对，6块6，8块8呀，10块呀，这样子，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这种感激程度吧，来打赏。还有第二种呢，就是恶劣天气啊，就比如说台风天或者是雨天，下雨天大暴雨，人家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小电驴啊、小电车啊，这个真的很辛苦，所以我也会适时的去打赏一下。但是这个打赏呢，只是表达你的一份感谢，它是不能跟你的这个金钱所挂钩的。不是说你打赏的少的，我的感谢就不会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能画等号的。
1: 你看有朋友就说啊，说人家已经付了跑腿费了，打赏呢是情分。
0: 他不是本分啊，你嫌少的话，那个键盘侠来给啊。那还有朋友说，你这个顾客家里有病人，是花钱肯定是如流水嘛，毕竟这种治病啊，得每天得花钱，能够再打赏个50块钱已经很不错了，也很不容易了。大家也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对，
0: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呢，这个外卖小哥人家自己都觉得挺好的，挺值的，你们凭什么替他觉得少呢？是不是？所以你看，原本是一场非常温暖的一个双向
1: 奔赴，结果呢硬是被这个键盘侠审判成了不够慷慨啊。我刚开始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还觉得挺暖心的，结果没想到后面是跟了一句说，哎，被大家批判说这50块钱给的太少了，
0: 那
1: 就变糟心了是吧。你看这八公里17分钟比系统预估提前了14分钟，配送费16块7，这位外卖小哥拼的不光光是这一单 16块7的配送费，他拼的是速度，抢的是时间，守护的是一条生命。当顾客在家里等着这个外卖小哥送来救命的药的时候，在这个家里花钱如流水治病的这个档口，

0: 我仍然能够拿出50块钱来表达自己的一份谢意。这本来是一个你拼命送我真心谢的一段佳话，但是呢在一些围观者在一些键盘侠的道德标尺之下，却变成了一个你打赏不够大方的一个批斗会了。
1: 那我到底要打赏多少才能堵住你们的嘴呢？
0: 肯定
1: 永远都会觉得有人觉得不够多，是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咱们陌生人之间的感谢必须要用这种高额的金钱来称重了呢？嫌50块钱少的人有没有想过两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顾客已经付了 跑腿费了，刚刚也说了，这个打赏是情分，不是本分，因为我已经该付了我该付的钱。第二方面呢，50块钱对这个骑手来说是什么呢？他每天可能外卖小哥日均收入200多块钱，这一单合计60多块钱，抵得上小半天了。其实在骑手的心里看来，这已经是很值了。那当是这个处在这件事件的双方主角觉得够了，值了，暖了，那我们围观者凭什么不满意呢？
0: 就是你也觉得可以，我也觉得可以，
1: 但是
0: 网友觉得不可以。所以你看，总是有一群站在道德高点去审判的一群人，就把别人的私事当成了自己的一个公共的考题，把自己的标准当成了唯一答案。但是好在的是，咱们这位外卖小哥主动的发声去守护顾客，然后平台呢也用2000块钱的奖金还有先锋骑手的荣誉称号给予了一个正向的回应。你看这样一来大家也都满意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再稍微的延展一点点啊，就是面对这种急救药品这类的特殊订单，现在平台其实是缺乏这种专属配送通道和应急帮扶机制的。我们说到这个小哥，他是出于自己的这种职业道德也好，觉得是别人的这个送命药，我要抓紧时间，但是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你想想，8公里17分钟，平均时速是大概28.2公里了，属于这个特殊的应急个案，是存在很明显的交通安全隐患。
0: 你看我来上班10公里，我今天早上没怎么堵车，放暑假了嘛，都没怎么堵车，我都开了17分钟10公里，
1: 那这也算很快了，
0: 也算很快了。
1: 他是
0: 骑着车8公里17分钟，
1: 对，都是靠骑手冒险提速，所以这个骑手的这个紧急冲刺不应该成为行业的常态。我们不赞成，也不支持，也不倡导骑手说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去送餐呐、送货呀、送物品等等啊，所以也不应该被舆论绑架为从业标配。那平台跟相关的部门，我觉得好在这次骑手也没出什么事儿啊。万一要是出事儿了，那咱们又该怎么去建立一种急救物资配送的绿色通道和应急的保障机制呢？让这个救命的速度不要再建立在骑手的冒险之上了。
0: 没错，正所谓是外卖小哥使劲跑，提前送来救命药，家属知恩又图报，打赏50好不好？键盘侠嫌太少，50怎好意思掏？外卖小哥说得好，救命不图大红包。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26，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直播间小黄车当中的2号商品——风行的纯牛奶。这是咱们直播间的一棵常青树了啊，
1: 王牌产品，
0: 王牌产品啊，69.9元4箱40盒纯牛奶，它的蛋白质含量和脂肪含量都是达到并且超过了国标的要求的，大家也不用去想它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反正告诉大家，这个市面当中比这个价格还要低的牛奶，现在只有在咱们平台当中有啊。你要是在外面去某宝啊或者某东啊，你去搜的话，那确实是价格会更高一些。
1: 69.9元啊，直接到手有40盒，每一盒换算下来呢是1.7元，而且呢配料表是纯纯的100%的生牛乳，没有添加任何的什么香精啊、添加剂啊、水啊都没有啊。所以呢，我觉得家里有老年朋友的、学生党的朋友可以直接闭眼冲了，非常划算，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喽。
2: 谈个很核心的问题，主持人带大家看装修到底看些什么呢？很多人以为就是不是看效果图靓不靓就算数啊，又或者样板间够不够大气啊，这样就很肤浅啊。
3: 是啦，现在很多装修公司的样板间呢，抌钱下去都可以装得很靓很豪华，是吗？照搬回自己屋企不是这回事的。我们重点看三样东西，全部是表面功夫背后的真家伙来的，设计、材料和工地。先讲设计啊，我哋唔系睇风格好唔好睇，系睇设计背后嘅生活逻辑。你仲记唔记得东山口嗰个业主呢？佢屋企面积好细，佢又鍾意法式风，咁个空调位嘅设计呢，哇，真系绝。
2: 系啊，我有印象啊，仲要好深添啊。设计师呢系将个空调机位呢调整咗呢罗马柱嘅造型，啱啱好呢将部空调呢系可以嵌入去嘅。
3: 系啦。
2: 颜值啦同埋实用呢两边都顾及到啦。咁仲有呢，佢屋企好多呢啲嘅巧思喺度嘅。嗱，呢啲先系呢设计嘅真本事嚟㗎嘛。
3: 所以呢，我哋讲睇设计就睇设计师有冇真系研究你嘅生活。比如讲老人家起嘢方唔方便啦。细路仔嗰啲玩具有冇地方放啊？个细佬哥大咗啦，空间又可唔可以跟住变啊？呢啲系睇唔到嘅心思嚟嘅，咁先至系设计嘅核心嚟啊嘛。
2: 系啊，嗱，颜值咧即系代表一时嘅啫，好用咧先系代表一世噶嘛。
3: 仲有第二样嘢嗱，就系睇材料啦，唔系净止睇牌子，要睇材料嘅入边。例如讲板材咁 ，E0 级同埋 ENF 级甲醛嘅释放量佢系差好远嘅。你斋睇外表根本乜都睇唔出啦。
2: 系啊，嗱，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咧材料系直接关系到咩咧？全家人嘅健康。我哋带粉丝睇材料咧，就系将呢啲睇唔到嘅环保指标啦、襟用性啦，系同大家咧讲得明明白白噶。
3: 冇错，嗱，第三样嘢咧就睇工地。我覺得呢，工地是最容易暴露真實水平的。
2: 是啦，工地呢就是裝修的後廚嘛。你不去後面廚房看一眼，你怎知道菜乾不乾淨呢？
3: 是啊。
2: 咁我哋去到工地專係揀一啲細節去睇嘅、例如水電走得夠唔夠規則啦，仲有強弱電有冇做好呢啲嘅防干擾啊，防水拆咗幾多浸先，仲有呢個閉水試驗做咗未，啲瓷磚啊鋪得平唔平，有冇鋪到空鼓，你呢啲都會睇㗎。
3: 係啦，我哋呢帶住專業監理一齊去，一眼就睇得出施工團隊係有冇用心
2: 㗎。所以咁多位街坊啊、業主啊，装修的头痛呢就不用你去孭嘅，找我哋媒体呢帮你保驾护航就得㗎啦。点样保驾护航？跟住主持人睇装修，帮你少踩坑多悭钱。嗱，想跟住我哋一起睇装修嘅同埋揀装修嘅街坊业主呢，而家可以拨打返020-6232-0333 020-6232-0333。
4: 北京时间8: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 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8: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9: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8: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9: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8: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8: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8: 跟着洪亮组合
10: 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3: 早安，广东。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脉络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可现在梦境和现实拉扯，要如何不失落，我只能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你看 Mr. 曾说啊，都放暑假了。还有一位小这位朋友说，刘伟休假的时间感觉跟我们放暑假的时间差不多长。
1: 还有一个月呢，
0: 我就休了2周，对吧？暑假还早着呢，还有一个月呢，是吧？
1: 差不多还有2-3个周吧。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觉得哇，暑假快过完了，有点开始恋恋不舍了，是吗？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家里一旦有小朋友在家，暑假到底给他吃点啥呢？
1: 吃点啥呢？
0: 总是一个很头疼的事儿。
1: 是因为你要保证小朋友的这个营养要充足啊，又不能说每天给他准备一些重油重盐的啊，虽然很好吃啊，但也不能天天吃啊。所以呢，在咱们今天的直播间里面啊，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我觉得就是个挺不错的选择。价格也非常的香，59.9元直接到手有2只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
0: 没错，你看这个盐焗鸡呢，你就可以把它上锅啊，蒸一蒸，蒸熟之后呢，你给它撕一撕，像聪聪说的，你可以拌点小青瓜啊，就是黄瓜丝儿嘛，洋葱丝儿啊，
1: 胡萝卜丝儿
0: 胡萝卜丝儿啊，你给它拌一拌，用点花生米啊，给它拌一拌，然后呢，旁边呢，你再给它蒸上一锅小的糙米饭，对吧？扣在旁边，这个小朋友的这一天的午饭或者是晚饭。就完美的解决了，
1: 而且主要是又健康又美味，家里的老人小朋友吃起来也很方便。你说特别是上班族啊，一到了这个暑假就特别头疼这个做饭的问题。现在呢，你买这个温室的啊功夫盐焗鸡，59.9元到手有2只。

0: 瓶牛奶的这个纯牛奶四箱四十盒只需要69.9元。
1: 对，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直播间来看看啊。刘伟啊，阿和说刘伟不是辞职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我这属于返聘，返高薪返聘
1: 啊，是别人不要了，然后又只能回来这儿了啊。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个挺让人愤怒的事儿啊。
1: 哎，说说现在的快递啊，目前呢，这两天啊，有广东的有一位女孩啊，说反映说她这个快递的地址呢，填写的非常的完整，也备注了说这个快递要送货上门。
0: 嗯。
1: 结果呢，这个快递就被这个快递小哥擅自的放在了代收点。
0: 嗯。
1: 然后呢，他就通过这个快递的官方平台投诉之后啊，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0: 嗯。
1: 就是当天晚上他收到包裹的时候，就发现啊，其中有一个快递的纸箱表面上赫然写着一句非常低俗的侮辱语啊，说要不要送到你床上。
0: 哎呀，你看一个小女孩收到了这样一个威胁的包裹，
1: 哎，我觉得这真的属于性骚扰了，而且也属于这个特别很低俗的侮辱了啊。
0: 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不是第一次了，因为之前呢，两个月前她就因为同样的问题被快递员电话威胁，她自己是这样说的，她说这个快递员给他打电话，说是让送上门，让他小心一点啥的。
1: 嗯，
0: 那当时呢，他向客服投诉了，但是这种配送的流程啊，恢复正常了一段时间，但如今过了两个月之后，现在这种情况又再次出现了，他甚至无法确认是不是同一个快递员所为。
1: 哎呀，我代入一下，我都觉得非常的生气了。如果特别是如果你是独居女孩的话，那真的会让人很后怕。所以呢，记者呢也致电了这家快递的客服啊，客服呢就回应说啊，这边会反馈给处理部门的，后期呢会给你回复。那么根据2024年3月施行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快递企业没有经过收件人许可，擅自将快件投放到代收点，情节严重的可以处1万到3万块钱的罚款。而且我觉得这个女孩她的做法也很正常啊，她就是合理的诉求嘛。我说我打个电话去问一下，我说把我的快递送上门吗？这不是很合理吗？
0: 嗯，
1: 而且也没有直接进入投诉的阶段，对不对？就是正常的维权，但是却换来了如此侮辱性的一个言语的攻击。
0: 你看有类似的事儿啊，也是因为快递的一些纠纷。江苏有一位朋友也是因为不满意快递被放在了快递驿站，然后就多次在收件信息当中使用了派件员断子绝孙这样的诅咒性的备注，快递员看到之后呢，就情绪失控，在包装上呢写下了反诅咒的留言，这个矛盾就此升级为人身攻击。那么最后呢，两败俱伤。
1: 哎，真的没必要。
0: 还有江苏一位周女士呢，因为和快递点发生了争执，向客服投诉之后呢，竟然怎么样，收到了对方寄来的殡葬用品。那么警方介入调查之后呢，当事人也承认这属于一个报复行为。
1: 所以问题来了啊，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收到这个快递员写上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这个包裹快递啊送上门了啊，你会选择忍气吞声还是坚持维权到底？
0: 说实话，我一般情况下不会和快递员
1: 去置气，
0: 还有什么外卖员发生冲突，因为他知道我的家庭地址。
1: 是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呢刚好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说过，因为最近呢有个很热搜的话题，说现在建议大家快递地址啊写到小区，就不要把这个门牌号暴露出来。但是呢，这有个问题，如果你不写清楚你的地址的话，那你的快递意味着你永远只能自己去代收点或者去驿站去拿。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的风行牛奶啊，这么重的东西，你一个女生肯定是搬不动嘛，那你怎么办呢？那你也只能叫快递员送货上门，但是送货上门你又要把你的地址写得足够详细，才能免去一系列的烦恼。所以这几件事情啊有几个矛盾点。
0: 所以你看，一个是外卖小哥外卖，一个是快递，还有一个呢是网约车
1: 啊。是
0: 有的时候我这个打网约车我回家，一进小区的时候他不都得问问那个门牌号吗？一般情况下
1: 都不会说，
0: 我都跟那个保安熟了之后我就跟他打个招呼，我就不会当着
1: 者你就直接下车，
0: 网约车司机的面儿去说，
1: 直接下车自己走呗。
0: 但是要走很远，
1: 啊、走很远，
0: 走很远、啊。所以呢，我就跟那个保安打声招呼，我就
1: 不让。哎，不是，刘伟，你1米8大个儿的这个男孩子，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嗯、女孩子害怕，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缺乏这种安全感。男孩子也要跑保护自己是吧？
0: 对，要保护自己，因为要保护家人嘛。
1: 啊、
0: 就万一你说跟人家起了个冲突啊，然后人家知道你的地址，你要不在家的话、
1: 啊，
0: 家里人万一遭殃怎么办呢？
1: 哎。

0: 是
1: 吧？所以有网友也说，这真的已经不是服务态度的问题了，感觉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例啊，是赤裸裸的侮辱跟威胁了。
0: 嗯，
1: 就是说一句要不要送到你床上？哎呀，真的代入一下，真的我觉得太难受了。
0: 哎、是，有人会觉得说快递员啊、外卖小哥啊都不容易，每天几百单啊、嗯，每一件都送上门也确实不现实。但是呢、嗯，话虽然是这么说，但不容易不能够成为不守法的理由。毕竟咱们国家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写的清清楚。楚楚，没有经过收件人的许可，不能够擅自将快递放到驿站。
1: 嗯，
0: 那客户呢是有权利要求把快递送货上门的，这是法规赋予的权利嘛。
1: 嗯，要是快递员呢觉得不太合理，你可以跟你的公司来反映，跟客户协商嘛、
0: 嗯，
1: 甚至选择我不干这份工作嘛。但是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在客户的快递上写上这种侮辱性的语言，你可能职场一时的这种感觉啊，好爽啊，把这句话写上去了，我自己的情绪得到宣泄了，然后用一句非常低俗的这种侮辱性的语言来报复一个正常行使权利的消费者，
0: 哎、是这个事儿就变味儿了、这个事儿就升级了，因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明确提到，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式来威胁他人安全、公开侮辱他人的，是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500块钱以下的罚款。
1: 嗯、
0: 那么要是情节严重呢，处5日以上和10日以下拘留。所以你看，在这个快递包裹当中写下一个低俗的侮辱语，说要不要送你床上？
1: 嗯，
0: 他这不属于开玩笑的范围了，也不属于单独的一个纠纷了，而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了。
1: 你看有帅帅啊，在咱们直播间说。他说快递没找到，给快递员打电话，然后他关机了，然后去问了卖家，卖家就催这个快递公司，然后快递小哥打电话来骂他，说他乱投诉、
0: 嗯、
1: 哎，我跟你还真的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啊，因为我之前没收到快递、嗯、但是我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啊，网购平台上已经显示已签收，
0: 嗯，
1: 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说我没有收到快递啊，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快递公司嘛，然后快递公司说啊，那我联系一下快递员吧，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派送，
0: 嗯，
1: 结果呢联系一圈下来，我的快递还是没找着，结果我就说，那我要投诉这个快递员，我就很生气，我就要投诉他。投诉完了之后呢，我跟你遇到过的啊，有快递员打电话骂我的，当然也有快递员比较好心的说啊，不好意思，我送错楼了，我再给你找回来。就是不同的快递员，人家的那个就业态度，哎，真的是不太一样的、
0: 哎、是啊。所以你看这事儿呢，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讨论说快递员被刁难，外卖小哥被刁难、
1: 嗯、
0: 但有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正视作为消费者容易被报复的这个事儿。
1: 嗯
0: 所以你看，当这种投诉的渠道形同虚设，当一个企业的管理形同虚设，当法律的红线也形同虚设的话，下一个在快递箱上看到侮辱性标语的人可能是咱们的每一位朋友了。
1: 哎，是，这也正所谓是快递地址很周详，偏偏不往家门放，一行文字写纸箱，这话脏的没法讲，送你床上怎么样，女子看了心发慌，以前投诉没名堂，如今又来这一桩，投诉渠道像破网，企业管理太黄了。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个暑假的事儿啊，就是你看最近北京有位高校在读的研究生小莫，他被中介以学历不够跨专业的话术就激起了焦虑，最终呢花了8万块钱买了一个知名企业的内推实习机会。结果呢他以为自己去到了大厂实习能够把这个简历啊好好的给完善一下。结果呢3个月的线上实习全程都是通过个人微信和邮箱来沟通的，没有收到任何的正式录用通知，也没有见到公司的官方痕迹，所以最后他也怀疑自己的实习到底是不是真的。
1: 花了8万块钱，结果这段经历还不敢写进简历里面。同样的故事呢在更多的学生身上重复发生啊，比如说浙江某高校的大二学生啊，也花了6999块钱购买会员之后呢，对方以还没有招人啊，再等一等反复的拖延，后来他才发现所谓的内推岗位信息大多是从社交媒体上收集的公开信息。还有朋友呢购买了这个内推服务之后啊，用机构修改的简历投递了200多家企业，结果呢被面试官当场识破，哎，你这简历都是 AI 生成的吧
0: ？AI 是假的。你看啊，腾讯啊、华为啊、字节跳动啊、京东啊，很多企业大厂都发布声明说，所有的实习岗位都没有什么收费的情况，所有付费才能实习的岗位都是虚假岗位，属于诈骗信息。律师也明确提出啊，就是付费内推这种实习的行为，它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其实啊，它本质就是利用你这种焦虑的心理，你觉得自己的学历也不太行，觉得自己的这个整体的简历啊也不太行，以后找工作是不是就不好，就去找个大厂去实习吧，就是利用你的焦虑去牟利。
1: 如果你或者是你的朋友，你们会花这几万块钱去为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大厂实习的经历，你会花这钱吗？或者你会劝你的朋友不要去吗？觉得还是说，哎，我花这个钱，我买这个经历也值啊，我有这个大厂的经历，我去面试下一家公司的时候，我的这个面试的成功率啊就会上升。你会花这钱吗？
0: 但我总觉得实习终究是实习，它不是你正式的入职。
1: 而且关键是这个内推啊，我怎么记得这个内推是不用花钱的呢？就比如说你有朋友在这个大厂里面工作，他实际上他是有员工内推的渠道的，人家是可以作为推荐的。就比如说你在投递简历的时候，他会帮你先筛选一下你的这个简历更适合去哪个岗位。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正常的，或者师兄师姐呀、学长学姐呀，或者是老师啊，去了解这种更加正规的渠道。
0: 所以正是因为没有这种渠道，就找到了中介，然后结果被中介给坑了。你看，就是觉得有网友就说这种太黑了。明明知道现在学生第一是没钱，第二是焦虑，还去骗学生的钱，你说你良心不会痛吗？
1: 是。而且呢也有朋友说，真怪不了学生，因为现在就业真的太卷了，没有像样的实习简历，可能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他们是太想被看见了。
0: 是，你看其实这位朋友花了8万块钱买了一堆不敢写进简历的实习经历，他肯定也不是第一个被实习焦虑给收割的人，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每年的暑假，每年的寒假，成千上万的大学生都挤在求职的赛道当中，简历上都写着啊某某大厂的实习经历，其实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被面试官多看一眼。你这样的话你找工作就多一份希望嘛。但是就恰恰是这份希望被很多的中介当成了这个坑人的一种手段了。
1: 是。所以你看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下，因为有很多的大厂已经公开声明了，比如说腾讯的所有实习岗位都不存在收费情况，华为也没有说所谓的远程实习内推实习，也从来没有跟任何的第三方机构合作啊，像字节啊、京东啊、百度啊等等多家企业也同样明确表态。所以这些声明真的不是为了打脸中介，是为了告诉每一个正在焦虑的、正在找工作的年轻人，真正的机会从来都不需要花钱买，用钱买的啊，那真的不是真正的机会了。
0: 所以啊，实习本身不是目的，咱们又目的是什么呢？是通过实习获得一定的能力，获得一定的视野。你要是花几万块钱买来的是一段放不进简历，也不能说，也不敢提，也不好意思跟别人说我去了哪个大厂实习，但其实我并没有去实习。这种呢，你买到的不是机会，是一个教训。
1: 这个教训也太贵了，你想花8万块钱买这个教训啊，大家掂量掂量吧。这也正是暑假实习很荒唐，花8万进大厂，工作全都在线上，到头来全白忙。大厂迷信放一放，付费内推别上当。

0: 看到一位朋友 Morning， 他说，他也遇到过投诉快递员被回骂的情况，然后呢把他投诉到底，最后呢扣了他200块钱啊，说气死我了
1: 啊，真的很生气啊。我代入一下，也是我之前也是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啊，就投诉这个快递员，后来呢你投诉的多了啊，那家快递公司呢就会给你标注为 VIP 客户了，就每次他都特别温柔的打电话来说陈小姐，我可以把你的快递放在家门口吗？你一定要注意查收哦。我说好的好的。
0: 但这种我总觉得你去投诉人家你会后怕的样子，
1: 是因为这个根源不是在快递员的身上，是他这个制度就本身有问题，你把所有的压力都压在快递员的身上了。你如果说公司用一些虚拟号码或者是用一些提前告知跟客户去沟通，不让快递员去沟通，你让比如说另外的一些工作人员去沟通是否送货上门，然后你再通知快递员，那这个解决的这个渠道就会更多一点啊，就不要把矛盾就集中在快递员跟消费者之间了。
0: 但是我的原则就是咱们尽量的胆小一点吧
1: 反正就不要
0: 起冲突，
1: 不要起冲突，
0: 因为想想毕竟快递员他可能生活也不是那么的，有的时候啊工作太累啊，太忙啊，可能家庭有压力啊，公司这边给压力，情绪上头。你说他又知道你家庭地址，
1: 大家体谅一下吧。
0: 咱们在明面上，人家在暗面上，你说要跟人起了冲突啊，幸福者退让原则，你就这么想，我幸福。我退让，我幸福，我给他让路啊，我幸福，对吧？你每天给自己这样的暗示，就不会跟别人起冲突了。
1: 好，那现在时间呢也来到了周三上午的8:54了，这个时段呢继续给大家来贴合一下我们广货行天下的这个主题活动啊，和大家来推荐一些广货和好货啊。今天呢在直播间看到有很多朋友啊都已经在下单咱们的一号商品，来自温氏的功夫盐焗鸡啊，这个确实价格很香，味道也很香，59.9啊，直接可以到手两只来自温氏的功夫盐焗鸡。如果大家平时喜欢购买盐焗鸡的朋友都知道啊，你如果在市面上或者超市上啊，超市里买这个盐焗鸡啊，大部分都得要40-50块钱60块钱一只鸡了。但是呢在咱们的直播间59.9不是一只，是直接有两只，主要是做法也很简单，放到微波炉里面稍微的热一下，或者呢隔水蒸个5-10分钟，一道非常美味的手撕盐焗鸡就已经完成了啊，可以配上自己喜欢吃的一些小料啊，炸好的一些花生米呀 青瓜丝啊，香菜呀，洋葱圈啊，或者是胡萝卜丝啊，反正喜欢什么就往里面去拌一拌啊，芝麻油啊，这个香油啊，或者喜欢吃辣他的朋友啊，也可以撒点什么这个辣椒油再拌一拌，哇真的太美味了，赶紧行动起来啊。
0: 没错，除了盐焗鸡之外呢还有2号链接是风行的纯牛奶，这个牛奶呢现在给大家发货的是6月份新鲜生产的这个日期的牛奶，它的保质期呢很长，有6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你想想买这4箱40盒牛奶69.9，你哪怕一天喝一盒也得喝上个将近
1: 1个多月，是很划算，一盒才1.7块，而且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啊，只有100%的生牛乳，没有额外的添加水啊，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啊，非常适合家里有老年朋友啊，或者是学生党的家庭，很多朋友都是无限回购啊，喝完了又马上过来回购，你看40盒呢69.9，还是
0: 平均1盒1.7，
1: 很划算、
0: 性价比很高，它是纯牛奶啊，它可不是什么调制乳，这个大家得分清楚了。
1: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的温氏功夫盐焗鸡和风行纯牛奶。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7:30到9:00，我和聪聪在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先。
1: 系啊，你估佢见到我第一句讲咩啦？
0: 讲咩啊？
1: 庄园，我真系好后悔啊！
0: 吓，唔系啊嘛，佢唔系中招啊嘛？
1: 唔系，佢系后悔冇早啲装。佢间咧系二手学区旧屋，
0: 嗯、
1: 以前细路仔咧就趴喺张餐台嗰度嚟做功课，成日就俾人打扰。
0: 嗯，
1: 今次参加咗我哋广东广播电视台好房子温暖家项目，揾无忧美家装嘅。全程媒体睇住，冇增项，冇套路，设计又好，住咗半年，老人家同细路仔都住得好舒服。
0: 确实嘅，嗱，跟住我哋媒体咧，同埋主持人拣装修咧，系真系可以咧，帮你悭翻好多心机嘅。
1: 冇错啦，所以今日咧，我同阿 Ring 就好好咁同大家倾一下装修避坑指南。

0: 呢个周末仲会杀上去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帮你杀价。如果你想同我哋一齐逛展厅倾优惠，咁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睇样板间报名。
1: 系啦，嗱，讲真啦，拣装修公司呢件事咧，本身就已经够晒头痛噶啦、因为我发现咧，好多人啊，装修咧有一个好大嘅痛点就系边几个字咧，信息唔对等呢五个字啦。
0: 系啦，我哋接触过咁多业主，九成踩坑啊，个源头就系喺呢度。咁啲街坊平时翻工都好忙噶啦嘛，边识得咁多建材啊、咩工艺啊、合同入边写嘅龙龙溜溜、古灵精怪嘢啊，商家话乜佢就信乜噶啦，冇个第三方夹住，好容易蚀底啊嘛。
1: 所以咧，嗱，呢个就系我哋咧做媒体护航团嘅初衷啦。咁我哋作为媒体主持人啦，本身咧就系企喺一个中立监督嘅位置嗰度，带住大家咧去睇装修，帮大家探展厅啦、跑工地啦、拣材料，就系帮大家兜开晒嗰啲精心布置嘅坑啊！
0: 而且你知啦，装修呢件事咧，专业得嚟又湿碎，大家边有咁嘅时间日日去研究下啲瓷砖分几种啊，啲防水点样做啊？你有冇发现咧，好多业主装修最痛苦嘅唔系使钱啊，系啲钱使咗，仲要心入边冇底，唔知使得值唔值？我哋带大家睇，就系将呢一份唔确定同你抹走佢，每一分钱都等你使得明明白白。
1: 系啦，并且咧，我哋唔系帮你去做决定，而系咧俾大家去补信息啦，同埋做参考嘅。嗱，举个例咁样，譬如我哋话俾你知，好设计到底好喺边，嗱，仲有好材料好喺边咧？规范嘅工地应该生咩样啊？等啲街坊啊、业主啊心中有数啊嘛。咁以后唔理你揾边间装修公司都好，起码一眼睇得出入边嘅门道，就唔使俾人呃啦。既可以悭翻时间，又悭翻啲精力，亦都帮大家咧守住自己银包啊！
0: 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报名，号码讲多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吉利车队，
8: 日日笑声到，
9: 开心满路头。
10: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1: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0: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弯曲，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1: 例如呢？
10: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1: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0: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1: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2: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3: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14: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 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八月二十二号到八月二十三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5: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严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4: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5: 我是刘洪。
14: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5: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4: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15: 蓝色国风之夜。
14: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5: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4: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一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5: 没有攻击性
14: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5: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4: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5: 没错，所以呢八月二十二到二十三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4: 加入我们等你哦。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跟住主持人睇装修的节目。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荣宇 Ring。
1: 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文仔。
0: 听说你前两天就去了粉丝家看了他新装修的屋。
1: 是啊，你估他见到我第一句说什么了？
0: 说什么？
1: 装完我真的很后悔啊。
0: 吓，不是嘛，他不是中招啊嘛。
1: 不是，他是后悔没有早点装。
0: 哦。
1: 他家呢是二手学区旧屋、以前小路仔呢就趴在张餐台那里做功课，成日就被人打扰。今次参加了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好房子温暖家项目，找无忧美家装的。全程媒体睇住，冇增项，冇套路，设计又好，住咗半年，老人家同细路仔都住得好舒服。
0: 啊，确实嘅，嗱，跟住我哋媒体咧，同埋主持人拣装修咧，系真系可以咧帮你悭翻好多心机嘅。咁而家咧都系咧定装修嘅最好时机啦。咁而家定落嚟嘅话咧，差唔多七七八八啦，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
1: 喂，不过咧有啲街坊啊好愁啊，佢点样拣装修先唔会中招咧？
0: 其实装修呢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之中那么复杂的，因为事关你只要揀啱公司，揀啱监督人呢，就已经帮你成功一大半的了。
1: 没错啦，所以今天呢，我和 Ring 就好好地跟大家谈一下装修避坑指南。这个周末还会杀上去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帮你杀价。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逛展厅谈优惠，那现在就可以拨打 020-6232-0333 020-6232-0333 看样板间报名。
0: 是啦，嗱，讲真啦，拣装修公司呢件事咧，本身就已经够晒头痛噶啦。因为我发现咧，好多人啊，装修咧有一个好大嘅痛点，就系边几个字咧，信息唔对等呢五个字啦。
1: 诶，系啦，我哋接触过咁多业主，九成踩坑啊，个源头就系喺呢度。咁啲街坊平时翻工都好忙噶啦嘛，边识得咁多建材啊、咩工艺啊、合同入边写嘅龙龙溜溜、古灵精怪嘢啊，商家话乜佢就信乜噶啦，冇个第三方夹住，好容易蚀底啊嘛。
0: 所以咧，嗱，呢个就系我哋咧做。

0: 媒体护航团的蔡聪啦。咁我哋作为媒体主持人啦，本身咧就系企喺一个中立监督嘅位置嗰度，带住大家咧去睇装修，帮大家点样咧探展厅啦、跑工地啦、拣材料，就系帮大家咧兜开晒嗰啲咧精心布置嘅坑啊！
1: 而且你知啦，装修呢件事呢专业得嚟又湿碎。喂，大家边有咁嘅时间日日去研究下啲瓷砖分几种啊，啲防水点样做啊。你有冇发现呢，好多业主装修最痛苦嘅唔系洗钱啊。即系话系啲钱洗咗仲要心入面冇底喎、啊。唔知道洗得值唔值喎、啊。嗱、我哋带大家睇就系将呢一份唔确定同你抹走佢。每一分钱都等你洗得明明白白。
0: 是啦，嗱，并且咧，我哋唔系帮你去做决定，而系咧俾大家咧去补信息啦，同埋做参考嘅。嗱、举个例咁样，譬如我哋话俾你知，好设计到底好喺边，嗱、仲有好材料好喺边咧，规范嘅工地应该生咩样啊？咁等啲街坊啊、业主啊心中有数啊嘛。咁以后唔理你揾边间装修公司都好，起码一眼睇得出入边嘅门道，就唔使俾人呃啦。既可以悭翻时间，又悭翻啲精力，亦都帮大家咧守住自己人。
1: 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报名啊！号码讲多次，02062320333。
0: 嗱，倾到一个好核心嘅问题。主持人带大家睇装修到底睇啲乜
1: 呢？
0: 好多人以为就係咪睇下效果图靓唔靓就算数啊，又或者样板间够唔够大气啊，咁就好肤浅啊。
1: 係啦，而家好多装修公司嘅样板间呢，抌钱落去都可以装得好靓好豪华，係咪照搬返自己屋企，喂，唔係咁回事㗎。我哋重点睇三样嘢，全部係表面功夫背后嘅真家伙嚟嘅。设计、材料同埋工地，先讲设计啊！我哋唔系睇风格好唔好睇啊，系睇设计背后嘅生活逻辑。你仲记唔记得东山口嗰个业主咧？佢屋企面积好细，佢又中意法式风、啊，咁、那个空调位嘅设计咧，哇，真系绝！
0: 系啊，我有印象啊，仲要好深添啊！设计师咧系将个空调机位咧调整咗咧罗马柱嘅造型。啱啱好咧，将部空调咧系可以嵌入去嘅，
1: 系啦，
0: 硬直啦，同埋实用咧，两边都顾及到啦。咁仲有咧，佢屋企好多呢啲嘅巧思喺度嘅，嗱呢啲先系咧设计嘅真本事嚟噶嘛。
1: 咁所以你睇咧，好嘅设计师佢真系会融入到喺生活里边，连屋企人嘅身高啊，会帮你考虑埋。嗱，之前有 fans 吐槽咧。就话屋企嗰个吊柜咧，嗰个高度啊，啱啱好同佢先生个头咧就齐平，日日煮饭冚亲个头，唉，真系阴鬼公啊！
0: 喂，听讲佢1.9米咁高噶喎，咁咪日日都冚头？
1: 系啊，
0: 哇，搞到个厨房咧好似要闯关咁啊！
1: 嗱，所以咧我哋讲睇设计就睇设计师有冇真系研究你嘅生活，比如讲老人家起嘢方唔方便啦，细路仔嗰啲玩具有冇地方放啊？个细佬哥大咗啦，空间又可唔可以跟住变啊？即系呢啲系睇唔到嘅心思嚟嘅，咁先至系设计嘅核心嚟啊嘛。
0: 系啊，嗱，颜值咧即系代表一时嘅啫，好用咧先系代表一世噶嘛。
1: 仲有第二样嘢嗱，就系睇材料啦，唔系净止睇牌子，要睇材料嘅入边。嗱，例如讲板材咁。E0 级同埋 ENF 级甲醛嘅释放量佢系差好远嘅，你斋睇外表根本乜都睇唔出啦。
0: 系啊，嗱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咧材料系直接关系到咩咧？全家人嘅健康。我哋带粉丝睇材料咧，就系将呢啲睇唔到嘅环保指标啦、襟用性啦，系同大家咧讲得明明白白噶。
1: 冇错啊，嗱第三样嘢咧就睇工地，我啊觉得咧。工地是最容易暴露真实水平的。
0: 是啦，工地就是装修的后厨嘛。你不去后面厨房看一眼，你怎知道菜干不干净呢？
1: 是啊。
0: 咁我哋去到工地专系揀一些细节去睇嘅、
1: 啊。
0: 例如水电走得够唔够规则啦。还有强弱电有没有做好这些防干扰啊。防水拆了几多浸先。还有这个避水试验做了没。啲瓷砖啊铺得平平，有冇铺到空鼓？你呢都会睇噶。
1: 系啦，我哋咧带住专业监理一齐去，一眼就睇得出施工团队系有冇用心嘅。
0: 嗱，所以咁多位街坊啊、业主啊 装修嘅头痛咧就唔使你去孭嘅，揾我哋媒体咧帮你保驾护航就得噶啦。点、样保驾护航？跟住主持人睇装修，帮你少踩坑多悭钱。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嘅，同埋拣装修嘅街坊业主咧，而家可以拨打翻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啦，你觉得到底点样拣先靠谱呢？
1: 嗱，咁样，我哋总结咗四个小秘技，大家可以记一记低嘅，照住咁嚟拣，可以筛走咗99%唔靠谱嘅装修公司。
0: 哇，犀利啦！第一招系咩先？
1: 嗱，第一，先睇企业实力同口碑。正经靠谱嘅公司咧，肯定有大型实体展厅，有大把真实嘅完咗工嘅案例，业主口碑都可以查得到。
0: 诶，讲到呢度，我谂起啊，因为前嗰排咧就有听众粉丝咧话俾我哋知啦，去无忧美家行展厅咧，差啲行到荡失路啊！佢话入边咧15,000平方嘅场地咧，嗱样板间啦，仲有选材区咧，应有尽有。一个晏昼啫，就已经可以揀晒啲材料出嚟啦。
1: 犀利咧！大展厅只系基础啫，第二样嘢更加关键就睇报价。
0: 哇！你讲到报价，我真系好有感触啊。市面上经常会话俾你听88,000啦，咩98,000啦，全包嗰啲套路咧。一开始报价低，哇，听到心喐啦。好啦，等到你咧入咗去睇咗之后咧，哇，跟手就系点样啊？今日加钱啦，听日加钱啦，最后尾咧超预算一大笔，呢个时候你骑虎难下，唯有认咗佢噶啦。
1: 所以一定要警惕低价陷阱。嗱，靠谱嘅报价咧，一定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嘅。啊，每一项用咩材料、咩牌子、什么规格、用几多、人工费几多，全部列到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攞到手，你就会知道每一分钱系使咗喺边啊嘛。
0: 冇错啦，嗱，明明白白嘅消费咧，比乜嘢都强吓。嗱，所以建议咧，揾翻一啲咧系有闭口合同嘅装修公司，因为闭口合同咧，即系你合同签几多就系几多。保证是不会有加价的那种。
1: 讲第三点，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施工团队。因为装修这家嘢呢，讲到底都是手工的功夫来的嘛，全部靠工人的手艺。很多公司其实是没有自己的工人的，公司自己没有工人，那么接一单呢，礼转头就给外面的游击队去承包。那些游击队做嘢睇心情啊嘛，做嘢佢又冇标准，做完你做人都揾唔到噶，出咗问题你去边度揾佢啊？
0: 系噶，嗱，所以咧靠谱嘅装修公司咧，一定系会有自有嘅施工团队嘅，工人佢会统一管理啦，统一培训啦，同埋统一考核，做嘢咁先系有标准有保障噶嘛。
1: 诶，冇错啦，嗱，第四点睇售后保障，因为装修呢件事咧，佢唔系一次过嘅买卖。你住佢3-5年系嘛，到时水管漏水啦，啲墙又开裂啦，咁点算呢？嗱，靠谱嘅装修公司咧，有专门嘅售后团队，隐蔽工程至少保你5年甚至10年，仲承诺话24小时内上门响应。
0: 系啊，嗱喺度咧，我帮大家咧再总结一下啦，就系咩咧？睇展厅、睇报价、睇团队同埋睇售后，呢四点咧都要搞清搞楚，基本上嘅话咧就唔会再踩雷噶啦。
1: 啱啦，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判断麻烦，都可以跟住我哋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想话跟住我哋一齐去睇装修、拣装修嘅话，各位街坊而家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去报名啦。
0: 阿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啦，咁有冇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推荐下？
1: 系，当然有啦。呢、这个星期六，我哋就去合作单位无忧美家嗰度探店。
0: 诶，讲起无忧美家，佢喺广州咧已经扎根咗5年咁耐噶啦。咁啊，业主嘅好评率咧系高达99%嘅。咁我仲睇过咧，佢哋好多啲工地啊，同埋装修员嘅一啲新屋啦。工体是真的很扎实的。
1: 你讲这个词就讲得很到位了，扎实我都挺认同，就是扎实，因为这份扎实可以总结成三个硬。什么硬呢？硬标准、硬队伍、硬监督。他们有一个责无赦的标准，有28项严格规定，质量不达标 搭咗佢重新做过，嗱呢样嘢真系好吸引人噶。
0: 啊，佢个宅咧就系打宅个宅吓，宅无赦，
1: 打烂佢重做。
0: 系啦，打烂重装咁样。费用方面，咁我想问下啦，系无忧美加出啦，定系要用户出先？
1: 唉，梗系无忧美加出啦，白纸黑字写埋入合同里边噶。嗱，我觉得呢样。

0: 嘢咧，就体现咗品牌方对施工质量嘅信心，够胆喺咁严格嘅工艺标准下一次做到位。但系万一真系达唔到标准嘅话，佢哋自己承担损失，绝对唔会转嫁俾业主咯。
1: 哦，咁呢个真系好够硬气啊！
0: 啊，佢哋够胆咁样承诺系有底气嘅。嗱，好简单，因为佢哋自有产业工人啊嘛，定期要培训同埋考核，咁啲手艺自然就更精细啦，工地管理亦都会更加规范啦。
1: 其实自有工人呢一点咧，真系好重要嘅，因为装修咧系好依赖咧师傅嘅手艺噶嘛。
0: 而且仲有一样嘢，除咗佢哋自己嘅超长质保之外咧，同其他装修公司最大嘅区别就系有媒体监督。嗱，我哋作为媒体护航团，会监督佢哋开工到交付嘅重要阶段，透过媒体嘅视角探工地、探屋，帮大家去把关，等业主喺装修方面系省心啲嘅。嗱，毕竟装修系涉及嘅流程真系好多好复杂啊嘛，每一个环节都有保障，咁先能够真正叫做无忧啊嘛。
1: 我觉得咧，讲多无谓，睇多啲系最实际啦，眼见为实。嗱，讲咁多，不如咧亲自去现场感受同埋体验啦。
0: 系，
1: 嗱，星期六咧，我哋就会去到现场啦吓，喺无忧美家嗰度咧进行实地考察嘅，欢迎所有嘅听众、粉丝、业主同我哋一齐去睇，一齐去比。咁我哋嘅报名电话咧就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同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无忧美家，等媒体为大家嘅装修保驾护航。啱先我哋就讲到咗无忧美家已经喺广州市场五年啦吓，咁呢个月啊店庆，想唔想知道有咩优惠着数俾到用户先？嗱，跟住我哋主持人去探店，又有咩特别福利俾到大家啊？
1: 我知。我有做功课嘅，嗱，无忧美家咧喺周年庆嘅福利入面咧系好多嘢送噶。嗱，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最直接嘅感恩回馈礼啦，签约直减10,000元，冇呢个满减嘅门槛同埋附加条件噶，就系咧喺嘅总工程款度直接减10,000。譬如你装修嘅嗰个款项签约系200,000啦，咁你只需要俾190,000得噶啦。
0: 吓，直接减咗10,000。嗱，呢样嘢咧系佢哋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联合让利。主打就是要口碑，唔要利润。
1: 唔止咁样啊，你知唔知啊？第二样系咩？超级比例嘅系赠送埋全屋拆旧服务啊！
0: 嗱，呢样嘢我知啊，又要拆又要清啊嘛。嗱，有啲旧屋啊，墙体变咗形，仲要做埋修复，好多嘢搞，好烦又好贵噶。
1: 所以而家咧，无忧美家咪全包咯。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无论系几多平方、几多车嘅余泥都好，冚唪唥通通都包啊！
0: 喂，呢样嘢真系真真实实悭钱兼夹省心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呢个优惠名额。要特别讲一讲，呢、這个报名唔代表签约。只是预留优惠资格，即是不是叫你揞钱的，是预留这个资格。大家可以去到无忧美家那里实地考察对比一下先。装修就是要多对比嘛，趁着暑假和屋企人一起过现场看一下，我们主持人都在现场的。
1: 是啊，讲到第三重大礼是什么呢？就是大牌家电免费送啦。好多人都知啦，今年嘅家电咧，基本上咧都已经系上涨咗价钱噶啦，吓价格上涨噶啦。咁无忧美家咧送俾大家新屋咧系必备五件套，包括海尔嘅控洗一体嘅洗衣机啦、双开门冰箱、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都系咧一线大品牌嚟嘅。每一样嘢你仲要系用得上嘅硬货嚟嘅添啊！
0: 喂，都系装修嘅刚需嚟，咁啊每一样都系屋企嘅必备品、必需品嚟。
1: 系啊，嗱，跟住到第四重啦，第四重嘅福利咧就系工艺上边嘅升级，全屋嘅墙角咧会升级为圆弧角嘅，升级埋冲筋找平工艺等等啊！
0: 全屋圆角呢样嘢真系超级实用，尤其屋企有老人家啊、细路仔嗰啲咧，特别惊嗨嗨碰碰噶嘛。你升级咗圆角就会减少呢啲硬碰硬咁样嘅隐患咯。
1: 系啦，咁至于冲筋找平咧，呢个咁专业嘅术语咧，喺度同大家解释下先吓。嗱，简单啲讲咧，就系墙面更加平整，咁你墙面横平竖直咗啦，家电啊、柜啊，咪可以方方正正咁样放入去咯，唔会因为咧墙面唔平整啊， 出現到嗰啲咧歪零歪稱嘅罅隙啦，影響咗擺放同埋美觀添。嗱，呢個通

0: 常咧系要别墅先要用到嘅工艺标准嚟嘅。咁而家五周年庆一次性全部升级为咧标配啦。当然啦，這个咧同样都好考验工人嘅施工水平嘅。
1: 所以我哋就从呢啲咁嘅细节可以睇得出咧，佢够胆咁样承诺，系因为每年都会花大力气喺工人嘅工艺培训上边，令到顶配变成标配，提升大家嘅居住体验。好有实力，亦都好负责任啊！
0: 系啊，嗱，优惠方面仲有啊，因为咧啱啱先咧，先至同佢哋无忧美家嘅总裁咧申请咗啦。只要系从我哋嘅节目热线电话报名嘅电台听众，咁到店咧就会送一个嘅深睡枕头俾你噶啦，吓、啊、送一个。另外签约咧仲会额外送多一台空调俾你，只系限咧节目期间打入嚟嘅粉丝噶。
1: 哇，喺讲到呢样嘢，我谂好多业主好好奇，点解优惠力度可以咁大嘅咧？
0: 因为五周年庆咯，所以佢哋咧联合材料商啦，仲有品牌商咧等等嘅合作伙伴咧，系联合让利，只要口碑唔要利润，所以力度咧先至会零舍大嘅。
1: 咁啊，真系超级正啊！嗱，所以喺五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唔单止可以享受到更高嘅装修质量，仲可以悭悭埋埋唔少钱啊！
0: 系噶，嗱又悭钱啦，又唔使自己咧咁费神啦，系咪先？质量仲要过硬添。嗱，估计咧呢一波嘅全年优惠力度咧为最大噶啦，初哥就系等明年噶啦。咁所以咧咁多位街坊吓，如果大家咧近期想要做到旧屋改造啊，或者系新分装修一啲学区房要改造等等嘅话咧，咁就快啲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啊！嗱，装修呢件事咧，你话佢难又得，你话佢简单又得，关键就系你有冇揾啱公司嘅啫。
1: 嗱，今日我哋同大家咧就倾咗点样鉴别靠谱嘅装修公司，以及我哋周末嘅探店活动，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3: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歌，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4: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3: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跟着洪亮组合
5: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谁呀？来了来了。
7: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8: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那我们呢也会专注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大湾区的生活服务的信息，还有呢生活的相关的资讯，也希望呢助力各位大小的湾区人，无论您是这个正宗的老广还是呢新来的湾区人，都能够在咱们大湾区啊过上更好更安定更知足自洽的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会首先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天气状况。我一直说呢天气啊其实呢跟咱们的这个住的房子是一样的，住的房子呢每一天都在和您发生密切的联系，而同样的天气呢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裹挟在其中，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它是非常密切的影响着我们的心情，也影响着我们的出行，甚至会影响着我们这一天的日程安排。所以呢，对于天气的关注，我觉得是生活的大湾区几乎是一个必备的工作。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在出门之前留意天气预报，好安排好您这一天啊。今天呢说到这个天气呢，有一个热搜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哎，叫什么呢？奉劝沈阳人到广州来避暑吧。嘿，这句话还真是有意思啊。我们知道呢，其实东北的夏天大部分时候还是非常好过的，怎么竟然会建议东北人到广州来避暑呢？你没有听错啊，确实是建议沈阳人到广州来避暑，而不是广州人去东北避暑。因为昨天7月28号的中午12点钟，沈阳的温度已经冲上了32.9摄氏度，加上相对湿度63%，体感温度直逼40摄氏度。中国天气网就说呢，沈阳已经连续5天的时间啊是高温了，这个体感温度都是达到了40摄氏度。早8点到晚8点，全程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而夜间呢最低会有26到27摄氏度。一个东北城市热的现在真的比广州还要猛一些啊。我也问了我的东北朋友，我说哎，你们那边往常这个夏天大概什么温度？他们就跟我说，哎呀，在家呢也不一定要开空调的，虽然家里边有空调，但是呢一个夏天好像就开个几十天嘛，20-30天这样子，开空调的天数的不是很多。当然呢甚至有朋友说很多老小区啊还没空调呢，大家也就这么过了。可是这几天呢这是没空调真的会非常的难过。那我们来看一下广州的天气呢，未来一周天天在下雨，最高温呢大概是在30度左右，晃晃悠悠。29号也就是今天，咱们的天气是大雨局部暴雨，24到29摄氏度。30号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气温呢会去到25到30摄氏度。而在31号呢，咱们的气温会是一个26到31摄氏度，依然是有雨，中雷雨啊。虽然说湿漉漉的，哎，到这个湿度特别大，但是呢，这个暑热被雨水是紧紧的压住了，体感呢反而会比现在的沈阳更加的舒适。那为啥会有这种南北的一个逆转呢？其实呢，气象专家也说了3个原因啊。第一呢，就是台风偏多。7月份的广州连续受到了台风美沙克和台风红霞2个台风的影响，这呢比去年平均多了1倍。第二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季风啊带来的雨水特别旺，西南方向过来的季风呢就像是一条大水龙一样，把印度洋、孟加拉湾还有南湾的水汽，南海的这个水汽呢是源源不断的往咱们岭南地区送了过来。第三呢，就是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那么厄尔尼诺呢是在太平洋5月份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么一个厄尔尼诺的状态啊，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它的海上的气温啊会更高一些，那也会带来更多的水汽往大陆方向去移动，结果呢就是沈阳人在东北蒸桑拿，而广州人呢在家呀看雨喝茶。这样的天气呢，我也给各位街坊呢提几句提醒啊。第一呢，咱们未来一周还是要伞不要离手。29号到30号期间，珠三角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特大暴雨。那么31号还会有中雷雨，8月

0: 然后呢，体感会黏糊糊的。除湿模式用上就特别好了，除湿模式比制冷会更加的舒服，而且呢还省电。第四呢，不要急着收自己的这个衣服啊，现在呢最高温呢大概是29到31摄氏度，晚上呢有些时候甚至还能够去到24到25摄氏度。如果说咱们把这个就是有一些稍微长一点的，比如空调衫啊什么的都收起来了，找不着，那您可能遇到稍微有点吹凉风的时候又想用，那还真的是找不到。还有呢，就是想趁雨停的时候出去透透气的，哎，咱们呢就可以密切的盯住天气预报，因为像这样的这个雷雨天啊，其实呢它是不是一直下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有这个生活经验。那么就在雨和雨之间大概会有一两个小时的间隔，这个时候出去走一走透透气其实就挺好的。我们大湾区人呢其实已经习惯了整个夏天都是被雨水被暑热支配着，但是今年这个天气呢确实也会稍微有一些不同，当然了，变化也是天气呢令人捉摸不透的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特征吧。那我们出门之前依然是那句老提醒，带上伞，看看天气预报，有一把伞在啊，无论是天晴下雨咱们都是有备无患。我想啊，这也是属于广州的这个限定版的生活经验了。行了，我是玉子，那么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的频率，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好的，各位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玉子，是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现在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在电波当中进行直播之外呢，如果是您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呢，也可以看到玉子现在正在直播间当中坐着，哎，和您 say hi 呀。这里有不少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呢点赞关注，哎，把这个赞把这个关注点起来，也非常感谢已经为我们点了这个赞和推荐的朋友，当然也欢迎大家一定要点点我们左上角的这个台标，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呢大家把它关注起来。如果说想要加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社群的呢，其实点点台标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账号还有我们这个公公众众这个号的这个账号呢都关注起来，咱们在对话框里边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不是家境的家啊，家庭的家，大湾区生活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了。我们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给大家，就这个社群二维码是长期有效的，咱们扫扫码，哎，这个可以进到群里边来了。好了，一边给大家带来实用的生活资讯，一边呢也要给大家提供实用的生活好物啊。这两天呢一直在跟大家种草这个温室盐焗鸡，现在如果您正在看直播的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功夫盐焗鸡的一个包装我已经拿在手上了，只是呢里边的鸡肉已经被大家分而食之了。上个星期呢我们的运营人员把这个鸡拿回来之后呢也分给了大家吃，一致的好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啊。那如果说呢您有这种又想要吃到正宗的广式盐焗鸡，但是呢可能厨艺暂时还没有精进到那样的程度，又或者呢这样的暑热天真的是不想下厨了，毕竟呢下厨它还是一个力气活儿，哎呦，而且呢一旦开火了之后确实很热，有很多老人家很多大人呢都不太受得了这种天气做饭，那么咱们这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您带走就特别好了，这比您吃外卖他不知道要强多少啊！这上班累了一天了，或者在家已经热了一天了，不用开火做饭，咱们直接开包装，哎，就可以开始吃鸡了啊！大吉大利，今晚吃鸡，这个是小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而放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真的就是可以开袋即食。而且呢，我觉得像这样一袋鸡啊，它除了自家吃之外呢，您做来就是拿过来做一个硬菜去撑撑，有些时候家里面来人要待客的这个场面去撑一下，也是非常不错的。尤其呢，现在人呢其实不太爱在家里面下厨款待客人，对不对？你像我呢，我们家有些时候来客人呢，我就 就会觉得有点点漏怯哈哈。虽然说会做饭，但是做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好，而且呢真的来一个人要做饭的话还是会有少少的紧张的。那这种时候呢，咱们就可以把这个盐焗鸡拆开，作为你

0: 好像是你手做的一道硬菜，端上桌来啊，不麻烦，而且呢不会翻车，并且呢我们的温氏集团，就是这个盐焗鸡的出品集团呢，它是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上市公司，这也是千亿级的上市的农业公司，它是国家级的养殖业的龙头企业，而且呢他们家养的这个鸡啊，原来呢，哎呀，在老孔心目中那都是又贵，好是好，但是贵啊，为啥？因为人家的鸡是供港的嘛，对不对？我们的大家都知道啊，加上供港的这个资质，有这个资质，那么品质上一定是非常好的啊，价格当然也会贵一点，但是呢我们现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把我们的温氏盐焗鸡的价格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59.9元就可以拿下，而且不是一只，是两只哦。如果你要喜欢的话呢，就去咱们的这个现在已经弹出来的链接2号链接，咱把它拿下来。正宗传统的温氏盐焗鸡，用的是我们老广特别喜欢的紧实的，而且还要养很长时间的这个油麻鸡啊。这也是我们大家平常说的鸡有鸡味的最常见的一个土鸡的鸡种。那咱们呢，把这个温氏的养殖的，而且呢是这个养殖的走地鸡的啊。做的这个盐焗鸡，哇，你看我加了好多的定语啊，因为真的这款鸡可以说的这个很多特色啊，我觉得基本上是要通过这些名词去跟大家形容到位的，因为呢我确实只拿了一个包装在这里，不好意思不能吃给你看，但是味道我已经尝过了，还是不错的。一个就是温氏的集团呢，咱们的品质有保证，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鸡啊，真的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去养殖的，我们有很好的科研力量替这些鸡去保驾护航，而且呢我们已经拿到了相当多的什么龙头企业啊、供港资质啊，这些资质，这些有门槛的这些资质，去跟大家进一步的保证这个鸡的品质，并且呢这个鸡呢它还不是说在山野上面，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呢，除了这个山野自然的这些礼物之外呢，它还会有我们专门配比的五谷杂粮的温室的饲料粮给到它，会让我们的鸡呢成长得更加的茁壮。还有呢，就是我们温室的鸡其实呢在这几年全国的市场上面真的是打出名堂，我们差不多每五只鸡就有一只是来自于温室的，而且呢长期以来中国羽毛球队的官方的这个供应商也有咱们的温室。我们知道呢这个国家队啊，运动员，专业运动员，他们吃饭是非常讲究的，如果说你这个食材当中添加了很多科技和狠活，人家是真不敢吃，因为万一查出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你说这怪谁呀？怪厨子还是怪供应商呢？所以能够符合我们的职业队，我们的专业队他的一个饮食要求的农产品，一定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入口的农产品。更何况呢在我们广东，如果你鸡没鸡味，你想想它能做得长久吗？而温氏能在广东做鸡做到千亿级的上市公司，那一定是有几把刷子的，并且我们现在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59.9元拿下咱们的温氏盐焗鸡，不是一只，是两只。哎，说了那么多，大家就赶紧去拍吧，希望呢让我们的这个温氏盐焗鸡，无论是您居家生活也好，还是待客也好，都能够给您增加那些方便的美味，赶紧尝一尝吧，2号链接现在就去拍下。
1: 我关注健康，
2: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3: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4: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5: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0: 好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玉子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这也是一档关注于我们大湾区生活的，哇，帮助大家一起在地过好生活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昨天呢我有朋友就夸了说，哎，听到你的节目了，非常的接地气哈、啊、哎，感谢你的表扬。其实呢真的我是觉得呢，我们这款节目啊就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些在地的资讯，我们一边关注着那些远在天边的新闻，关注着那些天下大事，另外 一方面呢，其实啊，把手上的这碗饭吃好，把眼前的这锅汤给煲好，过每一天扎扎实实又稳定的日子，也不失为就是身边唾手可得的小确幸嘛。哎，这里有不少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在跟主播互动啊，大家好，早上好，感谢大家呢在直播间里面都和我打招呼，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直播间的时候呢，都和玉子 say 个 hi， 也希望呢我们这个现在是短短半个小时的陪伴啊，依然能给大家带来实打实的有用的那些生活资讯。为什么是半个小时呢？因为我们之前的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呢，都在给大家聊聊装修啊，聊聊我们就是装房子的那些事儿。那后半个小时呢，就是要提供给更多的生活资讯给大家了。所以我们大湾区生活节目呢，其实呢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生活资讯类的节目。我们既会给大家管装修房子，哎，您装修想要什么卓数啊，找什么样的一些就是可能技术啊，这个技术的工人呢、啊、甚至您说我就是要装修了，我能不能在你这儿拿个优惠都没问题，找咱们大湾区生活家就对了。昨天有位朋友就来找我说家里边呢这个楼顶上漏水了，应该怎么办？哎，那么我也是给他联系了我们的这个装修工程师呢，给了他一些非常专业的建议。所以装修这块我们依然会替大家管起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在地的生活资讯啊，给大家的天气提醒啊，还有大家的很多的生活的可能您都不太清楚的那些小贴士，通通都会给大家奉上的。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公共重重号，这绿色小账号，我们把它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里边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就会弹出咱们的入群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群里边来吧。好的，说到我们在地的服务资讯啊，马上有一则消息就来了。您还记不记得松园宾馆啊？就是在白云山脚下的那一家，曾经有着广东钓鱼台之称的，哇，占地面积很大也很漂亮的松园宾馆。这两天呢，它免费的对市民开放了。以前呢，大家总是从门口经过啊，说实话，因为不是对大家免费开放的，所以呢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神秘感。那么从这几天开始，它真的是对市民免费的开放了，真的开了啊。咱们呢可以进去呢参观它的一个环湖的路径，可以在那儿呢就是游览一下。另外呢还有它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的外围呢也对大家开放了。另外呢既然是叫松园宾馆，其实那里呢真的就是像一个花园一样非常的漂亮。我原来那去松园宾馆做过几次的这个采访和活动，的确是岭南园林啊，非常清幽，独此一份儿。还有湖边的栈道、大草坪，这些呢都面向公众进行免费的开放，不用预约，不用门票，只要是您从这个东北门进，哎，咱们就可以进去逛一逛了。其实呢，这也是一座国宾级的岭南的园林，而且之前呢，它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曾经呢是咱们的这个南湖的招待所，那么现在呢咱们也是演变成了一个花园式的这么一个岭南园林。而且呢它非常的特别，就是它背靠着白云山，北临南湖。那有很多人呢私下就会叫他说这个位置啊真的是太好了，就无论是从我们的这个感官上来讲，还是说从很多传统的想法来讲，都会觉得这个位置它的给人的感觉，给人的这种加持感，哎呦特别棒。而且呢它占地有50万平方米，哇哇好大的地方，绿化覆盖率超过了80%，整体格局呢按照咱们汉学的这个建筑学的中轴线来设计的，像有这个松园牌坊啊，喷泉花园啊，还有灵湖的大草坪等等。那咱们可以怎么逛呢？咱可以先从这个路边的松园牌坊进去，再去逛一逛它的这个喷泉，再去沿着湖沿着草坪走一圈也不错，然后呢到它的后花园去逛一逛。另外呢它在背后呢还有一个叫德宜归水泗水归塘，大家呢也可以去那里参观游览一下。可以留意一下它的屋顶很特别，它没有用传统的这种黄绿系的琉璃瓦，它用的是绿蓝色的釉质瓦，这个叫做松园专用色啊。阳光下呢会泛这种淡淡的悠悠的蓝色的光，有点像景泰蓝那个感觉，和山林湖水融为一体，那是一点都不违和。白墙灰瓦， 花窗烛影、百年的古榕，还有南阳山、睡莲湖以及木栈道，整个园子里边弥漫着一种中国画式的水墨感。那如果你想去呢，就可以带上孩子，带上自己的家人进去逛一逛了，东北门进去啊。而且呢，咱们还可以带上一家人去他三号楼的餐厅用餐。早茶的时间是早上的7:30到10:00，我们可以早点去，哎，把一个灵湖味探探这个虾饺也非常非常不错啊。请记得白天最早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7:00可以进去，就是因为食堂呢，就是这个它的餐厅啊，餐厅呢是差不多7:00左右、7:30的时候会开放。如果想早一点去的街坊们，您就7:00到那儿就差不多了。交通上面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地铁3号线永泰这一站出去，步行呢大概会有1公里多，哎，您可以一早出去的话呢，就可以当时散散步了。如果是实在不想走，天气有雨有风或者太晴的，打车10分钟就可以到了，或者呢直接自驾导航到松园宾馆东北门，停车只要5块钱一个小时啊，就可以到了。如果是要拍照打卡的朋友们，不要忘记哦，你一定要带上自拍设备，而且呢下午4点去会很漂亮，那个时候呢光线呢正正好，人少，绿瓦红檐，很容易出片啊。但是要注意啊，园里边它没有那个便利店或者小卖部，所以咱们呢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边带上水，就可以让我们的松园宾馆之旅变得更加的轻松和惬意了。好了，我是玉子，在大湾区生活家陪您看见这座城市，看见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5: 生活乱七八糟，
4: 我帮你抽丝摸茧；
5: 选择琳琅满目，
4: 我帮你精挑细选；
5: 日积月累的美好，
4: 蒸蒸日上的日子，
5: 大湾区生活家，
4: 你的生活好管家。
6: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的，欢迎回到我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您正在收听到的大湾区生活家呢，也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为大湾区人们专注打造的生活服务类的节目。无论是您家装房子，还是说这几天正好空了，去那儿溜溜弯，来听咱们大湾区生活家就没有错了。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在地的好生活，也会给大家介绍这个在地的好物啊。比如说呢，这款温室的盐焗鸡已经有朋友在咱们的这个链接当中下单了，2号链接，我差点说成2号链接了，因为是两只鸡，59.9拿下两只鸡啊，在咱们的2号链接，温氏集团大集团出品，同时的话呢，也是有品质的、安全的、具有这个供港资质的这样的鸡。咱们呢，拿到家里边，无论就是现在不想做饭，哎呀，就想，但是又好这口，想吃吃既有鸡味的这样的一个盐焗鸡，或者说呢，在家里边有亲戚朋友来了，哎，咱们呢整个硬菜，哎，又或者呢说，我就是想试一下你们这款产品究竟好还是不好啊，都欢迎去咱们的2号链接拍下，59.9，它不是一只鸡哦，是两只鸡，所以现在去拍下，拿到手之后，您看看好吃还是不好吃？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第一呢，我吃过，我觉得味道还是不错的。第二呢，温氏集团那怎么样都是有保证的，对不对？拿到手之后呢，还有多种吃法。第一呢，就是直接您就当盐焗鸡那样手撕了就吃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盐焗鸡是喜欢手撕的。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做斩件也是可以的，没问题。第三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再加工一下，比如说你可能喜欢一点川味的，我就比较喜欢这个麻辣的味道，那我可能就会加工成口水鸡啊，或者椒麻鸡啊，这都可以的，大家可以任意发挥啊。拿到手的这个烹饪方式也非常简单，把那个塑料包装撕开了之后啊，到微波炉里边中高火叮2到3分钟，它就妥了，别叮久了哈，叮久了这个肉容易柴。好的，拿到手呢，这背后也有一个使用的说明，怎么去吃啊，怎么去加工好吃一些，这背后呢都有说明。那如果大家喜欢呢，就赶紧去下单咱们的2号链接。时间呢也来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如果是待会儿下节目了，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去点点咱们的这个商品的详情，那个小店当中呢有客服，你问他也是一样的，他比我还专业呢，是吧？好嘞，大家赶紧去拍一下吧，2号链接啊。好的，最后呢也要给大家推荐一点这个健康的资讯。这两天呢真的雨水太多了，这浑身湿气好重啊，沉甸甸的，有些时候人真的特别不给劲儿啊，像裹了件湿衣服一样，没有胃口，吹完了之后，吹完了空调呢，手脚还有点发软，这个就是说的，咱们就说太湿了啊。这种天气怎么办呢？咱们其实是点

0: 型的暑湿困脾。今年呢，三伏天有个特点，就是特别长，足足有40天的时间。广州又高温多雨，湿气重，那脾胃功能呢是最容易受伤的，很让很多人啊可能会觉得自己哇湿气又重又上火了，结果呢可能会去猛灌凉茶，但是越喝越没有精神，这是为啥？搞错了根源啊，根源不是上火，其实呢是湿困脾胃，阳气受损。那么咱们要做的正确的举措应该是祛湿健脾。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挑点实用的说，节目时间也不多了，快速的过一遍吧。吃的方面就记住三样好东西，赤小豆、茯苓和炒薏米。赤小豆呢是利水祛湿的，茯苓是健脾安神的，而薏米呢炒过了之后再用，那么就可以去咱们的这个脾虚和胃寒了啊。按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记住，身上有三个穴位可以按，足三里、阴陵泉和丰隆，不知道位置的啊自己去查一下。喝的上面呢大家要注意啊，这段时间的赤小豆、薏米、茯苓汤都可以喝起来，它可以让你浑身沉重和下乏懒动，这种时刻就喝可以解除这种比较乏困困的懒懒的感觉。好了，记住啊，在这样的炎炎夏日，我们一定要学那么一些小法子，让自己的身上解解乏，过得呢也更加的舒坦一些。进入到咱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群里边，我也把这些贴士发给大家，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关注起来，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可以进群和咱们长聚了。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昨天在北京举办领航场景跃进未来广东新智生产力标杆应用场景对接会。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在会上发布2026年广东省新智生产力应用场景机会清单，推介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广东省9个重大应用场景项目在现场做专项推介。清单包含128个1亿元以上的重点场景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1.48万亿元，涵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全空间无人体系、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等21个重点领域，呈现出投资体量巨大、前沿技术布局全面、全链条全领域覆盖三大鲜明特点，向全国递出了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机会邀请函。财富杂志昨天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500强排行榜，本年度中国共有122家企业上榜，较2025年的130家减少8家。聚焦粤港澳大湾区，今年共有21家企业入围，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榜首。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城市梯队格局保持稳定。深圳上榜企业8家，数量居大湾区之首，广州与香港分别为6家和5家，与去年持平。佛山与东莞各有1家企业上榜。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全省商协会推介会昨天在广州举行。今年 AIE 电子展将于12月3号至5号以一展两地模式在澳门、珠海同步举办。 本届展会预计将吸引超1000家全球 AI 领域领军企业、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为全球 AI 企业提供从技术首发、场景验证到贸易对接的全链条服务。佛山市顺德区巨深智能发展局昨天正式揭牌亮相，这是全国首个专门统筹巨深智能全产业链发展的政府职能局，标志着顺德在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赛道迈出体制机制创新先行一步。广东省水文局根据当前雨水情预测，今天至明天，珠三角、韩江上游、粤东和粤西沿海地区部分河流仍可能出现2到5米的涨幅，粤东沿海和韩江流域部分站点可能再次超警，要特别警惕可能带来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城乡积涝等灾害，需做好相应防御工作。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0: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0: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0: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0: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5: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5: 加入我们，等你哦！
11: 大家好，我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华南农业大学吴振芳，奋进师鼓舞。直抵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我和团队花了28年打造深植种业的中国心，把饭碗担在自己手里，离不开实干，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值得被看见。期待全省职工朋友们都积极参与百工文学榜大赛，让每一个奋斗的你都在文字中闪闪发光。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北京时间10点13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各位早上好。开始点名啊，好久不见了是吧，上周就周二做了一期节目，然后周三周四周五都是亮子的，然后这周是昨天和今天是我的是吧，周一本来也是我，但是周一追风去了啊！来点名：高城、顺其自然、华居、大洋、十年、咪西咪西、兴国金燕、三岁三门仔、张建民、开挖机的种菜小哥、爱似水仙老鱼、长乐人、天天晴、浪子、小何、圆圆圆、体重有点沉女士、元素、君临天下、Tyler。旧城壁纸、万岁橄榄、过客贵人、九三哥只是个传说、秋秋糖、韩小杰、高富帅又怎样、玉拉布拉多原话、钢蹦、光头董、 Aris Song、 林佛山一点点、职工工伤拒绝承担医疗责任、未依法缴纳员工工伤保险，这个您到这个社保那边去投诉一下，到劳动局去投诉，人社那边啊。然后今夕何夕，娶你，和颜悦色，小猫同学，天下第一，难得糊涂，还有多少个十年，苏瓦欧叶，广州精品二手机，小兵哥，吹牛 T， 三秒心动 ，Donkey Chan。恒二五，放下执念 M， 可口可乐 Kevin， 旧城壁纸，开拓者欧莱欧，姚鑫成功，满天星辰平淡 LJ， 阳光从指缝穿过等等啊，欢迎各位来。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投诉版面当中，各位今天只有一个小时投诉版面啊，接下来的这个两个小时间，前一个小时投诉，后一个小时是广东省文旅厅在线反馈，上线期间半截群众投诉意见建议的情况，好吧，我们先来接今天的第一位投诉人。您好，邓先生。
3: 哎呀，
2: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投诉中山移动。
2: 中山移动怎么回事啊？
3: 他从我写的那个爆料是从2021年4月份开始
2: 啊，
3: 到6月，到今年的6月17号，
2: 嗯，
3: 他们陆陆续续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2: 嗯，
3: 给我直接直下来那个。
2: 等会儿，等会儿，邓先生，你那信号不太好呀，通话断断续续的。
3: 可以吧？我都听得里面很清晰的。
2: 你是开着免提的吗？不是，你听得清晰，说明我这边信号好，不是你那，你现在开着免提呢是吗？
3: 啊，对对对，
2: 你把免提关了，拿到耳朵边上来啊。
3: 现在来怎么样？
2: 现在好很多。来，咱从头说一遍，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怎么回事的？
3: 关掉免提，我听不到你们。哦，等一下，听到吗？
2: 可以的，您讲来，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来，详细讲一下。
3: 就是从2021年我四月份、我查了的扣款记录，
2: 嗯，
3: 到今年的6月17号，
2: 嗯。
3: 陆陆续续给我加了10项的那个所谓的他们的增值服务
2: 啊，
3: 我是开始我是从来不关注这个扣款的，因为我开通了那个自动扣款那个支付宝给那个移动账户，
2: 嗯，
3: 是6月17号我起来比较早了，就去刷抖音，抖音刷了一个节目主持人，
2: 嗯，
3: 说这个移动会经常给你这扣你的给你增加那个增值服务，扣你的钱都不知道，他说他就被扣了38块钱
2: 啊，
3: 后来他发现，我也就去查，因为我是几年我都没去登录这个移动的 APP 了
2: 啊，
3: 我临时6月17号下载一个移动的 APP
2: 啊，
3: 然后我去登录进去一看，结果是给我加了10项， 气晕了，我当时立马就一项一项取消，一项一项取消。
2: 啊，
3: 你看我还截了图，给那个所有取消的那个时间节点，
2: 啊，
3: 都是在6月17号，
2: 嗯，
3: 把它全部取消了10项。
2: 嗯，
3: 后来我就投诉10086，
2: 嗯，
3: 投诉两次，
2: 嗯，
3: 两次他们，最开始他们说退回1800块钱那个资费给我，
2: 嗯，
3: 我不同意，
2: 嗯，
3: 我就投诉了中山市12345。他的中山市12345，他扣了，他说了两次，第一次他也是1800，后来他说也是2000块钱，他说2000块钱资费，他说到中山市12345，
2: 啊，
3: 我不同意，首先你要全额退回给我3000，总的是3444.3块我统计出来了，按照那个时间节点，
2: 啊，
3: 我要他全额退还。并且要以现金的形式原路退回我支付宝去，你没理由你扣了我的钱，然后你还我残疾，并且还还一部分，你没这样的道理的嘛，对不对？哪有这样道理的呢？
2: 这中山移动还挺给12345面子的，多加了200块钱。
3: 是啊，是啊，真的是，把我气死了。
2: 我看了一下你这些资费哈。
3: 啊。
2: 其中涉及到一些，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念一下这10项啊，各位仔细听一下哈，10项。分别是视频彩铃订阅铜铝专属6元包，第二项是新通话 AI 速记1000分钟包，第三项是企业视频彩铃套餐10元，第四项是呼叫秀精选频道包，包月20元，第五项是大秦帝国之帝国烽烟18元全一包，第六项视频彩铃基础会员连续包月包，第七项 AI 秘书朱小 P， 你听这名我就不想要这个 AI 秘书，
3: 这是莫名其妙。
2: 第八 AI 秘书科，第九咪咕音乐白金会员，第十来电提醒何彩云费。来，这个我看了一下你统计的啊，扣费最早的应该是在2022年12月13号开始扣费的呼叫秀精选频道包，
3: 2021年11月20日。
2: 哦，抱歉，我看错了。你这个到按照你统计的这个扣费时间最早的增值服务，应该是2021年11月20号的咪咕音乐白金会员和来电提醒何彩云费，是吧？
3: 对对对，
2: 最多的是扣了56个月。
3: 是的，是的。
2: 啊，最少的也有15个月。
3: 对，
2: 你那个什么大秦帝国之帝国烽烟18元全一包，那是个什么啥包？扣了你31元。
3: 我是从来没听过的。
2: 每个月扣18元。
3: 是。
2: 你这10项资费全都是按照月租去扣的是吧？
3: 对呀，对呀，我看了全部是按月租的。
2: 那个 AI 小秘书
3: 每个月给我扣1170、180、190、200多。
2: 那个 AI 小秘书朱小 P 好用吗？这东西？
3: 从来没用过，关键是我也没听过这些名字，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捏造出来的，真的是。
2: 这写是挺
3: 闻所未闻，闻所未闻，
2: 搞笑的啊！你这每个月大概扣掉多少钱？有算过吗？
3: 我说总的扣掉，按照这个统计出来，我从他的，因为我查了他有那个起止时间跟那截止时间都是6月17号吧，对不对？
2: 嗯。
3: 然后我取消之后，他就会跳出那个所有的订购时间嘛，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我就按照这个全部去统计。
2: 你每个月大概扣多少钱，知道吗？
3: 每个月至少都1175。
2: 74。
3: 然后多的扣到我200多，200零几的。
2: 94.9。
3: 我的套餐只有78块。
2: 啊，104。
3: 他每个月至少扣我170多块钱。
2: 你这个资费每个月扣掉的增值服务是106.9元，是吧？就按照你这10项来算的话，
3: 对，最多的是，但是他每个可能最早的时候没有，比如说21年的时候，
2: 就是现在嘛，咱不说过去，就是现在嘛，就是你上个月可能最多就是扣了106.9元这个10项的增值套餐，
3: 对对，应该是。
2: 啊，然后你按照扣除月份去累计是3444.3毛钱。
3: 是是的。
2: 你这些没有任何一条是你记得自己曾经办过或者接了电话然后确认自己同意去办理的是吗？
3: 没有的，绝对没有的。 什么验证码都没有的，电话通知我也没有的，我对这个我很小心的。
2: 那你跟那个中国移动的说他们怎么说呀？你说我都没办过，没有的，都没办过，那为什么他给你办了这个套餐，他怎么解释？
3: 他没有解释啊，他就说给你退回一部分，就这样子啊，他没解释的。
2: 他给你退回一部分是什么名头退？是我们不好意思，我们给你扣错了，还是说
3: 没有
2: 出于关怀，觉得你这个感情受损了，我为了留住你，我赔你点精神损失？
3: 他也没有，他们那种回答方式很机械的，很机械的
2: 啊，
3: 就是几句话，就说怎么样怎么样，退回1800或者2000块钱资费给你
2: 啊，
3: 他没有什么解释的。
2: 你这样啊，我们这边导播老师都不用接。

0: 接进来了啊，接吧，还是接吧，我怕这个留不好素材。那个对，邓先生啊，你这样，我先把你的电话挂断了。然后我给10086正在打呢，我一会儿跟10086那个客服说，然后后面啊，他应该很快就会回你电话，有什么新的进展，你微信告诉我，好吧？
1: 好，
0: 哎，好嘞，那先这样。
1: 我就打这个电话，可以打几联系你们是吧？
0: 不是，你不是有我微信了吗？
1: 哦、
0: 你比这电话厉害，你随时找到我啊。
1: 好，
0: 好，
1: 哎，
0: 好
1: 好，
0: 再见，哎，
1: 再见啊。
0: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莫名其妙自己的电话资费突然之间变多了，然后一查询发现里面的很多东西自己连听都没听过，闻所未闻的一些资费的名头就扣了自己好多钱。你看其实他每一个扣的钱不多啊，你比如说这个叫 AI 朱小 P 秘书的是每个月11.9块，他这个最少的叫来电提醒何彩云费，每个月是2块，还有这个 AI 秘书科每个月是3块钱，然后企业视频彩铃套餐每个月10块钱，他扣的最多的是呼叫秀精选频道包20元包月，每个月是20块钱，还有一个叫新通话 AI 速记1000分钟包是每个月20块钱，就这个你看他都是几块几块的，最高也就20块钱，最少的是大概2块钱，中位数大概在10块左右。你是不知道自己会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被偷走了自己的电话费的，当然这个偷打着引号的啊，可能有的时候自己不小心点了什么样的确认他就办理了，可能有的时候接了个电话不小心同意他就办理了，但是实际上在他们可能营销过程当中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上是非常非常差的，有一些干脆他就不告诉你，你也不知道就被办理了这样的一个套餐。你好10086，喂，
2: 你好。
0: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咱们中山移动的用户啊，邓先生打电话到我们直播当中来投诉，说自己关于有一些被这个虚假资费的套餐情况，在虚假资费这个套餐资费的情况啊，他自己从来没办过这些套餐，但是出来了10个套餐，这是他自己说的啊，自己从来没办过。然后我们这边想着把这个事儿转交给您这儿帮忙沟通处理一下呗，转给咱们的领导这边可以吗？
2: 嗯，好的，
0: 啊、
2: 那我帮你登
0: 记。对，我把这个投诉人的姓名和他的这个电话号啊，机主姓名和电话号给您，然后同时把我们节目组的这个主持人姓名、电话号也给您，给一个回复好吗？
2: 嗯，
0: 谢谢啊。
2: 嗯，
0: 来，导播老师、啊。
2: 好的呀。
0: 嗯，好的呀。哎，好的呀。人生就刚才这个话题没说完哈，就是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这个经历，你们有感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就是有没有过这种遭遇。我自己有过，但是呢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这种投诉类节目啊，我相信类似于中国移动这么大的这种央企，它是能拿出一定的证据来证明当时可能是你自己误操作办理的这个东西，所以我没有去进行投诉，我只是赶紧给它取消掉了。我觉得我没有精力跟他扯那个皮，他一个月扣我10几20块钱，我到处打电话去投诉他，然后最后处理完。但是你像这个大哥，他一个月有100多块钱的资费被扣掉了，他的实际电话月租使用费用要比他的增值费用还要少，他增值费用100多块，他的实际的使用的这个套餐费用刚才说好像是79块钱，这就离谱了，对吧？我自己有过，但是我没有投诉，但是我支持像类似于这样的朋友们多来投诉啊！如果说您觉得真的想较这个真儿的话，您不是自己较真儿，您是替所有的运营商的这些用户们较真儿，替所有消费者较真儿，你们自己去查一查。有朋友说自己有被办过3块钱的月租套餐，最后退了140多，是吧？这个哥只是个传说，说态度客服态度不错，说话声音可以，啥意思啊？我声音不好听吗？这哥只是个传说，好的。怎么样，哥？东北夹子喜不喜欢？用户9293说，我的流量超出扣费，很快就发现了，打电话过去然后就给退回来了。石仓妹妹，我经常有被乱扣费导致几次停机然后才知道的。那你知道之后有没有去跟他这个声讨他一下让退费啊？啊，你看我一说这个话题，哎呦，这评论区

区，好家伙，全来了！我应该欢迎中国移动的同志来看看我们评论区，来看一看这个评论区里面大家的感受。来，把这首歌送给歌池个传说，来自于周杰伦的啊，可爱女人。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再见。

0: 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8: 我还没接下一个投诉，我看到评论区当中就有人在说下一个投诉有点沉重，是吧？来吧，沉重也得接啊，接下一位投诉人。你好，黄先生。
9: 主持人好。
8: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9: 主持人好，是这样的，我是一名退役军人，我的实验大的孩子呢，在2025年。
8: 您稍等一下，您稍等，您在开车吗？
9: 我在开车，我在现在已经在靠边了。
8: 你先靠边再说了，先别。
9: 对，先靠边说。
8: 嗯，
9: 对。然后，我是一名退役军人。
8: 您把那个免提关掉，靠边，然后把免提关掉，手持电话咱们打，因为你开着免提，我这边听得很空那个声音。
9: 好，现在可以了。
8: 嗯，好，您说嘞，您是10个月大儿子怎么？
9: 10个月大的一个宝宝，在2025年7月12日到7月22日，
8: 嗯，
9: 分别3次在东莞黄江医院，就诊因咳嗽就诊同一个医生，
8: 嗯，
9: 在7月22日上午，
8: 嗯，
9: 做诊疗后10几个小时，还那个宝宝就死亡。然后3次都是以咳嗽来诊疗，中间都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拍胸片啊，做一些具体的一个胸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检查。
8: 嗯，
9: 那么在这个孩子死亡之后呢，就我们就找了要求医院的领导出来给我们做解释，就协商接下来的一些事情。后来当时就出来一个工作人员， 他就说他我就是说我是这个院领导来代表医院跟你们协商，有什么诉求？好，那我说既然院领导来，我说首先说请你出示你的工作证，您是我想去核实一下，因为他出来他是一个医务股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那我说还是请你的领导出来做解释，毕竟这个人已经死亡了，这么大的一个事件，
10: 普通工作人员还是普通工作人员还是什么调解组组长还是什么？
9: 小他是一个叫做药什么药医药组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长，
10: 医药组
9: 啊，好像我记得这些医药组的医务医药组的一个什么什么
10: 医务科的医务股是吧？
9: 啊，医务股的一个组长，
10: 医务股的一个组长，
9: 对。对，因为我就跟他讲，我说这已经实际死亡事件，这么重大事件，你们一定要重视，你们要有那个，你个院长起码一个副院长出来就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事，就解释一下这个怎么样。后来他就，后来这过程中呢，就我们就他就也比如有的是不满，他就拍桌子，你说你爱谈不谈不谈就走，这句话就很激发我们这个很戳中我们的那、这个这个患的一个心情，而且呢就是也激发了大家对这个医院的一个不信任。对，后来等了两个多小时，接近三个小时的时候才来那个主管那个副院长才过来。好，那个主管副院长呢就刚谈到前期，后来还感觉也态度也还可以，就预约好第二天下午到医院现在的办公室来进一步来去洽谈去沟通。好了，我们第二天下午按指定时间到了医院的时候，他就突然就改变决定，就是说，我们不来这医院谈了，我们就去派出所的医务室去谈。我就不同意，我既然都来到了医院里面，你要改变，我不同意。后来呢，就，他就以这个办公室被征用的已经被使用的理由，我去看了办公室，完是空荡荡的在那里面。后来我就是说，要不你去看一下。然后他那个副院长就假摔倒地在地上来制造混乱，然后呢就旁边有各个工作人员在起哄，就是叫警察来。就来要制造这个矛盾，所以我们对这个一个主管副院长，你管这个医患关系的，你还这样一个这样恶劣的行为来去解决处理这种医患关系，这激发这个矛盾，我是非常反感的。
10: 双方发生过肢体上的一些推搡吗？
9: 没有推搡，我是带他去看，我是扶的，就我就跟他挨得比较近，但是他就右脚抬高就假摔下来，他这种就是对付百姓的这种恶劣的行为，说真的我非常不接受。我说你一个是党的干部，你是一个副院长，你从你死者家属已经失去孩子，你应该是安抚为主，来大家去降低这个矛盾，去化解矛盾，来解决来问题，不是来升级。
10: 你们跟这个副院长之前有发生过言语上的冲突吗？
9: 没有。对，因为前面的那个工作人员我是非常反感的，就是那个拍桌子，那工人飞方了，他过来呢，他还站在一个院领导去特别去讲了他。我记得我一开始就特别信用他，还加了他的留了他的电话。我觉得那院长，我觉得还是比较看起来还文质彬彬。
10: 不是，
9: 我没想到
10: 他，你这个所谓的他假摔之后，他是有报警说你打他了或者怎么样的，有追究你什么责任之类的吗？
9: 追究责任他不敢追究，因为我现场。

0: 然后医院方呢就坚定，就说这个孩子是窒息，是被子盖死的，不是医疗，就是不是说医院的过错
1: 啊。
0: 好，那没问题，我就申请做那个，我本来就我不想让孩子已经十七了，不想让他再去做这个尸检剖解剖啊，就我现在很痛心，我就不中间都不想。后来坚持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决定了，那就申请做这个尸检。这个做尸检报告，后来就让那个黄江镇卫生局委托中山大学法医法医中心来做这个鉴定，是吧？那个鉴定结果恰恰就证实了是孩子失血是因为肺炎而导致死亡的，而不是普通的这个呼吸道的感染
1: 啊，
0: 这是已经第一个证实
1: 啊。
0: 好，证实做尸检之后，那结果出来了，黄江医院单方面他就不承认，他还要求我，包括黄江镇卫健局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多处沟通，要求我再借这个尸体给他们重新再次做鉴定
1: 啊。
0: 我说这个太滑稽了吧？我说你不同意没？你要做再鉴定，那最起码一点，你也是拿那个已经解剖的标本去做鉴定，你怎么再跟我要尸体去做鉴定呢？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滑稽，非常对生命非常不尊重，对家属又再一次的伤害。
1: 这些细节不讲了，我们往后来了。
0: 好的，好的，我就不讲。后来做尸检报，那个鉴定师证实了这个是医疗事故的，这个已经说你诊断的结果跟尸检报告完全是不相符了，那你已经是证据指向医疗事故了，那我就再申请向东莞医协会做这个医疗事故鉴定。
1: 嗯，
0: 好，东莞是医协会这个鉴定呢，这现场我们家属去参，我去参与之后，发现他们都在从某一方面，是说是不好听的啊，这个
1: 不说推测，来说实际结果，不要讲这些细节，
0: okay，
1: 我节目时间有限。
0: OK， 不好意思，他就做了无责，好了无责，我是不同意，我就要求再次向省为医协会做复检，最后检定的结果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那么结果出来了，我也把这个结果的这个复议书提交给东莞市卫生局跟要求他为这个事做出一个回复。我上访了交材料2个月了，都没有给我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复。
1: 广东省

0: 明确答复，包括我打东莞市12345来去投诉这个问题，包括提出来要求他们医院做道歉，到现在都没有任何一个明确的答复没有。
1: 你现在找我们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医疗事故人鉴定出来也证实医院是有过错，要求医院和当事人进行对此事件道歉，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呢，就是我发现东莞衡山医院在去年发生一级甲等医疗事故之后，为什么还可以连续频获全国文明单位和东莞儿童友好医院还有全国那个公立医院绩效检测 A 等级的这些荣誉？你的医疗事故都医疗事故这么严重的事故都没有做整改，没有去妥善处理，为什么还可以去申报这个或这个奖项？里面是否有点隐瞒医疗事故事件来申报？里面是否有没有违规？我对这个产生
1: 质疑。这个全国文明单位不是东莞或者是黄江卫健局评的，跟他们关系不大。
0: 评的是全国评的，但是他有一条什么？他是现当下全国文明单位，他有个三年动态管理的一个这样一个机制。这过程中不能够。
1: 好，我们不说这些了。
0: 好的，
1: 我问一些东西哈。
0: 好的，
1: 我得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做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啊。一级甲等这个等级是在医疗事故当中最重的最高的鉴定等级，但是呢这个等级并不表示是责任划分的导向，这个等级是按照医疗事故发生之后的最终导致的结果去定的，也就是它的一级甲等实际上就是在诊疗过程当中存在这个医疗事故并导致患者身亡的情况，就会被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啊。所以它，但是它并不代表着责任划分。你比如说这个事情如果是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就必须100%是医院的责任，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得跟大家科普一下哈。然后呢我看到了你刚才给我的这一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我想问一些细节哈。在过去的这个7月12号到7月22号的这10天当中啊，孩子先后有3次就诊，这三次就诊都是因为什么去就诊的？每一次有什么变化吗？
0: 咳嗽是伴有发热。
1: 嗯，这每一次都是咳嗽伴有发热是吗？
0: 这前面都是最早的3次都是都有咳嗽，主要是咳嗽，因为中间也伴有发热，反复退热。
1: 那为什么去了3次呢？
0: 因为没有好啊，那都没有，中间都没好啊。
1: 他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治疗手段？
0: 就是开了药，然后呢就是做了那个就开了药，做了那个类似于雾化这种东西。
1: 10个月大的小朋友他雾化能做得下去吗？
0: 我不，那真是当时是我太太跟我的这个丈母娘一带着过去，家属一起去的，而且这过程中3次看同个医生。
1: 孩子当时咳的状态是什么？特别猛烈的咳嗽吗？
0: 有咳嗽，其实在那个我们那个尸检报告那个不是那个叫医协会的那个报告里面有说明的很清晰的，包括人家动态病状都很清，他都回来都躺不了，而且这里面很多症状。
1: 因为出于对节目和职业的负责的这个态度啊，我必须要将这个事情的医疗鉴定结果给大家念出来听。因为对于最终这个事情的结果来讲，我问一下，男孩女孩？
0: 男孩
1: 哈，您作为孩子的父亲来讲，他一定是最心痛的，没有人能够去感同身受
0: 的
1: 但是为了客观公正，我必须要把这个念完，然后才能和医院去进行沟通，好吧？
0: 我支持，我认同。
1: 这个医疗事故鉴定书最终给出的分析的意见结果是这样的，患者因咳嗽3天于2025年7月12号早上8:57到医方儿科门诊诊疗，诊断为急性喘息性支气管炎，并且对症处理，然后7月13号9:36因咳嗽好转到医方儿科门诊复诊，也就是说第二天实际上好转了一些啊。然后7月22号8:43患儿因发热2天到医方儿科门诊复诊，这次是因为发热不是因为咳嗽了。而7月23号早上5:35患儿因呼吸心跳骤停41分钟， 于23号凌晨4:11有120送入到一方的急诊抢救室抢救。

0: 无效，于5月54号宣告临床死亡。所以也并不是您说的，他是在上午的时候在医院里面发生的这个情况，
1: 没有，
0: 而是
1: 主持人，我没有说在医院里，我是说诊疗后十几个小时死亡，我没有说在医院啊。
0: 好，所以实际上他发生呼吸性心脏骤停，呼吸心脏骤停41分钟，这整个过程都是在家里面，对吧？
1: 是的。
0: 这个过程当中家里面有没有发现的？刚刚出现这情况时有没有发现？
1: 就因为刚好是3点半的时候呢，他是喂奶时间。没有，其实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在僵硬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刚好
0: 实际上在之前的时候，他刚刚发症状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因为在睡觉，凌晨的时候，是吧？
1: 晚上的时候都他就有点已经躺下来都很难受，就是在那里哭呢，就不好躺，都不好躺了，所以晚上就晚上睡觉，是这样的。
0: 然后呢，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尸检结论，黄某因患支气管肺炎致急性呼吸功能障碍死亡。鉴定组专家详细阅读医患双方有关鉴定资料，认真听取医患双方陈述，并向双方对有关问题进行调查询问，经讨论合议认为，结果来了啊！一，对医方医疗行为的分析，医方医疗行为的分析在第一点，2025年7月12号、13号两次门诊符合诊疗常规。第二点，医方存在以下医疗过失，对患儿病情评估不足，诊查不完善。2025年7月22号，患儿第三次就诊时，病程已有10天，且新增发热症状，已发热2天。按临床常规，应考虑到患儿存在肺炎的可能，必要时可行胸片检查。医方对患儿的病情及风险评估不足，未及时对相关检查明未及时行相关检查，明确患儿支气管肺炎的诊断。第二点。对患儿死亡原因分析，专家鉴定组根据患儿临床表现，结合患儿尸体解剖及病理组织学的诊断综合分析，认为考虑患儿死亡原因为支气管肺炎进展迅速，导致呼吸功能障碍引发猝死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点，对医方的医疗过失与患儿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的分析，最终经过鉴定认为，综合考虑患儿疾病因素、自身因素和医方过失程度等，医方的医疗过失对患儿死亡的原因大小为轻微原因，应承担轻微责任。这个是在广东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心所鉴定出来的结果，和他们经讨论之后认为的医方责任所占大小比例为轻微责任。刚才这些给大家讲完，并不是替医院开脱，也不是替这个家属去讲话，我们只想要完整的给大家呈现这个过程。

0: 孩子的这个，如果就咳嗽感冒，一定要拍胸片，拍胸片，拍胸片，一定要重视。我是呼吁大家，都说对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我不希望有这种悲剧再发生了。
1: 刘艳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咱们医院的患儿家长啊，黄先生打电话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说反映他的孩子在7月12号到7月22号的时候到咱们医院就诊，但是最后呢，这个不幸离世的这样的一个投诉。就刚才他的描述呢，我们又结合了一些这个医疗鉴定中心给出的一些鉴定结果等等，我们也看到这个鉴定报告哈，最终给出的是一级甲等的医疗事故，但是院方承担为轻微责任的这样一个鉴定结果。投诉人投诉进来呢，我问了一下他的诉求啊，他跟我们反映说，在整个谈的过程当中，医院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过道歉或是认错，我想问一下，是真的存在这个事情吗？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没有说过我们存在责任这个事儿吗？
2: 对，我们都有在沟通这个事情。前期我们很积极的在准备啊，在这个在协商调解这个事情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前期态度啊，问题的话，我们也当面也道歉过了啊，这个是。后来呢，这也一直在跟进这个事情，包括对方也委托律师啊。现在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患方呢也向这个法院提起诉讼了啊，这个在调解阶段啊，我们医院呢就全力配合，就说依法依规的啊，全力配合这个黄先生去处理这个医疗纠纷。
1: 我们明白这样啊，因为你们之间任何的这个关于他如果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们完全不介入，我们也不希望介入到这个事情当中，因为媒体的曝光而给你们带来压力。他现在给我们的诉求呢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关于他说希望医院给他道歉，他说之前没道过歉。黄先生，你看刘院说之前医务人员也有跟咱们道过歉呀。
0: 主持人，我在这里陈述一下，我在这郑重陈述一下，刘东明院长，您撒谎。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公众面前还要撒谎？你作为一个副院长，你为什么不能不能客观点、诚恳点面对问，就是面对那患方？
1: 刘院，咱们之前有跟他很诚恳的道过歉吗？
0: 没有，从来没有。
1: 刘院，
0: 一直没有。
1: 您先别急，黄先生。刘院，咱们有吗？
2: 这个事发当天啊，我们也因为小孩的不幸离世啊，我们也表示很沉痛的这个慰问跟道歉。当时有一个工作人员这个确实语言哈、有一些不当之处我当时去处理的时候呢，也给黄先生，因为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原型哈、我们也道歉过了啊。
1: 其实黄先生跟我们说，刘院您之前和他沟通的时候态度很好，他很满意，就是第一次见的时候，他说你也很负责，而且你们也互相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后来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双方这个谈的不是特别的愉快。但是呢，我想问哈，您说道过歉了，在事发当天就道歉了，事发当天还没有明确我们医院是有责任的，这个道歉是道什么歉呢？
2: 这个是我们就工作人员在沟通过程中
1: 态度是吧？明白。
2: 一些语言的这个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黄先生他说的是对于咱们医院的这次医疗事故的责任所道歉，这个事情还没有，是吧？
2: 主持人哈，我补充一下哈，
1: 您说，
2: 对，因为这个事情呢，这个责任呢是当时是通过省市两级的医疗事故鉴定，当时呢在广东省的这个事故鉴定出来以后我们也积极的跟患方啊，患方在这边也在沟通
0: 没有任何沟通
2: 就我们是通过律师在沟通了，
1: 明白了
2: 就因为
1: 通过律师沟通的意思就是确实没有就这个事情道过歉。
2: 对，因为事后就我们双方就没有进一步接触，
1: 明白了。
2: 于事后
1: 他的诉求很简单，就是需要一个道歉，然后呢具体方式你们双方去沟通，我们呢只是负责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就这样，你们之间的关于协商的那一部分我们不介入，绝对不掺和这个事儿，好吧。刘院，后面我觉得这样，因为呢可能黄先生呢心里面是不舒服的，无论如何这个事情这是他的亲生骨肉，他需要听到的是一个态度。如果说只是双方律师去通过律师 进行法务沟通。

0: 从人情上来讲，这事儿他接受不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事情，好吧？但是呢，我还是秉持一个原则，我们不希望媒体的介入给你们院方带来压力，说哎呀，媒体曝光了，我们就是不是要赔偿他补偿的？不要这样子，还是我支持您所说的，按照正常的司法的途径或者是流程，我们去依法依规处理这个事情，好吧？
2: 对，主持人，首先我要补充一点点。
0: 那你稍等一下，刘院，先这样，我先跟您通话到这儿，好吧，刘院？
1: 好的，
0: 谢
1: 谢。
0: 嗯，黄先生。
2: 主持人你好，我不好意思，我其实平时我也平复我的心情了，我也客观的去反馈几点问题，补充一下刚刚刘院长讲的几点不切实际的。第一点呢，他当时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是那个工作人员拍桌子说你爱谈不谈不谈走那个事情来跟他作为一个院长来跟我讲，他说这个他不对，但是当事人没有道歉，这第一个。
0: 明白，不是黄先生，你听我说，黄先生你听我说，我节目时间到了，我到整点了。
2: 好的。
0: 你说的所有的那些细节都不重要。
2: 好的。
0: 重要的是孩子没了，现在谁要对这个事情来负责？你们谈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发生了吵闹还是打起来了还是怎么样的，这个事情和孩子的离世来讲的话，哪孰轻孰重你要明白，不要揪着那些细节再讲了。跟相关部门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尤其跟卫健部门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些旁枝末节的事情不要再讲了，会给他们增添很大的工作的情绪。如果我是一个职能口的工作人员，我在办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跟我讲很多那些小事，我觉得我很烦，从人情上来讲，但是我理解你，能懂吗？我是在教你一种沟通的技巧啊。第二就是我们会完整的呈现出来刚才院长回复的那些内容和你所描述的那些内容，究竟公道在人心，究竟怎么回事，大家看见了之后自然会有一个评价的。我们没法讲这个院长做的对还是错，但是至少从他说的，从广东省医疗这个医学委员会给出那个鉴定报告之后，他们只是用律师和你们去进行沟通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到底是法味更重还是人味更重了。那在医院当中到底是法大还是人大，或者说到底是法重要还是人重要，让大家去评判就好了。
2: 是的，感谢。
0: 明白吧？啊，
2: 明白。
0: 好，那先这样哈，先把您结束了。
2: 好的，非常感谢。
0: 嗯，好，再见。好了，各位，进整点报时和新闻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呢，广东省文旅厅在线反馈上线期间对一些投诉意见建议的办结情况，我是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0: 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规范地方标准，明确推动卫保机构从物质帮扶向物质加服务转型，将心理关爱、监护评估、安全教育、社会融入等成熟服务模式固化其中。根据广东交通集团发布的消息，世界最大散锁桉狮子洋大桥散锁桉顺利完成吊装，至此大桥主锁桉和散锁桉吊装作业全部完成，为下一步拦锁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狮子洋通道建设稳步推进，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针对黄岗口岸相关问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表示，黄岗口岸将采用一地两检形式，不同配套将更加快捷便民。港深两地政府现正加快推进口岸的装置设置、测试运作以及做大量演练，争取早日开放给市民游客使用。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则。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和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的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首相官邸表示，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日本九州岛昨天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9: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北京时间的11:04，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预告过哈，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是广东省文旅厅在线来反馈各位群众在上线期间打来的一些这个投诉来的一些投诉意见建议啊。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广东省文旅厅市场管理处三级调研员黄友强和广东省文旅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处副处长陈哲，欢迎二位。二位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每一次这个听剧，这个咱们文旅厅上线的时候，包括接听的时候啊，都是二位的熟悉的面孔。今天来跟大家反馈我们自上线以来的一些投诉的问题，先从我们的暗访开始啊，就是这个正式的问政版面的暗访内容，然后呢，后面是咱们的这个上周一在接听群众的电话的时候所接到的一些线索啊。咱们来关注第一个暗访片的问题。在那一次的暗访过程当中呢，我们先发现的是一个关于低价游强制消费这样的事情。我们的记者呢是报了一个这个环球青旅国际旅行社，然后去了一个港澳游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团，结果呢发现在这个参加了旅行团之后呢，先是在明明很短的车程上面，但是把这车程变得很长了哈，然后在上面给大家洗脑呢，营销他们去购物，然后呢又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宣传当中的一些这个实际的旅游时间，明明很长，但是到了实际旅游地点之后呢，突然发现旅游的时间缩短了，但是购物的时间大大的加长了。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场播出的时候呢，文旅厅其实在现场就已经给出了一些回应了，而且在节目结束之后，文旅厅专门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了介入的调查，想问一下二位领导，这个事情目前过去一个月了哈，查处的情况如何，有没有给什么新的结果可以跟大家进行反馈的。
10: 主持人
9: 好，陈叔。
10: 主持人，市民朋友，那么关于第一个环球青旅国际旅行社这个虚假宣传、违规安排、强制消费暗访片反映的问题情况呢，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答复。那么节目播出以后呢，我听呢是高度的重视，第一时间呢是转发督办文件，要求属地的文旅部门迅速组织开展核查。那么深圳、中山、广州的文旅部门均第一时间组织对被暗访企业开展核查，进一步固定证据。深圳市呢是6月30日组织这个执法人员对旅行社进行现场检查，那现场检查了旅行社的行程的招来、地接的主体、经营的资质、旅客的名单、旅游的合同、旅游补充的协议以及旅行团的行程轨迹、购物场所、包车信息、车上曝光源信息、旅行社是否配备导游领队等相关的信息。核查确认涉事的旅行社的主体为环球青旅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而不是我们那个暗访片所说的环球青旅深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就是主体。
9: 明白，
10: 主体要确认下来。那7月6号呢，深圳市文旅部门呢就对涉事的旅行社涉嫌旅游合同的不规范、未出境游安排领队和未经游客同意指定具体的购物场所等违规的行为进行一个立案的调查。目前呢，深圳呢就已经做出执业停业整顿1个月，对涉事的企业旅行社罚款呢是5.5万元，指认人呢罚款4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呢，中山市文旅部门会同纪检部门启动这个市整治专班，指导属地政街对涉事的购物场所进行查封。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其涉嫌虚假宣传等违规的行为进行一个立案的调查。那公安机关呢，同时对其涉嫌商业贿赂行为开展一个调查。公安机关，同时广州市文旅部门将进一步加大执法监管的力度，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开展这个清理检查的行动。因为这里头涉及到香港，那么我们深圳，我们省厅也指导深圳启动这个9+2 九个九加二就是大湾区九个城市加香港、澳门的执法联动机制，把相关的线索啊移送给香港那边。
9: 嗯，哦，明白了。这个事儿不是我们文旅这边查完就算了，我们还把这个涉嫌的这个商业贿赂的行为也已经移交给了公安部门啊，因为这其中可能涉及到一些返点回扣之类的问题啊。
10: 对，
9: 啊，好，这是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曝光了一个 KTV 的事情。啊，这个当然打着引号的 KTV 啊，人家自己是不承认 KTV。当时呢，我们记者到了现场去之后呢，经过现场的走访呢，群众说这个所谓的叫餐吧哈，已经开了很多年了，之前是 KTV 啊，后来呢变成了一个餐吧了。他们不断的投诉，最终呢没能处理得了。但是呢，这个从表面上看起来，它就是一个

0: KTV 形式的这个存在。这个事情在现场呢，我们向广东省文旅厅进行了反馈之后呢，也是有了一个新的结果哈。想问一下二位领导，是来回应一下这个事情。好，陈总，
1: 好，由我来回应。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节目曝光的鼎湖区幸运之星音乐餐吧擅自从事歌舞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问题。肇兴市局呢是第一时间也是成立工作组，6月30日会同鼎湖区的文管理体局、区的公安局，对鼎湖区幸运之星音乐餐吧呢是开展一个联合的执法检查。现场呢就发现该音乐餐吧擅自从事歌舞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然后并对违法所得进行一个认定。那7月1号鼎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就对该餐厅进行一个行政立案。7月20日做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3万元，责令关闭歌舞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对法定代表人做出永久限制从事歌舞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那这个事情以后呢，肇兴市局呢也是非常的重视，那也开始举一反三，开展全市的专项整治行动。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整治，全市共查处无证经营歌舞娱乐场所呢是13宗。后续呢我们省厅包括我们省厅在内，那将会继续加强对这一方面的执法监管。
0: 哎，我们听到了一个让群众们应该是还比较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因为不光是没收他的违法所得，同时还举一反三，在全市查处了13宗无证经营歌舞娱乐场所的这样的这个案件，为咱们广东省文旅厅和肇兴文旅点个赞啊。这样先因为我们今天啊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实际上只有4个反馈的内容啊，结合了我们的上线的这个问政栏目的版面，再加上在周一的时候接听群众的来电，我们总共是4个，所以今天呢预计半个小时我们这个反馈就能做完。给大家放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反馈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呢接到的这些关于文旅厅权属范围之内的一些投诉和意见建议。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欢迎回来，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第二个投诉内容啊，是一个这个歌舞娱乐场所违规开展歌舞娱乐经营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说了违规的事儿啊，怎么样合规？因为既然有违规，那我们想办正常的这个歌舞娱乐场所该怎么办？怎么去取得手续？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再讲一下？我们延伸一下这个事情，好吧？黄叔来，
3: 那个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这个广东省文化旅游厅啊，这个高度重视文化市场包括旅游市场的审批工作。近年来呢，我们厅啊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啊关于依法行政以及这个政务服务的部署要求啊，不断的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尤其是在文化市场审批业务培训方面。我们近五年每一年都举办这个啊审批工作培训班
2: 啊，
3: 那个持续提升各地啊，尤其是基层审批业务人员的经办能力，尤其县区这一级，不断的优化审批和办理流程，进一步提升审批服务效能，特别是在娱乐经营许可证方面，我们坚持以规范化、标准化、便利化为服务导向，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主要有这么几个啊。现在好的一点的做法啊，方便企业，一个是我们精简审批流程，实行一网通办。这个我们落实证照分离啊，能下放的审批全部都下放。推行全程网办，电子证照共享。实行要容缺受理啊，一次性告知啊，压缩办理时限。减少企业这个纸质材料的提交。几乎不需要提纸。
2: 直接网上去申报就可以了。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统一啊准入的标准，做到规范裁量，尤其我们全省的统一了歌舞游艺场所的面积啊，包括中小学周边近社区的等啊硬性要求。我们是2023年、2025年先后两次印发了调整娱乐场所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包括进一步规范娱乐场所啊审批的通知，就是把我们全省啊没有明确没有统一的统一了，方便企业啊投资，第三个呢，就加强协调联动，推行高效勘验，我们省内啊多地的文旅部门呢、联合有关职能部门推行上门核查，同步完成许可核验啊与备案，联动啊消防啊环保等的前置指导啊，避免企业多头跑动啊反复整改。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公开听证公示，这是法规要求的。我们确保合规透明。执行双公示利害关系人听证制度，包括这个审批流程啊全程公开。提前化解邻里包括一些区位的矛盾。第五个呢，就前置政务指导，防止盲目投资窗口啊。我们就是各地的包括一些受理的审批窗口，包括我们政务网，都有咨询电话和联系方式，主动给企业啊做好政务服务，帮助企业开展这个选址合规预判，政策咨询等，防范金融风险，
2: 对，
3: 助力企业健康发展。第六个就是我们加强实地的核查，闭环衔接监管啊，我们新设的场地啊做到必须要现场勘验，严把安全安防的关口，许可信息我们也同步推送到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实现审批与事中事后啊无缝的衔接。

0: 啊，也共同推动我们啊文化市场，包括我们啊，尤其近期刚刚反映的这个娱乐市场的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1: 嗯，
0: 谢谢。
1: 好，感谢感谢黄处。刚才其实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只要是有遵循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的一些要求和规定的，其实这个事儿并不难啊。但是你说你没有证就去办，这一定是违法违规的。好，这样我们准备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剩下的两个题的这个反馈的内容啊。各位，我是宇航，我们进半点报时回来再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欢迎回来，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我们接下来继续向大家反馈广东省文旅厅上线以来接到的群众的投诉意见建议的办结情况哈。我们接下来反馈的呢是在我们的在线接听的那一期节目当中所接到的两个投诉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关于广州市黄埔村违建的一个问题，这个投诉人表示呢，在黄埔村的一个这个他所描述啊，是在文保单位这个上面呢有人进行违建加建的这种行为，然后向我们进行投诉。目前这个情况办结的如何了呢？想问一下二位领导。陈楚，
8: 主持人、市民朋友，关于广州市黄埔村违建的问题呢，经广州市文物行政部门核查，黄埔村呢拱宸里7号是位于市级不可移动文物黄埔古巷遗址和黄埔村早期的建筑群建设控制地带内，同时呢也是广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内。那么该户主呢已向广州市文物局提交了房屋重建工程的设计方案，并申请考古勘探调查，并而且已经取得了广州市文物局相应的回复。广州市文物局呢是关于广州市文保单位黄埔古巷遗址和黄埔村早期建筑控制地带内拱宸里7号房屋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复函，以及广州市文物局关于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黄埔古巷遗址和黄埔村早期建筑建设控制地带内拱宸里7号房屋重建工程考古工作情况的复函。那么相当于是市文物部门呢是已经同意工程建设计方案，那么因为已经获得广州市文物部门的同意，只需要报 城乡规划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那么如果说他目前呢是该项目呢是没有了解到呢是没有报城乡规划部门的审批，那么如果说他没有报批之前建设，那可能处罚权限就是在城乡规划部门。
7: 哦，明白了。至少从咱们文保单位的这个角度来去看，他是没有违规的，
8: 他是已经获得了
7: 申报了，
8: 对，已经获得了批准了。
7: 对对对。那接下来是最后的一个问题啊，是关于这个有一位投诉人呢反映说汕尾市海丰县无证导游的问题。他反馈说在海丰呢存在一个在这个一个旅游大巴上面啊有这个无证导游带队进行这个旅游的这个情况，想问一下这个事儿目前办结情况如何了呢？
8: 主持人、市民朋友，那么关于反映汕尾市海丰县无证导游的问题情况呢，那么经过核查呢，是2026年5月23日，海丰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呢，在海丰的红宫红场大门对旅游大巴进行一个例行的检查。那么现场检查就发现一个从惠州到海丰的旅游团，该团呢是共乘坐两辆大巴，其中一辆大巴车呢在执法人员到达前刚刚驶离。海丰县执法人员呢就对现场停留的另一辆大巴进行了检查。那该大巴的负责人表示，导游呢是乘坐另一辆大巴驶离，然后执法人员要求其提供导游证件。那么现场发过来的导游证呢，就是像那天市民朋友所说的是一个女同胞，还有证件号。那么现场呢，执法人员也对证件的真伪进行了有效的核实。那么红宫的现场的检查呢就到此结束。那市民朋友这件反映以后，汕尾跟惠州两地呢就十分的重视。那么通过调取当天的执法记录，红宫海丰红宫广场的视频监控记录，那部分游客的调查询问笔录，惠州市执法部门呢对旅行社涉事旅行社进行一个检查，那么做了检查笔录，包括检查旅行社的后台的出团的合同，当天出团旅客游客里面内部的聊天的信息以及微信的截图等视频的资料，确认该团共有两部大巴车，配备两名导游，就是每一部车有配一名导游。那么从惠州出发前往汕尾旅游，到达海丰红宫广场后，游客下车后，导游呢是乘坐第一部大巴车前往下一个景点，那协调工作。那么这里头呢就刚好是有红宫现场的一个视频的监控，就证明说你这个车确实是已经驶离了。那现场呢只有旅行社一个工作人员在陪同，就是市民朋友反映的只有一个男同志在现场，那么导游呢确实是乘坐另一部车已经先驶离。那么所以那市民朋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呢经过核实呢是确实是不属实的。那同时呢也是要感谢市民朋友对文化旅游市场的关心跟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呢会一如既往的持续聚焦文化旅游市场的各种乱象，依法依规的查处各类这个违法违规行为，妥善的处理好各种旅游的投诉，不断的优化我省文化旅游的消费的环境，为广东建设旅游的友好型城市呢提供坚强的执法保障。
7: 好，谢谢。跟大家再反馈一下哈，我们这个在广东省文旅厅上线期间所接到的一些投诉意见建议呢目前向大家反馈完毕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这个文旅厅圈属范围内的一些事情呢，也欢迎您继续在微信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之后呢向我们投诉爆料，我们也会视情况将这些问题呢转办给广东省文旅厅。再次感谢二位领导，同时也感谢广东省文旅厅上线我们节目。接下来呢，还会有很多的厅局继续上线，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每周二的这个问政的版面。到了七八九这三个月呢，基本上啊，每一周可能或者说两周吧，最少两周会有一期上线厅局的这个版面，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着我们节目。

欢迎回来，再跟大家还有时间哈，跟大家互动一下，因为这一期节目呢，按照正常来讲，我们一般反馈的版面都是一个小时哈，但是因为确实文旅厅的这一次的上线过程当中呢，关于文旅厅的全首范围内的一些投诉比较少，所以其实只有两个这个在线接听到的投诉，这两个投诉呢，还有一个是人家已经办好证了啊，另外一个呢是人家确实不涉嫌违规，就这么两个投诉，所以说反馈的内容比较短，那没办法，咱们今天这个版面就没能填全，对吧？

有朋友说，我说这几天怎么没有卖卡的广告了？昨天咱们不是那个做了一个投诉曝光嘛，就是在昨天市场监管局上线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关于低价引流卖电话卡的那个投诉，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关注到哈。手机没时差，小西拉拉索，是因为我们确实这个反馈的内容不多，所以说呢现在只能跟大家聊聊天了。为啥只能互动一下呢？因为还剩10分钟的时间，不够接一个投诉了，这个时间卡得有点尴尬，说实话啊。二手试水车，您到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之后投诉爆料就可以了。二手试水车。

一般情况下你到微信这个小程序当中投诉爆料啊，然后只要是点击我要爆料就可以直接填你的投诉内容加上一些资料了，图片视频等等都行。然后呢你这个投诉完3天之内，一般情况下你这个能上节目，我们3天之内主持人就会联系你。如果说3天之内没人联系你，说明您这个投诉呢我们可能能力有限帮不了您啊，您就也别等了，3天没通过一般就这个我们确实是没法安排上节目了。再接个投诉，我也想再接个投诉，10分钟不到的时间我咋接投诉啊，投诉人没叙述完呢，事儿过去了，时间到了，然后人家投诉人，然后被投诉方通过网络各种渠道知道自己被投诉了，明天再上节目的时候我再打死活人不接了，我咋给人调解啊。后天有个大吉利活动，有机会见到宇航。对，后天那个活动我们要去唱歌啊，我们要去唱那个当时我们几个主持人的成名曲听见广州。要去唱这首歌，也不知道有没有老听众老观众在，有人听过我们这首歌吗？2015年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录制的啊。时间不够了，剩几分钟接不了投诉了，各位哈，跟你们互动一下，有什么想要跟我聊的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留出您的留言。

0: 对，这个31号周五那天是活动限定版。今天前三这周前三天啊，本来周一也是我来着，这周一去这个做台风了，然后没做成，所以周二周三这两天是我，然后呢周四周五两天是亮子。周五晚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场直播，我不知道到时候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会不会直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啦啦啦啦啦啦，许下你的心愿，丢一枚钱币等月儿。有朋友说唱一下，唱一下就不唱了，我给你们放一下吧，怎么样？唱这个麦确实不太适合唱，给你们放一下啊。
1: 听见广州是千年不变的守候，
0: 你们听一下哪个是我，不一定能听得出来啊。
1: 在早晨热闹的茶楼， I love 广州，是月球山顶的夜空。

这就是一首非常非常广府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这歌有粤语版的，粤语版的是这个佳琪和东山少爷唱的。

好吧，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宇航，海默已经到了哈。海默刚刚一进来跟我打了个对讲，说你练歌呢。这首歌接下来送给海默啊，听到刚才那个听见广州就听到了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赵雷，叫做《我们的时光》。对，听见广州那首歌属于我们年轻的时光啊。接下来给海默了，我是宇航，我们得下周见了啊，各位。但是呢，各位关注一下宇航扮演的这个号，周四晚上，明天晚上将会有一条重磅的新片发布啊，各位。市场期待已久的一款重磅新车啊，我们在提前一周的时候已经去拍过了，给大家看一看，来自于小米的 Sky Nomad， 鹏程 N90 啊，各位，我是宇航。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0: 无忧美家喺广州市场五年啦吓，咁呢个月啊店庆，想唔想知道有咩优惠着数俾到用户先？嗱，跟住我哋主持人去探店，又有咩特别福利俾到大家啊？
1: 我知，嗱，无忧美家咧喺周年庆嘅福利入边咧系好多嘢送噶。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最直接嘅感恩回馈礼啦，签约直减10,000元，冇呢个满减嘅门槛同埋附加条件噶，就系咧喺嘅总工程款度直接减10,000，譬如签约系200,000啦，咁你只需要俾19,000得噶啦，
0: 直接减咗10,000。嗱，呢样嘢咧系佢哋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让利，主打要口碑唔要利润。
1: 唔止咁样啊，你知唔知啊？第二样系咩？超级比例嘅系赠送埋全屋拆旧服务啊！
0: 嗱，呢样嘢我知啊，又要拆又要清啊嘛。嗱，有啲旧屋啊，墙体变咗形，仲要做埋修复，好多嘢搞，好烦又好贵噶。
1: 所以而家咧，无忧美家咪全包咯，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无论系几多平方、几多车嘅余泥都好。冚唪唥通通都包啊！
0: 喂，呢样嘢真系悭钱兼夹省心啊！
1: 嗱，讲到第三重大礼系咩呢？就系大牌家电免费送啦！咁无忧美家咧送俾大家新屋咧系必备五件套，包括海尔嘅控洗一体嘅洗衣机啦、双开门冰箱、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都系咧一线大品牌嚟嘅。每一样嘢你仲要系用得上嘅硬货嚟嘅添啊！
0: 喂，都系装修嘅刚需嚟，咁啊每一样都系屋企嘅必需品嚟。
1: 系啊，嗱，跟住到第四重嘅福利咧就系工艺上边嘅升级，全屋嘅墙角咧会升级为圆弧角嘅，升级埋冲根找平工艺等等啊！
0: 全屋圆角呢样嘢真系超级实用，尤其屋企有老人家细路仔嗰啲咧，特别惊嗨嗨碰碰噶嘛，你升级咗圆角就会减少呢啲硬碰硬咁样嘅隐患咯。
1: 啱啱同佢哋无忧美家嘅总裁咧申请咗啦，只要系从我哋嘅节目热线电话报名嘅电台听众，咁到店咧就会送一个嘅深睡枕头俾你噶啦。另外签约咧仲会额外送多一台空调俾你，只系限咧节目期间打入嚟嘅粉丝噶。
0: 哇，喺讲到呢样嘢，我谂好多业主好好奇，点解优惠力度可以咁大嘅咧？
1: 因为五周年庆咯，所以佢哋咧联合材料商啦，仲有品牌商咧等等嘅合作伙伴咧。是联合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力度呢才会零舍大的。
0: 咁啊真係超级正啊。所以在五周年庆期间定装修，不单止可以享受到更高的装修质量，还可以悭悭埋埋不少钱啊。
1: 是的，又悭钱啊，又不用自己呢咁费神啦，是不是？质量还要过硬添。估计呢一波的全年优惠力度呢为最大的了。

0: 错过就系等明年噶啦。咁所以咧，咁多位街坊吓，如果大家咧近期想要做到旧屋改造啊，或者系新分装修，一啲学区房要改造等等嘅话咧，咁就快啲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啊！
1: 北京时间12: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

0: 广东省海岸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 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0到1.8米， 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0到1.8米， 北部湾海域浪高0.5到1.2米， 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8到1.5米， 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9到1.8米， 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0到1.9米， 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8到1.8米， 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0到2.1米。 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看的话，
2: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3: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4: 撞到了我的车子，
5: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6: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 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 020-3623-7422 020-3623-7422， 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也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知恒所的念海龙律师。念律你好。
1: 海默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念律擅长的方向包含了企业法律顾问、商事诉讼代理、劳动争议代理以及文旅行业的法律服务。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念律师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3-1607-8078 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这号码是知恒所的电话号码哈。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与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就能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评论区很多人已经在开始留言了，比如说毛九三，这个旧城壁纸、风雨乾坤啊，跟着大牛走等等，还有人说了，能不能联系深圳交警，说这个处理一下，体育公园附近乱停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全部停满了车，您这样，您先通过小程序联系我们，然后把相关情况包括照片给到我们，然后我们交到深圳交警那边更好转办。就是我们没办法说一个打电话，哎，你过去处理一下，不可能的，对不对？把相关信息发给我们，我们通过悦城新平台转交到相关的管理部门，包括这体育公园的这管理部门也好，包括交警部门也好，由他们去跟进处理。然后跟着大牛走也说了，有没有关注一下那个电鱼违法的行为，也同样的先通过小程序把相关情况反映过来，我们才能转办，才能跟进。评论区还有这个朋友叫做Kelly 说，这个某个品牌合不合法，很多人交了钱，合不合法节目当中没法判断，你先上网搜，比如说像黑猫也好，或者像他的那个企业信息查一查有没有相关的诉讼案件呢，来了解一下他的信息会比较准确一点，节目组无法直接告知您他违法还是不违法啊。还有朋友说啊，后天有个活动，估计有机会见到海默，好久没听过海默唱歌了，是的，好，我好像好久也没去唱了啊。本周五晚上见啊，也会有宇航，还有这个黄伟，还有鲁阳，我们四个都会出现的啊。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事情呢，也是前几天一个上了热搜的事儿哈。7月26号，报00后男艺人因为不正当男女关系，经过警察局冲上了热搜第一，矛头直指子瑜。27号，他的经纪公司瑞鹤娱乐公开了子瑜由公安部门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以及个人公共信用信息报告。2002年7月6号到2026年7月27号期间未发现犯罪记录，行政管理、司法判决等栏目均为零条。公司声明已经完成了证据保全，将追究造谣者的民事乃至刑事责任。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念律师了，无犯罪记录证明能否反驳他曾经有过嫖娼行为的行政拘留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很显而易见，相信啊，大家心里面都有一定的答案。那咱们先来说结论，如果只有公安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呢，并不能证明某人他是否曾经被行政拘留过，因为这是两个概念。无犯罪记录所证明的是某人他没有刑事案底，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犯罪。那么网传的信息是某艺人他是被行政拘留，那么行政拘留他是属于公安机关根据行政处罚法所做出来的一个处罚行为，他跟犯罪行为是两个概念。对，所以在这里呢，一个犯罪记录他是没办法证明这一点的。对，
0: 因为他就叫做无犯罪记录嘛，那就是没有犯过罪。那什么叫犯罪呢？就是刑法里列明的叫做犯罪行为。
1: 是的。所以呢，这里其实大家可能平常会注意到啊，当一个当事人他在还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或者是检察院阶段的时候，我们称呼他不称呼为罪犯，
0: 就嫌疑人，
1: 一般称为犯罪嫌疑人。对，那么他起诉到法院判之前他叫被告，只有在法院依法才判决他有罪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称呼他为罪犯。对，
0: 然后才会出现有犯罪记录。
1: 对，是的。
0: 那他还提供了一个个人公共信用信息报告，这个能证明什么呢？
1: 这个报告相对来讲啊，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一点。这是一个什么报告呢？这是一个由国家发改委 牵头建立的一个串联了，或者是同步了各省各个领域，包括公安领域、税务领域、市场监督领域等等各个行政领域的一个公示的报告。那么你在这个报告中可以查询到什么呢？可以查询到这个人他有没有行政处罚过，比如说有没有 像刚才说的，有没有被拘留过，行政拘留过，或者是税务处罚过，或者是市场监督局处罚过，或者是在司法，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等等之类的，这份报告是可以看到这些的。所以呢，在这起事件中，因为网传的信息是他被行政拘留了，被行政处罚了，那么他们出具了北京相关部门出具的一份个人信用信息报告，里面载明了是在某某某个阶段
0: 他是没有行政处罚信息的，所以是可以直接反驳网上所传言。也就是刚刚所提到两个无犯罪证明能够证明他没有犯罪的记录，没有刑事处罚的一个记录留底，个人公共信用信息报告能够证明没有过相关的行政拘留的记录。对的，就关于这个报告呢，我其实还想多聊两句，因为大家平常接触的可能会比较少。那么这个报告，因为它是 它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才推出的这么一个制度吧。那么这个制度建立的初期呢，是为了提供报告你用于去就职了，去公务员的这个政审啦等等这些作用的。但是呢，随着它这个随着这个平台串联的系统公开的信息不断的增多，我相信这个报告在我们日常中应用的场景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平常都会
1: 开个玩笑啊，就是以后去相亲，我都要带份报告去相亲了。因为就像您刚刚说的哈，这个是由发改委牵头的，而且里面是整合了包括公安的行政管理啊，包括这个司法判决，包括税务记录。其实这一份报告所体现的是很多人，就像您刚刚所开玩笑说的，相亲所关注的各个点了。是的，是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找公安部门可以开，个人公共信用信息报告里面可以写明了，包括行政拘留方面了。对，就是从这个公共安全方面的角度，刑事
0: 行政都体现不出来了，都能够完整体现出来了。还有司法判决，那就是可能民事上的。
1: 对，
0: 也就是一般情况下的这个公民违法犯罪的一种种种记录，或者是民事纠纷，总共一般来说大概含三类，
1: 是
0: 民事、刑事、行政。
1: 对，
0: 这三类通过这两份报告都能完整的去体现了。
1: 倒也不是说完整，主要看你想看你什么，因为它体现的一般是不良记录
0: 就是你比如说你是失信被执行人，那么可能会在里面显示。但如果你有正常的诉讼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在里面是看不出来的。对，主要是体现不良的记录，
1: 就是有诉讼但你把钱还了也没事。是，就是某种个人诚信的一种代表。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以后啊，咱们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
0: 考虑一下以后是不是相亲也要带上这份东西哈。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哈，证据保全了，那造谣者会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1: 所谓的证据保全呢，就是指我们无论是通过什么途径去维权，但是证据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在开展维权途径之前，我们一般建议先去证据保全。那么证据保全呢，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叫做法院证据保全，就是我们可以向法院去申请，我们现在准备去，比如说这个案件中我们要去告造谣者，那么在告之前呢，我们为了防止证据的灭失，因为他发的是微博等等之类的，他随时可以删嘛，那么我们可以先申请法院，由法院的专门人员他去进行一个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这是一种。当然这种呢程序会比较复杂。第二种呢，我们一般建议通过公证 公证保全的方式，也就是找到咱们身边每个县每个市基本上都会有公证处，找到他们之后由他们协助对证据进行固定和保全，那么拿到这些证据之后呢再去采取相关的法律维权。那么在这起事件中呢，可能涉及到三种法律责任。那么第一种呢叫做民事责任，因为民法典相关规定就是 如果采取虚构事实的方式来贬损某人的声誉，导致某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了，那么这种行为可以定性为名誉侵权。 名誉侵权，那么可以通过法院起诉来要求对方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一般包括以下几种，第一个就是删除相关不实信息，第二个公开赔礼道歉，那么第三个赔偿维权。

0: 人费用以及精神损失费。第四个，如果在这些案件中因为这些不实信息导致这位艺人他的比如说商单被解除了，或者是一些商单没有接到啊等等之类的经济损失，如果有证据的话也可以去主张，这是民事维权的途径。第二个呢叫做行政维权，造谣者的行为如果他的次数或者是严重程度够多的话，他其实也触犯了行政处罚法。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对这个造谣者进行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一般就是拘留或者是罚款。第三种呢，就是如果罪最严重，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可以要求以诽谤罪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那么第二种第三种的边界在哪里呢？就是情节严重。
1: 情节严重，那么现在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情节严重包括几种情形。第一种呢，就是看他这个消息的扩散程度，某一单条消息，如果他被转发，被转发5000次或者评论500次，那么就属于一个情节严重的行为。
2: 那这个都是热搜了。
1: 对，
2: 是热搜排名第一了。当天
1: 好多年了，
2: 发了很多条，所以也看他具体其中某一条他的阅读量，他的转发量足不足以达到刚才那个标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如果这个行为给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精神失常、心理失常，还有自杀等等，自残等等的行为的话，那也可以。第三种呢，就是我们一个兜底条款吧，就是如果他的行为比较持续的比较久，而且是多次的，比如说他已经被处罚过一次了，行政处罚过一次，他在2年内还依然实施这种行为的，那证明这个人无可救药，那应该处以刑事责任。所以就是这三种维权方式。好
1: 就是只要确定了的确是造谣的，然后对方进行了证据保全，可以向各个相关的有关部门提起诉讼也好，或者是行政的维权或者是民事方面的维权等等都可以哈。是，那接下来一个是有待于相关的公安机关以及相关的公司相关当事人对下一步的一个处理和跟进情况，我们节目组也会持续来关注。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一个说法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知恒广州所的聂海龙律师。节目之外想找聂律可以找到他所在的知恒所 133-1607-8078 133-1607-8078。 那么联系节目组的方式请听以下这一段。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 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 020-3623-7422 020-3623-7422， 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评论区有人来留言了，就刚刚我们所讨论这个东西哈，有人说了什么叫做诽谤罪，其实诽谤罪的应该叫做侮辱诽谤罪。
1: 对，侮辱和诽谤是两种行为，是诽谤呢其实就是以虚构的事实，虚构的事实来导致某人的社会评价降低。啊，
0: 侮辱呢，
1: 纯骂，
0: 对，纯骂，对，
1: 这没底线的骂。是的，是的，是的。 这很清晰的去解答了啊，就是看你的严重程度了，造成的严重后果了。是的，如果严重的程度比较高的话，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啊，是比较严重的哈，就叫罪字了哈，就是都在刑法里写着了啊。刚刚我们评论区还有人留言了啊，说这个我投稿什么时候通过，我说超过7天就是没通过。他说为什么不通过，我连你什么事儿我都不知道，你就一句话，我的投稿什么时候通过，然后为什么不通过，哎，我这都。
2: 你投稿内容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你要不你发一下投稿编号过来啊，如果超过7天我们节目是暂时没有相关的选题计划啊，然后就是或者是啊适合是其他的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跟进处理的啊，就是无法上节目的。好，接下来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2: 嗯，
1: 你好，我是小琪。
2: 嗯，
1: 秦女士你好哈，来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律师也在线也正在直播。

0: 简单说明一下，就是我跟深圳有一个跨境公司有一些纠纷，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是之前在安徽合肥这边有一家跨境公司做了9年，是高管，年薪100多万，然后我在公司是签了竞业协议的，然后后来深圳有一家公司找我，然后就是挖我过去做同行业的一些事情。然后呢，他们总裁是承诺我说如果我入职 肯定会涉及到竞业违约金的，就是他们公司负责赔偿。所以就基于这个我就入职了那家公司。然后呢，等我入职之后，我上一家公司就是发现我违约了，就找我起诉我，让我赔330多万。然后这个时候我入职的这家公司就不承认了，就不管我这个事儿了。这是第一点啊。然后 第二点就是后来在2026年的1月份，这家公司就把我在的部门解散掉了，然后也没有给我任何赔偿。然后我就是问那当时承诺的违约金怎么办呢？他说人事总监直接跟我说的，说总裁话赶话说的你也信啊，你有证据吗？就直接给我推翻掉了。这是竞业违约金的事。第二个就是那个部门解散也没有给我赔偿的事。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入职这家公司大概9个月的时间， 然后这9个月也没有给我签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保。但是他们诱导我签了一个服务协议，跟香港公司签的服务协议。我其实我入职的时候我没有，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有看清这个服务协议的内容，我就签字了。我现在回看我才发现服务协议上约定了说我们不存在任何的雇佣关系。然后现在我就是这几个点我去找这家公司的人，他们现在就压根不承认
1: 我跟他有劳动关系了，然后把我微信什么都删掉了，所以我现在找不到人。
0: 好，关于刚刚您所提到一点，就是你们公司的人也跟您说了，当时关于这个竞业的赔偿方面有相关证据材料吗？没有，他都是口头的。我没有直接的录音啊文字这些都没有，但是我只是有一个跟朋友聊天，我说他们说了会帮我赔，这种非常间接的东西。
1: 但是您跟您朋友说的，并不是代表他们的承诺，对吧？
0: 对的。
1: 然后这个是之前已经被上一家公司发现了，也的确是提起了诉讼，是吗？
0: 对的，提起诉讼。然后现在我跟上家公司已经和解了，就是签了调解书，我们走到了仲裁，走到了一审，然后二审给我们调解了，现在是让我赔59万，然后法院也是认可了我跟深圳这家公司的劳动关系，所以才让我赔这个钱的。
1: 那这个钱也是让您个人去赔吗？
0: 对，因为现在这家深圳公司不管我。
1: 那您现在已经赔付了这笔钱了吗？还是在协商的阶段？现在调解书已经签好了，然后在下周之前要付掉。马上就付款了，50多万，快60万了呀。
0: 对。
1: 然后这个公司就不认输了，不认账了。然后就为了这50多万的，这干脆把整个部门解散。这个解散，我的理解不是
0: 散到各个部门去，而是把整个组、整个部门给裁完了。对，我们这个部门大概人也很少，10个人不到。
1: 10个人不到，因为一个59万的诉讼官司，然后把所有人炒掉了。那他是出于经营需要还是什么？以什么由头把你们整个部门给裁撤呢？他当时
0: 是说我们部门盈利不达预期。
1: 好。 要你来的时候，有要求你带来什么东西，或者是有一个经营的这个任务 KPI
2: 没有达到，他那个非常的虚高，那个目标。
1: 明白。好，接下来我们刚刚也介绍到哈，咱们念律师擅长这个劳动纠纷，其实这个还不仅仅是普通劳动纠纷，一个是涉及到竞业协议，一个涉及到后续的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缴纳社保，而且签的是一个这个服务协议。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念律。
2: 好的，秦女士，刚才听您介绍的话，其实涉及到两个法律关系，第一个是您和前单位的竞业竞业限制，第二个就是您和现单位也是前单位了嘛，就是关于这个违法解除以及相应的赔偿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前一个案件中，就是你的前单位合肥那家公司告你违反竞业限制所主张的证据是什么？
0: 进出那个办公室，然后还有就是我后来入职这家公司，有一个人去全单位举报我，他提供了大量的聊天记录、工作记录。聊天记录主要是显示您在为深圳这家公司工作。对的。所以在这个案件中，您没有请律师吗？深圳公司一开始深圳公司他们请了一个律师，然后。
1: 他们跟律师拉了一个群，群里面没有我，所以我当时就是公司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让我提供什么我就提供什么，直到他们就是解散了，然后我又自己找的律师。就是指您个人没有找请律师，然后最后是以和解的方式来结束这个案件。到后面他们把部门解散掉，不管我这个事之后，我自己个人又找了律师。然后最后是和解了。对。
2: 所以和解呢，其实本身是个好事情啊，因为大家相当于一揽子解决问题，大家省了麻烦。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咱们假设，如果出了一份判决，那么法院的判决依法认定你和深圳这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或者是劳雇关系或者等等之类的关系，啊，来以此为由来认定你违反了禁限制，会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因为法院认定了你与现在这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1: 但是我们的一审裁决书里面是有，是有应当是有这个表述的，我不太记得了。你是二审，你是二审，你是二审和解的是吧？对的。那么可以看一下一审上面的法院认为部分有没有对你有帮助的，那么你可以作为你去仲裁深圳这家公司的证据，而且这个证据的证明力是比较强的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关于竞业限制这一块，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现在深圳这家公司的老板承诺过会给你，所以呢，这里你只能根据合同约定来自担责任。对，这相当于咱们也吃一堑长一智嘛，因为合同多少还是要遵守，那起码如果说他兜底了，那应该是要提供一个书面的承诺才行。
2: 对，
1: 是的，我当时就是太信口头了。这是您提到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和现在深圳这家公司的关系啊，那么咱们来确定一下原则，就是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并不代表着没有劳动关系啊，哪怕你签订的是其他劳务合同也好，服务协也好，在仲裁或者是相关司法机构认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时候，是按照实质来的。那么实质 法律规定的是从哪几个因素来判断呢？第一个叫做经济上的从属性，第二个叫做管理上的从属性，第三个叫做业务上的从属性。怎么理解呢？就是你现在需要去收集证据，证明你跟深圳这家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第一个，我受他管理，我每天要打卡上下班，我有工牌，我要考勤，这些有吗？没有。
0: 当时没有让我打卡上班，
1: 没有打卡上班，是什么原因呢？
0: 当时就是为了躲避竞业协议。
1: 躲避竞业协议，那你每天上班是没有固定时间吗？
0: 有固定时间的。怎么个固定时间？就是比如早上9点钟上班，晚上6点钟下班，是这样的。然后我员工司不是也拍了我一周的那个上下班的时间吗？
1: 对，
0: 有视频。
1: 就是工作地点是固定的。
0: 对，然后那其中有没有说其他证据可以考察深圳这家公司对你进行了劳动管理？除了考勤之外啊，你比如说平常的工作任务安排以及通知开会啊等等之类的。有的，我们前期合肥这边公司筹建的时候，包括选址啊、招聘啊各种东西，都是在微信工作群里面聊的，这些聊天记录都有。也就您工作地点是在合肥。
1: 对，但是我也同时分管深圳的一个业务部门。明白。好，那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去收集证据，证明公司对您进行了管理，以及包括上一份一审裁判决书里面认定的对你有利的事实都可以作为你。如果能够认定，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经济上的从属性，你的工资是怎么发的呢？
0: 工资是他们是通过支付宝给我发的。是每个月固定发还是？
1: 每个月基本是固定15号左右。那金额也是固定。
0: 对。
1: 那个是谁发给你的？对方主体。
0: 上面只显示支付宝账号，我不知道是公户还是个人的账户。
1: 明白。那公司发放之后有没有相关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 比如说工资条啊或者之类聊天记录啊，能够证明工资发放的情况。
0: 这个是当时是有的，但是我没有留证据。他会给我一个 notice， 一个就是一个像文档一样的东西，让我在里面填完之后才给我发钱，是这样的。
1: 嗯，现在看不到了是吧？
0: 对。
1: 啊，明白。那反正支付宝的支付记录啊，工资支付记录它是有规律性的，符合一般员工的工资的发放的习惯，而不是说服务协议。啊，所以呢，所以呢，综合您刚才所说的，我个人认为，从现在已知的情况，你们双方之间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那么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呢，就会牵扯到第一个，他现在是直接把整个部门解散了，没有给你任何的经济赔偿金或者是补偿金，对不对？
0: 对。
1: 嗯，那么他这时候有没有通知你，比如说给你发个离职通知啊，或者是之类的文件？
0: 没有。他是当时两个人是到合肥过来，然后找了个地方直接跟我聊的。
1: 嗯，
0: 聊完就直接把我踢出钉钉了。
1: 哦，还有钉钉呢。那钉钉上面其实是有公司的相关信息的吧，比如说你归属哪个公司，哪个部门，哪个岗位。
0: 有的。
1: 对，然后踢出钉钉呢本身也是一种事实上的解除关系，是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
0: 啊，
1: 对，这些都可以作为你主张对方违法解除的证据。那么如果是违法解除，你工作九个月的话，那就是二 N 的话就是两个月的工资。
2: 这个是不是太少了呀？
1: 对，是的，相对于他的50多万的竞业限制违约金的话是比较少的。
2: 那再从竞业限制这一方面，这59万我还能找谁拿回这笔钱吗？咱们齐女士被忽悠过来了，按现在说啊，还是被忽悠过来了。然后59万，夸一下要出去了嘛，下个月要出去了。评论区好几个人说这是被设局，两个公司设了局。首先我们不做这方面揣测哈，但至少59万是有这个法院判决有调解的，最后已经生效的东西了。
1: 嗯，
2: 这59万，咱们不能齐女士这么无辜的去承担吧？还有招吗？
1: 咱们这么客观的来讲，因为秦女士您打电话过来也是想听客观的信息啊，咱们排除他两公司做局的可能的情况下，这里呢也并非说您是无辜啊，因为第一个您没注意到证据的保全，第二个确实存在违规行为，所以呢现在能够做的只是通过仲裁这家公司来取得相应的补偿的方式，来弥补尽可能的弥补您的损失。像刚才讲的，一个是经济赔偿金二 N 了，第二个就是他没有给你签劳动合同的话，那么这个会涉及到双倍工资。不知道您大概有没有了解过，就是法律规定的是啊，在一个员工入职后一个月内，公司要与这个员工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如果没有签订的话，从第二个月到第十二个月，这里有11个月、期间，他要发放双倍的工资。
0: 嗯，那我那个服务协议就是跟劳动合同是两码事，是吧？
1: 两码事，他其实就是他为了签服务协议，就是为了不想签书面的劳动合同嘛，所以他签服务协议并不代表着他签了劳动合同。啊，所以呢，您可以在仲裁中尝试主张，因为您工作了9个月，那也就是第2个月到第9个月，也就是8个月的双倍工资，也就是多发8个月的工资。
0: 嗯，
1: 对对，8个月加上之前的2个月，那就是10个月左右啊，相对能够弥补您在前案的损失吧，只能这么说。
0: 聊天了。
1: 对，然后您这个案件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我建议啊，代理是去仲裁的时候要委托一名律师啊，您的案情跟相对比较复杂，因为没有签劳动合同。
0: 对，其实因为我人在合肥，然后家里也有宝宝，我觉得去深圳有一点耗时耗力，我其实目前第一想法是想跟他们做沟通，做调解。但是我又怕我一个人，我又怕他又套路我，或者说一些我可能接不上的东西，到时候我又怕麻烦，所以我是想能不能有一个第三方的这样的机构或者组织或者政府部门能够帮我一起做这个事儿。
2: 找劳监大队可以吗？ 其实劳监大队主要管辖的是什么呢？欠工资。欠工资。那您像现在违法解除，它到底存不存在违法解除？双方各执一词，有争议。有争议的情况下，其实劳监一般建议你去仲裁。那现在还有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能跟进这个事儿吗？嗯，你123456一下吧，但不一定有效果。对，因为这个就是你很尴尬，就是你找劳监大队也好，你找人社局也好，
1: 最终还是认为说你这个是一个仲裁的一个问题。
2: 对，因为您这个案件他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事实不是那么的清晰。那他没有相应的裁判权限，他就不能做。对，就之前的案子不是里面已经说了，确认劳动关系，但是那个只是那个案子作为一个参考，并不能在这个事件当中作为一个认定。
1: 就是还要再走一遍程序吧，
2: 又走一遍，两个等于说两个官司，一个是敬业的官司，一个是后期的这个违法开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个。对。 但哎，真亏啊，这不是，这不是真亏的问题，是亏大发了呀。
1: 嗯，
2: 是，只能说是买个教训吧，相当于。然后这50多万买个教训，就只能看后续还有什么新的证据去补充，然后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去让他把这个笔钱给吐出来。但现在来说，这挺，就如果单方面听齐女士说的，如果都是事实的情况下，挺无德的这公司。
1: 哎，对，您倒是提醒我一点啊，就是如果现在没有证据的话，可以想方办法的去收集证据啊，比如说现在如果还能跟对方老板沟通得上的话，那么可以就此问题
2: 引导，
1: 不叫引导，就是让他表述出真实承诺过的， 对，
2: 真实意思的表示，
1: 是的，让他做一个追认啊，对他之前的做出的承诺做出一个追认。
2: 那么你从中再采取一定的证据收集啊等等之类的。
1: 对，这种就看这个老板的人第一聪不聪明，第二就是我的文字的表达上面，比如说就是我不能说的太过直白，因为我一定就是说刚刚说了引导是加个双引号的。第二，我是要通过各种的言语沟通的方式让他说出曾经承诺过的真实意思表示，前提还是真实的意思表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笑> 看能不能再把这59万的钱由他来先支付完之后他追回来这个东西，对，才更加有效。但现在面临的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59万，一个是这几个月的赔偿金， 2个月RN的赔偿金的问题。
0: 对的，如果这个协商的话，你是打算线上协商吗，秦女士？如果线上协商更好，如果实在不行我只能去线下了，那线下就必然要走到仲裁了，对吧？
2: 你如果线上协商的话，就是光你现在是打算认了那59万了吗？也不挣扎了，也不努力了。那肯定不啊。对吧，如果这个，当然我个人理解哈，仅供参考。我知道的律师的收费模式有几种哈，反正现在当着律师面我天天干的就是砸律师饭碗的事，反正做节目想怎么当省省钱。像刚刚说的您的，我了解您，你想要说找个第三方政府部门也好， 然后去沟通去协商。那这个刚刚说了，在没法认定的哪一方有过错的情况下，可能没有这样的部门能够帮你去协商。然后如果你找1234只提供客观的意见，这是最后的尝试。第二种有可能激化矛盾，就政府部门上来谈了，有没有可能哈，就是律师作为您可以单自请律师的嘛，或者按咨询费的方式，这个您跟律师去沟通省点钱的方式 去沟通律师跟你一起去协商，或者律师帮你去远程支招，包括你的跟他的，如果是远程的线上聊天沟通记录的话，那该怎么去回答，该怎么去说，该怎么去让他如何让他表述出真实的意思，曾经的表达承诺的内容，由律师来这些招。因为有很多律师擅长劳动仲裁方面的，他都是在欠缺证据材料之后是怎么去补足证据，他方面每个律师可能会有他不同的个人心得。 你就按单次的方式，你要觉得靠谱，以后可能面临59万标的额这个事儿比较大的情况下，再可以考虑到聘请律师。如果是前期的话，你可以先跟律师去沟通，然后看看这个律师合不合适您，然后再决定聘不聘请律师去全权的代理您的案件，这样可能对您比较省事儿一点，也相对省钱一点，很现实。因为这个你现在来一个59万是相对还比较难的。 那现在如果是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劳动仲裁的结果可能相对那个59万容易一点点啊。这个你如果想自己来就自己来，然后你跟律师沟通，按单次收费来也行，这几种收费方式您可以跟律师去沟通的，跟您当地的也好，跟广东的律师沟通都好，都不一样。 广东律师可能更方便，是带领你去直接去跟公司沟通。那如果是当地的律师，可能在于，那你可以在你在沟通的协商的过程当中，律师可以直接在旁边指点您，看您，这是相对省钱的方式，仅供参考。
0: 了解。
2: 嗯，你可以单次单次嘛，也可以全案嘛，然后也可以风险啊，这应该不能风险代理，
1: 不能风险。
2: 对对，这个不能风险代理啊，你看你怎么考虑，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
2: 嗯，那节目之外，我也把您的电话啊，这个把律所电话留给您备用吧。这个念律师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备用，作为一个参考，看后续是否。

0: 我以前如果在那个原本的公司待着的话，我稳稳的一百万拿到手。现在我干了9个月了，然后我要出去60万，那还剩下多少钱？对吧？我当时信了你的邪，被你忽悠过来了，
1: 嗯
0: 啊，干了这些事儿了，然后违反竞业协议了，我个人去承担了，
1: 嗯，
0: 然后相关的承诺，所以我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提醒吗？特别是其实竞业协议是近几年，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也好，包括像刚刚我们秦女士说的是一种商业模式，
1: 对，
0: 就不仅仅是高精尖的东西，商业模式都成为竞业的一些条款了，
1: 对对。
0: 那对于竞业协议有哪些提醒吗？啊？
1: 竞业协议的纠纷近些年啊是特别的高发，
0: 嗯，
1: 特别是在高薪人群中啊。那么竞业协议它分两种，咱们这里需要注意一下。第一种叫做在职期间的竞业限制，
0: 嗯
1: 啊，就是有些公司在入职的时候，公司会要求你签一份竞业限制。那么这个竞业限制包括了在职期间的和离职之后的。在职期间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这家公司工作的期间，你不能从事与这家公司具有相竞争的业务。比如说我自己出去开个公司，
0: 嗯，
1: 同时啊，就是在职的期间同时出去开家公司。那么这种行为是近期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2里面明确新增规定的在职期间的。而且呢，在职期间的竞业限制不以向你支付竞业限制协议补偿金为前提，也就是公司不给你钱，你也要遵守这个在职期间的义务。
0: 嗯，对
1: 对，这里是所有咱们各位在职的小伙伴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如果假设我出去干一些兼职，或者是自己做点生意，
0: 嗯，
1: 一定要判断一下我所从事的工作和现在在职的工作有没有相冲突、相矛盾的地方。
0: 嗯
1: 嗯，这是这一点。
0: 再补充问一个哈，像刚刚说了，他之后是跟他有口头的去沟通关于这个竞业协议，由这个新公司进行赔偿。
1: 嗯，
0: 如果有录音，录音的效率大吗？
1: 啊，这是一个老生常谈。
0: 他肯定不愿意跟你签嘛，就那么明面上的。
1: 对，
0: 那录音，
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就是录音，它在法律上属于证据的一种。
0: 嗯，
1: 但是这个录音它里面的内容有没有证明力，那就是第二回事。因为假设咱们打官司，我把录音提交上去了，法官第一审查的是这个录音的沟通主体是谁，能不能确定对方说话的这个人就是你想说你想指向的这个人。
0: 嗯，
1: 所以呢，一份完整的录音，有证明力的录音，第一点我们一般建议啊，打电话这第一点你先问他，哎，是不是谁谁谁呀，比如说是不是海默老师啊，等等，先把他的身份给固定下来。
0: 我什么事儿？
1: 哎，对，
0: 只是人家就回你个什么事儿。哎呀，
1: 对，这就是有一些他就是有一些防范的，本来就有防范的人，他就会特别的小心。如果他不承认主体的话，那可能就会导致这份录音他没有证明力，
0: 嗯，
1: 法院不予采信，这是主体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内容的问题，因为录音嘛，一般口语化会比较多，省略主谓宾啊等等之类的，最后导致这句话你不能够确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嗯，
1: 所以呢，一份完整的有效录音，第一个能够确定主体，第二个你说的话一定要完整，
0: 嗯，
1: 没有歧义
0: 啊。
1: 对，这是一份有证明力的录音
0: 啊。
1: 嗯，
0: 只要不是专业的窃听窃录设备，那就是有效的。
1: 专业的窃听设备的话呢？
0: 就更复杂了。
1: 对，也可以有，但是你要是违反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因为你要擅自使用的话。
0: 对，所以评论区说了，主持人现在公司基本都是口头，没什么协议的，你爱做不做，不做就下一个。所以我刚刚说了嘛，录音怎么样才能更多的有效嘛，对不对？好，接下来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哎，
0: 你好，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2: 哦，姓陈。
0: 陈先生您好哈，节目正在进行直播，
2: 哎，
0: 律师也在，您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事儿，看看怎么帮到您。
2: 哦。是我太太，我们是在韶关市这边的。
0: 嗯，
2: 然后我太太他们去年11月份就去那个寺庙里面，那个祈福拜佛嘛。
0: 嗯，
2: 然后就不小心，就他们是回来的路上呢，然后呢就，坐了他内部的一个巡逻车，
0: 嗯，
2: 然后呢，巡逻车呢就刹车失灵之后呢，就撞上像那个山体，然后造成了事故，
0: 嗯，
2: 然后造成有两个重伤，两个轻伤，
0: 嗯，
2: 这样子的。然后现在呢，现在也已经基本康复，出院了。我太太呢就手部那个叫做什么踝关节，
0: 嗯，

0: 粉碎性骨折。
1: 嗯，
0: 但是呢，就涉及到那个赔偿的问题了嘛。
1: 嗯，
0: 那他这边呢，就一直在推诿。然后一开始呢，他寺庙方面呢，就引导我们就是私底下协商，不用去上诉。
1: 嗯，
0: 啊，就这样子的意思。然后呢，我们也是根据他的那个，但是就一直感觉他都是一直在套路我们，把我们引向这个。现在已经过去将近8个月了。
1: 嗯，
0: 他这边呢，最后他就跟我们说，叫我们去上诉，因为中途呢，经过很多次反反复复，他那边就是，谈好的价钱，然后呢又他自己推翻，然后呢又重新那个。哎，反正就很复杂。
1: 好，我简单跟你捋一下哈，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跟你捋，然后您看看是不是正确的哈。去年11月，在这个韶关的一个寺庙去拜佛祈福期间，乘坐了寺院内部的巡逻车，下山途中因为刹车失灵发生车祸，导致您的太太是有粉碎性的骨折，然后呢，现在已经出院了，但是关于赔偿问题，双方一直没有谈妥，然后对方现在应该是让你去表明是起诉吧。不是上诉吧，起诉，对不对？
0: 嗯，对，
1: 让你去起诉去。
0: 但是他一直就是中途，他一直就是兜兜转转，就跟我们谈，就是涉及多少多少钱这样子。然后呢，又叫途中又叫我们去做伤残鉴定，因为伤残鉴定评到了10级，他又不认这个鉴定了。
1: 好，
0: 又重新推翻这样子。
1: 好，医疗费方面怎么样？
0: 我也感觉很无辜啊。
1: 医疗费，
0: 医疗，他这边已经出了。
1: 好，那您现在主要所要的是这个误工费，还有就是伤残的这个相关的赔偿是吗？赔偿金。
0: 嗯，对的。然后我们中途，因为我们中途也那个嘛，我们是开小店的，然后我太太呢，她本身在我店里面也是主力军嘛，是吧？
1: 嗯。
0: 然后一直，而且她那个手部到现在也还是很不灵活的。
1: 嗯。
0: 影响也会影响到她以后那个我们，我太太也才30多岁，40岁不到。
1: 嗯。好，所以是跟您确认，您现在主张的主要是误工费和相关的这个一次性补偿，那个关于伤残的补偿，对不对？主要是这两个，对吗？
0: 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念律师。
2: 好的，
1: 嗯。
2: 先是对您太太的这个遭遇表示同情啊。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咱们具体针对性的回答。
0: 想问的问题啊，
2: 对，
0: 就是像我这种，如果是去上诉的话，
2: 嗯，
0: 然后这个时间，会不会很长？因为现在已经拖了那么久了，
2: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金额，对我们这个补偿各方面，
2: 嗯，
0: 合不合理？是大概能够有多少钱？我们肯定要算一下这个成本嘛，是不是？
2: 嗯，时
0: 间成本啊，各方面的。
2: 好的，好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如果去起诉的话，耗费时间的问题。法律规定的一审是6个月，二审是3个月，但是呢，现在因为每个法院的案件都比较多，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所以您要预着，至少要1年多的时间能够走完整个，至少要1年多的时间能够走完整个程序。当然呢，也不排除法院可能针对这类的案件，因为涉及到民生人损赔偿这一块，可能会加快一点。对，所以呢，您现在是需要做的就是啊，在没有其他解决途径的情况下，尽快的去起诉，啊，尽快的去起诉。对，这是一个。
0: 当然，现在也还，他就是他并没有说，一定就是这种私底下协商这种，他没有拒绝，
2: 啊，我理解，
0: 他没有完全拒绝。
1: 您起诉不影响你协商，
0: 就是
2: 的。
0: 说白，他就想尽量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赔付给我们，
1: 这能理解啊。只如果是正常，反过来你也会这么想。但是刚刚为什么念律师让你尽快起诉？起诉不影响你协商，
2: 对，起诉
1: 你是先排上队，
2: 是的，
1: 就是等于说你边排着队边跟别人说话，是不影响你跟别人说话吗？
0: 法律
1: 的，对，就是你一个排上号了，
2: 而且起诉说不定会倒逼他尽快的和解，
1: 以诉促谈。
0: 他就是一直拖，一直拖延，然后说的话。中途跟我们协商几次，他都没有兑现，就是，啊，感觉把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玩弄于股掌之中，嗯，什么都是他那个说了算。
2: 是，这个呢，您可以自己代位的考虑一下，就是当对方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下，如果您是那个领导，可能也会拖，所以呢，一定要给他创造压力啊，创造压力，对，去起诉。
0: 创造压力的话，他又会怕他会觉得我们。 那个
1: 哪个、
0: 就觉得我们就是引起了他的那种斗志吧，反正感觉引起他斗志，他现在就有点就是我就是不故意不给你，
1: 那就是
0: 让你去走法律。他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流程下来要很长时间，我们耗不起，我们啊，这个本身我们做点小生意的，中途又要去一直去搞这个事的话，我们搞得身心疲惫。
1: 好，陈先生，首先跟您说哈。
0: 嗯，
1: 我不是理解，不是个人来说，不是特别您说的耗不起，因为首先该有的医疗费他们是支付了的，那首先最关键的这个、这方面的大头支出咱们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是康复和慢慢的就是追回一次性赔偿的钱了。我的理解，当时每个人家庭条件不一样，我不能以我的概念去引导您怎么怎么样，就是最关键的治疗的费用是解决的，这最着急的事儿解决了，
0: 治疗。
1: 那后来是以后的这个赚钱的事了，对不对？他手腕也疼，这个家里的是小生意还得照顾，那肯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不对？主要是这方面，但并不是非常紧急不行的那种，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就是他说了，如果他现在沟通态度说了，你去诉吧，你去起诉我吧。我再次跟你说，叫起诉不是上诉啊，先有判决才叫上诉，你去起诉我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这个说法没毛病没问题，就是有点耍无赖，就是可以沟通协商的东西
0: 他
1: 非得
0: 引导我们，
1: 这些都不违法，你不要纠结过去怎么样了、
2: 是
0: 是，对对对，
1: 我们现在
0: 是
1: 不是不了解，所以跟您普法，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2: 是
1: 协商归协商，起诉归起诉，一个是你排上队，你排上队也能跟别人说话，也能跟别人去沟通协商，那就是他让你诉的呀，你说给他压力之后他不跟你谈了，那说明这个他本来也没想好好谈了，对不对？
2: 嗯，对，
1: 你按照他要求诉了，然后一组诉那个什么相关的诉状了到他手上了，他就会想的，哎，要不协商解决吧，不然的话、包括你这诉讼你后来产生的
0: 压力不够嘛，他就觉得反正不痛不痒，
1: 那就给他压力嘛。
2: 对，是的，您包括起诉这一块也不是鼓励您去起诉，因为也我们做这一块也知道啊，起诉耗时耗力，所以呢给他压力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您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去他的主管部门去尝试去投诉，因为听您介绍这个案情啊，他本身是属于
0: 他一直主管都不露面
2: 啊，你去的哪？
0: 去他那个。他是一开始就我们进医院之后呢，他就有一个他的内部的保安队的队长来跟我们交接，然后呢我们去到他试验内部呢，他也说啊，我们已经有人跟你交接了，你直接给他电话就行了，就这样子。
2: 哎，这样李先生啊，咱们时间有限，我就直接给您一些指引和参考啊，就是他的主管部门是指他的上级单位啊，您不能再、
0: 上级单位我现在也有打电话去，
2: 对，可以尝试一下文旅局啦，或者宗教管理局啊，这些都可以去试一下啊，因为这些的话速度会快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一定有用啊，因为有时候它属于民事纠纷的话
0: 起不到实际性的作用、
2: 所以呢我建议起诉啊还是同步进行啊，起诉立案之后也会有专门的调解环节。
1: 嗯，然后评论区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效的一个建议哈，说就是能够赔多少钱啊，镜中生意说的哈，能赔多少钱他赔多少钱，相差太大就起诉，如果相差不大就该和解和解，耗时费力也不太好，就假设您这个找个专业人士哈，最好找个律师，把只相信 AI 了，找个律师，你按单次收费，然后帮您算出来大概的费用。假设10万块钱，然后他现在说给你8万，他差2万，你看花一年时间跟他沟通，值不值得？如果是你算出来10万，他给你5万，差了5万块钱了，咱不谈，咱该诉讼。我们提起诉讼之后，他拿到诉状，看他着不着急。他要不着急，那咱们等诉讼；他要着急了，好，咱们好好谈，对吧？然后你还可以撤的嘛，你先排上队，就是你，我怎么去形容这个起诉呢？是你排上队了。然后过程当中，哎，有人别人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了，你走人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0: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很难说得清楚，很有点复杂。
1: 对，
0: 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呢，原本这个性质呢，也不应该是大家两军对垒那种感觉的。
1: 对，能协商解决，当然
0: 因为他那个本来他也不是，他也是好意搭乘，我太太他们的，也而且这也是属于一个事故。也不是他故意的，知道吧？从道义上呢，
1: 陈先生，我们56分节目就要结束，时间真的有限， 然后这样，我把这个律所的聂律师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做一个备用，您参考，您看看值不值当，然后看看是还有什么招。一个是刚刚说了，找上级主管部门，别直接跟他沟通了。第二个，该如果您觉得这个沟通已经很不顺畅了，先提起诉讼，先排上队，然后同步协商，同步进行，不影响，然后谈妥了撤诉就行了，好吧？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哈，辛苦导播老师把律所的联系方式给到聂律师。其实这种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包括律师跟我们公堂都说是以诉促谈，就是为了给对方压力，就是我认真了，反正我也排上号了，你要不跟我解决那等判决，你要认真跟我解决那我们谈妥了把事结了，
2: 对，
1: 退回来就行了嘛。
2: 是的是的，
1: 对吧？这种其实说真的，评论区其实很多人在讨论说，大哥是怕对方以大哥起诉为由拒绝处理。这个东西我都说了，诉讼是最后一步。你说对方就直接跟你说，你诉吧，你诉吧，你诉吧，那你还有什么？你咋跟他谈？就我想好好跟你说，你不跟我说，你就在这跟我耍无赖，那我没招啊，对不对？
2: 是的，
1: 啊，然后最关键是啊，评论区还有人说了啊，怎么联系律师？怎么联系主播？节目之外找律师的，他所在的律所是知恒广州所，1331607807813316078078。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声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声热线小程序来找到我们。评论区有个朋友叫做如意在评论说啊，什么时候提交证据，这个提交证据材料是什么时候审核通过，7天之内如果没有审核通过的话，就建议您找其他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去投诉爆料了，我们节目之外会进行审核，请耐心等待，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包涵，毕竟是真的人工审核。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3: 嗱，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啦，你觉得到底点样拣先靠谱呢？
4: 我哋总结咗4个小秘技，大家可以记低嘅，照住咁嚟拣，可以筛走咗99%唔靠谱嘅装修公司。
3: 犀利啦！第一招系咩先？
4: 嗱，第一，先睇企业实力同口碑，正经靠谱嘅公司咧，肯定有大型实体展厅，有大把真实嘅完咗工嘅案例，业主口碑都可以查得到。
3: 诶，讲到呢度，我谂起啊，因为前嗰排咧就有听众粉丝咧话俾我哋知啦，去无忧美家行展厅咧，差啲行到荡失路啊！佢话入边咧15,000平方嘅场地咧，嗱样板间啦，仲有选材区咧，应有尽有，一个晏昼啫，就已经可以拣晒啲材料出嚟啦。
4: 大展厅只系基础啫，第二样嘢更加关键就睇报价。
3: 哇，你讲到报价我真的很有感触啊。市面上经常会告诉你88,000啦，什么98,000啦，全包那些套路呢，一开始报价低哇听到心酷啦，等到你呢入咗去睇咗之后呢，跟手就是怎样啊，今日加钱啦，听日加钱啦，最后尾呢超预算一大笔，你骑虎难下，唯有认咗佢㗎啦。
4: 所以一定要警惕低价陷阱，靠谱嘅报价呢一定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嘅。每一项用咩材料咩牌子什么规格用几多人工费几多全部列到明明白白。你攞到手就会知道每一分钱就使咗喺边㗎嘛。
3: 冇错啦，明明白白嘅消费呢比乜嘢都强。所以建议呢搵返一啲呢係有闭口合同的装修公司，因为闭口合同呢签几多就是几多，保证是不会有加价的那种。
4: 讲第三点，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施工团队。装修这家嘢呢讲到底都是手工的功夫来的嘛，全部靠工人的手艺。很多公司其实是没有自己的工人的，那么接一单呢礼转头就给外面那些游击队去承包。那些游击队做事看心情嘛，他又没有标准，做完做人都找不到的，出了问题你去哪里找他啊。
3: 所以呢靠谱的装修公司呢一定是会有自有的施工团队的，工人他会统一管理啦，统一培训啦，还有统一考核做事，这才是有标准有保障的嘛。
4: 没错啦，第四点，看售后保障。因为装修这件事呢它不是一次过的买卖，你住它3-5年是吧，到时水管漏水啦，墙又开裂啦，那怎算呢？靠谱的装修公司呢有专门的售后团队，隐蔽工程至少保你5年甚至10年，还承诺24小时内上门响应。
3: 是啊，在这里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啦，就是看展厅、看报价、睇团队同埋睇售后，呢4点咧都要搞清搞楚，基本上就唔会再踩雷噶啦。
4: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判断麻烦，都可以跟住我哋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想话跟住我哋一齐去睇装修、拣装修嘅话，各位街坊而家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去报名啦。
5: 北京时间13点整。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This time

0: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7: 季风带来的新一轮降水还将持续，各地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受强盛偏南季风的影响，粤东、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部100毫米左右。气象部门提醒，需谨防新一轮季风降水造成灾害风险叠加，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昨天正式对外开放，馆内八大主题展厅共展出7461件珍稀珍品标本，完整呈现地球46亿年生命演化脉络。在全场静态陈列的展品之中，由粤江科技研发的2只超仿生恐龙凭借鲜活的动态交互表现脱颖而出，成为开馆首日的顶流看点。这也是国内超大型具身智能仿生恐龙首次面向公众正式落地亮相。肇庆台报道，眼下正是早稻成熟收割期，肇庆庆县月城镇翠塘峰香根村200亩连片节水抗旱稻喜获丰收。这片稻田是月城镇联合市农科院推进的农业产业提升项目，针对当地灌溉条件差、土层薄、复耕难等问题，项目创新推广节水抗旱稻2.0种植模式，该品种比普通水稻增产约40%，今年预计亩产可达700公斤，有效破解水缺地瘦的种植瓶颈。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介绍，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显著加强。上半年，我国申请人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海牙体系外观设计国际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稳居世界前列，整体规模稳中有升。前5个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45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4.9%，表明我国企业积极以知识产权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向新向优。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昨天在驻地公开约谈安徽省桐城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指出桐城市政府主导以农田质量改造提升为名，违法开采砂石问题突出，面对面提出严肃批评，明确整改要求，督促加大整改查处力度，坚决遏制违法采砂行为，切实维护自然资源管理秩序。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大吉利车队，
9: 日日笑声到，
10: 开心满路。
11: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2: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1: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弯曲，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2: 例如呢？
11: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 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2: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1: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2: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3: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0: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1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3: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4: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3: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3: 我是亮亮，
14: 我是刘红，
13: 跟着洪亮组合
15: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跟住主持人睇装修的节目。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荣耀 Ring。
1: 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文仔。
0: 听说你前两天就去了粉仙屋企看了他新装修的屋。
1: 是啊，你估他见到我第一句讲什么了？
0: 讲什么？
1: 装完我真的很后悔啊。
0: 吓，不是吧，他不是中招吧？
1: 不是，他是后悔没有早一点装。
0: 哦，
1: 他家是二手学区旧屋、
0: 嗯、
1: 以前小孩子就趴在张餐台那里做功课，成日就被人打扰、
0: 嗯、
1: 今次参加了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好房子温暖家项目，找无忧美家装的，全程媒体看住，冇增项冇套路，设计又好，住咗半年，老人家同细路仔都住得好舒服。
0: 啊，确实嘅，嗱，跟住我哋媒体咧，同埋主持人拣装修咧，系真系可以咧帮你悭翻好多心机嘅。咁而家咧都系咧定装修嘅最好时机啦。咁、而家定落嚟嘅话咧，差唔多七七八八啦，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
1: 喂，不过咧有啲街坊啊好愁啊，个点样拣装修先唔会中招咧？
0: 其实装修呢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之中那么复杂的，因为事关你只要揀啱公司，揀啱监督人呢，就已经帮你成功一大半的了。
1: 没错啦，所以今天呢，我和 Ring 就好好地跟大家谈一下装修避坑指南。这个周末还会杀上去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帮你杀价。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逛展厅谈优惠，那现在就可以拨打 020-6232-0333 020-6232-0333 看样板间报名。
0: 是啦，嗱，讲真啦，拣装修公司呢件事咧，本身就已经够晒头痛噶啦、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咧，好多人啊，装修咧有一个好大嘅痛点，就系边几个字咧，信息唔对等呢五个字啦。
1: 诶，系啦，我哋接触过咁多业主，九成踩坑啊，个、源头就系喺呢度。咁啲街坊平时翻工都好忙噶啦嘛，边识得咁多建材啊、咩工艺啊、合同入边写嘅龙龙溜溜、古灵精怪嘢啊，商家话乜佢就信乜噶啦，冇个第三方夹住，好容易蚀底啊嘛。
0: 所以咧，嗱，呢个就系我哋咧做媒体护航团嘅初衷啦。咁、我哋作为媒体主持人啦，本身咧就系企喺一个中立监督嘅位置嗰度，带住大家咧去睇装修，帮大家点样咧探展厅啦、跑工地啦。揀材料就是帮大家兜开晒那些精心布置的坑、
1: 而且你知啦，装修这件事呢，专业得来又湿碎，喂，大家哪有这样的时间日日去研究一下瓷砖分几种啊，防水怎样做啊。你有没有发现呢，很多业主装修最痛苦的不是洗钱啊、即是说是钱洗了还要心里面没有底、不知道洗得值不值、我哋带大家睇，就系将呢一份唔确定同你抹走佢，每一分钱都等你洗得明明白白。
0: 系啦，嗱，并且咧，我哋唔系帮你去做决定，而系咧俾大家咧去补信息啦，同埋做参考嘅。嗱、举个例咁样，譬如我哋话俾你知，好设计到底好喺边，嗱、仲有好材料好喺边咧，规范嘅工地应该生咩样啊，咁等啲街坊啊、业主啊心中有数啊嘛。咁以后唔理你揾边间装修公司都好，起码一眼睇得出入边嘅门道，就唔使俾人呃啦，既可以悭翻时间，又悭翻啲精力，亦都帮大家咧守住自己人。
1: 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报名啊！号码讲多次，020-6232-0333。
0: 嗱，倾到一个好核心嘅问题。主持人带大家睇装修到底睇啲乜呢？好多人以为就係咪睇下效果图靓唔靓就算数啊，又或者样板间够唔够大气啊，咁就好肤浅啊。
1: 係啦，而家好多装修公司嘅样板间呢，抌钱落去都可以装得好靓好豪华，係咪照搬返自己屋企，喂，唔係咁回事㗎。我哋重点睇三样嘢，全部係表面功夫背后嘅真家伙嚟嘅，设计、材料同埋工地。先讲设计啊，我哋唔系睇风格好唔好睇啊，系睇设计背后嘅生活逻辑。你仲记唔记得东山口嗰个业主咧？佢屋企面积好细，佢又中意法式风、 那个空调位的设计呢，哇，真是绝。
0: 是啊，我有印象啊，仲要好深添啊。设计师呢是将个空调机位呢调整了呢罗马柱的造型。啱啱好咧，将部空调咧系可以嵌入去嘅，
1: 系啦，
0: 颜值啦，同埋实用咧，两边都顾及到啦。咁仲有咧，佢屋企好多呢啲嘅巧思喺度嘅，嗱呢啲先系咧设计嘅真本事嚟噶嘛。
1: 咁所以你睇咧，好嘅设计师佢真系会融入到喺生活里边，连屋企人嘅身高啊，会帮你考虑埋。嗱，之前有 fans 吐槽咧。就话屋企嗰个吊柜咧，嗰个高度啊，啱啱好同佢先生个头咧就齐平，日日煮饭冚亲个头，唉，真系阴鬼公啊！
0: 哇，喂，听讲佢米九咁高噶喎，咁啊日日都冚头，
1: 系啊，
0: 搞到个厨房咧好似要闯关咁啊！
1: 嗱，所以咧我哋讲睇设计就睇设计师有冇真系研究你嘅生活，比如讲。老人家起嘢方唔方便啦，细路仔嗰啲玩具有冇地方放啊？个细佬哥大咗啦，空间又可唔可以跟住变啊？即系呢啲系睇唔到嘅心思嚟嘅，咁先至系设计嘅核心嚟啊嘛。
0: 系啊，嗱，颜值咧即系代表一时嘅啫，好用咧先系代表一世噶嘛。
1: 仲有第二样嘢嗱，就系睇材料啦，唔系净止睇牌子，要睇材料嘅入边。嗱，例如讲板材咁。E0 级同埋 ENF 级甲醛嘅释放量佢係差好远嘅。你斋睇外表根本乜都睇唔出啦。
0: 係呀，嗱呢个呢係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呢材料係直接关系到咩呢，全家人嘅健康。我哋带粉丝睇材料呢，就係将呢啲睇唔到嘅环保指标啦、襟用性啦，係同大家呢讲得明明白白㗎。
1: 冇错。嗱，第三样嘢呢就睇工地。我就觉得呢，工地是最容易暴露真实水平的。
0: 是啦，工地就是装修的后厨嘛。你不去后面厨房看一眼，你怎知道菜干不干净呢？
1: 是啊。
0: 那我们去到工地专门揀一些细节去看的。例如水电走得够不够规则啦，还有强弱电有没有做好这些防干扰啊，防水拆了多少浸先，还有这个闭水试验做了没，啲瓷砖啊铺得平平，有冇铺到空鼓，你呢都会睇噶。
1: 系啦，我哋咧带住专业监理一齐去，一眼就睇得出施工团队系有冇用心嘅。
0: 嗱，所以咁多位街坊啊、业主啊，吓装修嘅头痛咧就唔使你去孭嘅，揾我哋媒体咧帮你保驾护航就得噶啦。点样保驾护航？跟住主持人睇装修，帮你少踩坑多悭钱。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嘅，同埋拣装修嘅街坊业主咧，而家可以拨打翻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啦，你觉得到底点样拣先靠谱咧？
1: 嗱，咁样。我哋总结咗四个小秘技，大家可以记低嘅，照住咁嚟揀，可以筛走咗99%唔靠谱嘅装修公司。
0: 哇，犀利啦！第一招系咩先？
1: 第一，先睇企业实力同口碑，正经靠谱嘅公司。

0: 司咧，肯定有大型实体展厅，有大把真实嘅完咗工嘅案例，业主口碑都可以查得到。
1: 诶，讲到呢度，我谂起啊，因为前嗰排咧就有听众粉丝咧话俾我哋知啦，去无忧美家行展厅咧，差啲行到荡失路啊！佢话入边咧15,000平方嘅场地咧，嗱样板间啦，仲有选材区咧，应有尽有，一个晏昼啫，就已经可以拣晒啲材料出嚟啦。
0: 犀利咧！大展厅只是基础啫，第二样嘢更加关键就是看报价。
1: 哇，你讲到报价，我真的很有感触啊！市面上经常会话俾你听88,000啦，咩98,000啦，全包嗰啲套路咧，一开始报价低，哇，听到心郁啦。好啦，等到你咧入咗去睇咗之后咧，哇，跟手就系点样啊？今日加钱啦，听日加钱啦，最后尾咧超预算一大笔。这个时候你骑虎难下，唯有认咗佢噶啦。
0: 所以一定要警惕低价陷阱。嗱，靠谱嘅报价咧，一定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嘅。啊，每一项用咩材料、咩牌子、什么规格、用几多、人工费几多，全部列到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攞到手，你就会知道每一分钱系使咗喺边啊嘛。
1: 冇错啦，嗱，明明白白嘅消费咧，比乜嘢都强吓。嗱，所以建议咧，揾翻一啲咧系有闭口合同嘅装修公司，因为闭口合同咧，即系你合同签几多就系几多。保证是不会有加价的那种。
0: 讲第三点，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施工团队。因为装修这家嘢呢，讲到底都是手工的功夫来的嘛，全部靠工人的手艺。很多公司其实是没有自己的工人的，公司自己没有工人，那么接一单呢，礼转头就给外面那些游击队去承包。那些游击队做嘢睇心情啊嘛，做嘢佢又冇标准，做完你做人都揾唔到噶，出咗问题你去边度揾佢啊？
1: 系噶，嗱，所以咧靠谱嘅装修公司咧，一定系会有自有嘅施工团队嘅，工人佢会统一管理啦，统一培训啦，同埋统一考核，做嘢咁先系有标准有保障噶嘛。
0: 诶，冇错啦，嗱，第四点睇售后保障，因为装修呢件事咧，佢唔系一次过嘅买卖。你住佢3-5年系嘛，到时水管漏水啦，啲墙又开裂啦，咁点算呢？嗱，靠谱嘅装修公司咧，有专门嘅售后团队，隐蔽工程至少保你5年甚至10年，仲承诺话24小时内上门响应。
1: 系啊，嗱喺度咧，我帮大家咧再总结一下啦，就系咩咧？睇展厅，睇报价。睇團隊同埋睇售後，呢四點咧都要搞清搞楚，基本上嘅話咧就唔會再踩雷噶啦。
0: 啱啦，如果大家覺得自己判斷麻煩，都可以跟住我哋主持人一齊去考察。想話跟住我哋一齊去睇裝修、揀裝修嘅話，各位街坊而家可以撥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去報名啦。
1: 阿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啦，咁有冇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推荐下？
0: 系，当然有啦。呢、这个星期六，我哋就去合作单位无忧美家嗰度探店。
1: 诶，讲起无忧美家，佢喺广州咧已经扎根咗5年咁耐噶啦。咁啊，业主嘅好评率咧系高达99%嘅。咁我仲睇过咧，佢哋好多啲工地啊，同埋装修员嘅一啲新屋啦。工体是真的很扎实的、
0: 啊、你讲这个词就讲得很到位了，扎实我都挺认同，就是扎实，因为这份扎实呢可以总结成3个硬、什么硬呢？硬标准、硬队伍、硬监督，他们有一个责无赦的标准，有28项严格规定，质量不达标搭咗佢重新做过，嗱呢样嘢真系好吸引人噶。
1: 啊，佢个宅咧就系打宅个宅吓，宅无赦，
0: 打烂佢重做。
1: 系啦，打烂重装咁样。费用方面，咁我想问一下啦，系无忧美家出啦，定系要用户出先？
0: 唉，梗系无忧美家出啦，白纸黑字写埋入合同里边噶。嗱，我觉得呢样嘢咧就体现咗品牌方对施工质量嘅信心，够胆喺咁严格嘅工艺标准下一次做到位。但是万一真的达不到标准的话，他们自己承担损失，绝对不会转嫁给业主咯。
1: 哦，那这个真的很够硬气
0: 啊他们够胆这样承诺是有底气的。很简单，因为他们自有产业工人嘛，定期要培训和考核，那些手艺自然就更精细啦，工地管理亦都会更加规范啦。
1: 其实自有工人这一点真的很重要的，因为装修是很

0: 依赖咧师傅嘅手艺噶嘛。
1: 而且仲有一样嘢，除咗佢哋自己嘅超长质保之外咧，同其他装修公司最大嘅区别就系有媒体监督。嗱，我哋作为媒体护航团，会监督佢哋开工到交付嘅重要阶段，透过媒体嘅视角探工地、探屋，帮大家去把关，等业主喺装修方面系省心啲嘅。嗱，毕竟装修系涉及嘅流程真系好多好复杂啊嘛，每一个环节都有保障，咁先能够真正叫做无忧啊嘛。
0: 我觉得咧，讲多无谓，睇多啲嘢最实际啦，眼见为实。嗱，讲咁多，不如咧亲自去现场感受同埋体验啦。
1: 系
0: 嗱，星期六咧，我哋就会去到现场啦吓，喺无忧美家嗰度咧进行实地考察嘅，欢迎所有嘅听众、粉丝、业主同我哋一齐去睇，一齐去比。咁我哋嘅报名电话咧就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同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无忧美家，等媒体为大家嘅装修保驾护航。啱先我哋就讲到咗无忧美家已经喺广州市场五年啦吓，咁呢个月啊店庆，想唔想知道有咩优惠着数俾到用户先？嗱，跟住我哋主持人去探店，又有咩特别福利俾到大家啊？
0: 我知。我有做功课嘅，嗱，无忧美家咧喺周年庆嘅福利入面咧系好多嘢送噶。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最直接嘅感恩回馈礼啦，签约直减10,000元，冇呢个满减嘅门槛同埋附加条件噶，就系咧喺嘅总工程款度直接减10,000。譬如你装修嘅嗰个款项签约系200,000啦，咁你只需要俾190,000得噶啦。
1: 吓，直接减咗10,000。嗱，呢样嘢咧系佢哋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联合让利。主打就是要口碑，不要利润。
0: 不止这样啊，你知不知道第二样是什么？超级比例的是赠送埋全屋拆旧服务啊。
1: 这样我知道啊，又要拆又要清啊嘛。有些旧屋啊，墙体变了形，还要做埋修复，很多东西搞，好烦又好贵的。
0: 所以现在呢，无忧美家就全包咯。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无论是几多平方、几多车的余泥都好，冚唪唥通通都包啊！
1: 喂，呢样嘢真系真真实实悭钱兼夹省心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呢个优惠名额。要特别讲一讲，呢、這个报名唔代表签约。只是预留优惠资格，即是不是叫你揞钱的，是预留这个资格。大家可以去到无忧美家那里实地考察对比一下先。装修就是要多对比嘛，趁着暑假和屋企人一起过现场看一下，我们主持人都在现场的。
0: 是啊，讲到第三重大礼是什么呢？就是大牌家电免费送啦。好多人都知啦，今年嘅家电咧，基本上咧都已经系上涨咗价钱噶啦，吓价格上涨噶啦。咁无忧美家咧送俾大家新屋咧系必备五件套，包括海尔嘅控洗一体嘅洗衣机啦、双开门冰箱、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都系咧一线大品牌嚟嘅。每一样嘢你仲要系用得上嘅硬货嚟嘅添啊！
1: 喂，都系装修嘅刚需嚟，咁啊每一样都系屋企嘅必备品、必需品嚟。
0: 系啊，嗱，跟住到第四重啦，第四重嘅福利咧就系工艺上边嘅升级，全屋嘅墙角咧会升级为圆弧角嘅，升级埋冲筋找平工艺等等啊！
1: 全屋圆角呢样嘢真系超级实用，尤其屋企有老人家啊、细路仔嗰啲咧，特别惊嗨嗨碰碰噶嘛。你升级咗圆角就会减少呢啲硬碰硬咁样嘅隐患咯。
0: 系啦，咁至于冲筋找平咧，呢个咁专业嘅术语咧，喺度同大家解释下先吓。嗱，简单啲讲咧，就系墙面更加平整，咁你墙面横平竖直咗啦，家电啊、柜啊，咪可以方方正正咁样放入去咯，唔会因为咧墙面唔平整啊，出现到嗰啲咧歪零歪称嘅罅隙啦，影响咗摆放同埋美观添。嗱，呢个通常咧系要别墅先要用到嘅工艺标准。咁而家五周年庆一次性全部升级为咧标配啦。当然啦，呢个咧同样都好考验工人嘅施工水平嘅。
1: 所以我哋就从呢啲咁嘅细节可以睇得出咧，佢够胆咁样承诺，系因为每年都会花大力气喺工人嘅工艺培训上边，令到顶配变成标配，提升大家嘅居住体验，好有实力，亦都好负责任啊。
0: 系啊，嗱。 优惠方面仲有啊，因为咧啱啱先至同佢哋无忧美家嘅总裁咧申请咗啦，只要系从我哋嘅节目热线电话报名嘅电台听众，咁到店咧就会送一个嘅深睡枕头俾你噶啦，吓、啊、送一个。另外签约咧仲会额外送多一台空调俾你，只系限咧节目期间打入嚟嘅粉丝噶。
1: 哇，喺讲到呢样嘢，我谂好多业主好好奇，点解优惠力度可以咁大嘅咧？
0: 因为五周年庆咯，所以佢哋咧联合材料商啦，仲有品牌商咧等等嘅合作伙伴咧，系联合让利，只要口碑唔要利润，所以力度咧先至会零舍大嘅。
1: 咁啊，真系超级正啊！嗱，所以喺五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唔单止可以享受到更高的装修质量，仲可以悭悭埋埋唔少钱啊！
0: 系噶，嗱又悭钱啦，又唔使自己咧咁费神啦，系咪先？质量仲要过硬添。嗱，估计咧呢一波嘅全年优惠力度咧为最大噶啦，初哥就系等明年噶啦。咁所以咧咁多位街坊吓，如果大家咧近期想要做到旧屋改造啊，或者系新分装修一啲学区房要改造等等嘅话咧，咁就快啲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啊！嗱，装修呢件事咧，你话佢难又得，你话佢简单又得，关键就系你有冇揾啱公司嘅啫。
1: 嗱，今日我哋同大家咧就倾咗点样鉴别靠谱嘅装修公司，以及我哋周末嘅探店活动。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

0: 身边。
1: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我是高娜，
5: 我是马林，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这一时段呢，咱们广播和视频端同步的直播，
4: 好多人已经在我们
5: 的
4: 新媒体，
5: 是的，我们的新媒体端
4: 在新媒体在点赞了啊，包括像站点赞了直播，影点赞了直播，点赞了直播，好关注了直播，萌点赞了直播，谢谢大家点赞我们今天的直播。
5: 是的，大家真的是点赞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4: 说都说不住。哎呦，
5: 路上，对，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呢，可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这是咱们多少年来哈一个主要的收听方式哈。但是更希望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其实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早在1点钟的时候就开始了哈。如果说大家呢平常哈1点钟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好比较悠闲的话呢，可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还有经常咱们用的那个绿绿的两个圈的地方，咱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都可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一起来聊聊天，也可以呢一起啊来分享分享哈生活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4: 73说，两位美女老师中午好啊，中午好。土鸡哥说，两位中午好啊，大家都来第一时间的打招呼了啊，可以把我们今天的直播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直播，我觉得也是一个帮助的好做法啊，帮助我们的好做法。那今天呢，我们在前面的半个小时呢，着重给大家说了一下我手里头拿了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就是因为今天我真的，尤其是经过昨天，
5: 对，半天没用，失魂落魄，
4: 就是 经过昨天没有时间去补这个唇膏，那早晨上班的时候呢用的是另外一管唇膏，有了一个非常切身的体会，所以今天我就是格外的说，我说我一定要再跟大家来说一说。然后我今天一打开在办公室，我跟马玲说，我说你看，我说一点都不夸张，我这两管啊，
5: 对，
4: 我这一管是在我们直播间下的单，这个第三代，大家可以在就是熟悉我们朋友的都知道，我是在直播间下的单，还不是我们的样品哈，不是在这里假装说，你看好多同事在这里用啊用没了的，不是啊，是我自己下的单，我上一单也就是可能我感觉三个月前两个月前吧，
5: 真的是不久，
4: 我一点都不夸张，它真的又没了，大家看就剩这么点了，我已经扭到头了，你看我已经扭到头了，它真的就只剩这么点了。只剩这么点儿，703号色，我当时是只买了一管，我之前的这一管是160买的，这一管是130买的，
5: 还送好几样。
4: 结果呢，重点是什么呢？昨天我们直播的时候发现这个单管的又回到160了。后来我们又仔细研究了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两个平台，你自己聪明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两个平台，只有一个平台呢现在是有两管优惠的价格，两管优惠呢就是还是回到130。260块钱两管，我刚刚在直播间是自己先下单了两管，我选的是703号色和千金芭乐，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因为我本身的肤色啊比较适合那种偏橘调一点的这种唇膏，所以我就选了一个70。那703号色，因为它是这个固定的本身的这个肉桂的经典色，所以这个肉桂色就是大家就是怎么着你都要买的一款颜色。那其他的颜色你就可以任意按照自己的喜欢去挑，
5: 而且现在送的有点不一样哈，感觉比原来要划算，现在买一支的话呢是送迷你唇釉两支加上一个美白防晒，
4: 但也不划算，一支160，
5: 买两支呢就送一个迷你唇釉和一个手持镜，
4: 买两支
5: 还有一个唇颊膏，
4: 一定买两支，两支的话是130块钱，加一起260块钱两支，那就相当于是单支呢还是130块钱，如果要是你单独只是买一支的话是160，直接贵30块钱呀，这还不是说几块钱5块钱10块钱的这种便宜的方法，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提示咱们现在呢正在收音机端，或者说呢只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正在看我们今天直播的各位朋友，你可以呢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你也可以提出你的问题，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来给我这个提问啊。那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可以呢跟大家来说说新闻，当然除了这个口红，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很多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可能都顾不上啊来我们的直播间啊，或者说呢大家觉得说你个主持人你们推荐的这个东西我们年纪大了用不上，那你没关系，你可以去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有咱们的日常使用的一些，你比如说包括像是洗衣液呀，
5: 对，
4: 洗洁精啊，对吧，吃的呀，
5: 牛奶
4: 啊，啥的喝的都有，
5: 新上了个芝麻糊，包括纸巾哈，很多还有特价哈，最近买特别划算，咱们都可以去看一看，
4: 对，货绝对是对版，那不对版怎么可能呢？
5: 广东新闻广播看到吗？
4: 是啊是啊，肯定是绝对，而且我们一定是保证啊，在节目当中呢是这个官方旗舰店直发。你在网上去看这个口红，它有一些它可能是卖什么99块钱啊，什么110啊那些的，它卖的是第二代和第一代。
5: 是的，是的，
4: 一定有区别的。我们现在着重给大家推荐的是第三代，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护唇的技术是迭代升级了。
5: 对，
4: 第三代更
5: 技术
4: 更滋润，它的那个唇膜的这个技术呢更稳。定唇色呢会更加的符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
5: 确实是哈，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高老师哈做着做着节目就不断的撕嘴唇上的
4: 抠
5: 皮的这个情景，
4: 真的，
5: 哎呀一天不用哈就感觉真的是感觉相差好远。
4: 我确确实实是因为我以前就是我总跟大家说这个口红好用，但是没有这么切身的体会，
5: 对，
4: 所以我决定呢就是我今天用的买的这两管口红，我一管是放在电台，一管一定是放在电视台的，因为电视台的柜子里头我的那个口红全都是什么，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不是说我不是晒命啊，就是我买的口红真的全是那些大牌的口红，但是真的一点都不 会输给他，就是这些完美日记的口红他真的一点都不输这些大牌。
5: 哎，所以近些年哈，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从那种啊看名声，说哪个牌子名声特别特别的响，然后呢渐渐发现很多国货之光可能名气没那么大，但是用起来是真的好，包括咱们的完美日记就是其中的一种，是吧？
4: 是的是的。好啦，那大家可以这个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啊，谢谢这么多朋友的关注和点赞，谢谢 M 点关注，谢谢四点赞，谢谢红点赞，谢谢银点赞了我们的直播。好了，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直播内容啦。那首先按照

0: 强盛的偏南季风的影响，像粤东啊还有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呢，先后呢是有大雨到局部的暴雨，特大暴雨，那么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雨量呢是20到50毫米，那局部呢是100毫米左右。那看一看啊今天的天气具体的情况，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特大暴雨，那韶关清远和汕尾市县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其余的市县呢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呢像是湛江和茂名的市县呢是32到36度，其余的市县28到31度。
1: 是的，咱们再看哈，明天开始呢粤西和珠三角的西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和特大暴雨，像是韶关啊清远啊还有汕尾和珠三角的东部市县哈有中雨到大雨局部还是暴雨，其余的市县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就像刚才说的哈雨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最高气温呢倒是略微有所降低，像是湛江河源梅州粤东的市县相对比较高，31度到33度，但是其余的市县呢28度到30度，很少哈咱们最近有看到这种没有超过30的气温了。
0: 那到了明天呢，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阴天有大雨局部大暴雨，那其余的市县呢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情况，最高气温呢像是湛江茂名河源韶关北部梅州和粤东市县的31到33度，其余的市县呢27到30度。
1: 前期呢红霞的降水哈已经是导致咱们
0: 中东部的市县呢是地质灾害风险增大啊，江河水库低水位也是在升高。那你要不然这个我们同事给马老师拿一瓶水吧。让他那个什么一下啊。那个伯利恒说，高娜早上新闻联播是你播的吗？是我播的呀。早上我们那个早上请问7点钟谁在看直播呀，你把我们累死吧你。这个对吧，你还是那个给点我们这个休息的空间吧。我不能早上你说机器也得要休息一下呀，是不是？而且新闻联播，因为毕竟我们还有涉及到你比如说是记者的稿件的播发，还有一些新闻通稿的播发啊，那很多的时候呢还是大家伙还是要多多的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尽量的用不同的方式吧来收听节目吧。你也总不能说就是为了你一个人我就把全组的人，你像我们全组那么多人，你记者的稿件如果是不能播的话那怎么弄，那记者的声音拿什么来给你播啊，对吧？啊，所以这个还是就是都不一样啊。每天早上你要听我的直播，那你就每天中午来看直播不就行了吗？好不好啊？你每天中午来看直播。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啊。那么前期的红霞降水呢，已经导致中东部市县的地质灾害风险增大，江河水库底的这个底水升高，那么需要谨防新一轮的季风降水造成灾害风险的叠加，那么也是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像是泥石流、山体滑坡还有像是崩塌等等的这些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等等次生的灾害。那么另外呢，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也已经呢是在29号的凌晨啊由强台风级快速的增强至了超强台风级。那么早晨的5点钟呢它的中心位置啊是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3840公里的这个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那预计呢白海豚也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所以大家伙还是要多多的留意了啊。好了，那目前状况
1: 好像是好了一些。
0: 对，我们昨天就说马老师因为这个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在这个
1: 泳池里头一个一个的把他给从下面捞起来，结果被风吹成了这样。
0: 所以就是在感冒，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啊，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好了，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我们在这里喊话啊，内蒙古东北的朋友欢迎来广东避暑。这件事儿，这个确实是有点有趣，详细来说一说。那去年呢，有北京的网友在吐槽出门像被牛舔了一口的这个闷热梗啊，今年 直接是用到了沈阳等等北方城市。那么沈阳这几天据说呢，中午的气温啊是飙到了32.9度，相对的湿度63%，明明是没摸到35度的这个高温红线，体感呢却像是泡在桑拿房里。下午湿度呢还维持在50%以上，闷热感是直接拉满。这还是沈阳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据说呢未来几天高。

0: 高温啊会稳定在34到35度，体感热度是直接反超了广州。那所以说呢，很多广州乃至广东的网友向东北的朋友发出了邀约，欢迎来广东避暑。
1: 是的，确实哈，送走了台风雨呢，咱们又能迎来了季风雨。由于红霞逐渐北移，即便是广东中东部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那也是比昨天上升了2到4，最高气温比昨天上升了2到4度，但是呢，像粤西呀、还有惠州北部啊、韶关大部和河源北部的市县下降了1到5度。湛江徐闻录得了全省最高气温是36度，而汕头潮阳呢，录得了全省的最低气温只有22.7度。
0: 嗯，那么今天呢，全国高温榜前十啊，依然是北方城市，连平时很少上高温榜的内蒙古城市都是扎堆上榜了。东北不少的地方的湿度更是超60%，内蒙古东南部也在50%以上。这种又热又潮的桑拿天，在7月下旬的东北和内蒙古东南部是格外的少见。
1: 是的，那么未来几天呢，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的高温可能呢挑战同期的记录。江浙沪的高温哈、也是连开一周，杭州的最高气温甚至是摸到了39度。反倒是咱们华南的广州，未来一周呢天天下雨，雨水啊把气温压得很低，闷热感呢远不如在东北地区。所以说呢，内蒙古和东北的朋友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来咱们广州来避暑。
0: 所以诚邀一下啊，东北的朋友可以来到广州来咱们广东避避暑啊。
2: 是的，
0: 你看汕尾啊，那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汕头
1: 哦、
0: 朝阳，
1: 朝阳
0: 22.7度，你敢信吗？七月底、
1: 啊、
0: 8月份了，这都三伏天，22.7度。
1: 对，
0: 真的说句老实话，我们今天就是在广州的各位朋友，就是我早晨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甚至都可以，我觉得我可以就是不开空调化妆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是挺舒服的一个状态。
1: 对，窗打开有一阵凉风吹过，真的是好舒爽，好舒爽。作为一个东北人，还真的没有想象过有一天东北哈在夏天可以。你说建议咱来广州的。
0: 是啊，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热点事件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当地时间7月29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表示啊，熊本县的地震已经目前是造成了13人死亡了。那么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呢，当地时间28号的下午的16时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5点27分，日本九州岛呢是发生了6.8级的地震，震源的深度呢是10公里。
1: 那么在地震发生之后啊，日本气象厅是第一时间发布了局部的海啸预警，提醒呢熊本沿岸的居民要紧急的撤离到高处。后续的预警在数小时之内就解除了，那没有观测到大规模的破坏性的海啸。
0: 目前呢熊本当地的这个部分的老旧民宅也是出现了像是墙体开裂还有瓦片脱落的情况。那山区呢也是有一些零星的小规模的落石和滑坡，那多条城际公路临时封闭排查险情，那部分区域的电力通信中断，短时中断，那么上万户的居民用电是当时是受到了影响。
1: 那熊本当地的轨道交通线路哈、全线暂停运营，并且进行了安全隐患的排查，部分机场的航班呢临时起降受限，不少正在户外的民众是紧急的撤离到了宽阔的开阔地带来避险。那么当地此前呢还遭遇过持续的强降水，土壤的含水量啊可以说已经是近饱和了。这次地震进一步拉高了山区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当地的气象部门呢也是同步的发布了地质灾害的预警，提醒啊当地的居民要远离山体还有河道等等的危险区域。
0: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看到相关的信息啊。那么在昨天应该是下午4点多的时候呢，也是青海啊也是发生了这个5.7级的地震，那么是在那早上，昨天早上的11点16分和11点34分，应该是发生了2次地震。那么其实对于相关的一些这个地震的热搜话题呢，也是持续的霸榜啊，并且呢，目前来说啊，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就是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通过云能够预测地震吗？地震云是真的吗？这个话题在互联网上 上的讨论热度非常的高。
1: 是的，
0: 那专家也科普啊，其实云形成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大气圈当中完成的，而地震呢是发生在岩石圈里，所以说呢没有足够的这个科学依据来证明云可以预示地震的发生。
1: 那网上所谓的地震云呢，主要是高积云与层积云两种。高积云哈，说明天气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层积云呢出现代表会有降雨，但是哈这两者都是跟地震没有任何的关联。
0: 是的，
1: 在社交媒体上呢有时会出现关于什么地震云啊之类的信息，有些网友声称自己哎呀手机拍到了地震云，更是说哈这种云彩那就是地震发生的前兆，进一步刺激了大家敏感的神经。但是大家刚要注意哈，其实呢咱们说这个云其实跟地震没有太大的联系。
0: 地震云的这个说法其实最早啊说是起源于日本，因为日本本身地震多发嘛，那公众对于自地震的这个消息自然就十分关注。说是早在1956年的时候呢，曾经啊是任奈良市市长的这个政治家建田忠三郎，在福冈7级地震之前，说是观察到了天空中有一条非常奇特的云带。那么经过常年的观测，他就提出了这个地震云的这个观点，就认为啊，只要说出现类似的云啊，某地啊就一定会发生地震了。那如此浅显易懂的一个预测方法一经推出，真的是俘获了很多的追随者。不只是在日本，像是在全世界各地啊，中国啊、美国啊、意大利啊等等的这些地震多发国家，同样也有人支持说哎，看云识地震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但是这么多年过去啊，地震云的这个说法其实一直没有得到很扎实和科学的这种证据的支持。
1: 网上关于地震云生成机制的描述呢，例如说哈，地震这个地热转变成云，说呢地磁场的变化以及粒子发光等等哈，从这个天气动力学、还有云雾物理学、
0: 还有
1: 岩体力学、热力学等方面哈，进行了各种分析，但是呢都不成立。记住哈，都不成立。那地球物理学家呢也从来没有观测到地震云出现的时候，周围有啥磁力啊、热力啊，还有光的变化。那么从这个地学的角度来看哈，地磁场改变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是不是？那么电磁场影响云的分布呢，好像也没啥明显的理论支持。
0: 是的，当然说到这儿，大家伙肯定会抬杠啦。这个既然这么缺乏这个科学证据，
1: 是啊，
0: 那为啥流传这么多啊？有人呢就会利用信息差，其实包装自我，就说白了，就像现在发谣言的那些网友们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那这些人善于包装自己啊，根据云彩预测的这个发震区域，往往呢是到几百到几千公里啊，貌似准确，但是呢，大家知道吗？全球啊，平均每年发生大大小小地震有500多万次，大于5级的这个破坏性的地震，全球每年发生上千次，就差不多平均每天都要发生2-3次。也就是说，任何人随口一说，哎呀，今天全球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都稳赢不输。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这个地壳运动的这个情况，更何况有人还把这些预测发生地震的时间和尺度放宽到数天甚至数周、数月以内。因此啊，很容易做到屡猜屡中。
1: 是的，咱们刚刚听哈，每年全球发生的地震500多万次，就是一天哈全球发生地震就10000多次，想想哈还是这个数字挺吓人的。那么另外，其实自媒体的兴起更是为地震云的传播呢推波助澜，少数的自媒体人哈就是为了这个宣传效果嘛，为了这个吸引别人的注意嘛，然后借助咱们公众对于地震的恐惧心理，不断的传播地震云啊，还有地震可以预测呀等等的一些说法。他们的目的是啥呀？那就是获取流量啊，完全没注意是不是你的这个说法会引起公众的恐慌。
0: 真的是，所以说啊，地震来了怎么办？提前设置地震预警，
1: 是的，
0: 很关键，很关键。因为现在呢，中国地震台网的小程序啊，也是呢有这个预警服务。那目前呢，中国地震台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还有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其实都会实时的会有一些包括一些最新的一些预警信息啊，还有包括像是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还有呢，公众可以在这个程序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到中国地震台网的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且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之后， 哎，关注地之后就可以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了。
1: 嗯，需要注意的是哈，预警呢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的时候呢，首先你看看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是黄色或者蓝色呢，咱们不必过分的紧张，注意哈，远离这些高处坠物就行了。那如果说收到橙色或者红色的呢，意味着可能预警的等级会比较高，烈度可能会比较大。这个时候咱们需要保持冷静，准确判断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周围有一些什么样的避险条件。
0: 强调一下。
1: 嗯，
0: 黄色、蓝色不必过分紧张，而如果要是遇到了其他颜色呢，橙色和红色的时候，就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了。好了，时间来到13:56，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接着和你聊。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线上呢目前正在视频号和抖音号同步直播中，我们在线上见。
1: 是的，一会儿回来。

0: 司啦，咁有冇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推荐下？
1: 系当然有啦，呢、這个星期六我哋就去合作单位无忧美家嗰度探店。
0: 诶、欸，讲起无忧美家，佢喺广州咧已经扎根咗五年咁耐噶啦，咁啊业主嘅好评率咧系高达99%嘅。咁、我仲睇过咧佢哋好多啲工地啊，同埋装修员嘅一啲新屋啦，工体系真系好扎实噶、
1: 哦。嗱，你讲呢个词就讲得好到位啦，扎实我都几认同。就是扎实，因为这份扎实呢可以总结成三个硬啊。咩硬呢？硬标准、硬队伍、硬监督。他们有一个责无赦的标准，有28项严格规定，质量不达标答咗佢重新做过，嗱呢样嘢真係好吸引人㗎。
0: 啊，佢嗰个宅呢就係打宅嘅宅，宅无赦。
1: 打烂佢重做。
0: 係啦，打烂重装咁样。费用方面，咁我想问下啦，係无忧美家出啦，定係要用户出先？
1: 唉，梗係无忧美家出啦，白纸黑字写埋入合同里面㗎。嗱，我觉得呢样嘢呢就体现咗品牌方对施工质量嘅信心。夠胆喺咁严格嘅工艺标准下一次做到位。但係万一真係达唔到标准嘅话，佢哋自己承担损失，绝对唔会转嫁俾业主囉。
0: 哦，咁呢个真係好够硬气呀。
1: 佢哋夠胆咁样承诺係有底气嘅。好简单，因为佢哋自有产业工人嘛，定期要培训同埋考核，咁啲手艺自然就更精细啦，工地管理亦都会更加规范啦。
0: 其实自有工人呢一点咧，真系好重要嘅，因为装修咧系好依赖咧师傅嘅手艺噶嘛。
1: 而且仲有一样嘢，除咗佢哋自己嘅超长质保之外咧，同其他装修公司最大嘅区别就系有媒体监督。嗱，我哋作为媒体护航团，会监督佢哋开工到交付嘅重要阶段，透过媒体嘅视角探工地、探屋，帮大家去把关，等业主喺装修方面系省心啲嘅。嗱，毕竟装修系涉及嘅流程真系好多、好复杂啊嘛，每一个环节都有保障，咁先能够真正叫做无忧啊嘛。
0: 我觉得咧，讲多无谓，睇多啲系最实际啦，眼见为实。嗱，讲咁多，不如咧亲自去现场感受同埋体验啦。
1: 系
0: 嗱，星期六咧，我哋就会去到现场啦，吓喺无忧美家嗰度咧进行实地考察嘅，欢迎所有嘅听众、粉丝、业主同我哋一齐去睇，一齐去比。咁我哋嘅报名电话咧就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同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无忧美家，等媒体为大家嘅装修保驾护航。
0: 嗱，装修呢件事咧，你话佢难又得。你话佢简单又得，关键就系你有冇揾啱公司嘅啫。
1: 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脚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0: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27号到28号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东莞台报道，东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合作交流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活动邀约全国巨深智能 AI 算力赛道约60家优质企业代表参会，覆盖整体本体、核心零部件、多模态大模型、端侧算力芯片、场景运营全产业链，旨在打通南北产学研产需通道，推动北京前沿科创成果落地东莞。梅州台报道，盛夏七月正值灵芝采收旺季，在平远县上举镇巴社村奢脑村的茫茫林海中，一朵朵仿野生灵芝撑开鹤亮的小伞，村民们穿梭林间忙采收。目前上举镇已在全镇发展林下仿野生灵芝种植面积7500多亩，并陆续建成了深加工厂房与冷库，形成其培育、种植、加工、销售于体的完整产业链，军棒产品远销全国各地。从当地山林里采收的鲜灵芝，经过切片、烘干、包装，附加值进一步提升，真正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为今后5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清晰指引。根据规划，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 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各位好，欢迎来到第二时段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3: 我是马林，欢迎咱们在午后哈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在路上开车最合适不过了，更欢迎您通过观看的方式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尤其是在抖音哈，大家经常看的这个抖音，可以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这一时段哈，点击进去直接就是咱们的直播间了。还有经常大家登录的那个绿绿的哈，两个圆形的那个地方哈，
2: 视频号，视频号，
3: 是的，是的。咱也可以经常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哈，特别是在我们直播时段里面，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咱们一起来听听资讯，一起来聊聊天。
2: 目前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主推的产品包括了我今天手里头拿的这个完美日记的口红，
3: 最爱，
2: 工作人员也谈一下哈。我今天呢就是又因为我今天为啥要着重来说一说呢，虽然说没人买，但我也想说一说，因为我又用完了一管，又用，这是用的第一管啊，你看我已经扭到头了，这个是用完了。然后今天呢拿起来发现，今天跟马玲说，我说我又用完了一管，它又剩这么点儿了。
3: 我也觉得很吃惊，因为口红这个东西大家经常持有口红的朋友们都知道哈，这口红它下的速度是很慢的，很慢的，很慢的呀。
2: 它又到头了，
3: 你是真能用啊。
2: 它又到头了，它是真好用。所以我今天我说之前我很傲娇的跟大家说，我说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把一个口红能够用成这个样子。不是，你还大家还记得吗，我的老话术
3: 没了
2: 你看我今天就用成这个样子了。结果没想到我今天能够傲娇的时候，我说我能够把一管口红用到两管空管，
3: 快用完了，
2: 你就证明你大家伙就说它好不好用，
3: 而且是短时间内，不是啊，我一两年之内用完两管哈。你看他上次买这个跟到现在
2: 感觉好像也就俩月吧，
3: 对，没太长时间，天天用，天天用，
2: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呢，因为他之前啊买单管130。很划算
3: 啊，对对对，
2: 130，然后呢现在呢是恢复到正价160了，单管160啊，朋友们抓紧时间，现在呢是有一个组合两支260，两支260，
3: 均价130，
2: 均价130，
3: 是的，
2: 反正我是刚才又下了买了两支，我之前是一直一直买，因为我觉得130嘛，对吧，划算，结果现在直接两支260，那你说，而且还会送一个这个隔离，
3: 现在是送现在送两只的话，送一个镜子，然后送一个唇釉，
2: 哦，又高级啦，
3: 对，又高级啦，还送一个这个唇颊膏，那个镜子还挺实用的，而且就特别大气的那种黑色的镜子。
2: 哦，那太好了，
3: 现在买一只的话也比之前送的多，之前只送一个防晒，
2: 但一只别买了，一只真的贵，160，
3: 现在多送了一个，那160是，
2: 你送的那点东西我也不想要，真的，说句老实话，我作为消费者来说，你正价我在专柜买也买160，你就给我送那么几点小丁点东西，我还是不想，我建议大家买两只，
3: 对，关键还是便宜
2: 130，真的这一下子便宜60块钱呢，
3: 对，两只一下便宜了60，其实也不是没人买啊，只不过咱有的时候直播间里来来往往哈，这个需求得碰得上，刚好这一时段咱们说的时候呢，有这种对口红感兴趣的朋友哈，这个
2: 60块钱
3: 真的值得你试一试，关键哈它质地非常好，像本来他经常说好嘛，我还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昨天他从电视台回来的时候画那个唇膏，你回来就感觉有点干，有点一块一块的，然后说着说着他就不断开始在撕他嘴唇上的死皮，就是因为昨天早上没有用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
2: 哎，真的，
3: 平常那种嘴唇水水润润哈，然后微微有光泽的那种截然不同，
2: 所以 所以我今天买完这两只呢，我就觉得一只呢放在台里用，这边用，一只放在电视台用。嗯，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女生嘛，我觉得你都可以买四只，家里放一只，单位放一只，车上放一只，然后再到其他地方放一只，咱让口红变得狡兔三窟吧，
3: 就随时想用，然后身边就能抽出一只来用，是不是？
2: 哎，趁着现在它现在是两只有一个优惠，赶紧去下单，因为你架不住这两。

0: 值说不定哪天就没了，
1: 可不嘛。
0: 你先自己去看啊，我们这个两个平台，一个平台它真的是单只卖的哦，它没有组合装哦，嗯，你自己去看哦，你作为聪明的消费者，好不好？ 一定要记得啊，记得我们刚才说的两个平台都在卖，但是一个平台呢它没有组合装，你去买组合装，组合装直降60%，
2: 直降60%啊，想想60%是吧，均价降了30%。其实咱们我发现直播间里好多东西啊都能打破咱们固有的一个印象哈。以前大家觉得口红嘛那就是改变唇色，但是呢完美日记的口红里面因为有这个生物仿生膜技术嘛，所以不仅仅改变唇色，更是改善你唇部的状态，去纹啊，然后滋润啊， Q 弹啊，包括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洗衣液哈，也改变了咱们对于洗衣液的认识，不是说啊只是简简单单的除菌，它是添加了一些生物技术可以除真菌。
0: 人家不是我俩这样说的啊，人家是真的是申请了专利的，
2: 是的，
0: 就是在这个除菌方面人家申请了专利的，就是立白，人家为啥叫科技集团，人家还是这个富含科技的，你别以为这小小一瓶洗衣液大家我觉得说哎呀不就是把衣服洗干净就行了吗，人家里头大大的学问，
2: 对，
0: 香的，除菌的，抑菌的，又除真菌的，哎呦我的天，
2: 以前我真的觉得不同洗衣液之间可能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
0: 我真的一直以为
2: 是吧，
0: 我而且我甚至以为可能最多也就是可能它针对什么什么彩漂啊或者是什么白色衣服啊，我真的仅仅停留在表层的这个上面。
2: 然后最近了解了立白卫士的洗衣液，我才知道原来除菌很不一样，就是很多洗衣液都可以除细菌，但是真菌这种很顽固的很难除的东西，只有说里面添加了一些生物技术才能除真菌，才能让咱们的衣服洗得更加干净。
0: 哎，所以啊我们就说在节目里头我们总说就是当你要了解这个事情的根源之后，你再针对这个根源去对症下药，就会特别事半功倍。
2: 对，
0: 你比如说像这个洗衣液，为啥我们昨天不是还有个听众在那里抬杠吗，你们不要误导消费者了，什么衣服都可以混洗啊，怎么可能啊，是啊，确实是，以前我们确实是这么觉得的，但是人家你看这这么大99.99%的抑菌率，这个除菌率，72小时的抑菌，这明这个就是科技的力量就在这儿。
2: 对，一共12件哈，这种大瓶的1000克装的哈，然后有4瓶，然后这种袋装的500克装的一共是有5袋，然后还有3小支这种内衣的洗衣液，
0: 我要跟大家说啊，是要你要这么算，这个99.9你去超市你只能买到4瓶，99.9能买到4瓶，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再额外会送你5袋替换装，这个你就直接把它这里撕开，然后把它倒进去，这就又是一瓶了啊，有5袋送给你哦，而且还再额外送什么，再送3瓶内衣洗衣液，你自己就单独我们就把这4瓶拿去超市你去看，99.94瓶是不是这个价，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额外的再给你送这么多东西，有很多朋友肯定会抬杠说人家超市标的一瓶比你们的这个便宜，但是他不送东西啊，我们给你送5大袋这么个，这你要是像我这种一个人去用，我感觉我能用一辈子，
2: 又能用一辈子是吧，
0: 有点夸张啊，有点夸张，但是能用一年是肯定，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你一个礼拜攒一个礼拜的衣服，你洗一次开一次洗衣机，你说你一次一锅你也不能把它倒太多，我之前有过一次倒洗衣液倒太多，那个沫儿都从洗衣机里头都溢出来了，
2: 脑补了一下
0: 真的都溢出来了，老搞笑了，就是
2: 多少啊，
0: 就是我可能是失误吧，就
2: 手一抖，
0: 反正就对，就它搞出来了好多泡，那个泡都从那个缝儿，就从那个洗衣机那个缝儿里头都冒出来，老搞笑，
2: 就是这东西原价加起来要300多块钱哈，但是现在我们一个套组只需要99.9，而且还完全给你快递到家的，
0: 真的，
2: 你说你从超市哼哧哼哧那一大摞
0: 老累
2: 拿回家，还对，真的老累了，
0: 是啊，所以大家感兴趣去看一看嘛。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新闻了，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很多的家长们觉得天塌了，
2: 是啊，
0: 不少家长呢为了防近视啊，真的就是给孩子呢无所不用其极，我在网上看到过各种段子，给孩子腰上绑个木棍的呀，然后在这儿搞个东西戳在这儿，
2: 防止他低头的那种，
0: 防止他低头的呀，然后还有一种，这种是物理的啊，还有一些呢，就家长就是就是这种没有化学的，就是人力的，那个是物理的，然后这个是人为的，人为的孩子一低头，啪一巴掌，孩子一低头，哎，头发一拽，哎呀，老愁人了，真的。我以前小时候老被妈妈就是拿那个 拽头发呀什么的，就防止，但他最后还是近视了。
2: 哎，有些真的啊，就是比如说买那个就前面挡着的，帮孩子就是防止他低头那个东西，我也买过。我理想状态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在前面挡着，他不就只能这样写吗？他再伸头伸不过去了，是不是？结果他变，他这样。他开始把这个东西放到自己的嘎吱窝里，然后还这样低头，就导致这个姿势比原来还不好看，
0: 丑死了，真的
2: 丑死了。
0: 还有一些家长花大3-4千块钱给孩子买的网红大路灯，就是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大路灯，我的反应是啥？真的是路灯，
2: 就是你要放在家里，真的有那种感觉，因为它很高。
0: 对，我就是我真感觉是路灯。就我就在想说，我说那我是不是拍短视频我可以用它呢？买，我就是我自己把它买，但是后来我觉得3-4千块钱我反正是下不了这个手。
2: 拍短视频你买个几百的完全够用了。
0: 不，我觉得我买个10块的都够用了。说是去年9月份呢，浙江宁波的这个圆圆啊，说是刚刚升小学1年级。那考虑到入学之后孩子压力大，对吧？看书啊，写作业啊，对吧？这种近距离的用眼需求大幅上升。哎，你别说啊，这个还不只是现在的孩子，就打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就什么护眼灯啊，什么这种白炽灯啊，那种什么
2: 眼，
0: 哎，各种各样的，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那所以说呢，家长就觉得说，哎，妈妈就给孩子觉得说，哎呀，那为了让孩子这个眼睛啊别受伤，就是别不要受伤害，那提前做足功课，就花了这个4000多块钱，说是啊入手了一台网红大路灯。结果说孩子一上小学1年级。近视的度数直接是涨了200度啊！说拿到视力报告的那一单，妈妈心里头直呼说天塌了呀！哎，这个话题马琳绝对有发言权，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孩子的眼睛的这个视力是保持在全班第一。
2: 可不敢这么说，一般
0: 目前我都说了到目前为止。
2: 对，虽然我心里很高兴，但很
0: 傲娇一下哈。
2: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让他经常看看远方嘛，这个阳光之下看远方，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那说回这个大路灯，其实在家长当中真的挺网红的哈，因为觉得光够嘛，可能就能让他们眼睛没那么疲劳，眼睛没那么疲劳就不至于说那么快近视。大路灯呢看着比这个普通台灯真的是高级很多，个头都高级很多，
0: 4000块钱你想想，
2: 而且这个大路灯高也高，有2米那么大，那么高
0: 那么大，
2: 对，特别大，对。然后它呢是用这个落地的双光源的设计，那这个下灯呢可以照亮书桌，而且它有个上灯，上灯还可以照亮你的天花板。
0: 天花板就直接是反射，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哈，慢反射让你的整个房间都非常非常的光亮，照度啊，还有这个舒适度啊，那跟普通的台灯比，确实是好了很多。但是哈，眼科医生明确说了，它本质上这个大路灯它只是一个照明工具，目前没有任何的临床证据能够证明大路灯可以防控近视。
0: 所以说啊，你说说那商家宣传的这个模拟户外阳光。更是夸大其词啊！那白天户外的自然光的这个照度呢，能到1万到10万克勒斯，勒克斯。那这个再好的家用灯照度也是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的。因为我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有发言权，原因是啥呢？就是因为我不是要拍那个短视频嘛，就是要拍自己的这个短视频。那拍短视频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演播室的这个灯啊，和外头的这个光，甚至呢你自己在家里头你打3组光，你就把那个灯都照得你眼睛都快要瞎了。你都最后拍出来的东西都不如在外头的这种大光源下的光好，或者说呢，演播室就是我们演播室头顶上有10几20盏灯，那种大光，每一盏灯都是很大瓦数的那种光，对着你的脸吹，底下还有个光，底下还有个光反打着你的脸，拍出来才会很清晰。
2: 对，那个跟太阳相比，人类是多么的渺小。我之前看一个科普说，只要太阳工作异常了3秒钟，那人类就完蛋了啊！所以根本没法比，没法比。现在很多的这个大路灯哈，还打着一些旗号，说我 AI 智能啊，我还有这个红光护眼啊等等的噱头。但是也提醒家长呢，别踩坑，因为呢，合格的灯具哈，蓝光的剂量呢都在安全范围之内。日常环境里呢，咱们的这个微量的蓝光其实不会直接的诱发近视，防蓝光眼镜 样哈，也没有办法延缓孩子近视。
0: 嗯，
2: 但是呢，如果说哈，你要是长时间盯着屏幕，或者你眨眼次数减少的话，这个才是真的伤眼睛。所以最好的办法不是说啊，我选多么多么高级的一个灯，而是呢，你要尽可量的哈，少盯着这个屏幕，然后多眨眨眼，最好像我刚刚说的哈，阳光下户外运动，这个才是好事儿。
0: 哎，眨眼原来是一个好的方法。
2: 对，因为你眼睛。

0: 眼皮里面它有很多好的这个物质嘛，可以就滋润你的眼球。咱为啥有人说这个手机看时间长了会干眼呢？就是你看手机的时候你不眨眼，你不眨眼，这个眼皮上睑板腺里面流出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滋润你的眼球，你的眼睛会干。
1: 我还老在那里觉得眨眼不好。
0: 哎呀，
1: 我真的老觉得好像眨眼不好，因为你看包括看那些电视剧啊，那些演员们都练的那种啊，你这个眼睛就盯着一个地方，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哇，他的这个功夫太厉害了。我这
0: 那可能只是锤炼演技那个很好，但是从健康角度来讲，你得经常眨眨眼，特别看手机的时候你得提醒自己要经常眨眼，不然眼球干了。
1: 因为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要经常出外景啊，做一些拍摄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是在舞台上，你在那里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呈现的时候，有的时候摄影师就会提醒你说，哎，那个老师你的那个眨眼眨的有点多啊，什么巴拉巴拉，就是要跟你说一说。然后当你就觉得说，哎，我的眼睛眨的有点多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像是他在跟你说的是，你这样做是不好的。
0: 哎，那你这只是说这个画面效果，但到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不能不眨眼。就包括为啥说有些时候咱戴这个隐形眼镜对眼睛稍稍有点损害呢，就是因为它隔住了嘛，它那层膜隔住了你的眼皮，你就没有办法让眼皮那些好的滋润的东西来覆盖你的全眼球。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来，让我们一起眨3、2、1，眨一下眼啊，眨眨眼。
0: 特别是这个时候看看咱们视频看直播的朋友哈，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您看手机的过程当中，只要想起来啊，眨眼眨眼，多眨几下或者闭一会儿都可以。
1: 而且我跟你说啊，就咱们眼膜射的这种强光对眼睛也特别不好。特别不好。就是我每次啊，就是比如说下了直播之后，我就感觉我自己是闭上眼睛头晕眼花的那种感觉。尤其是还有像电视的光要比我们眼膜射的光可能更
0: 强。对。
1: 所以我每次而且要盯着那个就是提字器，那个提字器呢它又是在一个黑暗的地方。
0: 哎呦，这个就更不好了。
1: 其他的光又是整个是就是我人又是全在一个大光的那个光焦点里面，我还甚至都不是说是在比较附属的区域，我其实全是坐在那个大强光的那个焦段里头。
0: 天哪，
1: 又盯着黑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难受很难受。而且除此之外呢，还要更要警惕的是什么呢，把那个灯具的红光和医用的这种普光仪，这个给混为一谈的宣传，因为这个应该叫补光仪吧？
0: 对对对，现在在小学生中可红了。
1: 是这个补光仪是，但是告诉大家，补光仪是正规的医疗器械，它是有严格的使用范围的。如果乱用来历不明的带红光的这个灯具，反而可能会给眼底带来额外的风险。
0: 哎，是，所以说呢，咱们防控近视的核心啊，真的从来不是说靠一盏灯，而是守住咱们的基础防线，而且增强这个健康知识啊，不是说网上听说啥好咱就买啥，就可以高枕无忧，觉得不近视了。很多东西怎么用哈，咱多听听医生的。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们要减少连续的近距离的用眼，连续近距离用眼，这个是不好的。
1: 对，
0: 而且如果说孩子的话呢，最好咱每天能够保持2个小时的阳光下户外运动，这是比买那个大几千的什么大路灯啊等等哈，所谓的神器更加靠谱的一些护眼的方法。
1: 没错没错。给大家插播一则信息啊，因为呢现在呢是这个台风白海豚的路径呢有一个大的调整，那路径呢是持续向西调整，强度呢是爆炸性的加强了。就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台风白海豚已经发展成为了16级的超强台风，预计明天之后呢可能就会超过8威，成为17级以上的顶级台风。那么目前呢有很多的机构都认为白海豚的巅峰将会突破17级以上。那么中央气象台的路径显示呢，30号晚上呢白海豚可能会突破到17级以上哦。而日本的气象厅的这个模拟预报显示呢，说巅峰可会达到905百帕。那在过去的一天呢，受到环境的影响呢，各大机构也对白海豚未来的前行的这个路径啊进行了比较明显的调整。那么其中像是欧盟的人工智能的登陆点从东京湾调整到了这个擦边九州，再进入到东海、黄海，二次登陆朝鲜半岛，很明显将会对我国的山东、江苏一带沿海带来较大的影响。 而这个美国的这个 GFS 的确定性的预报则是就是有点这个吓人啊，说是直接登陆地点调整到了浙江宁波和上海一带的沿海。所以说啊，白海豚虽然说刚出生看似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呢看起来我们还得要时刻的关注它，因为这个一不小心跑来咱们国家的沿海来，它的威力肯定不比巴威小。
0: 嗯，真的是很难预测哈。咱们昨天还说呢，昨天的预测情况是五天之内哈对咱们国家是不会产生影响的，但是呢刚刚提到哈，它可能这个变化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哈，所以说咱相关的区域要密切关注好台风的信息。
1: 哎，它真的时不时的拐弯一下，
0: 嗯哼，
1: 时不时的扭一下，
0: 但是红霞也很奇怪，
1: 对，
0: 也是就是路线也很奇怪，然后这个量级变化也很奇怪。
1: 吴先生在问有没有洗发水，这不，
0: 哎，洗发水有，
1: 哎，洗发水，
0: 咱看看是几号链接哈？
1: 谈一下链接那个施贝斯的，
0: 哎，这个也特别的好，很适合夏天，而且男女都很合适。
1: 老好了，
0: 来自16号链接，
1: 对，谢叶下单8号啊。
0: 然后对这个洗发水的话呢，它还有几种的这个好处哈，因为它有呢有那个椰子油精华可以滋润头发，然后海盐呢可以就是去油，然后呢还有一些玻尿酸可以滋润，反正就是让你的发根蓬松，让你的发头发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好。
1: 这个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啊，它呢是两瓶，就一个链接啊，两瓶99块钱。那你可能会说，哎，我在超市看到的是这个便宜点啊，没有你们这么那个，但是我们这个呢除了这两瓶之外呢还会额外给你送好多东西呢。里头你看看，送什么这个替换装啊，不是替换装，就是它那个补充装，还会送旅行装，一大堆东西加一起一共有拍一总共有10件东西，
0: 对对对，两个大件的，就是这个600毫升的洗发水哈，有两瓶，比一般市面上500毫升的其实要多了20%呢。这个首先咱赚到了，另外呢，送的东西包括3包100毫升的，
1: 99块钱发两瓶，
0: 对对对对，两大瓶，然后还加
1: 两大瓶，
0: 对，3包那种100毫升的，比如说你出去旅个游的话，那种就是扁片的那种包放包里
1: 直接拿着，就是甚至他给你送的那个小瓶的，你都可以直接拿着，
0: 是，然后还送几小包，反正就是效果又很好。好，咱现在送的又比较多，买起来非常非常的划算，真的强推给大家。
1: 就是你算它的单价吧，它确实是比在超市买你单，因为单在它在超市它是单价一瓶卖，
0: 它是500毫升的那种，咱们要
1: 有一些也是600毫升，我那天去看了也是600毫升，只不过呢，就是它的这个价格上面，标的价格好像让你觉得好像有点优惠，但是实际上它啥都不送，我们因为加起来这些送的这些量加起来，你还买不来呢。
0: 你看那个100毫升乘以3的话，就是半瓶。
1: 谢吴先生啊，下单16号。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不知对他应该是男生吧，男生控油用它可好了，
0: 对
1: 它还不干不拔干，它不仅仅只是除油，它的里头的椰子的这个成分，椰子油的成分还会护养头皮，让你的头皮更健康，土地更肥沃了之后呢，你
0: 的
1: 头发会更茂密。
0: 是有的时候为啥说咱们这个头发哈老存在这些烦恼，就是因为你头皮环境不太好，有一些东西没有洗掉，然后导致环境不太好。
1: 哎，我跟
0: 你
1: 说，它这个味道还很好闻。
0: 那倒是
1: 啊，以男生用起来特别清爽。就是我那天跟方子说，我说男大
0: 啊，
1: 阳光男大，对吧？男大学生穿着白衬衫、白球鞋，刚刚洗完澡的样子。
0: 对，那个很有海洋的那种感觉，颜色也是那个海洋的颜色。
1: 对，今天能发货吗？看一看啊，应该是今天能发吧。
0: 是的，我们这个挺快的，
1: 48小时内，承诺是48小时内发货。
0: 但是，一般哈，我记得如果说买咱们广东省内的东西，发到省内哈，我也经常在我们平台上买东西，一般都是第二天到。咱们
1: 他是保证是48小时内发货，上面写的啊，48小时内发货。如果要是能够赶上今天晚上的这个快递的话，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发了。如果今天不行的话，就是48小时内发货。好，时间来到14:29，又剩下20秒，要会进一段报时广告啦。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你可以直接呢在电台的各位朋友收听的朋友，你可以一步来到视频号和抖音号，找到广东新闻广播，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是的，我们线上见。
2: 14: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168在问说，牛奶派下今天发货吗？今天发货，而且呢今天下单明天就到达，如果是在广州的话啊，非常快速。
0: 对，
1: 那个谁，那个哦，那个我还刚想说，我说我们听众说，结果发现是你牛奶上一次买了第二天就到家了。
0: 对，很快的。
1: 待会儿
0: 下单
1: 168，
0: 下到了咱们的2号牛奶，这是我们的长期销冠哈，风行的69.9四小箱，然后
1: 我们的老明星了，
0: 对，40盒，每盒还不到1.8块，而且是纯牛奶，纯牛奶哈，100%的生牛乳的纯牛奶，不是牛奶饮料，
1: 四箱啊，纯牛奶，而且本身风行牛奶，它本身也是这个
0: 品质的象征，是吧？
1: 品质的象征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是长新，哎，它这个链接上面怎么还写的是5月新鲜生产？它这个是写错了，可能要跟他们。链接要提一下啊，我们工作人员应该是6月新鲜生鲜，
0: 新鲜的
1: 6月的啊，6月的一定是6月的。你看我们
0: 新鲜最新鲜，
1: 对我们这边的就是6月新鲜生产的，所以他那个链接写错了，6月生产的啊，特别提示大家，一定是6月生产的啊。除了这个之外呢，除了牛奶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再去看一看，像是什么这个手撕鸡啊，盐焗手撕鸡，来自温室的啊手撕鸡，它呢也是一个很优惠的价格，你说你到外头去，你吃一盘鸡，
0: 半只
1: 都要80多块钱，60多块钱，
0: 88，
1: 我们2只鸡59.9，而且是温室人家自己农场里头养的鸡，
0: 走地
1: 黄羽鸡，90天龄的。为什么特别强调90天龄？因为这个时候的鸡啊，它的这个嫩度、
0: 肉质
1: 很合适做盐焗鸡。而且我昨天跟马琳说嘛，我说我前天去这个温室的现场，人家的这个非遗传承人就特别解释了，说这个为啥呢？说他们现在呢，在推这个叫做全链路的产品，就除了它本身的生鲜之外，他们现在推出了像我们今天节目上架的这个手撕盐焗鸡，它原 因呢，就是因为在传统的这个制作工艺当中呢，这个古法的这种盐300度的高温，它没有办法控制好每一只鸡的这个品控，它这个鸡举老了，那个鸡举少了，然后这个鸡的味道少了，那个盐又糊了，那现在呢，人家用了全新的高科技，把这种炒盐的这个技术炒到就是用到控制控温控到很好，然后鸡呢又科学养殖，咱用90天的这个90天龄的鸡，嫩度又刚刚好，更好的吸收盐焗的味道，所以你能够看到温室的这个盐焗鸡，你就还没解冻，你就看它那个露在外头的那个黄色的那个部分，就知道它焗的够到位了。一定是把那个鸡油啊全都焗到这个鸡皮上。
0: 哎，是的，
1: 哎呀，刚刚好，真的真的。
0: 对，昨天我们还在办公室分吃了一只哈，我们的这个对同事先是把它解冻了之后哈，先把它手撕，我吃了一个凉的，我就觉得特别好吃。后来他还在微波炉叮了一下，那个热的也好吃，但我本人来讲我更喜欢吃凉的。
1: 推荐大家吃凉的，而且人家那个温室，人家在那个就是那个包装上也会写着，就是你要是加热也要只是轻轻叮一下就行，因为会导致那个鸡会变老。
0: 对对对，
1: 这个广东人吃鸡啊，这绝对是
0: 可不嘛，
1: 扛把子，
0: 什么多一秒太老少一秒又太嫩，一定要是那个火候刚刚好，
1: 真的是。
0: 哎，关键是现在这个价格，
1: 甚至可能长一天长一天就老了，少一天就怎么样了，
0: 又不够味儿，是不是没有嚼头。咱现在这个价格本来是原价79块钱两只，但现在只要59.9块两只，就均价一只差不多也就30块钱。咱想想外面
1: 30块钱，你到外
0: 那一只盐焗鸡一只手撕鸡的话，起码168，便宜点128，然后168。
1: 我跟马林，我俩那个时候中午不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老在旁边吃，
0: 没那么早做节目的时候
1: 啊，就是只是吃那个手撕鸡，
0: 对，天天吃，
1: 天天吃那个手撕鸡，一盘半只，撕下来，而且里头还好多骨头，就铺在上面的一层肉，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但我们这个哈，其实你撕起来一只的话，
1: 80块钱，
0: 大的
1: 那一盘80块钱。
0: 是的，咱这是60块钱有两只，而且这个很适合说，我今天想吃点好的哈，但是我又想吃的健康，又想吃的便宜，你回家你就把它解冻一只，然后撕一撕，然后装饰装饰，真的味道好，确实是味道好，就每一次鸡肉经过它那个调味的话，你都会觉得香甜可口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就
1: 对，
0: 真的很香。
1: 是的，我们在我当时是在星星他们自己的那个星星县，他们温室他自己的那个就是零售店，我还在里头溜达了一圈，看了一下那个价格，我们这个其实还真的是挺有优势的。
0: 是因为我其实比较怕那个鸡，有的时候有一点那个油油的那种腥味儿哈，我觉得
1: 它没有，
0: 那种油，对，它没有，所以我吃了之后觉得很震惊，真的是好吃。
1: 其实你说熟的吗？当然是熟的，啊，西部是熟的啊，一定是熟，它是焗好了的，你就直接回家之后解冻，解冻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0: 对，
1: 你就是比如说你晚上要吃，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到那个冷藏里面
0: ，真的，
1: 你到晚上回家的时候，它基本上就已经是解冻好了。
0: 我觉得那个凉凉的口感是最好的，
1: 对对对，已经下单了，谢谢你啊，谢谢你，而且温室它本身品牌它又很到位，而且大家知道吗？温室啊，人家除了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盐焗鸡之外，他们自己的农场养的那个鸡啊，它供到各个地方的餐饮，什么
0: 不是
1: 包括像什么大碗菜呀、费大厨啊，就这些地方用到鸡的都能在他那里。这
0: 不是全国5只鸡有一只就是温室，
1: 来自温室的，而且人家还不只是养鸡，人家还养猪、
0: 鸽子。
1: 还有这那个还有鸽子，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全产业类什么绿皮蛋呐、什么这那的都特别好。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节目现在只是暂时是在上架它的这个盐焗鸡。哎，感谢你的支持啊！你就直接解冻的方法，除了那个之外，你还可以把它放在那个清水里头，但是隔着包装泡啊，隔着包装泡在水里头，让它更好的去解冻。解冻完了之后，你再把它手撕，撕完了之后呢，你要是觉得那个皮呀、有点油，你可以把那个皮呢单独呢放到一个就是容器里头，在空气炸锅里头，你把那个鸡油炸出来，然后你再把那个鸡油里头再放点那个椒盐啊什么东西， 把它做成一个那个
0: 又是一道菜
1: 蘸料，或者是再把它淋到那个你手撕好的那个鸡上面去，真的很绝。
0: 确实是哈，而且你想想哈，如果说一只鸡的话，经过什么养殖场，在各种的环节哈，那每一轮赚点钱到咱们消费者手里，是不是都已经被收割了好几轮了？但是人家养鸡嘛，然后马上自己用自己的鸡转头再做，所以极大的压缩了这个成本，所以咱们才可以用这么好的价格买到两只59.99两只盐焗鸡，
1: 而且从源头上控制鸡的品质，这个也很关键。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因为你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广东人都说这个鸡多长一天肉就老了，多走几步可能就老了，它都能吃出来啊。这个经过市场的验证的，人家的这个产品也是挺过硬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并且它也是个送礼佳品。
0: 对，
1: 又大气，对吧？又有这个咱广东的特色。外头的外包装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外包装就是这样的。

0: 豉油鸡，
1: 还有盐焗鸡、
0: 啊、
1: 嗯，其实我尤其喜欢盐焗，我喜欢味道重一点的，我不太喜欢吃那种就是捞出来然后蘸姜葱的。
0: 哎，但是啊、嗯、我跟你说咱这个盐焗鸡它虽然说是就是马琳说的说是他喜欢重口味一点、嗯、但是他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嗯叫做什么广东人也能够接受的这种
1: 嗯不是特别特别咸哈，就对比起那种啥调料没有的那种它就稍稍咸一点、
0: 哎、
1: 我喜欢这种
0: 也是清淡口味、嗯、哎，其实如果要是大家伙儿、嗯、北方的一些朋友他觉得说哎呀味道淡、
1: 嗯、
0: 你就自己回家你给他加点弄点蘸料、
1: 嗯、
0: 或者说你弄点那个沙姜对吧、
1: 嗯、
0: 然后
1: 或者姜葱
0: 嗯，甚至呢你可以把那个剩下的那个骨头、
1: 嗯、
0: 那个你不要撕太干净，你把它剁碎了之后呢跟那个辣椒和洋葱一炒、
1: 嗯、
2: 也是一绝。
1: 我还以为你想做个汤
0: 啊，不用不用不用，那做汤的熬的那油刺呼啦的，那这个它还是有点油的，但是你给它用那个就是青菜啊、用那个辣椒和洋葱一炒，
1: 嗯，
0: 非常绝。
1: 我咋想起我们那个东北特别特别著名的那个炸那个鸡的骨架
0: 啊，
1: 那个也真的挺香，但是
0: 你也可以你也
1: 做不出来，
0: 你也可以把那个骨架放到空气炸锅里头，你给它烤碎，烤那个、嗯、那个脆脆的吃，
1: 啊、
0: 也可以。
1: 哦，拉回到小时候，那个真的好香啊。校门口那个炸鸡架就上面没多少肉，但是那个炸的特别香，淋点辣椒油。
0: 谢谢雨下单了二号、嗯、牛奶。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虽然说他现在链接里头写的是五月零、嗯、但是不是五月零、嗯、五月新鲜产的，但是他是六月的。
1: 对、
0: 啊、
1: 六月新鲜产的发到咱手里。
0: 是的是的、嗯、是的。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有趣的事儿吧、
1: 嗯、
0: 就最近的深圳的科学家们啊用这个活的菌丝啊织出了一条裙子，你敢信吗？
1: 嗯，
0: 就平时大家伙去超市买到的这个虫草花，
1: 是的，
0: 学名呢叫做这个蛹虫草、
1: 嗯、
0: 除了能够炖汤之外呢居然还能拿来做衣服啊！最近呢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的这个中超团队就搞出了一个脑洞大开的新发明，直接呢是用这个蛹虫草的菌丝啊织出了一条带着生命活性的连衣裙，相关的成果呢还登上了国际顶刊科学进展。
1: 嗯，是平常咱穿的衣服哈，比如说是棉麻那种质地的，其实挺不环保的，因为它耗大片的耕地，然后呢还要耗大量的水。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用化纤的这种做衣服的话哈，那它是石油为原料的嘛，但是很难降解。之前呢，
0: 而且
1: 就
0: 现在石油得多贵呀、哎，我们之前不是还说过一段时间，
1: 嗯、
0: 那说
1: 那
0: 个冲锋衣可能要降价了，
1: 是吧，就是因为这个石油变贵了。
0: 对，
1: 那之前有人用这个蘑菇菌丝哈做布料。那能定型，但是呢得靠高温啊或者一些化学处理、
0: 嗯、
1: 但是呢做完之后这个菌丝直接就死得透透透透透的了、
0: 嗯、
1: 料子也非常的脆弱，还飘着一股蘑菇味穿这个蘑菇味的衣服，所以不太成功。
0: 嗯，
1: 这次呢这个团队就直接用了一种新的哈咱们广东人并不陌生的东西，就是这个蛹虫草。
0: 对，那种橙红色的、
1: 哎、是的是的，
0: 那个煲汤的那个虫草花、
1: 嗯、对
0: 啊，在培养液里面呢是养出了一颗颗圆滚滚的这个菌丝小球，滤干之后呢它们就会自己连成整片，再做个软处理，摸起来呢就特别像是那种轻薄的无纺布，随便折随便剪、
1: 嗯、
0: 缝成的衣服都没问题，拧成的细绳子还能够吊起两斤重的东西呢啊、
1: 嗯、
0: 结实度完全过关。
1: 对，而且这条活裙子自带很多的超能力。第一，你不用化学染料，它可以靠特殊的酵母自己调出蓝色呀、红色呀、紫色呀各种好看的颜色。
0: 嗯，
1: 如果说你不小心这个衣服被勾破了，
0: 好高级啊，
1: 被勾破的话，你本来你得补是不是？但这个不用，你滴两滴营养液，它自己长出来，把这个缺口给补好了。
0: 哎，我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你说如果是这个衣服能够成批量的这个生产，那大家伙会不会就是？因为它是活的嘛、
1: 嗯、
0: 就是这个营养液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新的这个产业，
1: 没准
0: 甚至呢大家伙可能每天说、
1: 嗯、
0: 你看、哎、我在我的衣服上养出来了个花、
1: 嗯哎、
0: 或者是养出个什么东西来，
1: 就自己不是用酵母可以调出不同的颜色嘛，能不能就给它准备不同的食物、
0: 嗯、
1: 然后这个衣服每天还变颜色
0: 呀、啊、
1: 而且就是这个衣服表面哈就像荷叶那样、
0: 嗯、
1: 水珠到了上面的话吧它吸不进去直接滚走了，就根本不湿水、
0: 嗯、对，
1: 而且脏东西你想进去的话哈，嗯，也不湿，它也进不去。就是你要是穿腻了，觉得哎呀我不喜欢了，你可以特别环保的处理一下，你把它埋地里，40多天全部都降解了，完全不污染环境。哇，真的要哇一下。
0: 所以你说科技啊、
1: 嗯，
0: 改变人们的生活啊，如果要是它真的能够推广起来的话，
1: 嗯、
0: 这得是多么让人觉得说这个遐想的，这个衣服啊。
1: 哎，真的，我在科幻小说里读过《三体》里面，他写过有一段时间人类科技发展。而且有钱有闲的时候，那个衣服就是哈，完全就是用这种活的材料做的，
0: 嗯，
1: 不脏，然后。

0: 不皱，哪皱了直接人家自己长平了，反正永远看起来就是那么光洁亮丽。
1: 哎呀，据说呢团队还特意做了一整条的成品裙啊，领口呢是靠这个营养液养出了专属的花纹，裙摆呢是长满了蓬松的这个这种蓬松气生的菌丝，摸起来呢手感很特别。不过呢目前呢没有办法直接量产上街穿，说是还得要解决它的这些什么耐水洗啊，日常耐磨的问题。那未来呢想想一下，这种活布料啊，先用来做环保的包装，对吧？艺术展陈的一些材料，对吧？其实应该还是完全够用的。说不定再过几年还真的能够穿上会呼吸自己会舞动的神奇的衣服呢。
0: 穿上一件活的衣服，一件生物衣服。
1: 对啊，想象一下都觉得贼
0: 神奇。
1: 对，贼好。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
0: 你的脑子不够用了吗？
1: 就是很诧异。我甚至都没有觉得不够用。就是我压根就不会做这个事儿。就是我也不会算它，我还为啥要算它呢？我就买一盒，我看着大就大，小就小呗。我大概看着它这么大，我难道它还能差多少呢？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也要问大家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在超市的冷柜前啊，对着满柜的牛奶算数题？这个算数题是啥呢？就是类似于像什么，就是算一下这个每升的单价，再算一算说每克的这个蛋白质多少钱。如果要是遇上促销的话，就够疼疼，够头就更头疼了。
0: 买几送几那种。
1: 这个什么盒数会不会偷偷变少啊？或者说这个单盒容量缩水啊？那刚算完的这个性价比直接作废呀？还有像什么纯牛奶呀、什么调制乳啊、奶饮料啊，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啊，什么2.9克、3.6克、4.0克的蛋白标识啊，再配上什么有机高钙 A2 蛋白的名头，价格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选起来真的比数学题还难。我只想说，我说这帮人，你们真的是闲的没事干。你说你算它干什么呀？你生活不就是你太累了吧？
0: 有些人就是想喝到性价比最高的好牛奶嘛，所以在不停的在计算着，
1: 好累。累呀，我的天！
0: 但确实反映出咱们有些人买奶的一个心态哈，怎么样我才能买到最好最合适的？因为现在国人的饮奶量已经达到了日均273克，超过60%的人呢，每周都会喝5天以上的奶，离这个膳食指南哈每天推荐的300到500毫升的量还差那么一小截儿，但是也已经挺多的。但是呢现在大家买奶的门槛也很高哈，因为也是切中了这种需求嘛，很多商家啊，不同品牌啊，不同批次不同保质期的这个牛奶价格相差好多，有些还标志高蛋白呀，那有些呢你再仔细算算这个蛋白的单价哈，发现可能性价比差出一大截，那既然差咱肯定都想选这个划算的呀，不想选这个不划算的呀，是不是？
1: 但是真的说句老实话吧，我真觉得是有点闲。就尤其是对于我这种那可能
0: 算数不咋样的人来
1: 说，对，你可能会找到其中的乐趣，会不会？就是你可能会就是你不会这么斤斤计较，但是你一定会就是潜意识会让你默默的算一算。
0: 但是前段时间咱记不记得说过一个资讯，说你这种频繁的计算的话伤大脑。
1: 就是嘛，你就说是不是这个说的不好听点，真的有点吃饱了撑的。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买一个咱们能放心的哈，
1: 愁死我了，
0: 是不是？能放心的，然后性价比高的，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1: 对，
0: 比如说咱2号
1: 大直播间好的直播间，有这种媒体作为背书的，售后有保障的，像是品牌大的风行的这种，从来没有什么幺蛾子出现的，咱尽量选这种大品牌的牛奶，是不是会更好？
0: 是的。
1: 那其实据说是这个按照国际标准啊，纯牛奶的这个底线很明确，像是什么只能够做什么生牛乳，做原料的什么灭菌乳。
0: 这个啊，咱风行2号它的配料只有一个，就是生牛乳。
1: 真的是、
0: 对的，
1: 就妥妥的啊。蛋白含量必须是要大于等于2.9克每100毫升，每百毫升。那么调制乳、含乳饮料的蛋白门槛要低很多。它的营养密度也差了近3倍哟。所以就说啊，有不少的老人图便宜啊，说给孩子拎回那种儿童奶呀、早餐奶呀，其实它是含有乳的饮料。看着便宜，实际上喝进去是有效的营养直接少了一半啊。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0: 是的，那种花花绿绿的小人包装的哈，它并不是纯牛奶，它是可能只用了一点点的这个牛奶的成分，然后调制出来的饮料。
1: 很多爷爷奶奶说，哎，这个便宜，我喝了也是牛奶的味道。

0: 是小孩还喜欢喝，里边更甜，是不
1: 是？但
0: 是
1: 你知道里头的东西可是不行的。
0: 对的，那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哈，咱看这个标准的批号 GB25190 的这个是纯牛奶，我们风行的这个牛奶产品的这个标准号就是 GB25190， 这个咱绝对可以放心。
1: 纯牛奶啊，
0: 是的，90哈，如果是91的话，那个是调制乳，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这种哈，可能就没那么纯了。如果说是另外一个哈 ，GB 或者是 T21732。这个跟前面
1: 直接是饮料
0: 了一样，对，是含乳饮料，这个其实不太推荐给大家哈。咱们算性价比呢，不是只看这个整箱哈，应该就是直接换算成就是每一升含多少这个蛋白，高的当然是最好的了。
1: 当然，
0: 但是如果说你不想费这个心思哈，就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选一个你靠得住的这个渠道这个品牌来买最好的性价比的这个牛奶，比如说我们二号的风行牛奶。
1: 对，
0: 这个就是最不用费脑子的一个办法，是不是？
1: 就是你说你像我这种，我的天啊，我光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诧异。我觉得居然有人站在那个，这有什么好发愁的呢？你爱喝这个风味你就买这个咯，你爱这个牌子你认准这个牌子就行了呀。我每次就是站在那个，我有一些人他真的是站在那里站很久，我一直不知道他们站在那里在干嘛。
0: 原来自己在计算哪个牛奶里边的含那个蛋白含量最高，然后咱可以花最少的钱买到。
2: 我要笑死，
0: 现在学会了是吧？
2: 谢谢钟下单了17号
1: 风行的这个酸牛奶。优酸乳。
0: 对，这个如果、
1: 这个、酸奶，
0: 对大家不喜欢喝那个牛奶觉得有点淡哈，有点喝不下去的话，喝酸奶也是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哈。因为这个酸奶呢，咱们也选那种哈，就是第一个配料第一个写着这个生牛乳的哈，这个其实它的这个营养价值也是高的。比如说咱这个酸奶，它生牛乳大于等于80%。你要看那个配料表，第一个写的是水呀、或者说什么白砂糖啊，或者炼乳那种，哎，那个营养价值就低了。
1: 就是
0: 可以的。
1: 就是今天啊，我们通过这则新闻，就是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是能像我这种啊，你像我一样，就是实在是苦于这个脑子
0: 不够，
1: 算力不够，token 不够。啊，咱算不清楚，哎，咱们就认准品牌就行了。一个是直播间，对吧？比较好的直播间。另外呢，就是不管是任何的直播间，它只要是官方旗舰店发货，就都是有保证的。其次呢，就是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从我们开始跟风行合作之后呢，就这款奶它就没有下过架，
0: 是而且、
1: 持续的，它是经过了长期的这个顾客的验证。大家喝完之后都觉得挺好。
0: 好多朋友就留言说，这个奶到了，喝了之后觉得非常的新鲜，而且性价比也很高。
1: 你看连我们那个谁这个一毛不拔的土鸡哥都下了两单呢。是不是
0: 不止吧，反正这个奶就是经常大家看快见底了，剩2-3瓶了，然后就赶紧来我们直播间啊回购，然后续上，所以以至于它成了一个长期销冠。它成了，
1: 谢谢雨下单二号，
0: 很多朋友的一个生活必需品，就像家里的米，就像家里的油一样哈，一定得有，见底了就得买，见底就得买。
1: 而且我们也跟同事说，把这个奶就直接放在我们的最显眼的位置，大家随时能看见。
0: 是的，
1: 除了这个奶之外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还推荐了其他的一些很好的一些产品，有用的，有吃的，包括像明星的蜜瓜还在线，
0: 还有攀枝花的
1: 凯特芒，还有现在呢，我们像是洗衣用的洗衣液，立白科技的这个现在呢也是在链接上，还有包括施贝斯的洗发水，还有这个干发喷雾，还有傲雪的沐浴露，
0: 对，还有那个好益康的牙膏哈，也想推荐给大家，因为它也是哈打破了大家对于牙膏的一个日常的想法哈，觉得都差不多，可能不同牙膏就是味儿不一样，但是它里面有这个生物除菌酶技术哈，这个技术就可以把你口腔里面一些菌啊，把这个细胞壁溶掉，然后以至于它就不能在你的口腔里兴风作浪，就更容易说咱们形成一个更健康的口腔环境。高科技的牙膏产品值得咱们拥有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4:55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的陪伴，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啊！你看我们现在包括雨，谢雨下单了2号，然后我这边怎么又退出了？然后另外呢还有钟下单了17号，谢谢刘下单了1号，然后吴下单了16号，叶下单了8号，还有好多的朋友们一直在直播间当中点赞，在关注我们，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电台的朋友们就跟您说再见喽，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给您再收尾。
0: 是的，我们线上再见一会儿。

0: 明天你请个假去盯着点装修工人吧。
1: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0: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三四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出台岁八条，其中提出发放总金额2亿元的卖旧买新专项补贴。随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布相关通知，明确了补贴申领条件、补贴标准、申领流程和发放计划。今天，广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举办首批次专项补贴发放仪式，部分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申领人代表参加活动。首批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经过申领人线上申请、住房部门资格审核和名单公示后已经开始发放。经审核，首批次专项补贴惠及120户卖旧买新业主，补贴发放金额267.88万元。这些业主卖旧房买新房的交易总金额达到8.5亿元。广东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受偏南季风的影响，珠三角和粤西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7月31号到8月1号，降水总体减弱，但大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气象部门建议，需谨防新一轮季风降水造成灾害风险叠加，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今年第29周，国内新冠疫情已经升至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15到59岁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最高。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采取科学佩戴口罩，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积极主动接种疫苗等个人的防护措施。7月26号，九寨沟景区遭遇局部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当地迅速响应，高效开展现场施救、转移游客、安抚情绪等工作，实现了最短时间内滞留游客全部转移，无人员伤亡。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今天表示，自明天起，九寨沟景区全域恢复开放，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天41000人次。今天韩国 KOSPI 指数跌超8%，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今天早间，韩国财政部称正在内部研究稳定国内股票市场的措施。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大吉利车队，
10: 日日笑声道，
11: 开心满路跑。
12: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3: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2: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3: 例如呢？
12: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

0: 上赠信。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振、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0: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2: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3: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4: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5: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4: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红。
4: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5: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4: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5: 蓝色国风之夜。
4: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5: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4: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5: 没有攻击性
4: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5: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4: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5: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4: 加入我们，等你哦！
6: 大家好，我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华南农业大学吴振芳，奋进15。直逼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我和团队花了28年打造生猪种业的中国心，把饭碗担在自己手里，离不开实干，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值得被看见。期待全省职工朋友们都积极参与百工文学榜大赛，让每一个奋斗的你都在文字中闪闪发光。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8: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于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的李悦医生，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8: 欢迎李悦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栏目。
10: 活出健康本期嘉宾，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主任医师李悦。李主任是医学硕士，也是国家卫健委健康控制项目的全程导师，多年来专注于肥胖及相关代谢性疾病的精准诊疗。 他和团队秉承着全周期动态监测加精准分层干预的个体化医学体重管理模式，帮助成千上万的患者科学减重，远离代谢病。今天李主任就来给大家讲解清楚 GLP-1 到底适合谁，怎么用，安不安全，能不能长期用。
8: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李悦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非常的火爆哈，也是很多人特别想了解的，就是 GLP-1 类药物，也是我们很多人所俗称的减肥针。李主任你知道吗，我身边真的很多朋友都在打，那很多人打的是 2.5 的替尔伯泰或者是5毫克哈，更有人打的是7或者是10毫克，那很大的剂量。但是很多人都有这三个普遍的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啊，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是减肥神器，是不是谁都可以打呢？但是很多人又担心副作用，哎，会不会对我的甲状腺、胰腺有损伤和伤害呢？第二个纠结啊，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很纠结，说我这个血糖呢不算特别高，能不能用它来做一个更好的减重和体重的控制呢？第三个就是已经用过这个针的人啊，也很困惑啊，这个一停针可能就会反弹个几斤，那我是不是要终身打针呢？啊，那停药后到底会不会是100%反弹的呢？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李主任，您怎么来理解这三个普遍的纠结问题呢？
9: 主持人呢总结的是非常到位的。其实这三个问题啊也经常覆盖了我们的门诊。首先呢我们要明确的是，就 GLP-1 这一类的药物呢，它确实是近年来我们代谢领域呢最大的一个突破之一。而事实上呢，就任何一种创新药物它都不是人人适用的。它绝对不是万能的神药。那更不是呢美容产品。首先它就是一类处方药，它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关键要在于呢你精准的选择这些患者。我们今天呢就可以围绕这三个核心的纠结，把 GLP-1 这一类药物的真实面貌呢讲清楚。
8: 看来想追求这个更加变美和瘦身的朋友有福了哈。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一个乐听 APP 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到直播间给李悦主任来提问哈，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7: 医案故事呈现，
10: 医理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10: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8: 每一次啊提到这个减肥的话题啊，网友们都非常的激动哈，也很热情。网友刘家豪说啊，在李医生的指导下已经一年内减了50斤了，哇，这个是一个特别可喜的成绩，对吗李主任？
9: 是，家豪真的是很棒的，是我们这一些我们管理的患者中呢，我可以说他是可以成为一个榜样的选手。
8: 哇，他的体重原本是多少呢？
9: 鉴于个人隐私哈，他是当时的体重是有200多。
8: 好的好的，那看来确实是这个效果非常的卓越哈。那很多人觉得这个 GLP-1 就是减肥针，只要体重超标呢就能打。我们想问一下李主任，那这个想法对吗？到底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启动打减肥针呢？
9: 可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认识的误区。GLP-1 受体激动剂呢，在我们国内目前的获批的适应症主要就是有两类。一是呢就是用于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二是呢用于超重或肥胖人群的一个体重的管理。但是我们对于肥胖呢它是有一个医学标准的。比如说它的体重指数是要大于等于28千克每平方米，或者是 BMI 大于等于呢24，且呢至少合并一种代谢的一个并发症，比如说是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睡眠的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等，就并不是说你胖了啊，你觉得自己胖了就能用的。那当然，另外对于我们这种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启动 GLP-1 它的一个时机呢，也是通常在首先是生活方式干预，或者二甲双胍或磺胺类药物治疗后呢，血糖你仍然不能达标。或者是患者他已经合并了肥胖，或是心血管疾病、慢性肾脏病， 这一类的时候呢，就是 GLP-1 是它的一个优先选择或联合用药。
8: 哦，
9: 也就是说，简单说，不是说你胖了就能用，
8: 嗯，
9: 而是要达到呢我们的一个医学标准，有了明确获益时才可以用。
8: 嗯，
9: 那我们也不能把这类药物呢，就是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减肥药。
8: 哦，
9: 它首先就是一个高效的降糖药。
8: 嗯，
9: 而其减重的效果呢，可以说是它额外的获益，并不是其那个唯一的目的。
8: 对，其实它这个减重是一个附带的福利啊，它的本质是一款高效的降糖药。那所以有很多朋友如果想打替尔伯泰等的这种 GLP-1 类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去医院先做一个体检，让医生来给您评估一下，对吗，李主任？
9: 是的，
8: 嗯，
9: 就是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核心价值呢，它是要在于呢可以改善你的代谢健康，而不是我们关注于体重数字的一个减小。
8: 是的，数字往往是一个附带的一个外征的体现啊，更多的是可能你的三高，哎，是不是控制的更好了？
9: 对对对，
8: 你的血糖、血压和你的血脂是不是更加的健康了？
9: 嗯，
8: 也包括呢，你的这个内脏脂肪是不是也减少了，脂肪肝也消失了？所以说呢，还是要做一个精准的评估。
9: 嗯，
8: 那提到这儿呢，又有个新的问题诞生了，就是李主任，很多人他可能是个小基数，他可能才110斤啊，或者是很多人更瘦，100斤左右的人，尤其是一些女孩啊，想追求纸片人的身材，这个时候呢就会来问，哎，像我这样的身材我能不能打替尔伯泰呢？如果我想再瘦一点，打替尔伯泰或者打 GLP-1 的药物算不算是锦上添花呢？
9: 这个是绝对不建议的。
8: 哦，
9: 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 GLP-1 这一类的药物它是个处方药，它的减重效果主要是通过呢抑制我们中枢对食欲，就延缓胃的排空。
8: 嗯，
9: 以及呢像我们的双受体激动剂，像 GIP 与 GLP-1 的这种双受体激动剂，它还可以作用于我们的白色脂肪，来实现呢体重的管理。
8: 哦，
9: 而对于正常体重的人使用呢，可能它就会出现这种过度的消瘦，
8: 嗯，
9: 营养不良，
8: 嗯，
9: 肌肉的流失，甚至呢会诱发厌食症。
8: 哦，
9: 而且目前呢根本没有就是说任何的研究来支持对于正常体重人群用于预防肥胖啊，美容塑形啊。更重要的是呢，这类药它有是明确的一个副作用，
8: 嗯，
9: 比如说恶心，
8: 嗯，
9: 呕吐、腹泻，严重时呢还可能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胆囊疾病。
8: 哦，
9: 如果你只是为了那几斤药，几斤的体重去冒险，这是完全不值得的。
8: 嗯，那提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李主任啊，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他想减重，他想打这个 GLP-1 类的药物的话，他需要去医院挂哪个科室？包括呢，他需要做哪些的体检呢？
9: 以前呢我们就一般都是建议推荐呢是内分泌科。
8: 嗯，
9: 而现在呢我们国家从2024年倡导这种体重管理年以后呢，我们很多的就是三甲医院甚至二甲以上的医院呢都是有了一个体重管理中心。
8: 哦，
9: 比如说像我们中心，就是我们是呢有以我们国家重点临床专科，像我们内分泌科与牵头，我们中心就是有15个科室，是多学科的。我们中心，我们会对患者呢进行一个统一的系统的一个评估。首先评估以后，我们对患者的一个肥胖进行一个分型，然后我们会给他是一个相应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
8: 嗯，对，李主任，能给我们大家再说一下您的科室、医院跟您的坐诊时间吗？做个自我介绍。
9: 首先我是来自于南方医科大学第8附属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的李悦医生。我们的医院呢，像我们科刚刚说了，我们内分泌科呢是国家级的临床重点专科。我们的体重管理中心呢也是由15个科室，是在一个医院的平台我们打造的，这可以说是全方位全周期的为我们超重或肥胖的患者，甚至为我们消瘦的患者进行体重的一个管理。而我出诊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于周一到周六的一个长门诊。
8: 哦，因为李主任给我们这次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医院的周边的小礼物啊，我们来看看。首先呢，我注意到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像这样的一个
9: 花茶，
8: 勋章类的，在这里，
9: 对，
8: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李主任？
9: 这个就是，我们中心的一个小 IP 啊，它的名字叫 MATES， 我们就是 MATES。这个在英文中呢也是代表一个团队。
8: 哦，
9: 也是就符合了我们中心对于体重管理的一个理念。 就从来不是你一个人的短跑，是我们中心全生命周期的来陪伴你。
8: 是的，包括这个笔记本啊，这个标语也写着说这个是全周期体重管理体系哈，减重不是一个人的陪跑，而是团队陪您完成的长期代谢重建哈。那朋友们，如果您们有任何类似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找一找我们的李月主任哈，要挂挂他的号，去给自己一个更加的苗条和理想的完美身材。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啊，像这样的并不是说瘦人就能够打这个针，对吗？
9: 是的，药物呢，首先我们就说了，它是一个处方药，它是用来治病的，病是不是为了就是满足你的审美的一个需求的。
8: 嗯，好，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土鸡哥在问啊，他说他是1米58，体重160斤，他这样的人算肥胖吗？
9: 哦，那算。

0: 是这样的，我们就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公式哈，我们的身高减去呢，105
1: 一百零五哈，一般是你的一个理想体重。哦，那像他1米58，我们就算他1米6了。嗯，他如果是一个男性，我们可以上下有点浮动哈。那一般理想的体重大概是一个60公斤。嗯，那就是有点超重了，超重了40斤啊。建议这位朋友呢，一定要开始管理一下您的体重了，尤其是更多的关注自己的三高问题啊，是不是更加的健康？好，那刚才我们聊到一个肥胖的人群，包括一些小基数的这个爱美的人群，都需要做严格的评估之后，才能决定要不要打这个针。那老
2: 老年患者，尤其是很多人可能会有慢病，有糖尿病或者是肥胖的问题，那家里的这个长辈和老人想打 GLP-1的话呢， 他们用药安不安全呢？老年患者能不能用这个药来减肥呢？
0: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就是老年患者呢，他是可以使用的，但是需要呢更加谨慎。因为这一类药物呢，其实对老年的糖尿病患者的好处是很明确的。首先呢，它的降糖效果很好，而且很持久，低血糖的风险少，同时它可以减轻体重。最重要的是呢，它有是心血管肾脏的一个保护的作用。但是我们老年人呢，就往往他肌肉本身的量是偏少的。
1: 是的。
0: 用药之后呢，体重如果下降了，那有可能
1: 呢就造成一个肌肉的进一步流失，就增加了它的一个跌倒啊或衰弱的风险。此外呢，老年人他这种胃肠道的反应呢也是很明显的，就容易导致比如说脱水呀、电解质的紊乱呢。所以因此呢，对于这种老年患者呢，我平时呢就是对他们是要做好这三件事建议哈。首先第一，
0: 我们就要加强蛋白质的一个摄入，保证呢这种优质蛋白的一个供应。第二呢就是坚持抗阻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弹力带、深蹲这种小的哑铃，一点一点，
1: 力量训练，加一点力量训练。
0: 对对。后来第三呢，就还要必须监测他的骨骼肌的一个质量，比如他的握力、步数，我们就是及早呢发现肌少症的风险。总之在规范的一个管理下，我们大多数老年患者呢仍然是能够是安全获益的。
1: 一定要有医生的一个精准的评估哈，来更好的更精准的控制用药的剂量，包括平时这个饮食呢也需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入才会更加的安全。所以说呢，老年人不是说不能用，而是要边用边看，对吗，李主任？
0: 对的对的。
1: 就是说可以说我们是要更精确更细致的个体化的管理，就不能你用了后就不管。
2: 用了之后就不再做继续的评估了哈。
0: 对，
1: 然后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 网友L在问，他说男人大肚腩可以打吗？啤酒肚。
0: 就这个网友问题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们中国人群，就相较就我们亚洲人群，可以说相较欧美人群呢，我们多数呢其实是这种腹型肥胖的，就叫
1: 象形型肥胖。
0: 对，我们对这种肥胖呢还有一个，我们不单单关注 BMI， 我们还要关注它的一个腰围，关注它的一个腰高比，甚至我们要关注它的一个体脂率。那像腰围男性 如果大于90厘米以上呢， 或者是腰高比大于了0.5， 我们仍然就考虑给它是一个肥胖。
1: 那当然就是他这是有了适应症，我们还要排除他的一个禁忌症。那所以说像这样这个大肚子的大肚腩的这些朋友，如果想打 GLP-1的话， 推荐哪个品类会更加适合呢？因为我知道好像不同的品类这个靶点是不一样的，对吗？
0: 是的，现在我们就是有，首先向大家用个

0: 是在我们就是临床的研究路上还在就暂时没有在推广市场，还是在做临床研究。针对于现在这几种药物呢，他们首先他们的适应症我们前面都说都是糖尿病和肥胖，那其次呢有一些药物它对脂肪肝 或是睡眠暂停就阻塞性睡眠综合暂停综合征，还有这些呢都是比较倾向于，尤其像马氏度肽，有可能它对脂肪肝的这方面的数据，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数据会更多。 而替尔伯肽它是全球的数据，就更综合更全面更多，副作用更小，可以这么来理解吗？可以说替尔伯肽因为它加了一个 GIP 的一个受体激动剂，它就是减少了 GLP-1带来的这种恶心啊呕吐啊这一种，减轻了它的这一个副作用，不良反应的这个可能会更少，对，因为替尔伯肽它加入一个
1: GIP 这个受体。哦，还有个问题李主任是很多的患者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也会在网络上看到众说纷纭，说这个 GLP-1 会增加胰腺炎的风险，那得过胰腺炎的人是不是绝对不能打 GLP-1 的药物来减重呢？就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就是需要一个很严肃对待的问题。目前呢我们的临床研究还显示呢
0: GLP-1这一类的药物呢 它与急性胰腺炎之间呢是存在一定的一个关联的关系的，但是呢它的因果关系还没有说最终的确定。它的药品说明书通常就是建议呢有急性胰腺炎病史的患者是应该谨慎使用，如果你在用药期间出现了那种剧烈的腹痛、恶心、呕吐，我们建议呢是立即停药，要就医的，
1: 就是有要谨慎使用的一个这样说明书的说明啊。
0: 对，那但是对于你既往是有过胰腺炎了， 但是目前呢你完全恢复了，而且没有复发的这种因素的这类患者呢，我们医生就是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进行一个权衡的利弊，就是说原则上呢不推荐有明确胰腺炎病史的这类患者作为常规使用 GLP-1 受体激动剂，那尤其是在呢没有 其他更强适应症的情况下而使用。所以说得过胰腺炎的人用之前一定要跟医生交代清楚自己的病史，对吗李主任？这太重要了，就是所有的
1: 用药史和既往的病史我们都不能隐瞒，这可以说是对自己的负责。好，那关注完胰腺炎咱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个疾病啊，就是甲状腺疾病的患者，那也会有很多人看到类似的说法，说胰腺不好或者甲状腺不好的人都不能去打这个 GLP-1 的药物，那到底这个说法对不对，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呢李主任？
0: 其实它这个担忧是来源于呢动物实验中的发现， 就GLP-1这一类药物呢 对大鼠会引起甲状腺 C细胞 肿瘤的发生，但是在我们人类中以及就是大规模的这种临床研究还有上市后的这种数据的监测呢，它这种风险是很低的，并没有这种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是呢出于这种安全的考虑，它药品说明书呢它将了一个黑框，就是说有甲状腺髓样癌的个人史或家族史，以及呢二型 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综合征的患者，他是被列为呢禁忌的人群。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您或您的家人得过甲状腺髓样癌，或者有 MEN2
1: 综合征，我们是不建议使用呢GLP-1的。那但是又另一种，就比如说普通的你就有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乳头状癌呀，甲亢甲减这些呢，我们通常它不是禁忌症的。不过你在用药前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呢，就是查一下甲状腺功能、降钙素和甲状腺的彩超，来排除这种高风险的情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用药之前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挂一下内分泌科或挂一下这种体重管理中心啊，让医生给您做一个评估，做一个体检， 然后呢再去确定要不要使用这个GLP-1的药物。那普通的甲状腺结节患者所以就不用过度担心，对吗李主任？
0: 是的，只要经过专业医生的一个评估，我们不需要这过度的焦虑。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一例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南方医科大学第8附属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的李月医生。
8: 我们再次欢迎李月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关注的重点就是很针对这个想减重想减肥的人群，关注这个 GLP-1 类的药物，也就是很多人所俗称的减肥针，到底应该怎么打，能不能打，怎么打才可以让这个的效果更好哈。那很多人就会说呢，其实李主任，我打了这个针之后呢，确实是有一些副作用，比方说很多打贴不太5毫克的人呢，就会出现一些恶心啊、呕吐，或者是对什么都没有欲望的一个情绪特别低落啊。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李主任，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一定出现相关的副作用呢？
9: 胃肠道反应呢，其实是 GLP-1 这一类药物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但它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而且大多数呢都是一个轻中度的暂时性的，它的发生率呢大概也就在20%左右，通常也是在刚刚开始用药啊，或者是剂量的爬升阶段会出现的，但是随着我们身体的适应呢，用药的时间的延长，一些症状呢会慢慢的减轻，甚至呢是消失的。
8: 那有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好的适应这个 GLP-1 的药物呢？
9: 一般平时像我们在临床中呢，我会推荐患者呢有这几种办法。第一呢，我们建议呢是慢慢加，是从最小的一个滴定剂量开始，我们是缓慢的一个加，就给你身体一个适应期，不要急于求成。第二个呢，就是时间的一个选择，比如呢，我们可以选择在晚餐前或睡前，这样呢，就是你夜间的这种胃肠道的反应呢，对你日间的生活影响呢是相对小的。
8: 这个是很好的方法哈，很实用。
9: 好的，第三种呢，我们就叫 慢慢吃。
8: 嗯，
9: 你在饮食上呢，我们建议是那种少食多餐，避免比如油腻啊、辛辣、过甜的食物。
8: 嗯，
9: 并且进食的速度要放慢。
8: 嗯，
9: 第四种呢，就是这种，如果你恶心比较明显，我们是呢可以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呢，给一些短期的对症的药物。如果反应太大了，那比如说你持续的呕吐甚至导致脱水，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建议你一定要停药并且要就医。
8: 哦，
9: 说总体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是可以通过这种调整能耐受的。
8: 嗯
9: 嗯，最后呢我就非常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真正影响患者坚持治疗的呢，其实并不是他的一个副作用的本身，而是这个患者他在是没有提前了解副作用。我们只要提前做好教育，并且那种规范的加量，及时的一个处理，大多数患者都是能够呢顺利的完成剂量的剂量的一个递增，并长期呢坚持治疗。
8: 哦，所以说就是要提前了解，做好准备，然后才可以更好的顺利度过这个 GLP-1 药物的副作用的这个算是一个秘诀，对吗？
9: 是的，就是我们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8: 哇，说的太好了。我们再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啊。网友五百方问，他说这个主要是什么药名呢？是不是各大医院都可以打呢？李主任。
9: 就像我们现在刚才说的，我们在前面节目有说这一类的药物呢，我们有日制剂的就叫利拉鲁肽，周制剂呢有司美格鲁肽，比如说还有替尔伯肽、马氏度肽，还有伊帕苏鲁肽啊，就很多。现在呢可以说国内外多个品种，墙内墙外都在开花。
8: 嗯，那就是每一个药物的话，它是有单靶点、双靶点还有三靶点，
9: 对对对，
8: 就针对不同的这个你的特征。比方说很多人可能是脂肪肝严重，那可能就要打马氏度肽，对不对？那可以这么理解吗？
9: 可以说它是在这方面有优势。像替尔伯肽它也是数据也是很好的。
8: 哦，
9: 对。
8: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使用者最关心的，就是一旦打了 GLP-1， 打了比方说打了替尔伯肽的患者，他说哎呀，我总不能一辈子打这个减肥针吧，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停药呢？如果我停药之后真的会反弹到原点吗？会不会我的食欲会报复性的这个复发呢，会暴饮暴食呢？
9: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在临床中呢也遇到很多。但我们首先要告诉患者，你要明确一个问题，肥胖和二型糖尿病呢都是这种慢性的进展性的代谢疾病。
8: 哦，
9: 就像高血压一样，它是需要长期的一个管理，就跟我们中心的理念一样，我们要是长期中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而这一类药物呢，它只是一个治疗的工具，不是一劳永逸的这种魔法针。大量的临床研究呢也证实，就是说你停药后呢，大部分患者体重它会在一段时间内是有反弹的。血糖呢也会回升。那有的人有可能就恢复到了以前的这种生活习惯。所以呢，
8: 是的，
9: 我们一个理想的治疗的策略就是你在用药期间，也就是在药物起效的这个窗口，我们为你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培养一些健康的生活模式，就是你的饮食、你的运动。然后呢再有专业医生呢来制定这种减量的计划。
8: 哦，
9: 绝对是不可以呢突然停药的。
8: 不能突然停药哈，可能是这个逐渐减少药物的剂量，拉长药物的间隔，可以这么理解吗？李主任。
9: 对。
8: 是的，比方说如果曾经是个200斤的这个朋友哈，如果你在这个停了药之后呢，仍按以前200斤的体重去吃去睡，那很可能你这个会迅速的反弹。所以说如果真的是减重成功的人，还是把自己调整到一个适合当下体重的一个生活习惯，只有这样才可以把我们的效果更好的巩固住。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6: 医案故事呈现，
7: 医理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预见故事环节哈。其实呢提到减重，永久都是我们最热门的话题，因为当下呢可能很多人的这个经济生活已经足够的满足了，就想更好的追求这个外在或者是形象的这个优化。那我们想请李主任跟我们讲讲您诊室里面两个代表性的案例，给我们引起相当的这个警示意义，可以吗？
9: 好的，我们先讲第一个，这就是反面的例子。
8: 哦，
9: 这真是发生在我们 三个月前吧，大概在我门诊时呢，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过来就诊，她的一个身高呢大概一米六左右，体重呢是55公斤，我们计算她的 BMI
8: 呢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体重范围呢，但是她觉得自己呢不够瘦。哎，这个也是我经常也这么想，很多的女孩都觉得自己不够瘦啊，想追求这个体重下三位数到两位数哈，那这样是不是也是不一定能适合打这个针的呢？对啊，好，她就第一个诉求就说我想打针。
9: 那我们看到他初步的一个情况，我就已经跟他讲，首先你没有达到这个针的一个适应症啊，那如果当然他如果是有糖尿病的，我们就可以抛出这个 BMI 不管他，但是我们通过一些检查，他欲望很强烈，他说一定要让我们给他做相关的完善的检查。我们检查以后呢，发现其实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姑娘，没有糖尿病，也不是肥胖，他就要求打针，但是我们就拒绝了他，我们说你这个完全不符合。那他离开诊室以后呢， 他就通过自己的渠道啊，可以在海外购买了这个注射液。后来他自己呢就在按照网上学习的打了，的确体重呢瘦了4公斤，但是在前几天的一个急诊夜诊，刚好有我们中心的同事呢出诊，他就来了，是因为剧烈的腹痛、恶心、呕吐。来我们急诊一查呢，发现是有电解质紊乱、急性胰腺炎，后来经过住院治疗。 所以这一类药物呢，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没有适应症，你用了以后，它的副作用带来的一个你减重这种获益，是这种完全是不匹配的。可以说你就把自己的健康作为代价来获得了这几公斤，风险呢是很大的，
8: 很不划算哈，真的是这个急性胰腺炎多疼啊。

0: 是减了50斤，还有刚刚，对，还有我们的小胖也减了80斤，都可以是说我们中心呢非常优秀的案例。那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就可以减一下，这是一个成功糖尿病前期逆转的一个案例。一个40岁的男性，他的一个身高呢是1米75，体重呢是92公斤， BMI 呢是经计算的30，是属于肥胖的。他体检后呢发现空腹血糖是 6.5 毫摩尔每升， A1C 糖化血红蛋白呢是 6.4%，
1: 这个算是一个到了临界值吗？对对，就我们叫糖尿病的一个前期。同时呢他还是合并了有一些高血压脂肪肝。那我们中心就给他制定了一个，首先是一个生活方式，一个饮食和运动的一个计划。同时呢我们就会联合
0: GLP-1 这一类的药物。我们当然就从最小的剂量开始滴定，然后配合我们的生活方式，经过半年后呢我们的一个体重呢减了大概有20公斤。他的一个空腹血糖呢也有5.2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也只有5.6%，就完全实现了这种糖尿病前期的逆转，而且脂肪肝呢也是逆转了。所以我们经过这种健康的生活模式，后来药物后来使他的体重呢就保持一个相对稳定。那当然对他的管理不是到此结束了，我们还要进行逐渐的一个减量，继续维持他的健康的生活模式，希望就
1: 保持这种稳定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重，这才是他一个最健康的。所以说这个案例很鼓舞人心啊，让很多这个肥胖的患者好像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那就是选对人用对药效果确实好。对，这个案例就说明我们选对人用对药配合生活方式，
0: GLP-1
1: 受体激动剂呢，它是可以改成为改变命运的一个钥匙的。确实可以改变命运，甚至给很多人带来了这个重生的一种勇气和希望啊。毕竟很多人他都会，如果长期被肥胖困扰，其实在心理上还是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可能让自己的身体变得苗条，尤其是变得更加健康，那不就是一个特别特别伟大的这个人类的贡献吗？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停药，那到底什么样的停药的这个方法才是
0: 对的呢？像刚刚这个案例，它应该如何来停药才能更好的巩固它的一个减重的效果呢？那首先我们呢就给一些建议，像停药，首先我们用了争取的时间和空间，你达到一个理想的代谢指标和体重，这时候我们可以 逐步的一个减量，逐步的减量，但是你的生活模式要继续维持。我们经常说你的生活模式要继续走，我们的药物是逐渐减，生活模式继续走，那我是否能尝试最低的一个剂量维持，或者是减药，但是生活模式这种健康的方式一定是要
1: 伴随你终身的。所以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像我身边就有人打这个替尔伯肽2.5的，是一位男生。那他呢一停药之后呢，他告诉我就会反弹4斤，他就会马上再追加一针。那如果像他这样的一个案例，他应该如何更好的更科学的停药呢？比方说是不是拉长这个间隔，打针的间隔，还是有哪些其他的方法？首先
0: 他用药时我们看看他是否有用药的适应症。
1: 对，是否是由专业医生评估过，有没有
0: 禁忌症，这一定是基础的。还有2.5呢，其实对于替尔伯肽的2.5，它其实是一个滴定剂量。就是让你暂时适应一下这个剂量，它真正的一个治疗剂量呢是5毫克的。它这个只是滴定剂量。那如果它打这个2.5都很有效，那它为什么不把生活模式要控制一下呢？你如果只是来依靠这个药物，那不好意思，
1: 你真的就是被他绑架了。那我们如果你要保持一个好的生活模式，我们逐渐的减量，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把它的时间拉长一点，打针的间隔拉长。那因为替尔伯肽我听他讲是每周打一次，那其实他应该怎么样打会更好的慢慢的去减量呢？
0: 其实他的半衰期是5天，所以我们是一周一次。那我们可以比如说你生活模式维持好了，10天一次，
1: 或者14天一次。那这是个很好方法，我可能下了节目之后要马上告诉他。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医案故事呈现，医力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

0: 糖尿类的药物治疗后呢，血糖仍然不达标，或者合并了有肥胖、心血管疾病、慢性肾病这一类的人群呢，我们可以考虑优先选择 GLP-1受体激动剂。那第二个呢，就是超重或肥胖的人群，比如说 BMI 大于24了， 同时呢还合并了至少一项的代谢的并发症， 或者是 BMI 大于等于28。
1: 这个 BMI 应该怎么算， 能给我们再科普一下吗？
0: 就是你的体重是公斤除以你身高是要1米的平方， 就比如说你是60公斤的体重， 你的身高是1米6， 我们就说 60除以1.6的平方，
1: 算个 BMI， 如果大于等于28或大于等于24， 又合并一项并发症，就可以打这个 GLP-1的减重针了。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丽主任？禁忌，一定要排除禁忌。 就是有甲状腺髓样癌个人史或家族史， MAN2综合征， 甚至有一些严重的这种胃肠道的疾病，急性炎、急性的胰腺炎病史的患者呢，一定要慎用。谨慎使用。好，李主任，第二个锦囊就是刚才我们也反复聊到过啊，这个
1: GLP-1的药物呢，有可能对于不同的人群会有相关的胃肠道的相关的副作用，包括这个没有食欲啊，没有欲望啊，或者是这个心情变得很沮丧，那么面对副作用我们应该如何去更好的应对呢？
0: 我们一般有三步法，就第一步呢，你就是慢慢加，从最小的滴定剂量起始，并且是规范的滴定的一个增加，切记呢就是心急。第二个呢，就是你注射后如果出现了恶心，我们可以尝试那种深呼吸或少量的温水，有时我会让患者呢喝一点点陈皮水泡的陈皮水，有一些提气的作用，避免呢就你立即的平躺。第三步呢，就如果出现了 呕吐啊，腹泻，你持续超过3天或者比较剧烈的腹痛，这要立即停药，必须就医了。
1: 哦，明白了哈。那第三个问题，李主任，刚才我们也其实讲到了，就是打针它真的只是一个辅助，更多的是您自己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科学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用药期间的饮食就特别的重要，能给我们给一个饮食的一个相关的法则吗？我们通常建议是3要3不要。
0: 要少食多餐，每餐呢7分饱，选择呢高蛋白的饮食，高膳食纤维的食物，还要多喝水，一般建议每天大概1500到2000毫升的水，或者就不要吃那种油炸、辛辣、过甜的食物，也不要暴饮暴食、饮酒，
1: 还不建议呢在睡前的3小时内呢进食。哎，提到打这个针，我想替很多的女性朋友问一下，那么女性在生理期的时候打这个针会有影响吗？
0: 这个是没有明显的禁忌的。
1: 哦，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反弹，其实我身边呢已经有好几个朋友打这个针已经有很可喜的效果了，我也想替他们问一下，那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科学停药，防止反弹呢？
0: 我们反弹呢有个4字诀，慢、稳、测、找。慢，首先呢停药时我们是要逐步减量的，不要突然停止。稳呢就是停药后呢仍然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模式，测呢就定期监测你的体重和血糖，如果发现反弹我们就及早的干预。
2: 找呢，如果反弹明显，我们就要回到你的医院，找到你的专科医生，及时呢调整你的方案。
1: 好的，感谢李主任给我们4个非常实用的安心锦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经典环节，快问快答。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首先看看第一题哈，说这个 GLP-1 呢是减肥神药，只要享受就能打，李主任这个是对还是错？错，它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的，我们正常体重
0: 正常体重的人群呢是禁用的。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过，比方说有这个胰腺炎或者是甲状腺的这些患者，应该是谨慎使用哈，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评估，找医生。李主任，您的这个科室和您的坐诊时间能给我们再说一下吗？我们是来自于南方医科大学第8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李月医生，我坐诊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的长门诊。
1: 好的，来看第二题啊，说打 GLP-1期间可以随便吃，反正都会瘦，这个针就是会控制我的食欲，那这个想法对还是错呢？
0: 错的。 药物呢，它只是辅助，我们生活方式呢才是基石。它药物只是说控制了食欲，它是打了折扣，不是说你是一劳永逸的，停药后呢就很容易反弹。
1: 哎，其实我从小红书上看到一个特别好的评论，他说的很。

0: 很简单，他说如果你成功瘦身之后你还按照你以前200斤的体重去吃的话，那你一定会反弹。那么你减肥成功之后，如果你减到了150斤，你就应该具备一个150斤体重相对应的一个饮食和生活的结构，才能够更好的维持你的减重成果。李主任这样理解对吗？
1: 对的，太棒了，他这就是切身感受。
0: 好，来看第三题啊，说这个 GLP-1 最常见的副作用是恶心、呕吐、腹泻，大多数会随时间减轻，那这个说法对还是错呢？
1: 对的，这个胃肠道反应呢是它比较常见的，而一般都是轻到中度的，从小剂量的滴定开始呢，逐渐的增加，一般随着时间的延长它会减少或消失的。
0: 所以说不能心急哈，不能一上来就打个替尔伯泰的5毫克，那这样是不是反应会特别大？
1: 是的是的。
0: 好，来看第四题，有甲状腺髓样癌家族史的人不能使用 GLP-1， 这个对还是错？
1: 对的，这个就是明确的一个禁忌症。
0: 李主任，能把那个禁忌症能给我们大家再重复的介绍一下吗？
1: 就是有甲状腺髓样癌个人史和家族史的，或者呢是有 MEN2 综合征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二型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综合征的这一类的人群呢，是我们的一个禁忌。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前面也讲到了，说也有很多的网友会担心打 GLP-1 的话可能会加重自己的这个胰腺炎或者是甲状腺相关的疾病，那这个说法是不是也不全对呢？
1: 对，它那个跟胰腺炎呢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但是最终的关系是没有明确的一个确定，
0: 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对吗？
1: 对对，而且那个甲状腺髓样癌呢，它这也是基于呢动物的一个实验，它就是在大鼠的发现它增加了它的一个甲状腺 C 细胞肿瘤的一个风险，但是在人类的就是大型的临床研究以及上市后的这些数据呢监测呢，还风险还是比较少的。
0: 不过呢无论如何还是要打这个减重针之前哈，一定要去医院，因为它并不是一款保健品，它其实是个处方药啊，并不是说你想打就能打的。如果说真的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对这个剂量把控不准的话，可能会真的损害到您宝贵的健康。好，来看第五题，说这个 GLP-1 打上就能够停掉所有的降糖药，李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1: 错的。首先呢，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使用 GLP-1 这类药物呢，我们是在基于呢生活方式或二甲双胍、磺脲类这类药物控糖不佳的情况下，或者是真的是二甲双胍它不耐受的一些情况下，我们选择。所以呢，它常与其他的降糖药物是连用的。如果是否真的要停其他的降糖药们，我们一定要让专科的医生对它进行一个个体化、个性化的一个评估才可以。
0: 那一般像这样的患者应该去挂哪个科室呢？
1: 要挂的是内分泌科
0: 啊，内分泌科啊。好嘞，来看看第六题啊，是针对这个老年人群的，说这个老年人的绝对不能使用 GLP-1， 这个对还是错呢？
1: 是错的。这一类药其实对老年人的获益呢还是挺明确的，但老年人呢他用药时候需要谨慎，要从小剂量的开始，并要关注呢这种肌肉量的一个流失的风险。
0: 李主任能给我们再详细讲一讲，刚刚我们也反复提到过啊，说这个老年患者他主要是要用这个 GLP-1， 他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1: 首先呢，我们对于老年患者在用这类药物时呢，我们要让他饮食上是优质蛋白饮食，建议保证它的一个能量的供应。第二呢，要增加呢抗阻的一个运动。抗阻运动我们可以就是
0: 哑铃啊，
1: 对，弹力带啊这些，我们可以呢要定期的监测它的一个骨骼肌的质量，以及握力啊步数。对于肌少症的发生呢，我们是可以减少这种风险，来提早的一个预判。
0: 是不是也还包括一点老年人的这个胃肠道本来就比较的娇弱呢？
1: 对对。对，老年人他对相比我们年轻人会反应更明显一下，所以要从小剂量的开始，要关注他一些胃肠道的一个反应，避免他的这种脱水啊、电解质的紊乱。
0: 明白了哈。来看第七题，说这个 GLP-1 停药之后体重可能会反弹，所以需要在用药期间建立健康习惯。李主任，这个还是对还是错？
1: 对的。我们药物呢只是辅助工具，我们的基石就是长期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好的，来看最后一题啊，说这个 GLP-1 可以通过代购买或者是美团外卖买，自己在家打就行。因为我身边确实是有人说，哎，那个星夜，如果你想打的话你就美团外卖买一下不就得了吗？我还真的看了一下，不过我也没买。那像这样的说法对还是错呢？
1: 错的。 因为首先呢，它是一个处方药，必须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0: 嗯，
1: 而且代购药它第一质量是没有办法保证的，第二呢，这个药物它是有储存的温度的要求的。
0: 嗯，
1: 我们是要一个冷链的，所以这种保证呢是很难做到的，所以风险是极高的。
0: 哦，如果不是冷链的话，是不是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1: 它有可能就会失效了或变质了，你打到身体甚至过敏啊或无效啊。
0: 嗯，那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哈。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李月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今天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这个 GLP-1 相关的知识。我们都知道 GLP-1 呢是好药，但它是处方药，它可不是美容针，用对了呢就能够是治病救人的利器，但是用错了就是伤身的毒药。所以我们要记住三个关键词：适应症、规范用和管住嘴。我们想李主任给我们最后再给听众给一些健康的寄语可以吗？
1: 我想对各位观众说，我们的减肥和控糖呢都是没有捷径的。 GLP-1 受体激动剂这一类药物给了我们一个强大的武器，但是真正的胜利呢还是来自于科学的治疗方案和持之以恒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是如果您正在考虑使用这一类的药物，首先先去呢正规的医院内分泌科呢做一次全面的评估，让专业的医生呢为您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方案。
0: 李主任，最后能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医院科室跟您的坐诊时间吗？
1: 我们来自于南方医科大学第8附属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李月医生。坐诊时间呢是在周一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表示，15/5时期将突出区域协调发展，强化知识产权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的助力作用，促进知识产权政策与区域发展优势协同融合，增强区域发展活力。近日，2026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健康发展大会在广州举办，大会现场举行促进会揭牌仪式，组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健康专家委员会。促进会的成立旨在补齐湾区跨区域跨学科环境健康协同机制短板，打造粤港澳三地科研协同核心引擎。云浮台报道，云浮装配式建筑产业对接交流会昨天在北京举办，近50家央国企民企科研机构参会，现场完成6个项目签约，云浮全力打造1000亿级绿色建材产业集群，近3年装配式建筑新开工面积超176万平方米，装配率大幅提升，去年绿色建材产值720亿元，今年有望接近1000亿。汕头台报道，2026中国好鼓手10周年粤东赛近日在汕头举行，150多名选手们参加了未来鼓王 PK 打击乐团等项目比赛的角逐，争夺晋级全国赛的名额。近日，国家邮政局联合多部门正式发布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邮政业发展的12项量化指标和具体目标值，其中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今年第29周，国内新冠疫情已经升至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15到59岁病

0: 视频号、悦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悦听 APP。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各位好，我是鲁阳。
0: 哎，我们现在来到了傍晚的4:09，欢迎大家来今天我们的节目的这个直播的叫啥直播现场。这有点绕晕了啊。
1: 这感觉你也没睡醒
0: 啊。我也没睡醒啊。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这鲁阳说哎感觉好像这午觉睡的还没回过味儿来。
1: 一脸迷离感觉。
0: 我比你稍微我自认为比你好一点，结果刚刚开场一说好像也没好太多啊。毕竟这个时间对吧，这个点儿啊，这个点儿，这个你说要保持特别清醒，一般都得节目稍微坐一坐就越来越清醒了
1: 啊，就是慢热啊，
0: 啊对
1: 慢热，一般I人也都这个样子啊，
0: 是吧？
1: 对，他就慢热，他不是像E人一站这儿就开始坐这儿，往这儿一下气氛就轰起来了
0: 啊。
1: 这个其实咱们的听众们啊，这个对于我们台的主持人特别熟悉的那些人，他都可以给我们分类。谁是I人，谁是E人，
0: 是吧？
1: 谁是I类主持人，谁是E类主持人
0: 啊？
1: 真的很容易分的，特别明显。
0: 怎么能分出来呢？
1: 能分出来，这个。
0: 谁是那金亮就不用说了是吧，
1: 绝对
0: 明显的E嘛。
1: 一级顶级主持人这属于啊顶级的。
0: 就是属于还有像亮亮这种就一进办公室没有人不知道他在。
1: 他回来了对。
0: 没有人不知道他在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来了。
1: 这确实是这样子啊，这个在办公室上了半天班了，然后碰见同事，哎，你在啊？这都是挨人，
0: 挨人啊。这个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新闻广播的直播间里啊，正在就是视频直播间啊，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到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刚刚呢，这首歌刘德华的《17岁》，其实是昨天我想播的这首歌没播，为什么呢？昨天讲到了这个 AI 的。这个影视剧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卫视去播放，就是安徽卫视已经开始播这个 AI 剧了。
1: AI 短剧吗？长电视剧啊，
0: 10分钟一集，然后一共有20集，它属于叫中剧。
1: 中剧啊，也不是短，
0: 不算特别短，但是也不长啊。然后昨天就讨论到一个说什么，就我说的，我说现在很多这个演戏演得好的这个演员，可能他们接戏没有以前。那么多的这个戏去找上门了，因为现在确实是这个影视行业冲击比较大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昨天就说到啥，说有的演员唱歌也好听
1: 啊
0: 啊，然后我就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像这个那个人
1: 最近综艺上
0: 任
1: 素汐啊，
0: 对吧？任素汐，然后就有听众跟我说刘德华也是啊啊，然后我昨天就想播这首歌，没时间了，所以今天开场的时候就给大
1: 家播一下。啊，原来是这样子啊！不过最近在一些综艺上面，我们看到很多演员唱歌好的真的是层出不穷啊，很多什么刘端端啊，什么谭松韵呐，这些都是最近比较火的几首歌的演员。
0: 啊，刘端端是谁？
1: 你看就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一个影视剧演员。
0: 好吧，就是说明这个其实很多时候艺术也是。相通的，就是我发现很多主持人其实唱歌也挺好听。
1: 哎，对对对，那是比如说咱们金亮金老师啊，
0: 比如说鲁阳鲁老师，是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会说什么？跟大家来去这个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的主要话题。首先来说说这个好久没有听到消息的末世鸡包。
1: 哎，再听到消息，基本上就是已经热度已过。
0: 也热度确实是过了，而且我看老板还是愁容满面。
1: 现在压力大。
0: 对，压力大啊！那为什么压力大？待会儿说说。另外呢，还有。4辆越野车高速并排占道行驶啊，整的好像很拉风的样子啊。
1: 肯定拍什么短视频吧，应该是。是吧？
0: 然后这个警方现在是通报了啊。
1: 好，还有女子偷超市里面的3瓶茅台啊，警方称说她的这个反侦查意识远超常人。那你直接就是说老这叫什么
0: 啊？
1: 就老手作案。这一看就是，
0: 但是还是被抓了嘛，就天网恢恢嘛。但为什么这个选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会发现他各种操作
1: 啊，
0: 就特别
1: 一顿神操作，
0: 一顿神操作，最后发现还是落网了啊，就是给。待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他这个操作确实是很，就你感觉他是在影视剧里没少学，可能还买了一些专业书籍。
1: 但没办法，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关键就是摄像头很多啊。
0: 还有这个讲到我们有时候在家里。

0: 会出现的一些小飞虫啊，叫这个蛾蕊，就是那种看上去人畜无害，我觉得是挺萌的，但是这个我觉得啊也不是很多人，
1: 它不是有一个名字叫蛾萌吗？
0: 它叫蛾萌吗？
1: 也叫蛾蕊嘛，蛾蕊应该是它的学名。
0: 对啊对啊，它还有个名字叫蛾萌是吧，反正我觉得它因为它毛绒的看着，而且特别特别小，就是大家有没有见过在卫生间里那种圆圆的，它翅膀也是圆圆的。
1: 反正我是觉得它挺可爱的啊，但是就是个三角形的嘛，是吧？
0: 对，三角形的啊，但是没想到啊，它其实是挺毒的一个虫子。
1: 对，它虽然人畜无害，也不咬人啊，也不臭，也不会去骚扰，但是呢它存在于你家里呢，就代表着你们家下水道不干净了。对，啊，就得除虫了啊。嗯，还有呢，这个其他的这个新闻我们放到后面再给大家预告啊，先把刚刚说到的这些先给大家展开说完了之后，我们再看看后面有时间我们再说点别的啊。好的，嗯，大家可以给我们多点点赞啊，如果在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有朋友问说这个臭气扰民怎么处理，这个你得 打那个1234五吧，嗯，1234五看看，因为有不同的，就是我们城市里的不同的这个问题，它是由不同的部门来去对接的，但是1234五是一个统一的入口，相当于它会帮你去做一个这个分配啊。另外呢，还有跟我们打招呼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天这个小黄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一号链接有这个上新。
0: 啊，这个南方黑芝麻糊原味还有无糖味的这个芝麻糊拍一发4，原价80多的啊，现在只需要49.94袋哦。
1: 你看说啥来着？说着说着就来了啊！你看我就变出来了两个，
0: 同事样品都已经拿上来了是吧？
1: 你看啊，
0: 这个原味和无糖的啊，大家可以自行去买。
1: 童年回忆啊，这个
0: 童年回忆真的，
1: 这个我觉得无论南方北方的小孩童年都喝过，80后啊，80后啊，真的我觉得这个因为从北方长大，一听这个南方黑芝麻糊，因为当时的
0: 广告做的到处都是啊，回忆还是满满的啊。对，好，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去说一说哈，这个好久没有消息的末世鸡包的老板到底现在怎么样了，这个新快报的报道啊，这个最近呢记者又去回访了 末世鸡包。这个莫叔呢就说现在啊这个老店已经从最初的4张台扩张到了60多张台， 并且计划年前在深圳罗湖选址开店。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爆火啊，他现在就说呢，说以前呢夫妻俩呢是守着7-8张台的，面对突然涌进来的数千名排队的食客啊，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啊，所以就硬着头皮把这个台啊就是扩展到了60多张嘛，但是呢现在投入很大啊，实际盈利并不多，接下来呢他说会把这个重心放在把控品质上，
1: 计划重新装修老店，踏踏实实把口碑给做扎实，因为他其实是趁着那波热度开了很多新店。
0: 对，
1: 因为实在是承接不住这网上铺天的流量啊，而且这个当时在这个村里面一火了之后，整个啊这个村子也帮他修路啊，帮他建停车场，就是为了能够承接这一天6000多人的食客，这个人流量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在火的时候真的是不得了
0: 但是现在这个热度一过啊，也硬内就化了，说这个网络热度啊往往不超3个月。嗯啊，被你看他这个好像火了也就没有3个月吧，
1: 就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就开始下降了。
0: 其实他刚火的时候没火3-10天，我都觉得他应该就是这个热度就一波，没想到他还能一波接一波能火到全国，这个我其实已经超出了我对这个事件的
1: 预期了，他火的已经很长了，就是在我印象中已经是比普通的网红要长很多。比上一个这个把村里的路都堵了的那个杀猪的那个火的时间可是长很多，杀猪那个杀猪宴就一波，
0: 还有那个鸡排哥，
1: 鸡排哥现在好像还一直是不能叫不火了吧，他现在还挺活跃。
0: 啊，活跃啊，他一直活跃在各，他这个叫什么全国巡查，鸡排哥，也是够拼的。
1: 对，他发动起了他身边的这7000朋友。
0: 还有在那个火车站前面你还记得吗，唱那个诺言的，
1: 这个是谁啊，这个
0: 你看你都不知道，那个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火的，现在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了。
1: 对，这个而且我觉得他火这么长时间好像也有当地的这个部门相关部门有帮他去做宣传，
0: 有，
1: 而且我们的顺德区也是在给他的一个极大的这个流量支持，
0: 嗯，
1: 而且
0: 还帮还有当地的这个 美的空调，对吧？美的就是顺德的企业嘛，
1: 对
0: 啊，帮他把空调也装上了。
1: 所以这个，
0: 虽然只火了一轮，
1: 属于多人助推了，已经，
0: 但是已经

0: 我觉得可以，已经挺满足了。要、要我是他，我就满足。为什么？因为他欠的债也还了，他之前欠了不少债，就是这个债也被这就因为这一轮啊，就是债也还完了。但是现在他苦恼什么呢？说现在这个苦恼是不直播不行，这他有几十名员工等着吃饭。
1: 他得养人啊，是整整扩大了店面之后，
0: 直播的团队有二十个人，每天日夜两场直播。我之前刷到过，但是我看了没两下，我就划走了，因为感觉就大家都很疲惫的样子，
1: 嗯，
0: 就有一种被迫上直播的感觉。
1: 我觉得这个
0: 看着很难受。
1: 个人的看完了这个前前后后的一些，也有网友的一些评论啊，也有一些这个网红们的一些这个实体探店。啊，我有这么个感觉，就是莫叔啊，从一开始火的时候无法拒绝广大的食客过来吃东西啊，无法拒绝还劝退大家，但是来了他还真的给大家继续做啊，就给自己的这个能力发挥到极限。
0: 嗯，
1: 那现在呢，由于店面扩大了，要养员工了，他仍然还是要继续保持着这个不好意思劝退大家的这种心态，继续硬着头皮，持续这么往下这个经营，好像这个人就是叫什么呢？这个人格的一致性非常凸显。
0: 但是他现在他说，如果热度再来一波，他明确说真的不做了。
1: 那现在都没热度了，那现在你再做下去，
0: 就是相当于他这个假设也不存在。
1: 对，
0: 就如果热度再来，我估计他还是拒绝不了，还是拒绝不了。
1: 对，
0: 只能说是他想象中可能能拒绝，但其实还是拒绝不了，
1: 而且
0: 拉不下面子拒绝。
1: 他说了，这个退潮之后呢，这个经营啊将非常的困难。说是一天好像就七八桌，
0: 嗯
1: 啊，就等于是又回到了他曾经那个小本生意的时候那个样子了，
0: 嗯
1: 啊，一共就七八桌在那个地方。
0: 但现在就是有，他是就是现在因为之前这个热度让他有了一些员工，
1: 嗯，
0: 他现在又不好意思让员工回家呀，就是还是有一些人指望他能够带来一些这个经营的收益，
1: 对吧？就还是不好意思，就是，哎呀，网络啊，真的是一个放大器啊，
0: 嗯，
1: 它会放大你很多的好的和不好的东西都放大起来啊，
0: 就说你这个得了便宜还卖乖什么的
1: 啊，
0: 我这挣钱好像挣的还挺勉强似的
1: 啊，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作为老板，他可能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对于这个钱这么执着，他可能真的就是被架上去的。
1: 而且还有就是这个，以为流量这么大，一定挣了不少钱。
0: 嗯，
1: 挣钱是挣了，但是你说能够一直挣钱，这个而且接下来怎么经营才是热度退潮，就等于是潮水退去才能看到这沙滩上谁在裸泳啊，就是你才能知道他究竟有没有这个经营能力。
0: 其实你代入一下他，你也很难抉择。就是在热度最高的时候，有人来劝你说：“哎，我来给你场地，对吧？
1: 嗯，
0: 咱俩合伙开一个莫氏鸡包的什么分店
1: 啊，
0: 对吧？你只要。”授权给我就行
1: 啊，
0: 那你说你干不干呢？
1: 就是很难讲。
0: 对呀，就是我觉得这个换成是其他人也很难抉择。就是现在有一些人看着他这个新开的店，好像冷冷清清的，觉得哎呀大快人心，你看先赚快钱吧。
1: 总会有人眼红的。
0: 对，但实际上我觉得当事人其实他，就是你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他也很难做，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才是更好的。对不对？
1: 其实就等于是什么呢？平时过着清闲的日子，
0: 嗯，
1: 咱换个角度来比喻，突然之间中了一个彩票，
0: 哎，
1: 1000万打到你账户上去，
0: 嗯，
1: 然后你怎么花这笔钱？咱们纵观世界啊，就全球各地这种中彩票的人，其实是有一个概率统计的，你知道吗？我是刷到过这个纪录片
0: 啊，
1: 就是绝大多数人，这个概率是多少忘了，这个概率高得吓人，就是绝大多数人当中了一笔头奖的彩票之后，人生并没有过得那么的如意和幸福，而且甚至绝大多数人一蹶不振，甚至是破产啊，最后欠了很多的外债。就是这笔泼天的富贵也好，流量也好，它真的不是普普通通的人就能接得住的，因为它跳跃了太多要经历的，就是承接它的这个容器，就是你得把这个容器得建起来。
0: 嗯，
1: 你没有这个容器的时候，突然给你这东西，你真是接不住。
0: 就你这系统也没匹配这个，
1: 对，也没匹配。你平时可能真的一个月就是几千块钱的这么一个经营规模，现在给你成了一个月。咱别几千万了，就是100万的一个经营规模。
0: 嗯，
1: 一般人你得赶紧去上课啊，什么这个各种提高自己的这个经营水平啊，对吧？当老板啊，怎么能够这个扩大这个餐饮行业的这种规模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他没有这个技能，承接不住，没办法。所以现在这个网络啊，真的是挺网络红利，对于普通人来讲可以一夜爆红。
0: 要接下来真的难，
1: 真的能接住的人太少
0: 了。所以要接住，只能是像什么，就是那些底层系统确实比较强大。

0: 的这样的人，或者是这个你也可以说是公司，比如说像这个之前给莫氏鸡包去提供这个食材的温室是吧，
1: 啊，
0: 这个你看温室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企业，就是莫氏鸡包对他来讲是一个就是供货当中是毫无压力，可以这么讲，
1: 对
0: 啊，你看我们这个二号链接的就是温室的鸡是吧，这个温室这个企业哈，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做 2B 的，就是主要就是之前啊，现在可能是直接对消费者，以前它是什么呢，它很多都是直接对企业，比如说对这个大型的这些
1: 啊，我
0: 这些
1: 知道了，它确实是供应商，
0: 酒店呐、啊等等，
1: 它是上游供应商，
0: 对，上游供应商，所以对，就是他为什么当时跟莫氏鸡包会有一个这样的合作呢、其实也是希望打响自己的品牌，
1: 也是
0: 啊也是为了让消费者都让自己的品牌更多人知道，
1: 怪不得呢。
0: 实际上，它的这个，实际上它的鸡是可以，就是工艺能力完全就这个对他来讲太小 case 了。你想想我们
1: 这
0: 个
1: 太小规模了，
0: 太小规模。你像我们这个二号链接这个盐焗鸡，
1: 才几百只，这太简单了。
0: 盐焗鸡就这款盐焗鸡，我看了一下啊，就光一个平台就一个链接卖出了500万单呢。五百万单，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啊，所以其实对于这种大型的企业来讲，有热度当然很好，但是热度过去了呢，人家也是照常经营，
1: 对
0: 吧？
1: 所以呢，最后呢，就是热度一过，挣钱不挣钱的都是这个商户来说的，但是最终稳挣的都是供应商，你看这大家也说了，说一夜暴富的都是接不住的，
0: 接不住
1: 很难接住啊。
0: 对，
1: 真的这个不好
0: 说的，咱们聊莫氏鸡包就有人下单了那个盐焗鸡、所以我们顺便说说啊，
1: 顺便说说，大家可以尝一尝啊。
0: 昨天其实有不少朋友都下单了那个盐焗鸡、
1: 这个是广式盐焗鸡啊，正宗的这个做法。大家可以尝一尝、
0: 这个就不是那种打火锅的鸡，所以天热的时候吃我觉得也是很好，
1: 可以拿来做凉拌啊，凉拌的手撕鸡都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广式盐焗鸡呢，它还在具备一定的这个守信的功能，
0: 我觉得也是
1: 可以买了这个送人啊，送自己家的亲戚啊，咱们有些不是广州本地的啊，来这儿这个老家不在广东的都可以这个买了之后啊带回老家尝一尝，好吧。
0: 当时我记得这个莫说哈、还说跟温室，为什么说那个温室的鸡他一开始就是没有直接让上那个上架呢，说是就是为什么没有直接拿来用呢，他说是因为跟温室还在谈啊，希望这个养的鸡的那个时长啊，按照他的要求来，因为鸡其实他养的长养的短对他的这个肉的紧还是
1: 口感
0: 嫩它是有区别的、
1: 那当然
0: 没有说好坏啊，就是有的人喜欢吃嫩一点的，有的人喜欢吃这个柴一点的，对
1: 呀，就拿咱们湛江白切鸡来讲、它就是必须得是那个这个得有点嚼劲的、对，纤维比较粗的
0: 塞牙缝那种、
1: 啊，
0: 但是就是像这种广式的盐焗鸡呢，它如果太柴它就不入味儿啊，所以我们其实二号链接这个鸡它是养了90天以上的、这个谷物饲养的这个盐焗鸡，
1: 一只也就是
0: 能保证口感，
1: 一斤上下啊，就600到700克啊、这还是腌制过后的，一般腌完了之后这鸡会缩水，
0: 对 对, 对
1: 啊，所以你这个可能这个鸡拿来做腌制之前它就是600克的，那、腌完了之后它会缩水，它变小的。
0: 对、这个二号链接的这个盐焗鸡啊，温室的盐焗鸡是600到700克两只，两只只要59.9块，原价是79的啊，温室跟我们也有合作啊、所以呢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价格啊，大家可以看到二号的链接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我们有朋友这个说，在火车站前面唱歌那个叫郭有才。
1: 郭有才，对。
0: 啊，我想起来了。
1: 你说的这个啊。
0: 你记起来了？
1: 不是，我是看到我们有人说郭有才，我没有把你跟你说的那个联系在一起。
0: 哦，你不知道他说的是啥是吧？
1: 不是，我知道他说的是啥，我没听懂你说的是啥。在火车站门口唱歌、那个，
0: 就是在火车站门口，他唱有一首歌唱火了嘛？嗯、那首歌我还当时还上了那个。
1: 但他确实火了挺久的。
0: 给大家暂时听一听，就这首歌。
1: 哦。

0: 就这首歌，诺言，这个火了一段时间，哦，明白了，就是其实像这种唱歌的网红，现在最火的成为了真正的明星，并且接下来还是顶流的刘宇宁，
1: 对了，是的啊，这个不是一样吗？一个在
0: 都是冲浪的老人了，都，
1: 可不是的，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
0: 好，我们节目很快要到一个半点报时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逛一逛，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到小黄车去看看好物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
1: 是的，
0: 刚刚我们

0: 我们听到这首歌哈，是摩登兄弟的走马。这个呢是就刚刚鲁阳说，就是从网络主播一路走到这个
1: 顶流艺人
0: 最成功的就是刘宇宁。刘宇宁呢，就是早期他其实就是叫摩登兄弟，
1: 对，他那个乐队叫摩登兄弟，
0: 摩登兄弟的这个乐队，但后面他算是单飞了，是不是？
1: 对，算单飞。你看我们的听众也听出来了，说这个新版本是
0: 新录音的，
1: 对，没错。我一听也是不一
0: 样。这个版本他在这个作者那里写的，就演唱者那里还是写的是摩登兄弟，
1: 刘宇宁啊。但是确实这个跟之前那个唱的那个情感表达都不大一样了，之前那个情感表达是只给。但是这个呢，你会感觉到他很细腻了，已经是。
0: 哎，这么专业的吗？
1: 是挺明显的。我看他有几句歌词唱得很细腻。
0: 这个耳朵挺好啊。我反正都觉得挺好听的。
1: 就主打只给的好听就行了啊。
0: 对对对。
1: 行，送给大家啊。

0: 来，咱们就沿着这个醒了，来跟大家说说这个、这条新闻吧。这条新闻也真的是该醒了啊！四辆越野车高速并排行驶占道哈，这个也不知道咋想的。你这次就是你能在视频里看到四台越野车，就是在高速上是站在一排上。
1: 故意就是为了
0: 拍视频，后面的车想过他也过不去。
1: 这个是在是明显违反道路交规的啊，
0: 对，
1: 这个很明显的啊。但是这个明显就是更明显的就是肯定是想拍个什么视频发网上去的，
0: 是吧？
1: 但是就是真的是对于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是一种极大的漠视啊，我觉得这个。
0: 对，就是这个肯定是会被拍下来嘛。然后警方那当然是迅速的就反应了，对不对？在网络上引发了那么大的流量哈。这个安徽宣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警情通报。这个还是接到了网友的举报啊，说是26号。接到网友的举报，沪渝高速宣城段四辆越野车并排占用多条车道。接报之后，公安机关是迅速展开了调查啊，最后查出来什么呢？说啊，这个四个人在7月26号上午10点25分左右啊，这个高某某、吴某某、王某某、何某某分别驾驶这个四个，我看了一下，三个都是沪牌，就上海的牌照，然后还有一个是苏一的这个机动车行驶到沪渝高速上，这个的271公里的时候，高某某通过对讲机组织另外三个人驾驶机动车并排行驶，占据高速公路的全部行车道，并且持续时间长达了51秒，影响道路通行和安全秩序。那现在呢是对高某某做出行政拘留5天的这个处罚，对吴某某做出罚款500元的处罚，对王某某、何某某分别做出罚款300元的处罚。
1: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高某某是要行政拘留，其他人是罚款吗？
0: 又不他发起的，
1: 他用对讲机指挥的，
0: 指挥的吗？他想的这一出吗？不是。
1: 没错啊。这个现在短视频这么的发达，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短视频的博主啊！我猜哈，就咱们有些人可能听了之后，这个觉得啊，这拍出来多帅啊！可能是四辆一模一样的越野车，然后用的不一样的涂装，想要拍出一种那种大片那种啊，比较这个冲击眼球的这种感觉。你看，它也只是有51秒的时间啊，就不到1分钟。
0: 但是对后面的车想超车的人来讲，那你不站着吗？
1: 这关键是在高速公路上。这个是明显的，是有这个对于道路交通有极大。

0: 反转，
1: 哎，对，
0: 手铐戴上了，已经，
1: 然后就已经落网了，
0: 手指作案现场，
1: 对，就不知道怎么想的，就现在你想想吧，现在这个各种摄像头这么多，对吧？各种监控，你觉得能逃得掉吗？
0: 我觉得就还是咱们的普法工作还是任重而道远，
1: 嗯
0: 啊，就是不光让你知道，还得让你知道这个危害性啊，这个确实这咱们还是这个作为公民遵纪守法，还要知道哪些环节哪些地方你要遵纪守法，对不对？哪些法你是要非常明确的啊，
1: 对。

0: 我看到有些朋友这个在逛我们的小黄车哈，这个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今天一号链接有个上新啊，就是我们经典的国货老品牌，四十年的这个国货老品牌啊，这个南方黑芝麻糊给大家这个上好价了，并且它是一个很就是这价格非常的优惠啊，49.9元有四大袋，每一袋里面
1: 有八包。
0: 有八包
1: 八小袋，每袋是400克的啊，
0: 对，
1: 就这么大小的啊，
0: 就是400克的有四袋，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种小包小包的，这个从小时候就这样，
1: 八小包嘛，
0: 就是从小时候它就这样，
1: 小时候这样子，
0: 一包一包
1: 对啊，
0: 对
1: 我印象很深刻，
0: 对对对，然后现在有什么创新呢？人家有无糖的。就是小时候你可能吃的是那种
1: 甜乎乎的
0: 甜的，那现在呢，为了大家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不太就是对控糖可能要求比较高的，哎，人家现在有研发无糖的，就是你可以自己去选，你可以选那种就是两包有两袋有糖，有两袋无糖，或者是四袋都选无糖。

0: 奶奶家，
1: 嗯，
0: 就是只要一到家，就是晚饭还没做好之前，我奶奶就会说给你冲黑芝麻糊喝吧，
1: 啊，
0: 然后早上睡醒叫你说给你冲黑芝麻糊吧，
1: 啊，
0: 就是这个话在我的这个小学童年啊，真的他一直萦绕在我的身边，就是我只要去我爷爷奶奶家，你一定能够听到我奶奶跟我说给你冲个黑芝麻糊喝吧。
1: 嗯，确实黑芝麻糊是营养是很好的，
0: 是是是，
1: 是很好的。而且这个南方黑芝麻糊就是之前我有一个选品也给，就是早早的上过架的，就是那个黑芝麻糊的那个五黑萨其马
0: 啊，
1: 其实是同一个牌子
0: 啊，
1: 那个五黑萨其马其实也很好的啊。大家如果是喜欢吃那个就是那种冲的芝麻糊呢，就可以去看一号链接。
0: 嗯，
1: 如果是喜欢吃那种 DGI 的那个五黑萨其马呢，可以去看看52号链接啊，这个都在上架。还有那个黄金的那个
0: 黑芝麻丸，
1: 黑芝麻丸
0: 我也刚想说这个
1: 啊，就黑芝麻其实是很好的，对我们的这个就是各方面，
0: 嗯，
1: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哈。
0: 嗯，好。

0: 我们的节目一向都是说什么不买什么啊，这个说一号呢就买二号。
1: 对，说了黑芝麻糊咱们就买了盐焗鸡。
0: 哎，
1: 但是你看啊，在另外平台上我们还是买了黑芝麻糊的哈。
0: 哎呦，是吧？
1: 嗯
0: 啊，我这边有点延时看不见。
1: 两边我都能看到哈，没事都可以啊。
0: 可以可以啊，盐焗鸡也很好啊。好，其实很多都很好，像那个戴墨镜那位朋友，我不知道他下单了没有啊。
1: 墨镜啊。
0: 现在那个正好暑假的时候啊，其实大家出去，就我们这个小黄车里有一些夏天很合适的一些东西，我们放到五点钟的时候跟大家介绍吧，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广播会有一段比较长的广告啊。
1: 嗯，
0: 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说现在这个冲上了热搜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智驾的小蓝灯有可能会被禁用这个事情。啊，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有点震惊的，因为我看到有不少的车企就关于这个小蓝灯的研发哈，专门还成立了一个这个类似于小组啊，或者是
1: 研发小组啊，
0: 专门就是为了给这个车把这个小蓝灯给加上。这小蓝灯是什么呢？我感觉哈，就是大家能广泛去接受这个小蓝灯的时候，还是真的是因为这个鸿蒙智行。鸿蒙智行的这个小蓝灯啊，就是让这个在路上行驶的这种带辅助驾驶的这些车辆，它好像有点与众不同，就你一眼能识别出来，哦，这辆车正在开着智驾呢。
1: 或者你之前不知道的也会问，这个车怎么是蓝色的这个行车灯呢？
0: 对，因为这个灯其实很少见，这种颜色很少见。
1: 这个颜色其实很，很有这个科技感。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在提醒周围的车辆和路人，这辆车在智能驾驶啊。
0: 然后呢，这个智驾并不是和小蓝灯同步发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实际上是智驾在先，后面才有了这个小蓝灯。而且呢，这个小蓝灯呢，它是最早的时候哈，我感觉是可装可不装，但是后面呢，好像变成了这个智驾的一个标配了。结果今天突然之间看到这个消息，就说这个小蓝灯不符合这个相关的要求，说是要被禁用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看到呢，说最近是有消息啊，说由于这个小蓝灯不符合这个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所以未来乘用车安装小蓝灯可能会受到限制。安装规定是现行强制国家标准，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

0: 求。那这个就是后面呢，就我看到第一财经发的啊，说这个今天的吉利汽车向记者说呢，已经知晓了这个消息，将会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另外呢，也有车企内部人士确认说，2026年7月27号开始，国家对新认证的车型禁用小蓝灯，也就是说，后面的就不用，前面的用了也就用了。
1: 就不管了啊，
0: 就不管了。但是这个就是
1: 不过这个马路上跑的这些新能源车哈、啊，带支架的，你看全是小蓝灯啊。
0: 对，
1: 你别的品牌不说，你就光说一个鸿蒙智行上百万辆了，已经是。
0: 嗯，然后现在关于这个小蓝灯呢，其实也有一些网友觉得是在路上见了之后呢，是就是不大好的。为什么呢？说这个小蓝灯特别的亮，
1: 嗯，
0: 特别的晃眼睛，觉得是有点光污染了。
1: 啊，
0: 就是他那个，我估计啊，也是因为
1: 这
0: 个
1: 亮
0: 度问
1: 题，而不仅它不是人家灯的问题，就亮度搞得太亮了。
0: 有的小蓝灯我见过，就是它亮度还是合理的，但是有的确实是太亮了。我有一次在那个商场，就是从有一辆车旁边经过啊，他就是当时就把这个小蓝灯给亮了之后，哇，我从旁边我就觉得这灯看着就已经觉得很刺眼，很难受。就这个。关于这个灯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亮度，我估计可能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标准，所以现在就导致我也看到，就是有一些网友说，这个因为小蓝灯导致这个路面上各种各样的这种颜色的灯太多，也会引发一些这个不必要的这种视觉的污染，其实是不利于这个驾驶的安全。有这种说法啊，
1: 有这种说法，但是呢，它是否得到考证？
0: 不知道，
1: 在这个道路交通上面是否真的
0: 是
1: 影响到了？
0: 网友的
1: 对，没错、
0: 啊，
1: 这个只能算是个人的直观感受，而。真正在道路上面对于多少人造成的影响，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驾驶道路驾驶能造成怎样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我觉得这个要值得考证的、啊、
0: 对。然后现在有记者就查询这个相关标准哈，就是之前不是传说这个标准不符合，就是小蓝灯不符合这个标准嘛。然后记者去查了这个标准，说对于汽车外部灯具以及光信号设置的这个颜色用途是有明确规定的，其中涉及的颜色呢，主要是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没有包含蓝色。也就是说，现行标准小蓝灯不属于它这个规定里面的外部灯光颜色的范围。
1: 对，
0: 嗯，
1: 这个就它不属于，其实也好，就是以我个人的感觉啊，就咱们现在就是谈作为一个车主的一个感觉啊，因为当时还没有智驾，就出台这个标准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新能源车这些智驾相关的东西，就等于是标准还是以前以油车为主要的这个标准参考，
0: 因为毕竟智驾也就是近些年的，
1: 没错，就近两年。

0: 改善呢，这个咱们也不知道。对，那业内人士说呢，未来可能这个车企可能会通过这个 OTA，
1: 就是升级啊，空中下载技术，去解决这个小蓝灯的合规问题。不少现在不少车的这个小蓝灯，实际上是借的是转向灯。这转向灯这个位置啊，借转向灯这个位置，后续相关功能呢，是有可能去调整来去适配国标的范围。所以这种到底是怎么样，我看了半天哈，就是现在反正
0: 也没说出个什么一二三的，
1: 就是到底这个智驾小蓝灯是不是真的就完全不让用了，现在还没有看到有特别确切的这个。
0: 所以我想问问咱们评论区现在正在听直播看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对这个东西产生过一丝丝的那种触动呢？就比如说你在路上看之后，哎，我就看这个灯不舒服，哎，我就觉得太亮了，哎，我觉得它这个位置装的不大好。 就是你有没有因为这些新能源车在路上开启支架的这个小蓝灯之后，你有没有过？咱在评论区可以说一说。如果压根咱们都没感受过，就是从咱们这个听众群里边都没有对这个小蓝灯有任何这种不舒适的感觉，确实这个事也有待考证。我们也是想跟大家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毕竟新鲜事物的发展它总归还是会引起一些人们的这种反应的。你是觉得这个小蓝灯挺好看的是吧？我觉得没什么毛病，而且现在你看它刚才有一个理由说占用了转向灯的位置，还有天哪，你看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那个小蓝灯亮的那个位置并不是在转向灯那个地方。
1: 它合理的在车身各个角落都有，各个角落都有啊。有些，而且转向灯要求在什么位置上，它你不同车型不同的这种设计是不一样的。有些那个就是倒后镜就在那两个小耳朵上，转向灯它会亮，但有些车型那个地方它没有转向灯。
0: 对，但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这种智驾的 灯的显示啊，就是大家心态也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就不应该要显示。 就我就偷偷的，或者说我悄悄的开，对吧？你不需要去告诉旁边的车我开了智驾，因为开了之后呢，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智驾的车呀，就是旁边的车有可能会让着你，但是也有可能会喜欢插你的队，因为他发现你是智驾之后呢，就是你是比较遵守规则的，但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有的人会认为说开了智驾反而这个车有一些不稳定性，我可能离他远一点。
1: 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这个智驾要有小蓝灯？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才是 L2 这么个级别，就是它智驾还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还不是说叫完全成熟了，所以开启这个小蓝灯确实是有一定的提醒义务。就是我这个车在进行辅助驾驶，周围的车呢，如果你在意的话，你就可以避让一下。 但是如果说等所有的车辆，比如说咱们 L3 已经都上了，绝大多数车，因为 L3是可以司机不坐在座位上，我是听那么个传言哈，咱也不知道最终 L3这个法规是如何去规定的啊，就是如果说绝大多数车都已经有了智驾，而且都不需要司机坐在驾驶位置上就可以让这个车进行自动行驶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时候再去讨论这个 在车身的周围是否要开启这个智驾提示的灯光，我觉得这个好像就可以把它取消掉了，因为它现在还是不完善的，所以它还是具备一定的提醒作用，要提醒周围的车辆，我这个车又开智驾了。但现在对于有一些车主而言呢，他觉得这个小蓝灯是一种好像开了之后觉得挺骄傲的一个事儿。 就是说明我的车是有智驾功能的，就是这个那纯个人喜好，这个就不做评价。这个早早的时候呢，大家是有点心虚的，觉得哎呀，这个因为关于智驾呀，在网络的这种评论上来看，你会发现它的风评是有转向的。就早早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你这个， 对吧？你这太儿戏了，开什么智驾呀，对不对？但是后面你发现，其实选智驾的这个车主越来越多，就大家会比较接受这件事情，那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就开了，好像就显示自己是在使用一个先进的科技产品，就越来越多的车企就不太避讳说去装这个小蓝灯，甚至就主动研发这个小蓝灯。结果刚研发完，现在又有消息说 智驾小蓝灯不让用了，当头一棒啊！但这个现在目前来讲，虽然说我看到第一财经还有包括这个每日经济新闻都发了这条消息，但是里面都写的是据传，就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这个确切的这个消息啊。那这个传会不会到明天这个节目的时候就确定了呢？完全有这个可能性啊，我们可以等一等。

0: 最新的消息啊。说到这小蓝灯，大家一片沉默，但是有一位修车的朋友关注了我们。
1: 啊，修车？你怎么知道他是修车的朋友？
0: 这个写的呀，
1: 这
0: 个写的呀，全车维修保养。
1: 哦，好好好。
0: 大家对于这小蓝灯没无话可说啊，无话可说。但是很关注这
1: 事。无话可说也是一种态度，就表明大家并没有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也没觉得它有什么不合适的。
0: 我觉得可能在整体的大的这个汽车市场范围来讲，小蓝灯可能还是一个少数。
1: 嗯，
0: 还是一个少数。就是你可能出了这个城区之外，可能很少看得到，你只能在高速上，你可能在高速上能看见，
1: 但
0: 是真正
1: 但是在
0: 整体市场来讲，它应该只是一个很少数的这个。
1: 你要放在这个在路面上跑的车当中，它所占的比例那一定是少的吧，对吧？那你现在咱们路面上跑的车的整体比例，油车还是占绝大多数的。
0: 对，
1: 只不过现在是销量上面，电车比油车已经要多了，
0: 新增消费的、
1: 就等于是这个电车的渗透率达到60%多，就等于是100辆车，就等于是上个月卖了比如说100辆车，有60多辆是电车，
0: 嗯
1: 啊，但他们确实在整体数量上面还没有油车那么多，
0: 对
1: 啊，但它需要一个时间的嘛，是吧？
0: 嗯，
1: 其实这个刚才你讲的这个对于小蓝灯这个接受程度，也和刚开始大家对于电车的接受程度是一样的。
0: 你看有听众就说小蓝灯好像没见过，可能我没去留意。
1: 哎，
0: 就这，如果你
1: 是吧？
0: 如果你日常
1: 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我说的啊，有些车主觉得这个东西光污染，我觉得纯是极少数的小概率事件，
0: 好吧？
1: 极少数的，而且极其主观的一种小概率事件，
0: 好吧？啊，我们的节目马上要进入到一段这个广播的报时和广告时间啊，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我们在视频直播间里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聊天。待会儿我准备把那墨镜再戴上吧。我发现还是有些朋友很喜欢这个墨镜的。
1: 墨镜主要是便携啊，它就很好啊。
0: 对，而且还有一些防晒啊，这些这个夏天暑假你出行。很好，就是很好用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防晒衣，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1: 对啊，
0: 有些朋友下单了那个盐焗鸡，夏天吃也很不错。
1: 我们给大家整一个这个夏日出行这个叫什么这个套餐
0: 啊，套餐，对对对，
1: 给大家整一个，我去我们的样品区，
0: 匹配一下，
1: 去我们的样品区，我给大家
0: 选一选，
1: 收拾一下，
0: 包括那个喷鞋的也可以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我们广播的节目稍后继续回来。

0: 起的人间。
1: 阿妹，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2: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1: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太累了吧。
3: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2: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3: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吧。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EYO。EYO 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EYO 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点。

0: 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本台记者罗俊林报道，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规范地方标准》，服务规范由广东省民政厅提出并牵头组织编制，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惠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共同起草，是广东省首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类地方标准。服务规范将于今年8月20号起实施。今天，广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举办首批次专项补贴发放仪式，部分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申领人代表参加活动。首批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经过申领人线上申请、住建部门资格审核和名单公示后，已经开始发放。经审核，首批次专项补贴惠及120户卖旧买新业主，补贴发放金额267.88万元。这些业主卖旧房买新房的交易总金额达到8.5亿元。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通知，今年的中秋节假期为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共放假3天。目前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从昨天起，中秋节火车票可以提前预约。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标今天介绍，新修订的商标法进一步拓宽了商标可注册要素类别，规定动态标志及其与相关要素的组合，如手机开机动画，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国际足联28号发布了拟将足球发展基金扩大至超100亿美元的公告，官宣成立一家新公司，整合世界杯、俱乐部世界杯等核心赛事的全部商业运营利益。此外，计划向私人投资者出售最多21%的股份，最高融资42亿美元。有消息人士称，欧足联成员国将于本周以线上的方式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反对国际足联试图引入外部投资成立新商业公司的计划。当地时间28号，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该国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一个月内有15头大象接连离奇死亡，有关方面已对此展开调查。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3: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2: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3: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2: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3: 蓝色国风之夜。
2: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3: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2: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包

0: 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1: 对
0: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哎，你看什么呢？
1: 我跟现在眼睛有点看不太清楚，刚才被那风扇吹有点猛。
0: 啊，刚刚在跟大家介绍那个风扇，吹眼睛里去了。
1: 哎呀，我的妈呀！
0: 有朋友说这鲁阳是爱不释手啊，对这个风扇。
1: 哎，对对对，很好用啊，我觉得挺特别喜欢。那小家电我是贼喜欢啊。
0: 对，还有朋友说这个晨晨默默穿上防晒衣很可爱。啊，戴墨镜是吧？戴墨镜穿防晒衣很可爱是吧？啊，对，这个现实返场啊，这个装扮。之前一直有人说我这个穿防晒衣啊，白色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白色的墨镜，说很好看啊。那我就现实返场一下啊。考虑到现在暑假期间嘛，很多朋友可能有出行的需求，对吧？这个大太阳啊，
1: 对
0: 不对？那这个
1: 夏天啊，
0: 对，
1: 三伏天出行，给大家配备了几个
0: 防晒衣啊，折叠墨镜啊，
1: 墨镜、
0: 风扇呢，给大家返场一下
1: 啊。然后还有这个防蚊喷雾啊，
0: 防蚊喷雾返场一下，
1: 因为它小啊，而且它还带有这个补充装。其实就是出去旅行带一瓶这个东西就够了啊，因为它很小，所以这个估计这个高铁飞机啥的，哎，好像这种喷雾如果没有气压的话，这个我看它是才10毫升，上飞机完全没问题啊，10毫升。
0: 对，而且各种虫子都可以安心的去喷一喷。
1: 你像这种东西啊，我就适合干嘛呢？我出去钓鱼的时候，我包里放的就会放一个这个，因为它本来我不能大包小包带这么多，出门户外就是口袋一塞就行了啊，然后随便一喷喷就可以了，就不用搞那么大，因为你在户外待的时间久了，你在家里喷完了出门根本不行啊，那持续不了那么长时间，
0: 是
1: 你得随时补，因为再加上人身体一出汗喷上去之后它会化掉。
0: 那种小咬就是那萌虫啊，它是防6个小时，然后蚊子是8个小时，反正你在外面的话，过一段时间你感觉这个汗都冲的差不多了，可以再补一补。
1: 对，
0: 我觉得
1: 随身携带非常好啊。
0: 对，才10几块钱。好，我们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继续到小黄车去逛一逛啊，想买啥都可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啊，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
1: 好的，
0: 有朋友，这是怎么你的老粉丝是吧？说以前是不是阳光蘑菇屋的鲁阳哥哥呀？
1: 是的，是的，你猜对了，没错，
0: 声音很熟悉是吧？
1: 欢迎小朋友来听节目啊。

0: 你那时候还有个什么什么志爷爷，
1: 爱志爷爷，
0: 那时候我可爱听你撞老爷爷的那个声音，是爷爷，今天在节目里面又跟大家见面了，是吧？就很喜欢听那个爱志爷爷的播，
1: 给大家讲这个科学小常识啊，
0: 就很有意思，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哈，这个一个挺很奇葩的事儿，就是专门去偷酒的。
1: 一个女子，然后被警方给抓住了，而且呢，警方就是发现她的反侦查能力特别强，
0: 一路上啊，那这个非常，又是换装啊，又是什么让路人帮她去叫网约车，还故意按错电梯楼层，哎呀，她是不是这个什么
1: 侦探
0: 电视电影看多了，
1: 警匪片
0: 看多了吧，
1: 啊，
0: 这
1: 都是学的吧，手法老练啊，
0: 虽然很老练，但是还是被抓了嘛。
1: 对，
0: 我们来看看他这都用了哪些手法啊，就是这个也警示有一些不良想法的人啊，你千万别觉得好像这个手法高明就不会被抓，这根本逃不过去。
1: 这个他在这个作案的全程都干嘛呢？戴着手套、口罩，刻意还遮盖了指纹和面部的特征啊，我觉得这就已经是此地无银了。
0: 啊，此地无银三百两，你这个正常情况下你戴这么多东西给自己遮的严严实实的，是吧？这个已经会引起别人的这个注意的啊。而得手之后逃离现场，变装啊，把衣服换了，然后还从这个监控视野当中隐身。所以这个他主要是什么呢？他偷的是那个飞天茅台，
1: 对，
0: 偷了三瓶啊，然后
1: 这案值足够可以判了啊。
0: 然后他主要是什么呢？他偷的是那个飞天茅台，不见了，所以这个民警就赶紧去现场去看嘛，一调那个监控就发现他这行迹可疑，就像你说的，这个很明显嘛，此地无银嘛，行迹很可疑嘛，他这个专门就挑那个贵的那个酒的那个区域，
1: 明酒区域啊，
0: 在那儿游荡，然后呢，店员一转身，他就很熟练的把这个茅台酒从货架上取下来了，快速的挪到了超市的死角，飞快的就塞好了这个东西啊，把这个三瓶这个茅台放到自己的大号手提包里，然后面不改色的就非常从容的走出了超市，没有做任何的结账动作，那这个全程就像你刚刊说的，他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可疑的这种
1: 什么戴口罩、戴手套啊，
0: 对对对，
1: 你戴手套就有点奇怪了吧，这个事情是不是？你戴着口罩或者戴墨镜，这有些人可能理解
0: 就是把衣服放那儿，或者说在包里边准备好了衣服，
1: 对，早就想好了。然后呢，盗窃成功之后嘛，就用现金啊，注意它是现金买的地铁的单程卡。嗯，为什么你拿手机一刷，你不就有信息的痕迹了吗？对不对？哈，这地铁是拿的这个现金买的，随机选了一站下车，然后又混入了一个居民的小区。 并且还在这个小区里完成了二次换装，你看他换一次还不够，他又换了一次。哎，为了这个彻底切断追踪呢，他还请了一位路人来去替他叫车，就是全程他不用手机啊，让路人来叫车。哎，接着呢再转账给这个路人，就相当于他没有直接叫车。
0: 哎呦，他怎么做到的这个啊？你很多路人估计都不会接受这种求助。
1: 就觉得很奇怪，你既然能转钱给我，你自己怎么叫不到车呢？
0: 为什么不打呢？
1: 而且用我的账号给你叫车，这里面会产生很多的纠纷的，会容易出问题的嘛，对不对？
0: 对呀，所以
1: 万一你到了地方你不下车，你让车继续开呢？
0: 同意，可能他是不是给人家加钱了？
1: 他再加钱，比如说这个路程只需要十块钱，他给人家转30块钱行不行？但实际路程可能要100块钱。
0: 他就不下车，他跟路上更改目的地，对啊，这一般路人是不敢接这种求助的啊，而且他在车上遇到什么危险之后，那谁来负这个责任呢？对吧？也再次提醒大家，像这类求助也不要接啊。
1: 对，
0: 然后他最后他是怎么呢？他就坐这网约车返回到了这个住的地方，即便已经到了他住的地方楼下了，他还是很警惕的啊，故意按了其他楼层的电梯按钮。 然后再从紧急消防通道走到了自己实际住的这个楼层。哇，然后这个民警是反复梳理这个视频哈，就是他其实一直戴着口罩把那个脸是遮住的，但是你看人家第二天民警就找到他落脚点了，第二天就找着了啊，并且是依法对他的出租屋进行了搜查，当时就找到了作案的多套衣服，而且 屋里呢没有发现白酒，手机也没有异常记录，然后民警就判断这个白酒可能还没有脱手，但是呢就是在房间里没有这消脏的痕迹哈，对，房间很小嘛，就大家也没看见哈。这个时候民警脑海里闪过一个细节，就是他出入小区的时候会在不同的楼层按下电梯按钮，而且多次
1: 穿行消防通道，然后民警问他白酒在哪儿啊，他的眼神也不自觉的飘向门外。哎，你看这就研究这个犯罪心理学，对，这个很有意思。
0: 眼神藏不住了，最终呢是在楼下的通道门的背后的把手上发现用袋子挂着三瓶完好无损的飞天茅台。
1: 哎，他不怕别人这个发现了之后给他拿走吗？就挂到了公共区域，这是。对，然后进一步审讯之后发现，就是他其实近期在多家超市以同样的手法，就是盗窃过高价白酒。已经被刑事拘留了。你说有这经历，有这经历，有这反侦查的能力，一看也不是，也没少学了，从影视剧当中。
0: 那是多不影视剧，听错那一块，我都能看出各种影视剧的痕迹。
1: 所以他一定不是一个脑子不好用的人，是吧？是过于好用了。你说你这么好的脑子，你干点啥都不能赚点钱，是吧？你说你干这种事
0: 我觉得他应该是没被发现的。
1: 万无一失，
0: 因为他之前确实是没有被发现的，他这已经这个陆续整了很多起，但是只有这家超市报警了嘛。嗯，这个估计其他超市还不一定发现是吧？对，有可能，或者是这个监控可能没拍到他。嗯，哎，好吧，这都是抱着侥幸心态啊，这个也希望大家这个就当个乐子看一看啊，引以为戒，别去效仿，也不要去想什么啊，这种有这种侥幸心态。
1: 他这个案值不小啊，
0: 能判了啊。
1: 嗯，所以刑事拘留了。

0: 有朋友说这个驱蚊的喷的有没有效果，有没有用过的出来反馈一下，我来给你反馈，我买了我在我自己直播间买的我觉得很有用，我喷了之后反正是没有蚊子咬我啊。
1: 啊
0: 对，但是它是什么呢，就是你得确保你身上能喷到位，
1: 嗯，
0: 就是
1: 裸露的皮肤处，
0: 对，你不能
1: 必须都得喷上、
0: 就是、像我、啊、我如果说有时候我一懒啊、
1: 嗯、
0: 就可能脚踝或者什么地方漏了，那可能那蚊子它闻到它还是闻到你了，
1: 它就还是照你的地方去
0: 盯。你得就是喷的稍微均匀一点、
1: 嗯、
0: 那它就找不着你啊。
1: 嗯，其实这个有些时候啊，因为如果我们夏天穿的衣物过于单薄的话，那蚊子隔着衣服也会照样咬你、
0: 嗯、对对对，所以我现在防晒服外面我都喷的、嗯、
1: 对，就
0: 衣服我都喷，
1: 就是全身喷啊、
0: 嗯、
1: 裸露的部位呢你一定喷了啊，脖子呀、手腕啊、脚踝啊，这些地方是蚊子经常会光顾的地方。
0: 嗯
1: 啊、这个所以这个为什么说我说它便携好用呢，它喷完了之后它是在这个应该是实验环境下维持6个小时、
0: 嗯、
1: 但是你不能排除外面的空气湿度大，你出汗然后风吹日晒它可能蒸发的快一些啊，所以你随身带着，然后哪儿这个没有了然后你就喷一喷啊。
0: 嗯，
1: 这还是
0: 它这个配方还是比较温和的哈。
1: 嗯，
0: 它上
1: 味道不呛人，
0: 它上面说可以喷脸，但是我是不敢喷脸啊。但就它说明什么？说明它敢于承诺，
1: 对于皮肤的刺激没那么强，
0: 对吧？敢于承诺说、
1: 就是、
0: 能喷脸，那说明它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
1: 就喷脸的时候你别喘气儿哈。
0: 那我反正是没有。
1: 有些人喷脸的时候你一吸气，嗯，谁说能喷脸，呛死我了。你不能这样子啊！
0: 憋住啊，憋住气，
1: 憋住气啊！

0: 有朋友说这个有人可喜欢，不是，说以前可喜欢听这个阳光蘑菇屋了，我也很喜欢听。
1: 哎，遇到了我们这老听众了啊，有可能还你可能还很年轻的啊，这第一次看到啊，
0: 可能是小朋友呢。嗯，
1: 现在长大了是吧，阳光蘑菇屋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0: 还有朋友说有的人好信心强，就是想挑战一下警察的侦查能力。
1: 哎呀，那是这里
0: 特殊嗜好吧，那算是。嗯，这个挑战成本可太高了啊。还有说我同学家庭条件非常好，但是就喜欢偷同寝室的同学的东西。
1: 这是一种特殊的癖好，是心理问题啊，这个就没招了啊，
0: 没招，真没招了。
1: 对，然后那土鸡哥问这个喷雾能在车上用吗？
0: 您是在车上什么情况下用？车上，我建议大家密闭空间不要用这种喷雾，就是你把窗户稍微开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再说你在车上用它干啥？你不是，你车上有蚊子吗？
0: 那有可能啊。
1: 那有蚊子，那你就开窗让蚊子飞出去啊。你在车上，再说你有蚊子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你如果能喷也代表着你的车辆在飞行时状态下，对不对？你不能开这个车喷这玩意儿，那很危险的啊，会影响啊。第二就是 不建议大家在密闭空间下使用啊，
0: 但是所有的喷雾都不要在密闭空间下用啊，
1: 而且它还很容易被你那个车载空调吸进去啊。

0: 有些朋友是不是刚刚到这个这个，哎，有朋友说这个喷雾会不会易燃易爆？要看里面是否含酒精成分。嗯，这个看一下啊，如果不含酒精的话，因为它有时候酒精它是作为一个挥发物的，但属于一个类似是增加它的挥发效用。嗯，然后如果含有的话，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如果不含酒精的话，就可以无所谓了啊。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那种特别密封的那种包装，感觉还好啊，不是那种就是那种罐子。
1: 像我们喷鞋的那种罐子，那个确实我觉得得离火源应该要远一点。这个里边不含酒精，好像我记得没有。它不含酒精，它有没有说要远离火源呢？
0: 嗯，
1: 它只是高分子材料，它
0: 有你看这里写的，看到没有？它这个是易燃啊，一般这种喷雾都是要远离火源的，这个是一个就是基本上我觉得都是这样子啊，因为它这种是。 反正大家去查一下吧，要不然的话为什么飞机不让带这种大的这种喷雾？
1: 你像这个东西飞机肯定不让带，
0: 对呀，
1: 托运也好，托运都不能带这种东西，因为它里边有气压的，
0: 它有气压嘛，
1: 有气压，它里边是充了气压的啊。
0: 对，
1: 但是这个防蚊喷雾，它没有气压，这个是按压式的，你按一下喷一下，按下喷一下，它里边它不是密闭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啊，
0: 嗯，
1: 这个应该不含酒精，应该不是那种易燃的啊。
0: 对。

0: 来跟大家来说说哈，这个最近我看到一个挺吓人的消息啊，就是，在我们那个卫生间里边哈，出现的那种小小的小蛾子，很小很小那种，就比就指甲盖可能大概也就是四分之一的大那么小的小蛾子。
1: 绝大多数人都见过这个小东西、啊。
0: 对对对，叫这个蛾蚋。啊，就这个经常会出现在洗手间或者洗手池的旁边啊，才几毫米大，而且飞行能力也很弱。
1: 哎，对，很容易打到。
0: 很容易打到，那大多数时间他们都是安安静静的趴在墙角上嘛，对吧？但实际上，这真没想到哈、啊，它其实是身上携带着很多的各种这个细菌病毒。
1: 对，毕竟它是在那个下水道的那个肮脏的环境里面进行繁殖和生长的。
0: 对，你像这个最近呢，就有一个吴先生啊，他就是什么呢，有一个这个小蛾蚋落在他的左眼下眼皮的地方，然后他就随手就把这个小蛾子拍死了啊。

0: 又因为可能有点痒嘛，然后他就对眼睛进行了一些这个揉擦，结果没多久这个眼睛就开始红肿就疼痛，哎，就医之后呢是被诊断为叫什么季节性结膜炎，视力由正常下降到0.02，而且还出现了绿脓杆菌的感染的症状，眼部和
1: 这个周围都开始溃烂，最后不得不整个摘除了左眼眼球，非常的严重了啊，一个小虫子毁了一个眼睛啊。
0: 对，它身上有大量的病菌呢。
1: 其实对于细菌来讲，咱们的眼睛是一个很天然的培养皿，这个里边的条件太符合了啊，有湿度，有营养，什么都有啊。因为这个鹅瑞身上呢，它携带的这个病菌有很多啊，而且呢，它是整个这个就是虫体的这个 上面沾了很多的啊，身体里边也是，身体表面也是，所以说一旦暴露在咱们的这个身体的黏膜处，是很容易被这个细菌感染的啊。然后还有像有这个一个案例，就是一个8岁的女孩啊，也是在这个女童身上啊，就是连续发生了1个多月的反复的呕吐啊，而且还是反复呕吐活虫。
0: 他辗转了多家医院，这个看上去真的这家长得急坏了啊，还进行了一些常规的除虫啊，都没有效果。然后最终这个多家的医院呢，这个会诊啊及这个虫体的鉴定之后，确认这个就是蛾瑞幼虫的消化道感染。这就不小心怎么着把这个虫子吃进去了，
1: 见
0: 到了他的牙刷。
1: 哦，
0: 就是马桶冲水 洗漱溅起的水花把管道里的这个蛾瑞的幼虫溅到了牙刷、水杯、台面，然后这个孩子日常刷牙洗漱的时候不小心误食了，然后继发引发了这个寄生的感染。普通的口服驱虫药根本没法根治，就是只能通过彻底清理管道根除虫源才行。
1: 就真的没办法，这个小东西没想到还是这危害这么大啊。这个也提醒了大家啊，这个冲马桶啊，很多人这个冲马桶，我这个在科学博主当中看了很多啊，他说冲马桶的时候一定要把马桶盖盖上，你是看不到那些细微的细小的水花颗粒，真的能够溅起1-2米高，基本上能够污染你整个卫生间的所有的东西啊，牙刷、毛巾啊等把手门都
0: 什么都会有的，所以冲马桶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啊，把这马桶盖盖上啊。有些人还得要冲完了之后还得回头看一眼，冲干净了没？哈，
1: 就你这一个回头，全哎呀就不说了哈，不说了啊，
0: 这个恶心啊。就这小虫子好就好在它不会主动咬你，
1: 就一般它不会往你身上停，对，你别招惹它，
0: 你不要去把它拍死，
1: 就是就最简单，
0: 就把它一吹吹吹走它就好了。
1: 就是你只要发现你们家卫生间厨房 里边有这种小虫子了，咱们就赶紧去做一个这个管道的清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您家的管道如果是这种金属类的，你就可以用这个开水往这管道里边倒，多倒一点就行了。
0: 是，好，我们马上要进入的一个短短的报时啊，报时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说说其他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稍后见。
2: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 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0033，02062300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17:30，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大家好。 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明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
0: 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
1: 没错，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边聊聊新闻，一边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小黄车来下单啊。这个时间呢，大家都饿了是吧？我看都是买盐焗鸡啊，
1: 买吃的，买
0: 芝麻
1: 糊
0: 啊，买那个风味的意面呢、啊。买牛奶啊，是吧？这个饿了啊，饿了那就买点吃的吧，挺好的啊。我们这个芝麻糊，南方黑芝麻糊给大家，就是今天是新上架的，有无糖的，有糖的啊。这个无糖的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干净，我刚刚看了那个配料表，啥添加都没有啊，
1: 就黑芝麻。
0: 它是有那个谷物粗粮粉
1: 啊，
0: 然后
1: 配料，
0: 对，它有这个就是都是什么大米、小麦、玉米、黑米、黑豆，然后还有黑芝麻，黑芝麻的含量大于22%，然后还有芝麻，还有燕麦，还有薏苡仁，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1: 哎呦，这感觉像是喝了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五谷杂粮啥都有啊，
0: 代餐。
1: 我就经常在家里自己会做什么五谷浆、十谷浆啊，用那个破壁机。
0: 对，
1: 这不多方便，还用破壁机吗？直接买了之后直接做就行了。
0: 这个就是有糖的，这个呢是里面是有花生的，就是最后的配料表最后有花生，还有核桃的成分。啊，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区别，然后里面有食用葡萄糖，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也还是这个谷物粗粮粉加上黑芝麻，这也是它最主要的。就是基本上，都是很干净的这个配料表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我们4袋才49.9元，这原价80多呢。
1: 我都有点心动了。
0: 你都心动了，
1: 这个、
0: 赶紧下吧。
1: 大家多久没有喝过芝麻糊了？
0: 我小时候就为了泡这个黑芝麻糊，我都已经研究出一套方法论了。
1: 而且我还想到，忽然想到，我们小时候很多同学都家里都有这个东西。
0: 有。
1: 然后干嘛呢？有时候带着去上学。小学生嘛，那时候没条件泡这东西，你知道干嘛？当零食拿来吃。我就见过他们直接就咬开袋儿就往嘴里倒。
0: 那也是太猛了吧。
1: 我就是这个小时候这个黑芝麻糊的吃法真的是千奇百怪，什么都有啊。但是这个
0: 那就跟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奶粉一样。
1: 对，
0: 也是干吃
1: 奶粉，我也干吃过。
0: 干吃奶粉。
1: 这个你看，
0: 但我没想到黑芝麻糊也能干吃、
1: 你看咱小时候过得多硬核哈。
0: 就这个黑芝麻糊它反正是冲泡的啊，大家当早餐当代餐非常好。这个有无糖有糖的，是可以自己选啊。400克4袋只要49.9元，大家可以去看看1号链接，今天新上架的啊。原味的是原味，
1: 原味的就是甜味的，甜味的就不是无糖
0: 的，
1: 加的不是白砂糖，
0: 它不是白砂糖，加的是那个叫葡萄食用葡萄糖，
1: 食用葡萄糖
0: 也有白砂糖
1: 啊，有白砂糖，
0: 有白砂糖。对，如果您对糖要求高，您就买那个无糖的，里面就一点糖都没有。好，那大家自由去下单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啊，这个花4000块买的这个网红灯。
1: 对，我见过这个。
0: 叫大路灯，我也见过。
1: 哎呀，
0: 那个灯啊，
1: 它是经常推给我。
0: 它是我在线下见过，就是那个卖家具那里啊。它是什么呢？它是那种就有点像
1: 就像个灯柱。对吧？就外面的路
0: 灯，它是
1: 外面的路灯，
0: 它有一个像那种吊顶一样的，在小孩的那个书桌上面。
1: 是的，是的，
0: 顶上有一个。
1: 它有很多的光源选择。有一个就是高高的，就像路灯似的支出来那个样子，有根柱子啊。而且我在有些这个学生家里我也见过。它真的这个是，
0: 就反正是不便宜。
1: 它叫网红灯了，就表明它真的买的人还是
0: 有
1: 挺多的。
0: 挺多
1: 挺多的。
0: 我看到的时候是什么？他说那个是什么德国进口的。我有一次逛那个家具店的时候，进入到有一个什么德国家具品牌，然后他就有这么一个灯，我是第一次见到。那个我是第一次见，结果现在再见，在新闻上见的啊。但当然呢，不能说那个就是这个啊，就他这个就是家长花了4000块买的这个大路灯，结果呢，刚上一年级的孩子视力一年长了200度。
1: 是因为这个灯？
0: 不是因为，其实你仔细看，他也不是因为这个灯，其实是因为。家长对于这个灯过于迷信，就是说以为说只要用了这个灯，孩子就不应该在这个近视上涨那么快了，但实际上呢是方向努力错了。
1: 对，这个近视的原因多种多样，是吧？那你在家里学习 和在学校学习的时候这个孩子的用眼卫生方面是不是都是一样子的标准呢？
0: 嗯，
1: 是吧？这个你只推到这个灯身上，这很难去求证，也很难取证哈。
0: 对，它这个就是桌面主光加空间辅光嘛，这叫一体式照明嘛，
1: 嗯，
0: 就是你基本上写上你写东西的时候它是没有影子的
1: 啊，所以它有护眼功能了啊。
0: 其实这个灯确实是还是 OK 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就是你说孩子是不是用了这个灯就一定不近视呢？
1: 嗯，
0: 就是没有这个说法啊。医生说呢，说这个白天户外自然光照可以达到这是多少，一万到十万勒克斯，甚至更高。
1: 嗯，
0: 但是现有的所有的家具的这些灯具都没有办法达到自然光的光照强度。
1: 那当然了，
0: 嗯，
1: 那你不能，
0: 你想用这个室内灯来去替代户外光照是不现实的。
1: 对，你跟一个行星的这个光照能量，跟一个恒星去抗衡，异想天开，对不对？是吧？那。是吧，我不用多说了。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
1: 所以这个
0: 就是现在为什么医生这么说啊，是因为现在有明确的这个研究表明，孩子如果是要防控近视的话，一定要做户外的这个运动光照。其实也不是运动，就是你要在户外待着。这个户外的光源它是基本上不可能在室内被模拟到，为什么？一方面是刚刚医生说到的这个光照的强度问题啊，另外一个就是你在户外的话，这个光线是不停的在变化的。
1: 哎
0: ，我们那个摄影，你发现没有？
1: 多方折射那个光线。
0: 我们最近在外面拍片子哈，就是为了拍那个夕阳，带来的剪影。我们当时就说哇，赶紧抢光，抢光，抢光！马上就是我们那时候都已经在祈祷这个太阳能不能下降的慢一点。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个光它一旦变了之后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那个光线它其实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在变化的时候，我们的眼球也是在不断的动态在
1: 调整。
0: 所以这种户外的光线的这种变化在室内你也是模拟不了的。
1: 那是的啊，所以这种就不要盲目的只是用着一个灯啊长期待在室内，它很多情况下不是灯给你造成的这个不良的影响啊，更多的是咱们的这个努力方向错了。
0: 这个因为这个家长他是啥呢，每天放学就是这孩子啊，每天放学回家写作业，从下午4点多一直到晚上6点

0: 眼科的医生也讲了，说这个长期看的这种自发光的屏幕就是对于视力是有削减的。
1: 嗯
0: 啊，这个如果家里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看这个，是说什么是不是自发光屏幕的那个投影，不是自发光屏幕、
1: 哦、
0: 属于光线折射，它的亮度没有那么强。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很多啊，这个造成视力的这个下降的原因太多太多了啊，这家长不能归咎于一款灯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啊。这个灯它可能比如说做到什么抗蓝光啊，做到这个光线更柔和啊，然后这个灯的反射这个更加的多样啊，让这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对于眼睛它是有一种护眼功能的。但你就是护眼功能，它是在你用眼的时候能够降低对眼睛的伤害，但是你不能在护眼功能下长期用眼，那个眼睛太受不了，他也是累的啊。
1: 对、嗯、是的，
0: 还是就是用一段时间就要让孩子起来看看远处啊、
1: 嗯、
0: 看看这个，或者休息休息闭上眼睛啊，或者做做眼保健操，眼保健操真管用。
1: 嗯
0: 啊，要确实是关键的啊，要经常做一做啊。
1: 是
0: 嗯。

0: 我们在刚刚说这个新闻的时候，有好多朋友都在下单那个黑芝麻糊啊。
1: 哎，突然之间怎么大家就真是饿了哈？
0: 就真的是饿了
1: 啊？怎么就这排着队下单
0: 呢？顺便再带个盐焗鸡吧啊，这个二号链接的盐焗鸡。还有朋友问说有没有有糖型的？有啊。就是你
1: 原味就是有糖的，
0: 你去下单就是它原味就是有糖的，然后轻食无糖的就是无糖的，就是你要点下单那里的时候有三种规格可以选，一个是四袋都是原味的，还有四袋无糖的，或者是两袋原味加两袋无糖，明白吧？它这个49.9块是多少呢？是四大袋，然后每一袋里面又有八个单独的包装的小包装，所以算下来我刚刚算了一下，就是
1: 一袋
0: 1.56块不到，
1: 一块五毛五多一点
0: 、大家知道你在外面去吃一碗黑芝麻糊那肯定不可能是这个价啦，对不对
1: 啊？
0: 并且这个还是大品牌，就是这个黑芝麻呀还有包括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杂粮的选品选择，它的品质的把控都是大品牌的保证。
1: 对
0: 啊，南方黑芝麻糊40年的老品牌了，
1: 这么多年了啊，你别管市场上现在出现了多少的关于黑芝麻的一些什么这黑芝麻黑芝麻粉这样那样的，其实吃来吃去最后你会发现大品牌它做的是最稳定的，
0: 对
1: 啊，而且人家这么多年销量一直能够保持啊，品牌一直都没有说是有什么太大的变动，也是因为它就是一致性很好，稳定性很好啊，在质量各方面都没有经历什么大的波动啊，所以在当你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就直接闭眼选大品牌的就是黑芝麻糊啊。还有就是你多久没有吃过这个黑芝麻糊了啊，这是可以重温一下儿时的记忆哈。
0: 对，这个就是这个粉它非常的细腻，就是它这种工艺也是有门槛的，对吧？那大家去早上冲泡一下这个东西，它又没有，特别是无糖那个版本啊，它不加糖的，是任何添加都没有的，你自己也可以自己另外再加糖也是可以的嘛，对不对？就是你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加糖，这个也很好啊，就是你这个早上多方便，然后孩子又有这个是高钙高蛋白质的这个东西，就是它的这种各种谷物，
1: 就是你会发现里面呢，我今天才知道，就黑芝麻不是唯一的配料，
0: 对，
1: 哎，它竟然有多种谷物在里面，
0: 是的，
1: 就是你数一数有10种吗？起码得有个小7-8种了吧，
0: 各种豆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就是现在咱们提倡这种纤维，
0: 黑芝麻的含量大于18.5%啊，
1: 哎，就是咱们也提倡就是经常吃点这个粗纤维啊，调整我们的这个消化，
0: 它这两个不一样，这个有一个是大于22%，
1: 有糖和无糖的不一样啊，
0: 对，
1: 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0: 但是粗粮都是占主要成分，谷物粗粮粉占主要成分，
1: 因为咱们平时吃的这种精加工的这种粮食啊太多了，要适当的调配一下我们的这个消化，
0: 是的，
1: 所以黑芝麻糊还有一个这么个关键的一点，
0: 它这个蛋白质每50克里面就有4克蛋白质哦，
1: 那100克就是8克多喽，哦，那不错啊。

0: 厉害了，嗯，好，那大家这个下班结束了，对，后面我们还有广播还有其他的这个节目，我们这个广播的节目就先说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买这个我们南方黑芝麻糊的朋友们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来搜一搜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好，我们在荣媒直播间再待一会儿啊，广播节目就说到这里，我们明天见，朋友们，
1: 拜拜。

0: 现引领促发展，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近年来，广东省直机关工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九”重要讲话和“七二九”重要指示精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着力深化理论武装，夯实基层基础，推进政风肃纪，全面提升省直机关党建工作质效。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直机关工委组织省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开展专题学习交流，重温总书记“七二九”重要指示精神，互学感悟，分享实践，凝聚干事创业智慧，以过硬机关党建实效，引领广东高质量发展。重温习近平总书记“七二九”重要指示。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综合处县乡人大工作处副处长姬淼森深受触动，备受鞭策。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机关党建抓什么、怎么抓、谁来抓的重大课题，鲜明提出当好排头兵、走好第一方阵、建设模范机关的目标任务，为机关高质量党建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姬淼森同志始终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紧扣全省中心大局，立足办公厅工作实际，苦练内功。他注重加强前瞻性思考、系统性研究和全局性谋划，持续锤炼过硬脑力和笔力，不断提高研究政策、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努力做到每一份文稿经得起推敲，每一次服务经得起检验，每一项落实经得起追问。他表示将继续全力以赴，推动完善制度供给，促进良法善治，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贡献智慧力量。省委政法委机关纪委专职副书记雷宇认为，总书记七二九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内涵深刻，为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他立足本职岗位，以抓源头、抓基础、抓关键、抓廉政的系统思维，倾力打造具有鲜明政法特色的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促进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雷宇同志表示，接下来将持续在深学细悟笃行上下功夫，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学透，把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东发展。

0: 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机关党委党建指导处二级助理员唐树维认为，对消防救援队伍而言，先锋担当既体现在灾害现场的向险而行、逆流而上，也体现在日常岗位上的每一次坚守、每一次服务。学习贯彻总书记729重要指示精神，关键要落到防风险、保平安的具体行动上。作为广东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唐树维同志坚持把729重要指示精神学深悟透，以党建引领心智战斗力提升，筑牢城市安全稳定底线，立足防灾减灾职责，紧盯高风险场所，坐实隐患排查，防范火灾事故发生。他表示，将始终擦亮党员底色，把救援本领练得更过硬，把群众平安关切当作头等大事，以火焰蓝的实干实绩创造于无愧时代、无愧于南粤人民的平安业绩。总书记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二级研究员邱丽华是一名扎根水产科研一线整整30年的共产党员，他对此有着深切的体会。他带领团队攻克花鲈种苗卡脖子难题，实现广东本土化生产，研发对虾无伤害催产技术，为养殖户结本增效，推广陆海接力养殖模式，推动产业向深远海升级。邱丽华同志表示，将时刻以四好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以实干破解产业瓶颈，以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攻克渔业关键技术难关中走在前、做表率，实实在在增强渔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提出，以高质量机关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对新时代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提出了明确政治要求。广东海事局海巡09轮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深学细悟总书记729重要指示精神，今后以高促高主线推动支部党建工作与深远海履职深度融合。支部围绕践行四个带头重要要求，校准航向，将重要指示精神融入三会一课，持续强化四强党支部建设。作为移动在深蓝一线的战斗堡垒，支部依托党员先锋岗、应急突击队，在巡航执法、险情处置一线亮身份、走在前，让党旗在深蓝一线高高飘扬，以护航万里碧海的实干担当，践行海洋强国、交通强国职责使命。五位两优一先代表来自不同战线，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底色，走在前、做表率、挑大梁。让我们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坚定扛起使命担当，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建功立业。
1: 嗱，听讲咧，你前两日咧就去咗粉丝屋企咧睇咗佢新装修嘅屋。
2: 系啊，你估佢见到我第一句讲咩啦？
1: 讲咩啊？
2: 装完我真系好后悔啊！
1: 吓，唔系啊嘛，佢唔系中招啊嘛？
2: 唔系，佢系后悔冇早啲装。佢间咧系二手学区旧屋，以前细路仔咧就趴喺张餐台嗰度嚟做功课，成日就俾人打扰。今次参加咗我哋广东广播电视台好房子温暖家项目，揾无忧美家装嘅。全程媒体睇住，冇增项，冇套路，设计又好，住咗半年，老人家同细路仔都住得好舒服。
1: 确实嘅，嗱，跟住我哋媒体咧，同埋主持人拣装修咧，系真系可以咧帮你悭翻好多心机嘅。
2: 冇错啦，所以今日咧，我同阿 Ring 就好好咁同大家倾一下装修避坑指南。呢、这个周末仲会杀上去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帮你杀价。如果你想同我哋一齐逛展厅倾优惠，咁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睇样板间报名。
1: 系啦，嗱，讲真啦，拣装修公司呢件事咧，本身就已经够晒头痛噶啦，因为我。

0: 发现咧好多人啊，装修咧有一个好大嘅痛点就系边几个字咧？信息唔对等呢五个字啦。
1: 诶、哎，系啦，我哋接触过咁多业主，九成踩坑啊，个源头就系喺呢度。咁啲街坊平时翻工都好忙噶啦嘛，边识得咁多建材啊、咩工艺啊、合同入边写嘅龙龙溜溜、古灵精怪嘢啊，商家话乜佢就信乜噶啦，冇个第三方夹住，好容易蚀底啊嘛。
0: 所以咧，嗱呢个就系我哋咧做媒体护航团嘅初衷啦。咁、我哋作为媒体主持人啦，本身咧就系企喺一个中立监督嘅位置嗰度，带住大家咧去睇装修，帮大家探展厅啦、跑工地啦、拣材料，就系、帮大家。

0: 不仅唔系使钱啊，系啲钱使咗，仲要心入边冇底，唔知使得值唔值。我哋带大家睇，就系将呢一份唔确定同你抹走佢，每一分钱都等你使得明明白白。
1: 系啦，并且咧，我哋唔系帮你去做决定，而系咧俾大家咧去补信息啦，同埋做参考嘅。嗱，举个例咁样，譬如我哋话俾你知，好设计到底好喺边，仲有好材料好喺边咧，规范嘅工地应该生咩样啊，等啲街坊啊、业主啊心中有数啊嘛。咁以后唔理你揾边间装修公司都好，起码一眼睇得出入边嘅门道，就唔使俾人呃啦。既可以悭翻时间，又悭翻啲精力，亦都帮大家咧守住自己银包啊。
0: 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的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报名，号码讲多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省应急管理厅今天表示，截至昨晚20点，全省7个地市及42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省防总已在昨天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省减灾委维持省2级救灾应急响应。面对强降雨，各部门密切配合，形成防汛救灾工作合力，各地扎实做好强降雨防御和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本台记者罗俊林报道，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规范地方标准》，服务规范由广东省民政厅提出并牵头组织编制，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惠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共同起草，是广东省首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类地方标准。服务规范将于今年8月20号起实施。广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今天举办首批次专项补贴发放仪式，部分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申领人代表参加活动。首批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经过申领人线上申请、住建部门资格审核和名单公示后，已经开始发放。经审核，首批次专项补贴惠及120户卖旧买新业主，补贴发放金额267.88万元。这些业主卖旧房买新房的交易总金额达到8.5亿元。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通知，今年的中秋节假期为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共放假3天。目前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从昨天起，中秋节火车票可以提前预约。C919 高原型首架机今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的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的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介绍，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显著加强。上半年，我国申请人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海牙体系外观设计国际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均稳居世界前列，整体规模稳中有升。前5个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45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4.9%，表明我国企业积极以知识产权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向新向优。 内蒙古

0: 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公开宣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徐宪平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徐宪平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对徐宪平犯罪所得财物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今年第29周，国内新冠疫情已经升至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15到59岁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最高。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采取科学佩戴口罩、倡导健康生活 方式，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积极主动接种疫苗等个人防护措施。 国际足联28号发布了拟将足球发展资金扩大至超100亿美元的公告，官宣成立一家新公司，整合世界杯、俱乐部世界杯的核心赛事的全部商业运营利益。此外，计划向私人投资者出售最多21%的股份，最高融资42亿美元。这次新闻编辑赵超，宜波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堂，越秀桂悦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见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大家好，我是前工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华南农业大学吴振芳，奋进15努，直逼新征程，我为第一届 白宫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我和团队花了28年打造丝竹种业的中国心，把饭碗担在自己手里，离不开实干。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值得被看见。期待全省职工朋友们都积极参与白宫文学榜大赛，让每一个奋斗的你都在文字中闪闪发光。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2: 爱旅行的你，准备好了没有？
3: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3: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3: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3: 沙滩、
2: 美食、
3: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3: 都是心灵的洗涤。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4: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3: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4: 对，
3: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4: 是的。
3: 所以想想太快了。
4: 快开学啦！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3: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了是吧？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
4: 嗯。
3: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
2: 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9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10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3: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

0: 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1: 对，
0: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1: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0: 啊，
1: 会不会有影响啊，
0: 互相干扰、
1: 啊、完全没有。
0: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之后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啊、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她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1: 对，
0: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1: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0: 对，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1: 蓝色元素，
0: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1: 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0: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1: 对，太帅了、
0: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 Murad 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十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转了个大圈啊。然后当时她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她带着她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1: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那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都可以啊。
0: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1: 对，
0: 就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
1: 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B 双线套餐哈。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0: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
1: 都不愿意出来，对，
0: 因为咱们八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1: 可以去避避暑。
0: 而且你这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1: 对，
0: 就
1: 是浪漫啊！
0: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1: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0: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卡皮巴拉啦，那个
1: 闪电哥、
0: 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1: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0: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大哥抬就好了。
1: 看看就好了是吧。
0: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大哥抬、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 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1: 大家都很特别。
0: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1: 是的，
0: 你看不出来谁特殊。
1: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0: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1: 是一个周末，
0: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1: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0: 对，
1: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0: 赶紧加入我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洪亮组合来到了我们夜宿海洋馆。那今天呢，孩子们此刻已经钻进帐篷了，我们是不是又准备要夜探他们一下？
1: 对，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此时此刻对于今天哈这一天下来的游玩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0: 听说这个学校每天都用我们节目来叫醒他们，
1: 哎，
0: 我们得进去看看。
1: 太荣幸了。
0: 来来，你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都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呀？
4: 都是实验外语学校的，名字叫张瑞晨。
0: 瑞晨啊，我想问一下，那个你们听我们节目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来参加我们夜宿海洋馆？
4: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次说那个各种项目的时候，感觉都很激动，感觉很好玩的样子。所以我打算有时间了，你们按照这个2月份去那边看什么夜，那个看那个东北，还有那个看极光。
0: 极光你也准备去啊？那12月份就要去了，
4: 有没有时间去喽？
0: 你还挺忙的是吧？东北你去过没有？
4: 没有。
0: 所以你也想去东北？听说你想让舍友们都听到你自己的声音，是不是？
1: 你要跟你舍友打个招呼啊。
4: 舍友好，荣，
1: 终于上电视了。
0: 你太可爱了哈！那你还想去哪儿？你告诉我们，未来我们也找机会带你去，好不好？
4: 去的话。我想去上海那边，听说比较繁华，并且有个上海明珠塔，看起来很时尚这样子。它有三个大园，有游乐区、吃饭区，还有办公区，我觉得很好玩。
0: 江浙沪我们也准备要带大家去了，还会带大家迪士尼。
1: 对，暑假的时候可能带大家去上海啊，去浙江啊。你说那个是东方明珠是吧？
0: 你想跟着我们去不？

0: 是现在你俩是组团来的好朋友。
1: 对，就是呢，我为啥要住这海洋馆呢？是因为呢，之前呢，我来这海洋馆来了 N 次了，因为呢，我就
0: 是没住过。
1: 对，但是然后呢，因为我那个热爱海洋生物嘛，然后呢，所以我就是想边睡边看，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0: 好，问一下你们两个，今天对哪个动物印象最深刻？你先说。
1: 就是我对那
2: 鲨鱼，
1: 对
0: 鲨鱼印象深刻。那你呢？你对哪个最深刻？
3: 我觉得水母吧，水母感觉看着很有趣，98%都是水。
0: 好，谢谢。这个我们再去其他帐篷再探一探啊。来，这个妹妹你怎么称呼呀？
4: 我叫石雅欣。啊，
0: 你几岁了？
4: 12岁了。
0: 你们怎么会跟着我们来耶稣海洋馆的？
4: 我在车上听广播听到的，然后我妈就说期中考试后就给我报名，
0: 结果就进来了啊。今天好玩吗？
4: 好玩。
0: 哪个部分最好玩？
4: 雨林馆为那个卡皮巴拉
0: 啊。那所以那除了卡皮巴拉还有哪个动物你觉得特别好玩？
4: 就是那个柠檬鲨，我觉得它很可爱，而且那个柠檬鲨第一次见那种鲨鱼觉得很新奇。哦
0: OK， 好，来看看跟你同屋的是你认识的吗？还是到这儿认识的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冯建一。
0: 那你从哪里来的小朋友？
5: 我是从广州五羊新城那边的。
0: 你也是从广州的对不对？啊，那今天觉得这个耶稣海洋馆，首先我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活动的？
5: 是我的妈妈在一天开车去上班的时候在广播里听到的，之后呢我妈就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就给我报了。
0: 来了之后觉得好玩吗？
5: 特别好玩。
0: 最好玩的是哪个部分？
5: 我觉得是那个我们去拿那个喂食的盆儿去喂鹦鹉。
0: 哦，就那个鹦鹉让你觉得特别好玩啊。下次我们要去东北，要不要跟着我们出发？
5: 好。哈
0: 哈，你要不要跟我们去东北？
4: 我得想一下。
0: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小朋友说他好想来东北，但是他爸妈说我要努力挣钱才能让他来，所以要感谢爸爸妈妈能让我们出来玩，是不是？所以你看好可爱的两个小姑娘。好啦，好好睡觉啊，拜拜。我们到下面一个地方再探望一下，看看还有谁。哎，这是位爸爸在这儿。这位爸爸您怎么称呼？
6: 哦，免冠姓李。
0: 李爸爸，李爸爸怎么会带着儿子来参加我们的耶稣海洋馆？
6: 因为我们每天送小孩上学的时候就会在你们的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度过这段
0: 路上的时间。
6: 路上的时间，对，这段路程。
0: 怎么就让你们想着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这个是怎么有，就是你们哪个点就觉得哎想跟我们出来走一走？
6: 因为也是想带孩子出来，就是一个是科普，一个是见识一下其他的那个不同的那个环境。
0: 你们是从哪里来？
6: 我们来自韶关。
0: 哦，从韶关来。哎，每次都有韶关来了，我这个作为韶关的媳妇儿好开心啊。那个你跟孩子一商量他就决定跟你出发了吗？
6: 他也比较兴奋吧。
0: 小朋友来来来，你叫什么名字？来跟阿姨说一下。
7: 李楚维。啊，
0: 那你这次来最好玩是哪个部分？哪个动物你最喜欢？
7: 柠檬鲨。
0: 柠檬鲨为什么？它长得很好看是吗？
7: 鲨鱼本来是长得很大的，但它长得很小。
0: 啊，那这一次我们夜宿在海洋馆里扎安营扎寨是很多小朋友很喜欢。你最喜欢哪个部分？你喜欢住在帐篷里吗？这是你第一次住帐篷吗？
7: 不是。
0: 但是第一次住在海底的帐篷吗？有没有哪个动物是你很喜欢看？比如海龟啊，就在我们头上走来走去。现在啊，你觉得哪个动物是你此刻最想去看一看的？你就在瞪着个大眼睛望着海底世界太多了，是不是在你面前？那下一次跟着我们再去打雪仗好不好？这韶关好像也会下雪的，对不对？
6: 对。
0: 我记得因为我家先生是韶关人嘛，所以他就说他小时候还有大雪呢。现在还有吗？
6: 前两年有过一次。
0: 所以孩子是见过雪的。
6: 见过，因为我们是工作生活在韶关的湖北人。
0: 哦，你是湖北。

0: 雪，所以湖北就是有雪的。
1: 对，我们老家会有雪的，也会带，之前也带孩子去滑过雪。
0: 哎，但是其实只是爸爸带孩子来跟我们玩的不太多哈。您还真是个很称职的爸爸，平时也经常陪孩子玩吗？
1: 其实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啊、然后刚好周末抽点时间啊、
0: 就是跟孩子这样共度一次，感觉怎么样？
1: 觉得
0: 挺累的是吧？
1: 然后也欢迎大家那个广东的朋友到韶关体会一下客家的风情。
0: 哎，我家先生就客家人。
1: 哎，欢迎大家去湖北啊、体验那个，比如说我们的三峡工程啊、还有屈原、王昭君啊，组织研学团去湖北，欢迎大家。
0: 太好了，还给我们反安利了一下，而且现在高铁去太方便了哈。
1: 对，
0: 也要感谢你们参加我们自由自在的旅行团哈，谢谢。
1: 谢谢。
0: 好啦，那亮主播现在是在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八团，我正在帐篷里串门。好了，旁边这几位小男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2: 阿马特拉斯。
0: 马特拉，你不叫科里吗？
2: 我叫阿马特拉斯。
0: 啊，你叫什么？
2: 马特拉斯。这个
0: 是一个啊，好了，好好说啊，我们可是要上广播的呀。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于唐成毅。啊，
0: 你几岁了？
2: 广东的深圳出生。
0: 啊，你是深圳的小朋友？
2: 嗯，是的。
0: 啊，那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3: 我是云浮的小朋友。
0: 哦，你这是从云浮来的哈。OK， 你们这一次啊，你从哪里来？
4: 我就是从这广州来
0: 啊。好了，这次夜宿海洋馆，哪个部分你觉得最好玩？是海底生日会呢，还是说啊，你觉得最哪个部分？
4: 海底生日会，我觉得那个最
0: 最有意思
4: 啊。
0: 是因为吃蛋糕吗？还有哪个动物让你印象特别深刻？云浮的小朋友
3: 啊，
0: 哪个动物你最喜欢？
3: 鳐鱼。
0: 鳐鱼啊，你还真知道那鳐鱼不是魔鬼鱼是不是？你今天听了那么多动物知识，你最喜欢哪个动物？就是除了鳐鱼还有？
4: 最喜欢我养的，我是小草鸡，我真是小草龟。
0: 我们因为雨林馆是每个人送了个小草龟，你有信心把它养好吗？
4: 又有点，又有点没有。
0: 哈哈，那就加油哈！来，深圳的小朋友，你今天最喜欢哪个动物？
5: 我今天有两个动物喜欢，一个是别人的一个小乌龟，
0: 还有呢，
5: 柠檬鲨。
0: 哦，柠檬鲨，好多小朋友喜欢柠檬鲨。来，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郑思妍。
0: 你坐下吧，你太高了。郑思妍，你几岁？
6: 我今年才10岁。
0: 哎，你好高啊！这你怎么会来跟我们一起啊？你7岁啊？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夜宿海洋馆的？你从哪里来？
6: 我是从我们深圳那边来的，就是深圳罗湖区。然后呢，我妈呢，好像有你们这边的一个微信，然后她刷着刷着就刷到了这个，然后她就给我报了。
0: 你觉得好玩吗？
6: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哦。
0: 你最喜欢是哪个部分？今天咱们去夜就是去了雨林馆，你是雨林馆还是冰雪馆？
6: 我去的是那个冰雪馆
0: 啊，打雪仗、冰上运动会，然后又来了这个夜宿海洋馆，又看了水母，看了鲨鱼，看了白鲸。你最喜欢哪个动物？
6: 我最喜欢的动物呢是水母，因为它那什么，它摸起来是 QQ 弹弹的，感觉很舒服，就像一个果冻一样。
0: 哦，所以后再给我们出发，我们去打雪仗，准备去东北，去不去？
6: 可能会去，但是呢，我想到抓到摸水母，我想到一个东西
0: 啊，你说，
6: 就是呢，我以前呢被水母蛰过。
0: 哦，真的？在哪里？在深圳吗？
6: 对，在深圳大鹏那边一个海，然后我在游了老半天，然后呢，我发现一个粉不拉几的塑料袋，上面是粉不拉几的，然后呢，那个还那个啥，下面又是紫不拉几的，粉紫渐变。
0: 哦，但这次我们学的是什么水母？我们这次学的，你们摸过的是什么水母？
6: 好像是海月水母，还那上面还有那个类似桃花一样，像幸运草一样。
0: 而且这一次我们还
7: 是海月水母，
0: 那是什么水母？
7: 就是那种跟塑料袋一样的。
0: 我们就是海月水母。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8: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3: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行

0: 中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私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私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私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私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私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 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瑞文标介绍，15、17

0: 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

0: 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明表示，
0: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3: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4: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7: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注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9: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

0: 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0: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

0: 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1: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4: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11: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新闻快报。
2: 本台记者罗俊林报道，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规范地方标准》，服务规范由广东省民政厅提出并牵头组织编制，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惠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共同起草，是广东省首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类地方标准。服务规范将于今年8月20号起实施。今日2026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健康发展大会在广州举办，大会现场举行促进会揭牌仪式，组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健康专家委员会。促进会的成立旨在补齐湾区跨区域跨学科环境健康协同机制短板，打造粤港澳三地科研协同核心引擎。今天广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举办首批次专项补贴发放仪式，部分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申领人代表参加活动。首批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经过申领人线上申请、住建部门资格审核和名单公示后已经开始发放。经审核，首批次专项补贴惠及120户卖旧买新业主，补贴发放金额267.88万元，这些业主卖旧房买新房的交易总金额达到8.5亿元。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为今后5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清晰指引。根据规划，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指出，此次袭击是极具危险性的局势升级，严重侵犯了伊拉克主权，是对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2: 大吉利车队，
13: 日日笑声到，
14: 开心满路跑。
15: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6: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5: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6: 例如呢？
15: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6: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5: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6: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7: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8: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9: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8: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9: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8: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9: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8: 我是亮亮，
19: 我是刘红，
18: 跟着洪亮组合
14: 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0: 咋呢，搁哪呢，
21: 啱落班不
20: 出去溜一圈啊，
21: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2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1: 喂是真不是啊，咁嗱嗱出发了
20: 哦。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09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 Hell Hell
0: 啊，我们两个人的双播又来啦，哎，啊，久违的双播，
1: 真的这是叫久违，
0: 太久
1: 了，老久老久，
0: 老久老久了，唯一的一次，
1: 真的是
0: 时隔两个星期，哦，
1: 久违是这个意思哈，很久违一次。
0: okay，为什么说是久违呢？因为我上个礼拜不是跟金亮搭档了一场这个直播带货嘛，嗯，就是大暑那一天。天啊，其实本来正常的应该跟我们浩哥两个人一起做节目的，嗯，但是辛苦了浩哥在楼上做这个广播端，然后我们在楼下做的直播带货的专场。
1: 没事，爽姐可能心里的排名就是水果，亮哥，我，啊，可能是这么一个排次啊。
0: 没有，那可不是，这初代搭档的含金量，你要相信啊。
1: 含金量，听到没有？
0: 含金量
1: 包含了金量，这个含金量 OK 的。
0: 跳我理了，
1: OK 的，
0: 跳我理了。因为上一个礼拜就没跟杨浩搭档，然后再上一个礼拜呢，我又出差了，
1: 这些人都不见了。
0: 对，所以就是时隔两个礼拜的第一次搭档，
1: 哎，
0: 有点陌生，

0: 你哪位
1: 啊？所以一回来赶紧采用了一个红蓝搭配法啊，试图唤醒我这个队友的良知，让他记起一些尘封的记忆。
0: 完全没有
1: 啊，让他知道他身边还有这么一个男人，
0: 遗忘在脑后。
1: 哎呀，
0: 男人太多了。
1: OK 的。
0: 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这个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然后大家可以在直播当中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看一看我们两个今天晚上的红蓝 CP 怎么样？
1: 拼一拼啊，看看我们能否还认得出彼此？
0: 对，
1: 能否还找到啊？
0: 你看人家都夸你了，说浩哥好聪明，好机智啊！
1: 啊，谢谢谢谢，励志了，可能因为吃晚饭了，
0: 一点语言魅力、一点语言的魅力就把你拿捏了，
1: 拿捏了啊，这人成精神了，就是突然发现整个直播间氛围火起来了
0: 啊，是吗？
1: 有个声音在旁边真的不一样，
0: 对，可能就是两个人播，他肯定要比单个人播
1: 脑子都得转快一点啊，你得想办法跟上对方的节奏，得接上对方的话茬啊，等等等等，
0: 怎么了？难道是我的节奏太快了？
1: 那没有 hold 得住啊，只能说 hold 得住。
0: 那肯定啊，浩哥嘛。刚才还有个朋友说，我们开场的时候放了一首粤语歌，叫《接力赛》
1: 啊。
0: 然后他问我这首歌李爽能听得懂吗？我真听不懂，但我说实话，这首歌还真是我找的，因为我觉得旋律很好，
1: 挺好听的，
0: 是吧？
1: 我也第一次听。
0: 反正歌词是听不太懂，可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流水账歌词。
1: 它就是这种很欢快的、很欢乐的。
0: 对，主要就是欢快，非常应景，非常应我们俩今天晚上的心情。
1: 怎么说？
0: 高兴、快乐。两个人就是 happy 就完事儿了。
1: happy happy 之余呢，爽姐现在全身还有点乳酸陪伴着她。
0: 乳酸杆菌。
1: 乳酸菌。这个有时候车里的乳酸菌和手臂里的乳酸菌共同为大家。
0: 我希望可以把我的这个健身的习惯一直养下去。可以坚持健身。
1: 坚持健身。
0: 好吧。对。
1: 反正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听你说我去健身去了。
0: 哦，没有必要，没有向你汇报的义务。
1: 哦、这样子，没汇报而已啊。
0: 对，天天都有健身啊。
1: 明白啊？为什么要练麒麟臂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距离啊？万一身旁的人哪句话不对路，唰，
0: 直接一肘
1: 啊，一肘子，
0: 你给我谨言慎行、
1: 必须的啊。所以这是战战兢兢，流着汗。OK。
0: 对，有朋友说这个能不能播无印良品的《掌心》啊？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新歌吧，不一定能有哎。
1: 太新应该没有，
0: 太新肯定没有啊、
1: 是新歌吗？
0: 我都没有听过无印良品的《掌心》。
1: 你知道无印良品吧？
0: 我知道它是一个、一个
1: 谁和谁
0: 啊？无印良品原来是个组合吗？我以为是母鸡啊。
1: 无印良品是一个临时的组合，是两个很知名的歌手临时组成的一个组合，出了几首歌。
0: 哦，原来是这样吗？
1: 无印良品。
0: 那我
1: 你真猜不到，一个都猜不到。
0: 我也不知道哎。
1: 里面有其中一个字是其中一个歌手。
0: 吴。
1: 不对。
0: 吴。
1: 不对。
0: 梁。
1: 啊，对。
0: 徐梁。
1: 也不对。有两个梁，一个徐梁，一个还有个什么梁。
0: 还有一个什么唱童话那个
1: 啊，叫什么
0: 叫什么来？什么光良
1: 啊？对了，光良和品冠
0: 啊，
1: 他们组的叫无印良品。
0: 哎，还真有哎，还
1: 真
0: 的有哎，
1: 真有 OK 的。
0: 要听吗？
1: 嗯，
0: 放一放试试。
1: 叫接力赛，对的，接力赛啊。
0: 放一下试试啊。
1: 好嘞。

0: 哎，这首歌真好听，我把它加入到我的歌单里，以后这个咱们开场的时候就可以来放一放这首歌。哇，我真的不知道无印良品原来是个组合。哎，
1: 有另外一个组合也是给你个提示，香港的
0: 啊。什么另外的一个组合？
1: 就是另外一个是有两个独立的歌手临时组起来的组合，你知道是哪个吗？
0: 我不知道。
1: 他们还出过演唱
0: 会，也叫无印良品吗？
1: 不对不对，
0: 那叫什么？
1: 他们叫左邻右里。
0: 那我更不知道。
1: 左邻右里，你知道是哪两个人吗？
0: 我不知道啊。
1: 哦，
0: 林宥嘉。
1: 林，左邻，邻是那个林。
0: 什么林？哪个林啊？
1: 我一时间想不到那个林。我要是说了那个人的名字，你就猜到了吗？
0: 谁啊？
1: 林，李就是你的那个李。
0: 嗯。
1: 啊，左邻右里，李克勤和谭咏麟。
0: 哦，
1: 叫左邻右里，他们两个人合作出过一些歌，
0: 哦，
1: 而且还专门开过演唱会。
0: 哦，
1: 啊，曾经以一个组合的形式。
0: 哇塞，奇怪的姿势又，不是奇怪知识又增长
1: 了。
0: 啊，知识。
1: OK 的。
0: 芦苇说：“爽姐今天心情不错，可喜可贺。嗯”其实我上播之前哈，我感觉老累了，因为今天去锻炼了，展示麒麟臂啊，给大家展示麒麟臂，来直播间看啊。
1: 想看麒麟臂，赶紧来直播间。
0: 但是我感觉这个直播一旦开始了，尤其是两个人双播的时候哈，自然而然的状态就回归了。
1: 哎，
0: 啊，就是唠着唠着，你看路飞就说了，谭咏麟跟李克勤啊，
1: 是的，都知道，肯定基本上。
0: 刚才瘦瘦还说怕我再练大了，一肘就给你肘飞了。
1: 可能这就是他的主要原因。
0: 你快锻炼锻炼身体吧。
1: 进去啊，教练。我想报个课，教练说什么课？他说有什么方法可以一肘子把我身边的人轻易肘飞的，你就给我猛练。
0: 其实别人也就算了，主要杨浩有一点特殊待遇
1: 啊，这样子，这个体重基数比较大，力度难度也比较大一点，是吧？
0: 对，说累的话可以去按摩，也想来着，这不是得赶回来做节目吗？
1: 哦，
0: 对吧？还是
1: 耽误了你按摩了，
0: 还是想大家，想念大家。
1: OK， 还是知道一点啊，这个娱乐的，毕竟这些也是曾经的一段。
0: 真的，我们杨浩很厉害的，这个知识储备面相当广。嗯，但是你要说这个抖音上面一些热梗啊，他不一定能知道。刚才我就说这个东北夹子，说到夹子这一块呢，就是聊到了最近。往这个抖音上面很热的一个梗，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1: 这个也不是东北夹子吗？
0: 这个不是东北夹子，这个是我们东北人学南方夹子。
1: 哦，那个人是个东北人？
0: 不是不是不是，他是台湾人。
1: 哦，那个人本身就是台湾人。
0: 对，他是台湾人。
1: 哦 okay，
0: 然后他们说话可能就是本身就很娇俏嘛。
1: 啊，
0: 但是网上呢就有很多东北人来学这个夹子音。
1: 嗯，
0: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学得像吗？
1: 可以再夹一下。还是多少李爽了一点，
0: 还是没夹住，
1: 还是爽了一点。
0: 对，然后
1: 不够夹。
0: 然后我就想到了，现在抖音上不是有很火的那个，江大哥哥最喜欢的什么什么猫咪 vlog 那个，我跟杨浩说完之后，杨浩就不太了解，
1: 一头雾水。
0: 对，你可能就是没太刷。
1: 真不太爽。
0: 抖音大学没毕业。
1: 啊，这样子还有个抖音大学了。
0: 给你安排去好好看一看这些
1: okay，
0: 热搜热梗，啊，
1: 学士帽得戴起来了。
0: 对对对对，
1: 赶紧毕业。其实我记得听我一些台湾的朋友讲过，其实这是个误解。
0: 误解吗？
1: 不是每一个台湾女生都像这样说话的，其实不是的。
0: 我知道。哎，但是其实你都不用说台湾，我们办公室就有福建的同事。
1: 是吧？
0: 但是他平时说话就是很温柔。就是可能人家会加一些尾音，
1: 有些天生他音色就嗲
0: 啊，不是不是天生音色，就是他们说话的语气，然后再加上一些尾音尾调，还有一些语气的助词。你就比如说我随便读一个啊，男主播强。哎，就是他不会说强。啊，他会说强。哎，再加一个这种语气助词。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就你吃过了后那种。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就是
1: 我知道。
0: 对，就是让人觉得啊，好软萌的妹子呀。
1: 啊，
0: 然后你一看东北人就是大碴子。
1: 大碴子。
0: 对，就是
1: 大碴子。一般问人家吃了没的怎么说？
0: 吃了吗？这是普通话
1: 啊。
0: 啊啊，那还要怎么样？那夹子会怎么说？
1: 夹子，东北的夹我不知道啊。这个
0: 东北没夹子。
1: OK。我只知道有一个很地道的说法，是这个头顶啊，叫本儿漏。
0: 本儿漏，哎，对
1: 啊，小心本儿漏。 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就让你哎低头啊，小心你的本儿漏那种。
0: 对，啊、这有啥的？本儿漏就额头啊。
1: 这个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
0: 哦，再给大家说一个顺口溜 啊，大本儿的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1: 哦啊，挺妙的哈。
0: 对，这个是我从小的时候，就是因为额头很大嘛，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说的一句顺口溜啊，嗯、从小就一直听这种。
1: OK， 还有就是那种江巴，它有一个
0: 江巴，
1: 就是差不多的意思。
0: 哦，江巴
1: 啊，就是江巴这些啊，江巴三四个吧，
0: 江巴的啊，
1: 江巴啊，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就像这种我们，
0: 哎，你还可以，这东北文化掌握的。
1: 这个我抖音偶尔会刷一下，淘淘客啊，淘淘客。
0: 可以可以，是因为你的搭档是东北人，特意去学的吗？
1: 那有时候，那你都经常找我学粤语了，我不得这个啊？
0: 那你要这样的话不行，我给你那个补补课吧。昨天我还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广东熬夜熬到一两点钟，其实感觉还可以啊。啊，一两点钟虽然也算是熬夜了，但是因为我们广东的天亮得很晚，但是呢，两点钟左右的时候，东北天已经亮了。
1: 哎。
0: 对，就是你熬到两点的时候，你刷抖音的直播，如果刷到了东北的早市，就有一种你已经把夜熬穿了的那种感觉。
1: 怎么就通宵了？就那种感觉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各种市场啊、小吃店啊，那些包子就开始天都亮了。
0: 对，因为我们的早那边亮天很早嘛，所以我们的早市也很早，然后早市就是很有那种烟火气。你可能没有去感受
1: 过。
0: 如果你有机会去到东北的话，就去那个夜去早市，去早市啊。如果东北的朋友来到我们广州的话，一定要来感受一下夜市夜生活。
1: OK，
0: 熬五颜六色的夜，
1: 夜熬起来。
0: 对对对，
1: 东北就没什么夜生活，就是大部分都搁家里就。
0: 你要说夜生活呢，也有啊，就是正常的这些什么晚上的这些营业场所，它也有营业，只不过就是很多店铺，就是比如说饭店，啊，到晚上就不会营业了，不会像这边说大排档营业到。
1: 因为太冷了，还是怎么？
0: 对，有关系，也有关系。对，
1: 就冷的大家都不愿出门。
0: 对，
1: 基本就这样。
0: 是的，
1: 所以，哎，
0: 而且我们那边黑天黑的比较早，
1: 哎，
0: 然后天亮的又早，所以基本上可能大家这个早上四五点钟，大爷大妈们就起来了。然后两三点钟就有很早的早市就已经开早市了。
1: 还真有可能啊，也比小熊说，就是这个
0: 广东的夜宵，
1: 这个宵夜我们一般是下半场，就是晚上可能去完什么酒吧呀类似的，可能就再吃个宵夜，可能就两三点了。这个时候突然给东北一朋友打视频啊，东北的朋友，哎，我吃早餐呢，我吃宵夜呢，两个人处于同一时间。
0: 对。
1: Okay 的，
0: 大概率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一熬夜熬到晚上的时候，就是四五点钟，可能我们这边说直接去，吃个宵夜喽。
1: 啊，
0: 对
1: 对，那宵夜完就真的是通穿了啊，熬穿了。这个
0: 在我们那边，就是说，走啊，逛逛早市去。
1: 逛早市啊，
0: 对，W 说今天宇航用了东北夹子啊，宇航还用夹吗？
1: 不知道哎。
0: 你看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东北话就是波棱盖卡秃噜皮了，哎，这个就是好像已经有点全国都知道，
1: 已经都知道了，
0: 已经
1: 不
0: 算
1: 怎么太东北特色了。
0: 对，已经不算是很特色的了。
1: 刚才那种本儿漏是真的只有东北才这么叫
0: 本儿漏
1: 啊，没有其他地方这么形容的吧？
0: 应该是吧，但是我也不知道本漏原来是东北话啊。
1: 还有那个溜直儿，
0: 啊，说他背挺溜直儿，
1: 对，
0: 给
1: 我溜直儿了，那种感觉。
0: 他不会说给我溜直儿了
1: 啊，就反正溜直儿，
0: 就是说把你背挺直溜的，可能会这么说。
1: 对，就是这，我只知道有这么些说法。
0: 反正我感觉东北话的这个儿化音对你们南方人来说，
1: 没关系，
0: 要求还是蛮高的。
1: 但是能听懂嘛，起码还是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对，最早的广东新闻台，对，我们是以前的新闻台，然后现在是广东新闻广播，同时呢我们也是融媒直播，因为现在不光电台有直播了，我们的视频端也有直播，所以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 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今天我跟杨浩两个人是红蓝 CP。
1: 今天大家能多来多来看直播，多来看啊，能多看爽姐两眼是两眼，
0: 为啥？
1: 证明他这个肩能练得有成效。
0: 什么意思？感觉多看我两眼，看回头看不着了。
1: 意思
0: 你可说点好话吧，你可。
1: 意思是他这个健身的成果必须要更多人知道，才没有白练。哎。
0: 倒也不必了，我没有练到很好，你就给我先宣扬出去了是吧？回头一看，不过如此。
1: 那怎么行？你要告诉那个教练谁的？那说，哎呦，我直播间反响嘎嘎好。
0: 我没找教练，我自己练啊。
1: 那行，
0: 哪有钱找教练？好的，朋友们，看时间也要来到了7:26了啊，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然后我们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暂时移步到直播端来继续跟我们聊天了。
1: 哎，
0: 因为我们广播端现在一会儿呢还会有一个小广告，所以广告之后再来跟大家聊。稍后见，
1: 回见了您。

0: 人带大家睇装修，到底睇啲乜呢？好多人以为就係咪睇下效果图靓唔靓就算数啊，又或者样板间够唔够大气啊，咁就好肤浅啊。
1: 係啦，而家好多装修公司嘅样板间呢，抌钱落去都可以装得好靓好豪华，係咪照搬返自己屋企唔係咁回事㗎。我哋重点睇三样嘢，全部係表面功夫背后嘅真家伙嚟嘅，设计、材料同埋工地。先讲设计啊，我哋唔系睇风格好唔好睇，系睇设计背后嘅生活逻辑。你仲记唔记得东山口嗰个业主呢？佢屋企面积好细，佢又鍾意法式风，咁个空调位嘅设计呢，哇，真系绝。
0: 系啊，我有印象啊，仲要好深添啊。设计师呢系将个空调机位呢调整咗呢罗马柱嘅造型，啱啱好呢将部空调呢系可以嵌入去嘅。
1: 系啦。
0: 颜值啦同埋实用呢两边都顾及到啦。咁仲有呢，佢屋企好多呢啲嘅巧思喺度嘅。嗱，呢啲先系呢设计嘅真本事嚟㗎嘛。
1: 所以呢，我哋讲睇设计就睇设计师有冇真系研究你嘅生活。比如讲老人家起嘢方唔方便啦。细路仔嗰啲玩具有冇地方放啊？个细佬哥大咗啦，空间又可唔可以跟住变啊？呢啲系睇唔到嘅心思嚟嘅，咁先至系设计嘅核心嚟啊嘛。
0: 系啊，嗱，颜值咧即系代表一时嘅啫，好用咧先系代表一世噶嘛。
1: 仲有第二样嘢嗱，就系睇材料啦，唔系净止睇牌子，要睇材料嘅入边。例如讲板材咁。E0 级同埋 ENF 级甲醛嘅释放量，佢係差好远嘅。你斋睇外表根本乜都睇唔出啦。

0: 埋 ENF 級甲醛嘅釋放量，佢係差好遠嘅。你齋睇外表，根本乜都睇唔出啦。
1: 係啊，嗱，呢個咧非常地咧就係裝修嘅後廚啊嘛。你唔去後邊廚房睇一眼，你點知啲菜乾唔乾淨咧？
0: 係啊。
1: 咁我哋去到工地，專係揀一啲細節去睇嘅，例如水電走得夠唔夠規則啦，仲有啊強弱電有冇做好呢啲嘅防干擾啊，防水拆咗幾多浸先，仲有呢個閉水試驗做咗未？啲瓷砖啊铺得平平，有冇铺到空鼓？你呢啲都会睇噶。
0: 系啦，我哋咧带住专业监理一齐去，一眼就睇得出施工团队系有冇用心嘅。
1: 嗱，所以咁多位街坊啊、业主啊吓，装修嘅头痛咧就唔使你去咩嘅，揾我哋媒体咧帮你保驾护航就得噶啦。点样保驾护航？跟住主持人睇装修，帮你少踩坑多悭钱。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嘅，同埋拣装修嘅街坊业主咧，而家可以拨打翻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临出发啦喎。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3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厚厚。
0: 刚才给大家放的这首歌《左邻右里》的《左邻右里》刚才直播间有朋友说想听这首歌，然后还有说《左邻右里》的那个《有了你世界更美》这首歌也好听。哎，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哎。
1: 第一次
0: 啊，
1: 因为你都不认识他俩有组了个
0: 组合，我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个组合
1: 啊。当然他们不是就是常规组合，
0: 对，
1: 就临时组合，属于那种
0: 学到了，学到了。
1: 但是他们是真的是达到了1+1=2的效果，就像当时的无印良品，就他们出的歌也是真的是火了好一阵子。
0: 但是他们本身都有影响力了嘛？
1: 对啊，本身都有影响力，
0: 所以组合在一起了，那肯定更有影响力了。
1: 所以的话，真的是还是很不错的。正好他们覆盖了，因为谭咏麟他的受众可能是70-80年代的那段时间，然后李克勤呢是80-90年代的那种感觉，就慢慢的他整个人群就一下就铺广了，知道吗？像这种感觉，
0: 就像你是80后，我是90后，
1: 谣言止于智者。
0: 来吧，再来听一首《有了你世界更美》。
1: 哎。

0: 好听。
1: 你是不是喜欢这种特别有节奏感又特别治愈的那种旋律？
0: 喜欢、啊、对，我就觉得朗朗上口啊，
1: 是吧，
0: 听起来就是很可以传唱的那种音乐、啊、对，
1: 听起来就整个人不自觉摇起来，
0: 对
1: 啊，然后一群人在下面跟着唱起来，就氛围特别好。
0: 是的、嗯、刚才那个抖音这边的直播间有个朋友问那个芝麻糊里面是多少包啊，
1: 芝麻糊里面
0: 拿一下样品看看，
1: 八小袋一包，八小包、
0: 啊、多少克啊，
1: 多少克？四百克
0: 啊，一袋是四百克，
1: 五十克一包，
0: 五十克一小包，
1: 嗯
0: 啊，里面有八包，
1: 嗯，
0: 这个应该是新上架的啊、哦，
1: 这个是新的啊，今天才刚刚上的啊，南方黑芝麻，各位都知道，有这个头发你掉不掉？
0: 啊，掉
1: 掉是吧？
0: 嗯
1: 啊，头发掉的，或者是平常我们手啊经常干巴的，
0: 哦，手干巴也有用吗、啊？
1: 有时候我们头发不够黑的，
0: 哦
1: 啊都有啊都有用啊、
0: 哦，
1: 整点这个黑芝麻。而且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宵夜，像你晚上老说饿，
0: 嗯，
1: 像那个什么健身的运动的人，晚上又不怕吃太罪恶的，冲一包芝麻糊。
0: 但是会担心有一点热量过高，哎。
1: 这个其实，嗯，你看本身它的糖，你看它已经放到很厚了，它的糖分不是特别高。
0: 哦。
1: 它现在已经在这块就尽量在糖分已经低了。
0: 好像还有无糖版的吧？我记得
1: 也有无糖版，就吃起来就难受一点点。
0: 我看我们的那个黑板上有写无糖版的，
1: 有
0: 应该价格是一样的吧？
1: 有原味有无糖。
0: OK
1: 啊。啊。
0: 哦。啊，这个49.9应该就是这个朋友拍的南方黑芝麻糊嘛，对吧？
1: 嗯、哦，应该就是了。
0: 对呀、啊，49.9，然后32包，
1: 32包，
0: 一共是32包，那就是四大袋
1: 、哦、四大袋啊、你们可以搞个两包无糖的，两包原味的，可以。
0: 嗯
1: 嗯。
0: 这个还是挺好的，
1: 是可以，
0: 因为有这个、啊、可能大家现在熬夜呀，就是有掉头发的这个困扰啊。
1: 哎，真的，
0: 刚才我在上播之前还在补我的发际线、
1: 啊、播别老播，播着播着没了、嗯、
0: 对，补一补我的发际线啊。
1: OK，
0: 在我们的几号链接呀，我们的运营小姐姐给置顶一下吧。
1: 好嘞，
0: 好，就我也不知道在几号链接，看看弹几号就是几号了。
1: 弹几号这么随意的吗？啊，反正就是我们一定会把最新的、最优惠的、最好的东西放在最明显的位置。
0: 嗯
1: 啊，你们点开就看一看就知道了。
0: 嗯，
1: 已经在隔壁，你
0: 隔壁是哪？
1: 大可不必说吧。垃圾啊！
0: 隔壁是哪里？
2: 不用讲，
0: 我不允许你在其他、在其他时段都不行。
1: 哎，算了，看你关注都没有。
0: 那如果你是在我们抖音这个下单的话是可以的啊。
1: 哦，好，
0: 对对对、哦、如果是在抖音那边是可以的。
1: 哦、OK OK， 三号链接哈。
0: 强制在我的时段。
1: 强买强卖、
0: 嗯。上回我还跟大家说呢，我说如果在直播间买完东西需要回购的朋友们、
1: 哎、
0: 一定要在我的时段来回购。
1: 嗯
0: 啊，不可以在其他人的时段去回购。
1: 那必须的。
0: 啊，
1: 这、就是霸道爽姐很爱啊。啊，
0: 到时候请我去拍短剧吧。
1: 哎、我觉得没问题。重生之爽姐要我的，一定要她的直播间下单。我惊呆了。啊，那名字。
0: 对，你看她说抖音边嘛。
1: OK 的，谢谢啊。谢谢。
0: 三号佳丽 OK 的，在我们的三号、嗯、三号链接啊。
1: 嗯。
0: 就是昨天晚上我就想跟大家说这个，因为已经发给我手卡了，
1: 嗯、
0: 但是好像链接那个时候还没上。
1: 嗯
0: 啊，所以就没来得及跟大家说。
1: 哎，
0: 嗯，
1: 反正刚才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左邻右里啊，这个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这个给爽姐增加了点这个歌面歌路了。
0: 嗯，
1: 拓宽
0: 哪里上架了？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官号啊。
1: 啊。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小黄车。嗯，
0: 是的，
1: 通常都是月听的。是的，
0: 那记得现在可以点一下视频号的关注咯、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视频号抖音然后还有月听其实都有在同步直播的。
1: 哎，
0: 嗯，
1: 有月听的话有时候一些免费的小礼物可以甩一甩、
0: 嗯、
1: 啊，可以走一走，也是跟我们我们会受到夸赞的。嗯OK， 这么说很隐晦了吧？
0: 隐晦
1: 已经很隐晦了啊。okay,
0: 太隐晦了、
1: 我们会被表扬的，
0: 可以更直白一点，
1: 是吧？我们会被表扬的。
0: 看我们浩哥真的很含蓄啊。
1: okay,
0: 啊，
1: 好的。
0: 然后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呢杨浩会邀请到一个我们功夫足球里面的女演员阿妹啊。阿妹啊，
1: 你连全名都不说，你先说了阿妹，谁知道？我不一定知道啊。
0: 就是硬蹭嘛，
1: 硬蹭。OK，
0: 邀请到我们的妹妹来我们的直播间啊，
1: 李卓梅啊，李卓梅啊，
0: 她在
1: 梅川美。
0: 他在电影中饰演的是什么呀？
1: 饰演的是22号的守门员，那个叫金钟罩印气功的那位。
0: 哦、
1: 你去看一看就知道我说啥了。
0: 好的，
1: 赶紧去看，
0: 好
1: 吧？
0: 好的。
1: 嗯，有时候爽姐说这个她不播的时候还是有约会的时间的，所以把时间呢除了给健身房多点也给一下身边的人。

0: 练吗？
1: 应该不用刷员工卡吧？那、提供建在这个楼里面的肯定是给员工提供的嘛。
0: 哦，确定是给员工提供还是专门给我提供的？听到你这个
1: 你面儿挺大呀，
0: 听到你这个念愿望了啊，这个请求赶紧的不行了啊，再不用的话，现在杨浩是两倍李爽。到后面就是2.5倍、3倍，这样不行啊！
1: 不会了，不会了，我会那个长肌肉，就不会很消瘦的。
0: OK
1: 啊，所以慢慢的我也会很强壮的。
0: OK
1: 啊，你只会看到一个虚胖的杨浩和一个强壮的李爽。
0: 不行，我要 strong 起来。
1: 对，要去锻炼啊！同时呢，也要呼吁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要去锻炼啊！就是肌肉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0: 嗯，
1: 怎么就聊到了肌肉的话题？
0: 我刚想想，我们哪个链接是卖肌肉的？
1: 当然是威士忌啦、
0: OK 啦、
1: 因为如果有健身的话、它需要补充蛋白质嘛，
0: 没错
1: 啊。这个考虑到蛋白质的摄入的话，那肯定是这个温室的盐焗鸡啦。
0: 嗯，而且鸡肉本身也是优质蛋白。
1: 对，
0: 嗯，
1: 哎，这个黑板的背面就是温室的盐焗鸡，
0: 直接举起来。
1: 对、因为它上面有写一个限时的优惠。啊，限时优惠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过了这一段时间，它要涨回原价了。
0: 哦，
1: 你知道的吧？
0: 真的是限时。
1: 你可以看一下，
0: 嗯，
1: 你可以看一下视频号上，现在它是有一个官方的，官方在写着那个限时优惠，所以可能过了这段时间，它要涨回79.9，趁它现在还是59.9的时候。
0: 59.9两只哦，朋友们。
1: 对，
0: 嗯，
1: 大家可以看一下了。
0: 所以这才30块一整只鸡哦。现在大家在外面什么时候能买到一只还经过你的正统盐焗加工的一只整只鸡？
1: 对，
0: 一号链接哈，我是找不到了。反正这个加热即食，加热马上就能吃。
1: 嗯，
0: 这个性价比是没说的了。
1: 两只鸡，每一只大概600到700克。
0: 哎，
1: 啊。这个已经在我们直播间卖了很长时间了，一直都做的还挺好的。
0: 反正就是不管是健身人士啊，还是平常来说给自己加加餐呐、或者是就实在是懒人吧，就只喜欢盯热一下，就不爱怎么做的都没问题啊，都可以给你一些比较好的美味吧。
1: 还做这种热菜呀、就是那个微波炉或者蒸锅蒸一下，8到1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然后如果你想要冷做冷菜的话，就可以给它撕一撕拌一拌。就很方便嘛，
0: 撕一撕可以的。
1: 而且尤其是现在夏天了，可能大家的这个胃口也不是很好、感觉就是拿这样的鸡做一个这个手撕鸡啊，就是凉拌酸酸甜甜的、这种还是比较开胃的。
0: 没错、
1: 嗯、
0: 那一般这个叮你知道叮多久吗？
1: 8到10分钟啊。
0: 8到10分钟、八到十分钟是什么时间你知道吗？
1: 什么时间？
0: 8到10分钟是15号链接这个意面煮好的时间，朋友们。啊，这个通常你把这个水煮开，把意面放进去啊，大概也就个3-5分钟。
1: 我真的是太佩服我们杨浩的这个转折了。
0: 你这不是吗？就本身你不可能光啃肉啊，你总得还是带点小主食。
1: 厉害厉害，
0: 带个好吃的主食，然后在旁边加个鸡腿，我觉得没毛病，
1: 没毛病
0: 是吧？啊，一天整上这么一份这个意粉。啊，8到10分钟。
1: 要不人家说你有才华
0: 啊，
1: 真的是有才华。
0: 不是这个意思吗？就
1: 是、真的是这个意思、
0: 啊。生活中每样东西它都是有一定联系的，你要知道啊。只要我们带着一双智慧的眼睛，多去挖掘，你会发现其实每样东西都可能跟自己息息相关，
1: 硬联系。
0: 哎管它软硬的。
1: 管它软硬的、先联系上再说。
0: 那是，哎 ，OK 的。
1: 所以今天还跟不跟大家说这个天气了、啊、
0: 说噻，没问题，
1: 都已经8点了，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说这个白海豚。
0: 没办法，隔了2周没双播，那肯定这个插科打诨的
1: 聊的也有点太忘情，发了狠忘了情。
0: 没办法，没办法。
1: 来吧，跟大家说一下台风白海豚啊。根据中国天气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爆发式增强了，已经在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快速增强至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24小时就由热带风暴级飙升到了超台风级。
0: 我刷到这个白海豚好像说它的路线要登陆樱花国，从樱花国那边登陆。
1: 是的。
0: 但是呢又说突然好像微打了个方向，要从我们这个东部打一打。
1: 所以呢具体它是不是会登陆我们国家呢、这个中国气象网的专家也分析表示说，关键是要再看这个8月6号到8号期间台风北侧的高压是否会裂开。

0: 开细缝。
1: 哎
0: 啊，那倘若台风从高压这个缝隙转走北上，将去向日本、韩国；倘若高压没有缝隙，白海豚有奔向我们国家的可能了。
1: 哦，
0: 所以需要注意的是呢，由于这个时效较远啊，白海豚目前距离我们国家也很远，未来几天呢，天气的形势还是会不断的调整变化呢。
1: 哎，
0: 目前也不能作为定论啊，下周才会有逐渐的明朗趋势。
1: 哎，还真挺烦的，这台风一个接一个。
0: 对啊，就到了台风季了嘛。
1: 嗯，
0: 所以根据广州天气的预计啊，29号到30号受偏南季风的影响，珠三角和粤西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31号到8月1号降水总体会减弱一些，但大部仍有雷阵雨啊。
1: 哎，没问题。俊胜说周六日要去香港咋办？没事啊，香港周六日一点问题没有。
0: 没问题 啊，上回我记得好像是那个红霞过到惠州，然后在，其实深圳它下雨下了也是很大嘛，然后刮那个风也是刮得很强，也没有影响啊。
1: 对，啊，反正我这么这个形象一点跟你形容啊，这次这个白海豚呢，本来预计是直接往这个西北方打，西北方就是本来是樱花国那个位置，但是因为刚才说的有一点，这情况是什么情况，可能会导致它稍微转个弯儿，
0: 什么什么情况？就是台风北侧，北侧的高压是否裂开缝隙？
1: 哦，那个高压突然来一句，我裂开了，
0: 我裂了，
1: 对对，那种感觉裂开了，它就会往左打。那么往左偏移呢，它只会从那个我们中国，你当然是个雄鸡嘛，啊，那个雄鸡版图啊，它会从鸡胸的那个位置登陆。
0: 嗯，
1: 啊，你的香港是在咱们鸡肚子，不会的。所以是完全是两个地方哈。OK，
0: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缝隙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奔向我们国家了。所以现在来说看不出来啊，大家可以再等一等，下个礼拜再看一看。
1: 最好别来啊，来那就又是阴雨绵绵。
0: 当然了，当然了，谁都不希望这个东西总来
1: 了就轮到我们裂开了。

0: 好的，那紧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山姆啊，他又出问题了。
1: 哎呀，这个又字就很精髓，
0: 又双夺夺、
1: 啊、又双夺夺出问题了、哎、
0: 又双夺夺出问题
1: 不争气、
0: 哎、真的他怎么老出问题呢，就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哈、嗯、大家关注的点也是很多的。
1: 嗯，
0: 怎么回事呢，可能大家都有刷到了，说网红在山姆购入泸西河专供的坚果桃酥，食用过程中咬出的坚硬的异物，吐出来之后发现是一枚完整的金属牙冠。
1: 金属牙冠，
0: 对，
1: 是个啥我都没听清，
0: 就是牙冠啊，你就是镶牙的牙冠啊，
1: 是一个人的牙的
0: 冠，对，一个人的牙冠
1: 掉到里面去了，
0: 对，
1: 被人咬到了，
0: 是 的、
1: 哦、
0: 你说这玩意儿太奇葩了。
1: 你刚说到金那个字出来，我还以为哎，吃个核桃酥还咬到牙金子了，
0: 咬到
1: 金
0: 子
1: 了，
0: 结果是人家的金牙。
1: 我的天哪，
0: 太恶心了、
1: 哎、那要是纯金的也可以、哦、
0: 可以啥呀，可以
1: 就算、哎、如果是一颗纯金的牙齿，咬到就咬到了呗，我觉得融掉也是划算的，
0: 嗯，
1: 很值啊，
0: 值啊，
1: 那真的值啊，牙冠就算了 ，OK，
0: 哎呀，
1: 金属和金子牙冠是不一样的。
0: 但是我就说，你别说它是金子还是什么东西，嗯、它是牙上的东西，那就说明这是别人口腔里的呀，然后进入到你的口腔里啊，
1: 嗯，
0: 你说多少会犯点恶心的，
1: 一定会出瞬间反胃，
0: 对呀、
1: 啊，瞬间反胃，而且你不知道这些遗传的病啊，或者是传染病啊，有些啥情况？
0: 对呀、啊，所以这就是涉及到了他的食品安全问题嘛。
1: 嗯、
0: 然后这个消费者呢，就保留了完整的照片、视频以及购买的凭证，说怀疑这个异物是来自生产环节。所以目前的双方协商赔偿是未达成一致的，当事人已经是提交了12315投诉、
1: 嗯、
0: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正式介入调查了、
1: 哦、
0: 我发现这个山姆的食品问题哈，就是频出、
1: 嗯、
0: 就我自己都在里面吃出过头发，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就是协商就调解了，就给了我，
1: 你是吃的啥，
0: 吃了一个那个巧克力慕斯卷儿，然后吃出来一根头发、
1: 哎、
0: 它这根头发呢，不是说那如果是我自己的头发掉到上面的话，我能给它拿掉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它的这根头发
1: 夹在里面的，
0: 是夹在巧克力的那个脆皮里面的，
1: 我去了，
0: 就说明它在巧克力的那个环节，那
1: 还没结凝过的时候、嗯、
0: 对，没凝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加工人员、
1: 嗯、
0: 或者是生产车间的人员，他这个头发就掉到里面，然后就裹到了这个上面，
1: 怪不得
0: 你说这玩意儿啊，而且不是很长那根头发，就大概这么长，
1: 嗯嗯
0: 嗯,
1: 嗯，一般来说不是那些车间的人都得戴一个帽子的吗，戴那种防头发，
0: 所以这就不知道了，你是说是他这个车间的问题，那这就是山姆跟他选择的供销商的去进行纠纷了，这就不是我们消费者该考虑的问题了、
1: 哦、
0: 对吧、
1: 嗯、
0: 我们消费者在你山姆买入的东西，那回头只能找你山姆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我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人家赔了我200块钱的券儿，
1: 哦，券儿，
0: 对，我就
1: 无门槛券儿，
0: 对、
1: okay、
0: 我就 OK 了，我就、
1: 嗯、
0: 我觉得继续再纠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吃出来东西呢确实是恶心，但是如果是一直揪着人家，但是我觉得我那个头发哈没有他这个牙冠那么恶心、
1: 嗯对
0: 对吧，
1: 头发也实在相对常见一点，
0: 对吧，
1: 牙冠这什么鬼啊，这真的是，
0: 是吧，所以就很奇怪
1: 啊、
0: 对，山姆又不是第一次、嗯、
1: 而且哎，你看联系到他刚才爽姐是那个糕点是吗，是你、那个、
0: 对糕点，
1: 这个是核桃酥，
0: 但可能不是同一家生产商，我当时看了，我那家是在中山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泸西河的不知道它是不是在，
1: 意思就是啊，这种糕点类的东西它可能有些人会坚持手工去做
0: 啊，但是它也不光是糕点出现问题、
1: 哦、
0: 它有其他的也会
1: 出现
0: 问
1: 题，我觉得人为的话在旁边掉个头发或者掉些奇怪的东西呢就更常有一点、
0: 哦、
1: 像这种情况，就它工人不注意卫生嘛，或者在这方面排查的不够严谨啊，
0: 对，
1: 随随便便谁能进去，手套有时候不戴的。
0: 然后关键是什么呢、哦、关键是这个坚果呢，这个坚果桃酥是山姆独家专供款、
1: 哦、
0: 它普通的门店也没有售卖，就是泸西河的这个连锁店啊、
1: 嗯、
0: 也是没有卖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事件曝光了之后呢，半个小时之内山姆就把这个商品全线下架了、
1: 哎、
0: 啊，平台已经没有办法搜索购买了、
1: 嗯、
0: 然后他给出的回应就是说全面停售来排查隐患，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这个争议的点嘛，就是说异物的来源 啊，有专业人士分析，就是说完整规整的金属牙冠基本上是不可能是运输或者是后期混入的，而且工厂的本身它是配有金属探测工序的，按理来说呢是可以拦截硬物和杂质的，但是如今出现了这种严重的异物问题，也让大家对这个山姆的品控啊产生了一些质疑。然后呢，目前啊，卢锡和已经成立了专项小组，也对涉事批次展开了溯源的核查。所以大家有两种心态，一种就是说啊，赶紧避雷吧，再也不敢买了。另一种就是说理性观望啊，等待官方的定论啊。所以是你的话，你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你说阴谋论一下或者怎么样，就是你细思极恐，就是一个人的牙齿的东西会出现在一个食物里面，你说是有基本上可以排除是不小心或者是机器等等的原因，我觉得是人为故意的成分大一点。
0: 是吗？
1: 真的是某一个恶意的员工可能想整一下报复一下子，或者排泄，就他可能经过拔下来之后对着某一批次扔进去，或者混进去在机器里面。
0: 真挺阴谋的。
1: 这我觉得我
0: 这浩哥的这个心思挺细腻啊。
1: 因为你想一下一个人的牙冠，你要想就是他会突然脱落啊，然后我还张着嘴把牙齿露在那个生产线上面，把那个牙齿突然掉下去，不可能的，直接肯定是故意拔过然后扔过，
0: 掉了我就吐里。
1: 对啊，掉了吐里，或者精准的投放，或者是放在哪个地方类似哈，我觉得这个可能大一点。
0: 但我说实话啊，这个山姆的这个卢锡和桃酥我们家里很喜欢吃，基本上就吃完就回购，吃完就回购的这种。因为我们家父母也非常喜欢吃桃酥，所以就是经常买。但是我们吃一直都没有什么问题啊，不过也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吃过这款核桃酥，然后也问问大家还信不信任这些网红糕点的品控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啊。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7:59。
2: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
1: 那么我们
2: 家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3: 我就是希望花少嘅精力，收到比较好嘅效果，呢个就系我想要嘅。我已经推介咗我朋友，无忧美家咯，去睇下咯。你会有意想唔到嘅效果嘅，
4: 人工又好，公司个师傅又非常好，即系非常有责任心咯。交俾佢装修咯，即系以后我就效果无忧啦，系咪？
2: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5: 北京时间20:00。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4: 今天广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举办首批次专项补贴发放仪式，部分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申领人代表参加活动。首批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经过申领人线上申请、住建部门资格审核和名单公示后已经开始发放。经过审核，首批次专项补贴惠及120户卖旧买新业主，补贴发放金额267.88万元。这些业主卖旧房买新房的交易总金额 金额达到8.5亿元。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规范地方标准》。服务规范由广东省民政厅提出并牵头组织编制，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惠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共同起草，是广东省首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类地方标准。服务规范将于今年8月20号起实施。近日，国家邮政局联合多部门正式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邮政业发展的12项量化指标和具体目标值。其中，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今年第29周，国内新冠疫情已经升至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15到59岁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最高。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采取科学佩戴口罩，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积极主动接种疫苗等个人防护措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15: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0: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5: 我是刘洪。
10: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5: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5: 蓝色国风之夜。
1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5: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5: 没有攻击性
1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5: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5: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10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0: 加入我们，等你哦！
16: 大家好，我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华南农业大学吴振芳。奋进十五五，直逼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我和团队花了28年打造深植种业的中国心，把饭碗担在自己手里，离不开实干。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值得被看见。期待全省职工朋友们都积极参与北工文学榜大赛，让每一个奋斗的你都在文字中闪闪发光。
17: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8: 哪呢搁哪呢，
19: 啱落班不
18: 出去溜一圈啊？
19: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1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了。
1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12，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浩浩。
2: 没事，好好，
0: 没推麦呀，老铁，
2: 太激动了，
0: 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大家来直播间的时候，记得给我们点点赞啊！没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点一下关注喽。谁说我是大春儿啊？大春儿，你要干什么？
2: 你要干啥？走就走，滚就滚
0: 啊！您说杨浩吧？
2: 啊，我吗？啊，我的确这个这种胖的程度跟那个大春儿好像差不多。
0: 没有了。
2: 但我不是大傻春儿啊，我不傻，好吧？春儿不傻，
0: 我那是大浩。
2: 春儿不傻，春儿不傻。OK 的。
0: 给大家推一下我们明天晚上悦享生活派的直播链接吧。啊，明天晚上呢会有杨浩，携手功夫足球的女演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大家可以来看美女啦。
2: 哎，什么叫来看美女？隔着大家现在没在看美女吗？
0: 啊，也在看美女，
2: 现在一直在看哈。
0: 对，一直在看，
2: 一直在看。明天看一个可能相对没有爽姐那么美，但是也将就能看吧。OK。
0: 什么叫做
2: 能这么说？
0: 你现在就开始搞上雌竞了，
2: 啊，
0: 是吧？
2: 差不离了。那没办法，我肯定是坚决拥护我搭档的。
0: 来吧，话不跟大家多说了，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上了热搜的末世机包首轮遭遇了淘汰这个事儿吧？
2: 什么淘汰？
0: 什么淘汰呢？
2: 哦，
0: 就是
2: 比赛是吧？
0: 对，一档综艺。这档综艺叫做《疑犯封神二》
2: 这个我之前讲过。
0: 然后，对，然后那个很火的老墨鸡包，知道吧？墨氏鸡包的这个老板，他就是去参加了这个比赛，结果第一轮就被淘汰。
2: 他可能还是想趁自己这个看流量还跑了多少，还剩多少，能最后用一点是一点。
0: 哎呀，你这有点给人家想的太小了 怎么回事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墨氏鸡包的老板墨叔受邀参加综艺《疑犯封神二》首轮百人突围赛，100位厨师争夺30个晋级名额。赛场之上呢，墨叔带来了招牌的药膳鸡包，选用的是240到300天。当日现杀的散养土鸡，然后再搭配7种药材来焖煮，依靠食材的本味鲜味啊来突出它的风味。那品尝之后呢，评委，咱们不说哪个评委了啊，如果有关注的朋友们肯定会知道是哪个评委的。反正这个评委给出的点评呢，就是说食材品质很好，但是菜品技术含量不高，风味更多的是依托鸡肉的原料。最终呢，墨叔是止步了首轮，遗憾淘汰了。
2: 哎，因为他本身他也没有什么花招，因为有时候你要知道，包括你参加一些比赛也好啊，综艺也好啊，他可能跟你平常日常的一些表现，有些人会故意做出区别来。就他可能平常是这么做，但是我一到比赛或者到电视机前或者到一个公众场合，他就会换点心。增加点什么别的，但是墨叔呢是完全没变过。就他平常在店里面该怎么做他还怎么做，顶多是可能鸡用的更好一点，但药材还是那几个药材，做法煮法还是基本一模一样的，所以他可能就会有这么一个评论说他的技术含量不高了。
0: 对，而且我记得之前那个全静华也去参加了这个比赛嘛，然后也是做那个鸡，然后结果就被说跟他们以前吃的白切鸡的味道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可能我们广东地区吃

0: 反正就是
1: 他也在节目里面向记者诉苦、哦、你要知道老莫的性格他就一直是这样的，就是又怕流量很大又怕很累、
0: 嗯、
1: 然后他在节目里向记者诉苦说、嗯、录节目好辛苦啊，每天这个时间像坐牢一样，早上九点接你过来然后去录制，录到晚上，说我年纪比较老了，有天晚上十一点钟我就叫他们放我回去睡觉。然后莫叔就表示了说这个录制节目是节目组邀请的，说本来不想去的，但节目组的人住了三天不好意思不去了，而且这个录制节目呢也没有出场费，主要就是想要去见一见大场面、
0: 哦、
1: 嗯，
0: 哎，算是增加一点履历吧。
1: 对、
0: 嗯、
1: 那其实可能最大的争议就是说好吃重要还是说烹饪技法重要，
0: 嗯，
1: 因为不是首轮就淘汰了，然后评委又说他的这个菜品技术含量不高啊，这个点评一出了之后呢，有很多网友就说支持这个评委的观点、
0: 嗯、
1: 认为厨艺的竞技综艺呢有专业的评判体系，除了味道也要考验厨师的烹饪巧思、工艺难度和创意改造，简单的烹煮这种家常做法很难在高手云集的赛事里脱颖而出。
0: 嗯
1: 啊，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0: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就一样的意思，就很多人去参加比赛或者参加一些更大的舞台，跟你平常在家或者关起门来自己做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在外面大家都会去想，都会去动很多的心思巧妙的东西、
1: 嗯、
0: 会加入很多的一些，如果你还在坚持原本原样，它可能对你来说自己是一种坚持、
1: 嗯、
0: 但是你说你要得分点啊、这个优势啊或者是吸眼球啊这些东西你可能就不一定有优势了。
1: 但是另外的一个帮派啊，就是力挺莫氏鸡煲的朋友们就表示了说、
0: 嗯、
1: 市井美食的核心就是朴实的烟火气、
0: 嗯、
1: 因为很多这种家常美味做法简单、
0: 嗯、
1: 但是却能最贴合大家的口味、
0: 嗯、
1: 老百姓进店吃饭呢追求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嗯
1: 嗯，所以也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评委也补充表态了，说点评仅限于赛场的竞技标准。
0: 嗯，
1: 那如果私下去到顺德呢，依然是愿意上门来品尝莫氏鸡煲的。
0: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一句话，不是说你不好吃，好吃绝对好吃。
1: 嗯，
0: 但是作为比赛，作为综艺来说，你不适合。
1: 嗯，因为他比赛嘛，也一定会有他赛场竞技的标准。
0: 哎，没错。
1: 嗯，很多熟悉这个莫氏鸡煲的朋友们啊，就是也是因为莫叔的独特的性格，因为爆火了之后呢，他们的门店也是长期大排长龙的啊。
0: 嗯、
1: 然后莫叔经常就是说劝退这些游客，
0: 不要过来呀、啊。
1: 对、
0: 啊，
1: 你错峰来呀、啊，
0: 其实不新鲜的
1: 啊，不要排长队呀、
0: 啊。
1: 也被网友调侃了，说是最不想走红的餐饮店主。
0: 嗯、
1: 那这一次参加节目呢，他也坦言了，说近期的门店生意也比较忙，然后身心比较疲惫，然后参赛呢也可以散散心，并且也没有非要强求说要拿到名次。
0: 嗯、
1: 哎呀，我觉得莫叔一把年纪了，看到什么都是 peace and love 了。
0: 嗯、他其实真没打算折腾的，人家一开始的初衷就是每天。接个二十多桌客人啊，够自己的这个人工水电。
1: 就是岁数大了，找点事情做一做
0: 就
1: 可以了，就
0: 差不多
1: 了。突然之间一下子爆火了，反倒对他年纪这么大来说是一种负担、
0: 嗯，给他打鸡血一样，强行打鸡血。
1: 对对对，
0: 哎、
1: 嗯，其实这个赛场输赢也只是一时的结果啊，也不代表菜品的好坏。
0: 对、嗯，
1: 然后他有一些高端的宴席呢，可能会讲究一些这个做工啊，
0: 刀工
1: 啊，
0: 摆盘。
1: 对技术
0: 啊，颜色搭配等等，
1: 是的、
0: 嗯、
1: 啊，街边的小店呢就会更，注重这种食材的本味啊，人间烟火呀、啊。
0: 对，
1: 其实两套的这个评判标准本身是不存在对错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外出探店也不必拿这个专业的大厨啊大赛的这种标准去要求家常菜嘛。
0: 嗯，
1: 然后观看美食竞技也不能说只用日常的口味去评判创意菜品，更是要适合大众味蕾的味道，自然有它存在的价值。
0: 所以，如果你在我们广州或者佛山

0: 广东人才懂那个鸡的味道，
1: 嗯，
0: 它就叫该油该美，该油
1: 该美，
0: 对，原汤化原食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它很讲究鸡，而墨书的这种煮法，这种做法恰恰就是能保留鸡肉本身的一些鲜味，
1: 嗯，
0: 再加上药材的滋补，
1: 嗯，
0: 才是一个合格的这种药膳鸡煲。
1: 没错，
0: 嗯，
1: 没错，
0: 所以广东人就特别掰，特别喜欢。嗯，我相信很多拥护他的大部分是可能我们本身爱吃鸡的南方的广东人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
1: 对，我记得还有之前那个全静华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也说，说那个白切鸡皮弹皮滑肉Q 弹，然后人家就说，哎，你这个白切鸡怎么跟我以前吃的白切鸡不一样，
0: 嗯，
1: 就是可能真的他们没有吃过正宗的白切鸡。
0: 对，没吃过正宗的就第一次吃反而会觉得你不正宗。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就
1: 是
0: 这样，就是你喝假酒喝多了，你突然喝一次真酒会说好难喝，
1: 嗯，
0: 啊，就类似这些哈，啊，
1: 是这样
0: 的，我们知名
1: 的
0: 一些什么那些，哎，反正就是 Hello Hello 晚上好，
1: 反正就是 Hello Hello 晚上好。你这也跳的有点太大了。
0: 反正就是 Hello Hello 晚上好吧，真的是。啊，就是讲来讲去，其实这个现象也不仅仅只是在墨书这里，当然墨书因为它本身自带流量我们更加关注，但其实我们应该明白的一点就是，我们有时候去参赛或者去对待这些大型的赛事和选拔，
1: 嗯，
0: 我们自己的一个心态应该去放在哪里，
1: 嗯，
0: 啊，你自己的产品你的实力匹不匹配这样的一个赛事的审美，
1: 嗯，
0: 我们也是要提前做好功课的，
1: 嗯，
0: 不是说哎，只是想增加曝光或者是个地方我就报名，可以，勇气可以，或者你有这个时间有这样的精力闲时完全没问题，但是你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之后你得去重新自己去归纳，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还是说也很合理啊，真的，我觉得是好像进不了名次，不算特别奇怪的事情。
1: 嗯
0: 嗯，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审美的问题。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一锅鸡煲啊，它也炒出了这个两种审美吧，一个是大厨，一个是街边的这种小巷啊，市井小店，其实输赢也不用过度的较真儿啊，能够留住大家的这个味蕾，就是我一想到吃这个东西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能想到你家店，
0: 哎，
1: 这个才是一种实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也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吃过墨氏鸡煲呢？那如果你觉得美食比拼应该是更看重技法还是口味呢，也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评论一下，
0: 啊，留下你的看法。
1: 嗯，
0: 那反正其余的时间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号链接哈。刚才有人说一号的广式盐焗鸡好吃，啊，说来说去嘛，还是鸡那点事儿，啊。
1: 对，
0: 一个好吃的鸡肉。
1: 既然聊到了鸡，那就不得不提我们的一号链接，温室的盐焗鸡啊。这个鸡呢，采用的是90天的骨料饲养的一个小嫩鸡儿，
0: 啊，
1: 我们小嫩鸡儿，
0: 啊，
1: 对，因为它是我们广东本土的黄羽鸡，
0: 嗯，
1: 喝的呢又是下泉水，然后是90天龄的慢养成长的，
0: 嗯，
1: 而且都是新鲜屠宰的，也是我们地道的粤菜风味的，可以说是这个10分钟上桌的懒人快手菜啊。然后现在呢是限时价格59.9元，
0: 嗯，
1: 正常价格的话它是79.9元，便宜了20块钱，
0: 哎，
1: 相当于是一袋里面是有2只盐焗鸡，然后，嗯，每一只呢大概

0: 非常简单，解冻之后呢，加热就可以直接吃了。你微波炉或者说是上蒸锅啊，这个蒸5到10分钟就可以了。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啥呢，就是提到鸡不得不说一下这个温室啊。温室它是一个千亿级的上市公司，然后也是我们国家级的养殖业龙头企业，又供港鸡、
1: 哦、
0: 啊，所以说全国每5只鸡呢有1只就是来自于温室。
1: 温
0: 对，我吃的就是姓温的鸡。同时呢它也是我们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
1: 嗯，反正各种身上的金字招牌特别多吧。但总的来说还是主要关注这个鸡肉本身，它是嫩的。啊，它是特别好吃的。
0: 对
1: 啊，就是整一个，而且它这种做盐焗鸡就像小鸡，它又不能太肥，
0: 嗯，
1: 不能太大，太大它肉质不好，
0: 嗯，
1: 太肥呢，它这个因为盐焗鸡的一个亮点就是它的皮贼爽脆，
0: 对，
1: 它的皮一定是脆的不行的啊，甚至可能肉还有点韧韧的，
0: 是
1: 那种感觉，所以对这个鸡的本身的这个年龄啊、啊大小啊，这些都是有很精准的拿捏的哈。嗯，
0: 而且我觉得它可能解决了很多上班族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我下了班回家了之后啊，我已经很累了、
1: 啊、
0: 然后我就回家我就要做饭啊什么的，我就想着开火就很麻烦、
1: 嗯、
0: 那我吃外卖呢我又不健康对吧，吃外卖也可能会吃腻，所以这个冰箱里面就可以囤2袋这个温室盐焗鸡、
1: 哎、
0: 你解冻了之后再上锅蒸个10来分钟或者说是微波炉叮个几分钟、
1: 嗯、
0: 就是一道硬手菜了，而且不用调味、嗯、不用看火，这不比煮泡面差不多、哦、
1: 差不多，
0: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完全没法比啊、嗯、
1: 那是
0: 啊，你补充的这个是蛋白质啊，那泡面就是纯碳水嘛、嗯、对吧，
1: 那是。
0: 然后再就是可能是家里面如果要来客人了、
1: 嗯、
0: 啊，你想展示一番，但是呢又是怕掌握不好，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家里面越是来且，我们说来且，家里面越是来且，然后越是想要拿一个拿手菜，结果越是丢手艺。
1: 且儿的意思是客人，
0: 且对
1: 且
0: 客人家里来且儿。
1: 我咋我差点
0: 这个也是纯正东北话、啊哦、
1: 这个真的很东北，因为我在我们这边起儿是苏起儿的那个起，
0: 不是起儿，是且儿、
1: 嗯、啊，且儿，
0: 并且的且加儿，
1: 且儿啊，来且儿了，
0: 哎呦我的妈，
1: 哎呀妈呀，
0: 别说了，
1: 所以我来又给个哈来哈的，
0: 不是我还那个
1: 哈哈一起儿苏起儿
0: 且
1: OK
0: 啊，就是说来客人了、
1: okay、
0: 对，所以就是很方便嘛、嗯、你要做一道大菜又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1: 嗯、
0: 在我们的1号链接59.9元2只啊，大家去看吧。
1: 嗯，
0: 好的，马上就进入到了我们一个半点报时阶段了啊。然后这个我们直播端还是在继续的，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
1: 嗯、
0: 我们广播端呢要有一个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喽。
1: 稍后见。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台

0: 靠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干呢？搁哪呢？
6: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3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浩浩啊。
0: 最后的半个小时了，刚才给大家放的这首歌呢是周柏豪的《陈某》。
1: 哎，
0: 为什么放周柏豪呢？因为他要开演唱会了。
1: 哦，我以为因为你也喜欢
0: 啊。喜欢也是喜欢了
1: OK 了、
0: 啊、但是呢先来跟大家说这个好消息啊，周柏豪的《绽放之章》广州站演出日期呢暂定在2026年10月11号到10月11号。就是十月十一号
1: 啊，整整一个月。
0: 对，不是整整一个月，就是这一天，整整一天
1: 啊，整整一天呢、啊。
0: 对，但是具体的时间是什么还暂时不知道啊。只不过现在已经是这个审批通过了、
1: 嗯、
0: 啊，所以赶紧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消息啊。演出地点呢、嗯、是在我们广州体育馆的1号馆啊、嗯。
1: 体育馆。
0: 喜欢周柏豪的朋友们有福了。
1: 嗯，知知都是时候拿着鲜花。
0: 鲜花。
1: 哎，听过吧这首？
0: 没有，
1: 我的宣言这么著名，
0: 但是

0: 很熟悉啊，旋律很熟悉，
1: 这个基本上
0: 不会唱。
1: 广东的人结婚都爱播这首歌
0: 啊、晚班车，对，我们悦享生活派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哦、所以最后这个半小时呢，来跟大家说，我们广州乐迷有福了，
1: 有福
0: 啊、除了这个周柏豪的这一场演唱会之外呢，还有另外的7场演唱会的审批也已经敲定了。
1: 哎，
0: 都有谁呢？来吧，首先就是王嘉尔啊，
1: 哎呦，
0: 嘎姨，
1: 哎呦。哎呦，可以哦，这直接也可以逼到他主动讲粤语的，这个喜欢比周柏豪多一点。
0: 哦，对，
1: 是吧？是吧？听得出来，就很明显，这玩意儿。
0: 王嘉尔、太帅了啊、喜欢王嘉尔。
1: 而且王嘉尔每次他的演唱会都喜欢搞那种赤膊湿身。
0: 嗯、
1: 好喜欢搞这些，
0: 他很帅啊，他搞什么我都喜欢、
1: 没问题啊，没问题。
0: 王嘉尔的演唱会啊，是在2026年的12月26号到27号，
1: 哎，
0: 啊，两天，也是在广州体育馆1号馆。
1: 嗯，
0: 啊，就这个估计得抢爆了，
1: 估计
0: 就能抢到，
1: 肯定抢爆的。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汤宝如的，汤宝如的是9月6号的。这个演唱会，然后是在我们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管理中心，门票信息呢也已经有显示了，180到480。
1: 那这个汤宝如就是更多些经典歌曲了
0: 啊，有什么呢？
1: 相对一些歌曲，就我一时半会儿念不出来歌名，但我知道他的歌都相对比较，因为他后面基本很少出新歌。
0: 哦、
1: 也没出新专辑，所以他唱的基本已经算是老歌类的了。老歌类的。
0: 来搜一下我为你狂。
1: 都没问题，反正好多首啊，特别经典。
0: 先来听一首《我为你狂》。

0: 很经典的一首粤语歌、啊、
1: 是吧？
0: 是，
1: 你光听那歌嗓子一出来就老经典了。
0: 对，一听这个声音就感觉小时候抱过我。
1: 啊、这个啊，小时候抱过，哎，这个形容很贴切啊，非常
0: 是吧？是吧？是吧
1: ？OK，、嗯、
0: 紧接着吧，还有这个孙燕姿的啊、嗯，孙燕姿的就在日落以后的巡回演唱会也是在我们的广州啊，11月27号，
1: 奥体中心。
0: 对。在奥体中心10月27号到12月6号、
1: 嗯、
0: 那不过这个门票信息啊暂时是没有公布的、
1: 嗯、孙燕姿的歌不说抱过你起码也接过你上下学放学吧
0: 孙燕姿我 KTV 必点、
1: 啊、必点啊什么绿光啊
0: 绿光
1: 啊、嗯、这个还有那个叫什么哎哦嗯
0: 啥
1: 期待着一个心灵是绿光吧
0: 绿光
1: 哦 OK 反正还有很多很多特别经典的一些歌曲，
0: 怎么在这里找不到呢？找不到绿光呢？
1: 孙燕姿有，我记得好像有。
0: 嗯，嗯还有这个遇见啊，
1: 遇见
0: 啊、
1: 哦，孙燕姿遇见是火，那时候是火遍大江南北啊，真的
0: 很擅长、
1: 嗯。
0: 给大家清唱两句。
1: 我是真的挺擅长这类歌曲的。
0: 来，
1: 啊、确定要突然来这么一下吗？
0: 来，
1: 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0: 来，
1: 我想一下，
0: 干就完了。
1: 我想一下歌词哈，嗯。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会因此安排。
0: 听原唱。

0: 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我感觉这首歌陪伴了我整个青春时期，
1: 整个青春
0: 一唱它我都痛了。
1: 啊，这么多伤痕吗？青春。
0: 这么多伤痕。
1: 这个，
0: 对，还是好听的啊，
1: 它
0: 一
1: 更多
0: 听
1: 其
0: 就
1: 实
0: 是
1: 是一种
0: 经
1: 渲
0: 典。
1: 染，一种氛围，这种错过的一种感觉啊。这个你没发现，听了这个歌，马上脑海里就是长发版的金城武吗？
0: 没有，不会啊，
1: 啊，
0: 是你会有啊，
1: 不
0: 是
1: 是这首歌的 MV 啊，那个"向左走，向右走"金城武啊，
0: 没有啊，
1: 你居然没看过？
0: 只有向左、向右、
1: 啊，这
0: 向前看，抽
1: 啊，
0: 象女是这样的
1: 不
0: 啦，
1: 是
0: 满
1: 你
0: 脑子都是抽象。
1: 这有点抽象了，不是金城武"向左走，向右走"哎。
0: 我们只会在 KTV 唱歌的时候会看他的 MV 啦，
1: 啊，
0: 正
1: 好
0: 常
1: 的
0: 不会看 MV 的。
1: 好的嘞，还是很经典啊，
0: 对，还是很经典的啊。有这个对孙燕姿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10月27号到12月6号啊，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在我们的广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
1: 反正大家记得抢票啊，喜欢的话赶紧抢，这些都一票难求，都是一票难求，
0: 很火的。好的，紧接着是一个湾区的港乐夜，
1: 哎，这个就提到刚才的李克勤了，
0: 对，
1: 就有份
0: 是，
1: 了
0: 对，
1: 啊，包括他的带着还有一行的24个歌手，可能都会在，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杂一点的一个音乐会吧，啊，因为叫湾区港乐夜，就不是某一个人的演唱会，
0: 是的，
1: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明星。那么通常呢，这种活动呢，这些明星都会带来自己的代表作，就他可能每个人出场的时间有限，每个人可能出场会有个5、6首歌，那么这5、6首一定是他传唱度最高的，最好听啊，最经典的一些歌
0: 曲
1: 哈，
0: 是的，没错，
1: 当然有点远了，在南沙，南沙的体育馆，时间是8月28号到29号2天哈。那么具体哪一天是哪些人，我们具体要看他的公告和通知，
0: 对，再等一等，
1: 对，他的肯定就会有。

0: 经典程度了，都是报过你的，这真的是包括咱们，包括咱们跟咱们的父母辈称兄道弟的那种啊，真是这样啊。他的这个情非得已就不用说了，因为哈林呢通常就是嘻哈音乐啊，各种他走那种嘻哈风格，所以他是整晚哈音乐啊，也是他的一个演唱会的主题，在年底哈11月14号啊，也就是这么一天。 啊，也就是这么一天，在宝能啊，又是我们熟悉的宝能了，黄埔那边，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
1: 听一首庾澄庆的《春泥》。
0: 哎呦，
1: 怎么样？
0: 我在春的泥土里啊。

0: 太经典了。
1: 谁说只有我爱唱歌？我旁边还坐着个歌后，
0: 受到你的熏陶了、哎、啊！来吧，紧接着跟大家说这个关智斌的、嗯、啊，关智斌的2026年的广
1: 州演唱。你认识关智斌吗？
0: 我不认识。
1: 那你知道以前有个组合叫 Boys？
0: Boys 什么歌
1: ？Twins， 你总知道吧
0: ？Twins 我知道。
1: 对，跟那个时候跟 Twins 同时几乎同时出道的、
0: oh,
1: 叫 Boys，、oh. 一个叫关智斌，另外一个男的我忘记了。啊、但是那个男的他不争气，他自己现在不咋地了啊，就独剩关智斌还依然屹立在娱乐圈。
0: 那首歌比较那个经典传唱
1: ？Boys 的那首叫你可以听一首他们跟 Twins 合作的一首歌曲。
0: Boys。
1: 嗯
0: 对
1: 对对，你
0: 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关智斌的2026广州演唱会啊、嗯、是9月19号啊、在广州体育馆1号馆，门票信息也是暂时没有公布、你搜 Boys 出来的全是 TFBOYS
1: 对 TFBOYS 小老鼠喜欢、
0: 那怎么办啊，都听不到熟悉的声音了。
1: 反正类似于没关系啊，您随便搜一首吧，差不多，反正我听的也少啊，真几行、对，另一个叫张志恒、张
0: 志恒
1: 他自己现在就没得了啊，就是人、
0: 退圈了，
1: 退圈不知他又很胖，反正最近看他很胖，然后呢唱歌跑调啥的、反正他已经翻掉了，就、他又不是犯错事，但是就是他已经在这
0: 自暴自弃了，
1: 自暴自弃了、有一点，对对对，
0: 好的好的，那就不聊他了、那就给这个 pass 掉啊、
1: 死性不改，死性不改，
0: 死性不改，
1: 对对对，很经典、开心的这身边的一个从来都不认识我，
0: 啥呀？
1: 对，我也
0: 哎，别哼了，别哼了。啊、oh, ，Boy Z 呀、啊，

0: 熟悉，
1: 熟悉
0: 这个旋律熟悉，
1: 肯定知道的。你作为一个90后，这个歌你没办法，路过音像店你都能听到。
0: 嗯，
1: 就你不会专门听，你都一定会听到。
0: 嗯，感觉它就是在路边的那个 CD 店里面放着的那种感觉啊。
1: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跟 Twins 的那种 CP 感还是很强的。
0: 哦，
1: 就他们经常会出现在同一张专辑封面啊，然后一起来合作过很多歌啊。正好两女嘛，那个时候。
0: 果然，男人的花期很短啊。
1: 那本来就真的是这个意思，但后面没有办法，就是 Twins 那种爆火的速度，远远盖过他们，就是超过他们很多，
0: 所以就把他们淹没了。
1: 真的是淹没了，有这种感觉。嗯，
0: 好吧，可惜呀，遗憾呢。
1: 嗯。
0: 紧接着啊，跟大家来说这个潘美辰，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
1: 潘美辰，
0: 是一个台湾的，
1: 是台湾的一位歌手，
0: 台湾的一位歌手啊。潘美辰2026回家演唱会啊，在10月31号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管理中心啊，票价是180到580。
1: 哎，反正就是纪念堂，有没有发现刚才那个潘美是说汤宝如？也是
0: 庾澄庆啊，
1: 他们都是
0: 不是庾澄庆，对，
1: 反正都是在纪念堂，但纪念堂的票价一般高不了哪去，都是百来块到四五百，啊，最多四五百这个区间。
0: 对，
1: 嗯，因为它的位置吧问题啊。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有关注的朋友们哈，可以提前去看一看，然后具体什么时候抢票呢？我们也会在直播当中跟大家来及时的说。另外就是在我们的广州还有三场演唱会要即将开票了，一个是许嵩的2026安博猜想巡回演唱会广州站，
1: 他的新歌，
0: 对，
1: 安博猜想。但是已经开票了快两个小时了，估计大家不一定抢得到了。
0: 7点开票了啊，跟我们的这个是一样的。
1: 对，
0: 对，但是它有两场啊，一个是8月21号，一个是8月23号。然后这个价格呢是在318到1618。如果有关注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大麦或者是猫眼啊。另外就是 Beyond 的乐队，
1: 叶世荣之前也是来过我们台哈。做过采访，也是有幸的跟他合过影。真的，叶世荣嘛，因为他之前也受邀那个大湾区那边的一个活动开幕式，好像是这个什么运动会啊，我们那个什么运动会忘记，全运会
0: 啊，
1: 都有请他这样的一个参与的戏份。他反正基本上他现在唱的都是带了一些 Beyond 的经典歌曲，都通过他，现在就剩他自己还在坚持带着 Beyond 的精神在唱了，因为当时 Beyond 的乐队就还剩他还在活跃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耳朵旁边了，所以叶世荣嘛，也是之前里面的其中一员，但现在来说呢，依然他每次去到哪还是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属于那种光辉岁月啊，
0: 回忆
1: 啊，那种回忆啊，还是很不错的。
0: 然后他的这个演出时间是9月5号和9月6号晚上的7点啊，票价也不贵，380到880，然后开票时间是明天的中午12点18分。
1: 明天中午哈，大家记得该开抢的开抢了。
0: 是的。好，
1: 那么还有一位呢，就是杨丞琳就是我们的那个能听到他呢也会提及李荣浩啊，就不得不提到反正就是音乐界的神仙眷侣吧。房间里的大象啊。

0: 回演唱会广州站。那么然后呢也是在宝能啊，同样在宝能，票价依然是380到1380。
1: 嗯，
0: 那么8月3号的2点半开抢。杨丞琳的歌能念出那几首？这个你应该比我熟一点吧。杨丞琳的，我一时也念不想不到名字。杨丞琳的歌曲其实听过特别多，
1: 就是，唱能唱出来，
0: 唱都能唱
1: 啊，但是你要
0: 想对歌名可能一时半会儿对不上。
1: 对，是什么？
0: 你可以看一下，
1: 与我无关，
0: 与我无关吗？
1: 嗯，
0: 与我无关是，反正他好像最出名的是哪首？

0: 我怎么了？
1: 我学着习惯用的
0: 成长蓝调。雨爱经常播呀。
2: 雨爱。
0: 那雨爱你经常天天播。
2: 雨爱经常播。听点不一样的。啊。

0: 还有就是比较经典的雨爱了啊，你就不给大家放了。
1: OK，
0: 因为你平时做节目天天放，
1: 我每次一进来
0: 就是雨爱，
1: 前半段时间听你都是雨爱的比没错的，然后你在发呆的看着屏幕就播着雨爱那个画面啊，老经典。
0: 就先不给大家放，放一首不太熟悉的歌，但是这首歌也挺经典的。安慰与被安慰。然后杨丞琳的这个房间里的大象巡回演唱会呢，是在8月29号的7点，然后开票时间是8月3号下午的2点半啊。关注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大麦或者是猫眼。
1: 反正最近都是演唱会也嘎嘎多。大家可以按需的根据自己喜欢追求的喜欢的歌星啊，喜欢的这个支持他的音乐。肯定每个人从小到大一定都是伴随着音乐成长的。不管你的青春你的童年啊，甚至是你上班的路上你都在听歌。所以总有那么一两个是你心里更偏向的或更喜爱的一点的歌手。你还是会心心念念的。所以如果他正好有这个机会在咱们大广州也举行了这样一个演唱会，那我觉得真的要且看且珍惜，且听且珍惜。因为这些机会难得啊，机会难得。
0: 好的，看时间呢也要进入到尾声啦，朋友们，我们这个今天晚上双人直播总的来说还是非常顺利的啊，默契度有见长，虽然说是已经两个礼拜没有双播了，
1: 没毛病，
0: 但是这个默契度还是在的啊。
1: 红蓝一搭又快乐到家
0: 啊，快乐到家了。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喽。明天晚上杨浩会带一个神秘女嘉宾啊，已经不算神秘了，
1: 非常又神又秘。反正是一位嘉宾啊，也是最近比较火的功夫女足的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位主演啊。因为为什么要请他来呢？两个原因，第一他是我朋友，本来就认识，第二他是我们广东唯一一个新女郎，就全广东只有他签了新人。对，所以真的还是值得，
0: 这个含金量啊，
1: 值得带他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认识认识啊。
0: 好
1: ，OK，
0: 那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喽，
1: 拜拜，明天见，
0: 期待明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大吉利车队，
10: 日日笑声道，
11: 开心满路行。
12: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3: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2: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3: 例如呢？
12: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3: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2: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3: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4: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9: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1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5: 我是亮亮，
16: 我是刘红，
15: 跟着洪亮组合
17: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跟住主持人睇装修的节目。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荣宇 Ring，
1: 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文仔。
0: 听说你前两天就去了粉丝家看了他新装修的屋。
1: 是啊，你估他见到我第一句说什么？
0: 说什么？
1: 装完我真的很后悔啊。
0: 吓，不是吧，他不是中招吧？
1: 不是，他是后悔没有早点装。
0: 哦，
1: 他家呢是二手学区旧屋、以前小孩呢就趴在张餐台那里做功课，成日就被人打扰。今次参加了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好房子温暖家项目，找无忧美家装的。全程媒体睇住，冇增项，冇套路，设计又好，住咗半年，老人家同细路仔都住得好舒服。
0: 啊，确实嘅，嗱，跟住我哋媒体咧，同埋主持人拣装修咧，系真系可以咧，帮你悭翻好多心机嘅。咁而家咧。

0: 系咧定装修嘅最好时机啦。咁而家定落嚟嘅话咧，差唔多七七八八啦，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
1: 喂，不过咧有啲街坊啊好愁啊，佢点样拣装修先唔会中招咧？
0: 嗱，其实装修咧真系冇大家想象之中咁复杂嘅，因为事关你只要拣啱公司、拣啱监督人咧，就已经帮你成功一大半噶啦。
1: 冇错啦，所以今日咧我同阿 Ring 就好好咁同大家倾一下装修避坑指南。嗱，呢个周末仲会杀上去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帮你杀价。如果你想同我哋一齐逛展厅倾优惠，咁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睇样板间报名。
0: 系啦，嗱，讲真啦，拣装修公司呢件事咧，本身就已经够晒头痛噶啦。因为我发现咧，好多人啊，装修咧有一个好大嘅痛点就系边几个字咧，信息唔对等呢五个字啦。
1: 诶，系啦，我哋接触过咁多业主，九成踩坑啊，个源头就系喺呢度。咁啲街坊平时翻工都好忙噶啦嘛，边识得咁多建材啊、咩工艺啊、合同入边写嘅龙龙溜溜、古灵精怪嘢啊，商家话乜佢就信乜噶啦，冇个第三方夹住，好容易蚀底啊嘛。
0: 所以咧，嗱，呢个就系我哋咧做媒体护航团嘅初衷啦。咁我哋作为媒体主持人啦，本身咧就系企喺一个中立监督嘅位置嗰度，带住大家咧去睇装修，帮大家点样咧探展厅啦、跑工地啦。揀材料就是帮大家兜开晒嗰啲精心布置嘅坑啊！
1: 而且你知啦，装修呢件事咧，专业得嚟又湿碎。喂，大家边有咁嘅时间日日去研究一下啲瓷砖分几种啊？啲防水点样做啊？你有冇发现咧？好多业主装修最痛苦嘅唔系使钱啊，即系话系啲钱使咗，仲要心入边冇底，唔知使得值唔值喎？嗱。我哋带大家睇，就系将呢一份唔确定同你抹走佢，每一分钱都等你使得明明白白。
0: 系啦，嗱，并且咧，我哋唔系帮你去做决定，而系咧俾大家咧去补信息啦，同埋做参考嘅。嗱，举个例咁样，譬如我哋话俾你知，好设计到底好喺边，嗱，仲有好材料好喺边咧，规范嘅工地应该生咩样啊，咁等啲街坊啊、业主啊心中有数啊嘛。咁以后唔理你揾边间装修公司都好，起码一眼睇得出入边嘅门道，就唔使俾人呃啦。既可以悭翻时间，又悭翻啲精力，亦都帮大家咧守住自己人。
1: 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报名啊！号码讲多次，02062320333。
0: 嗱，倾到一个好核心嘅问题。主持人带大家睇装修，到底睇啲乜咧？
1: 系咯，
0: 好多人以为就系系咪睇下效果图靓唔靓就算数啊？又或者样板间够唔够大气啊？咁就好肤浅啊！
1: 系啦，而家好多装修公司嘅样板间咧，抌钱落去都可以装得好靓好豪华，系嘛？照搬翻自己屋企，喂，唔系咁回事噶。我哋重点睇三样嘢，嗱，全部系表面功夫背后嘅真家伙嚟嘅设计。材料同埋工地，先讲设计啊！我哋唔系睇风格好唔好睇啊，系睇设计背后嘅生活逻辑。你仲记唔记得东山口嗰个业主咧？佢屋企面积好细，佢又中意法式风、啊，咁、那个空调位嘅设计咧，哇，真系绝！
0: 系啊，我有印象啊，仲要好深添啊！设计师咧系将个空调机位咧调整咗咧罗马柱嘅造型。啱啱好咧，将部空调咧系可以嵌入去嘅，
1: 系啦，
0: 颜值啦，同埋实用咧，两边都顾及到啦。咁仲有咧，佢屋企好多呢啲嘅巧思喺度嘅，嗱，呢啲先系咧设计嘅真本事嚟噶嘛。
1: 咁所以你睇咧，好嘅设计师佢真系会融入到喺生活里边，连屋企人嘅身高啊，会帮你考虑埋。嗱，之前有 fans 吐槽咧。就话屋企嗰个吊柜咧，嗰个高度啊，啱啱好同佢先生个头咧就齐平，日日煮饭就冚亲个头，唉，真系阴鬼公啊！
0: 哇，喂，听讲佢1.9米咁高噶喎，咁啊日日都冚头，
1: 系啊，
0: 搞到个厨房咧好似要闯关咁啊！
1: 嗱，所以咧我哋讲睇设计就睇设计师有冇真系研究你嘅生活，比如讲。老人家起嘢方唔方便啦，细路仔嗰啲玩具有冇地方放啊？个细佬哥大咗啦，空间又可唔可以跟住变啊？ 即係呢啲係睇唔到嘅心思嚟嘅，咁先至係設計嘅核心嚟啊嘛。
0: 係啊，嗱，顏值咧即係代表一時嘅啫，好用咧先係代表一世噶嘛。
1: 喂，仲有第二樣嘢嗱，就係睇材料啦，唔係淨止睇牌子，要睇材料嘅入邊。嗱，例如講板材咁。E0 級同埋 ENF 級甲醛嘅釋放量佢係差好遠嘅，你齋睇外表根本乜都睇唔出啦。
0: 係啊，嗱呢個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咧材料係直接關係到咩咧全家人嘅健康。我哋帶粉絲睇材料咧，就係將呢啲睇唔到嘅環保指標啦、襟用性啦，係同大家咧講得明明白白嘅。
1: 冇錯啊，嗱第三樣嘢咧就睇工地，我啊覺得咧。工地是最容易暴露真实水平的。
0: 是啦，工地就是装修的后厨嘛。你不去后面厨房看一眼，你怎知道菜干不干净呢？
1: 是啊。
0: 那我们去到工地专是揀一些细节去看的。例如水电走得够不够规则啦，还有强弱电有没有做好这些防干扰啊，防水拆了多少浸先，还有这个避水试验做了没，啲瓷砖啊铺得平平，有冇铺到空鼓，你呢都会睇噶。
1: 系啦，我哋咧带住专业监理一齐去，一眼就睇得出施工团队系有冇用心嘅。
0: 嗱，所以咁多位街坊啊、业主啊吓，装修嘅头痛咧就唔使你去咩嘅，揾我哋媒体咧帮你保驾护航就得噶啦。点样保驾护航？跟住主持人睇装修，帮你少踩坑多悭钱。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嘅，同埋拣装修嘅街坊业主咧，而家可以拨打翻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啦，你觉得到底点样拣先靠谱咧？
1: 嗱，咁样。我哋总结咗四个小秘技，大家可以记低嘅，照住咁嚟拣，可以筛走咗99%唔靠谱嘅装修公司。
0: 哇，犀利啦！第一招系咩先？
1: 嗱，第一，先睇企业实力同口碑，正经靠谱嘅公司咧，肯定有大型实体展厅，有大把真实嘅完咗工嘅案例，业主口碑都可以查得到。
0: 讲到呢度，我谂起啊，因为前嗰排咧就有听众粉丝咧话俾我哋知啦，去无忧美家行展厅咧，差啲行到荡失路啊！佢话入边咧15,000平方嘅场地咧，嗱样板间啦，仲有选材区咧，应有尽有，一个晏昼啫，就已经可以拣晒啲材料出嚟啦。
1: 犀利咧！大展厅只系基础啫，第二样嘢更加关键就睇报价。
0: 哇！你讲到报价，我真系好有感触啊！市面上经常会话俾你听88,000啦，即系98,000啦，全包嗰啲套路咧。一开始报价低，哇，听到心喐啦。好啦，等到你咧入咗去睇咗之后咧，哇，跟手就系点样啊？今日加钱啦，听日加钱啦，最后尾咧超预算一大笔。呢个时候你骑虎难下，唯有认咗佢噶啦。
1: 所以一定要警惕低价陷阱。靠谱的报价一定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每一项用什么材料什么牌子什么规格用多少人工费多少全部列到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拿到手你就会知道每一分钱使在哪里。没
0: 错，明明白白的消费比什么都强，所以建议找一些是有闭口合同的装修公司，因为闭口合同呢即是你合同签多少就是多少，保证是不会有加价的那种。
1: 讲第三点，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施工团队，因为装修这家东西讲到底都是手工的功夫来的嘛，全部靠工人的手艺。很多公司其实是没有自己的工人的，公司自己没有工人，那么接一单呢

0: 理啦，统一培训啦，同埋统一考核做嘢，咁先系有标准有保障噶嘛。
1: 诶，冇错啦。嗱，第四点睇售后保障，因为装修呢件事咧，佢唔系一次过嘅买卖。你住佢三五年系嘛，到时水管漏水啦，啲墙又开裂啦，咁点算呢？嗱，靠谱嘅装修公司咧有专门嘅售后团队，隐蔽工程至少保你五年甚至十年，仲承诺话24小时内上门响应。
0: 系啊，嗱喺度咧，我帮大家咧再总结一下啦，就系咩咧？睇展厅、睇报价、睇团队同埋睇售后，呢四点咧都要搞清搞楚，基本上嘅话咧就唔会再踩雷噶啦。
1: 啱啦，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判断麻烦，都可以跟住我哋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想话跟住我哋一齐去睇装修、拣装修嘅话，各位街坊而家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去报名啦。
0: 嗱，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咧，咁有冇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推荐下？
1: 系，当然有啦。呢、这个星期六，我哋就去合作单位无忧美家嗰度探店。
0: 诶，讲起无忧美家，佢喺广州咧已经扎根咗五年咁耐噶啦。咁啊，业主嘅好评率咧系高达99%嘅。咁我仲睇过咧，佢哋好多啲工地啊，同埋装修员嘅一啲新屋啦。工体系真系好扎实噶、
1: 哦。你讲呢个词就讲得好到位啦，扎实我都几认同，就系、是、扎实，因为呢份扎实咧可以总结成三个硬啊。咩硬呢？硬标准、硬队伍、硬监督。佢哋有一个责无赦嘅标准，有28项严格规定，质量唔达标。搭咗佢重新做过，嗱呢样嘢真系好吸引人噶。
0: 啊，佢个宅咧就系打宅个宅吓，宅无赦，
1: 打烂佢重做。
0: 系、啦，打烂重装咁样。费用方面，咁我想问一下啦，系无忧美家出啦，定系要用户出先？
1: 唉，梗系无忧美家出啦，白纸黑字写埋入合同里边噶。嗱，我觉得呢样嘢咧就体现咗品牌方对施工质量嘅信心，够胆喺咁严格嘅工艺标准下一次做到位。但是万一真的达不到标准的话，他们自己承担损失，绝对不会转嫁给业主咯。
0: 哦，那这个真的很够硬气
1: 啊他们够胆这样承诺是有底气的。很简单，因为他们自有产业工人嘛，定期要培训和考核，那些手艺自然就更精细啦，工地管理亦都会更加规范啦。
0: 其实自有工人呢一点咧，真系好重要嘅，因为装修咧系好依赖咧师傅嘅手艺噶嘛。
1: 而且仲有一样嘢，除咗佢哋自己嘅超长质保之外咧，同其他装修公司最大嘅区别就系有媒体监督。嗱，我哋作为媒体护航团，会监督佢哋开工到交付嘅重要阶段，透过媒体嘅视角探工地、探屋，帮大家去把关。等业主在装修方面是省心一点的，毕竟装修是涉及的流程真的很多很复杂嘛，每一个环节都有保障，这样才能够真正叫做无忧嘛。
0: 我觉得呢，讲多无谓，看多一些最实际，眼见为实。讲这么多，不如呢亲自去现场感受和体验啦。星期六呢我们就会去到现场啦，在无忧美家那里进行实地考察的，欢迎所有的听众、粉丝、业主和我们一起去看，一起去比。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就是02062320333 02062320333。
1: 是啦，欢迎大家和主持人一起去考察无忧美家，等媒体为大家的装修保驾护航。啱先我哋就讲到咗无忧美家已经喺广州市场五年啦吓，咁呢个月就店庆，想唔想知道有咩优惠着数俾到用户先？嗱，跟住我哋主持人去探店，又有咩特别福利俾到大家啊？
0: 我知我知，我有做功课嘅。嗱，无忧美家咧喺周年庆嘅福利入边咧系好多嘢送噶。嗱，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最直接嘅感恩回馈礼啦，签约直减10,000元。冇呢个满减嘅门槛同埋附加条件噶，就系咧喺嘅总工程款度直接减10,000。譬如你装修嘅嗰个款项签约系200,000啦，咁你只需要俾190,000得噶啦。
1: 吓，直接减咗10,000。嗱，呢样嘢咧系佢哋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联合让利，主打就系要口碑唔要利润。
0: 唔止咁样啊，你知唔知啊？第二样系咩？超级比例嘅系赠送埋全屋拆旧服务啊！
1: 呢样嘅我知啊。又要拆又要清啊嘛，嗱， 有啲舊屋啊，牆體

0: 變咗形，仲要做埋修復，好多嘢搞，好煩又好貴㗎。
1: 所以而家咧，無憂美家咪全包咯，包拆舊、包清運、包修復，無論係幾多平方、幾多車嘅餘泥都好，冚唪唥通通都包啊！
0: 喂，呢樣嘢真係真真實實慳錢兼夾省心啊！大家可以撥打電話020-6232-0333 搶返呢個優惠名額。要特別講一講，呢個報名唔代表簽約，只係預留優惠資格，即係唔係叫你揞錢嘅，係預留呢個資格。咁大家可以去到無憂美家嗰度實地考察對比一下先。裝修就係要多對比嘛，咁趁住暑假同埋屋企人一齊過現場睇一下，我哋主持人都喺現場㗎喎。
1: 係啊，嗱，講到第三重大禮係咩呢？就係大牌家電免費送啦。好多人都知啦，今年嘅家電呢基本上呢都已經係上漲咗價錢㗎啦，價格上漲㗎啦。咁無憂美家呢送俾大家新屋呢係必備五件套，包括海爾嘅控洗一體嘅洗衣機啦，雙開門冰箱、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都是一线大品牌来的，每一样东西你还要是用得上的硬货来的。
0: 喂，都是装修的刚需来的，每一样都是家里的必备品、必需品来的。
1: 是啊，接着到第四重，第四重的福利就是工艺上面的升级，全屋的墙角会升级为圆弧角的，升级埋冲根、找平、工艺等等。
0: 全屋圓角呢樣嘢真係超級實用，尤其屋企有老人家啊、細路仔嗰啲咧，特別驚嗨嗨碰碰噶嘛。你升級咗圓角，就會減少呢啲硬碰硬咁樣嘅隱患咯。
1: 係啦，咁至於沖根找平咧，這個咁專業嘅術語咧，喺度同大家解釋一下先嚇。
0: 嗯。
1: 嗱，簡單啲講咧，就係牆面更加平整，咁你牆面橫平豎直咗啦，家電啊、櫃啊，咪可以方方正正咁樣放入去咯。
0: 嗯。
1: 唔會因為咧牆面唔平整啊，出現到嗰啲咧歪零歪情嘅罅隙啦，影響咗擺放同埋美觀添。嗱，呢個通常咧係要別墅先至會用到嘅工藝標準。咁而家五周年庆一次性全部升级为咧标配啦。当然啦，這个咧同样都好考验工人嘅施工水平嘅。
0: 所以我哋就从呢啲咁嘅细节可以睇得出咧，佢够胆咁样承诺，系因为每年都会花大力气喺工人嘅工艺培训上边，令到顶配变成标配，提升大家嘅居住体验，好有实力，亦都好负责任啊。
1: 系啊，嗱。优惠方面仲有啊，因为咧啱啱先同佢哋无忧美家嘅总裁咧申请咗啦，只要系从我哋嘅节目热线电话报名嘅电台听众，咁到店咧就会送一个嘅深睡枕头俾你噶啦，吓送一个。另外签约咧仲会额外送多一台空调俾你，即系限咧节目期间打入嚟嘅粉丝噶。
0: 哇，喺讲到呢样嘢，我谂好多业主好好奇，点解优惠力度可以咁大嘅咧？
1: 因为五周年庆咯，
0: 啊，
1: 所以佢哋咧联合材料商啦，仲有品牌商咧等等嘅合作伙伴咧，系联合让利，只要口碑唔要利润，所以力度咧先至会零舍大嘅。
0: 咁啊，真系超级正啊！嗱，所以喺五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唔单止可以享受到更高嘅装修质量，仲可以悭悭埋埋唔少钱啊！
1: 系噶，嗱又悭钱啦，又唔使自己咧咁费神啦，系咪先？质量仲要过硬添。嗱，估计咧呢一波嘅全年优惠力度咧为最大噶啦，初哥就系等明年噶啦。咁所以咧咁多位街坊吓，如果大家咧近期想要做到旧屋改造啊，或者系新分装修一啲学区房要改造等等嘅话咧，咁就快啲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 报名锁定优惠啊！嗱，装修呢件事咧，你话佢难又得，你话佢简单又得，关键就系你有冇揾啱公司嘅啫。
0: 嗱，今日我哋同大家咧就倾咗点样鉴别靠谱嘅装修公司，以及我哋周末嘅探店活动。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4: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4: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4: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4: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4: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5: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4: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

0: 珠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直到最后一刻落下，整个世界最真贵的泪啊，冷却了我的脸颊。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此时此刻，我想不管你在哪里，我在广东广播中心诚挚的问候你，一定听得到。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你听听看。

听见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声音，我们就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找到生活的虫洞，在时间和空间当中进行一次自己跟自己的奇妙对话。这个城市很吵，对吗？所以直到每天的这个时候，你终于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心底里面的声音此时此刻正在逐渐的发出他想要照耀你的光芒，你听听。

看一下你的身边，是此时此刻的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我的声音正在翻山越岭，正在穿越城市，正在穿过一盏又一盏灯下的灵魂。我想此时此刻的你，你也在期待着某一些幸运的抵达。就好像看到公屏上面小米南瓜粥说，时隔八年我又再一次听到您的声音了，也是那个八年未见的朋友，我们居然在没有见面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穿越了时空当中，大家宿命论当中指出的那个七年之痒，对吗？当我们两个人彼此身上所有大大小小的细胞都更新过一次之后，我们的记忆却把我们牵在一起，说不，你没有变。

0: 希望用极致的声音温度去调教出一半火焰一半海水的刚刚好的你需要的东西。今天晚上的依旧是如此，我们在这里呢设置了一个有点小脑洞，但是好像对自己人生来说又蛮有趣的一个议题，关于如果要想要给几年前的自己，比如说给三年前的自己发一条信息的话，你想要给他说一点什么呢？
1: 有时候心里不自觉地感到寂寞，而其实时间对……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正在上晚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
1: 身边有朋友，弄不清那究竟是场什么样的梦。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希望我们的约会呢能够如期而至，这是我们最心安的抵达和守护。下一个夜晚，希望你能够记得我们再一次刻意的重逢啊。此此刻呢，你也可以通过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这个手机应用戳进它的首页，钻进我们星空夜话的视频直播间来一起互动啊。

Kathy 说，如果能够给三年前的自己写信的话呢，希望自己那会儿不要被骗，不要三年之后发了所有的薪水之后呢，就立马全部都拿去还贷款呢、所以有的时候穿越时空呢，好像总是要跟对方呢、那个所谓的对方也就是当时的自己了，对不对？要不然是希望给他一些提醒，要不然希望给他一些警戒，或许也会给他一些支招，对吗？会不会给当时的自己一些安慰呢？我不知道，也许每个人在这一通和自己的对话当中呢，发去的信息内容都会不太一样哦。

0: 请个小女生说，韦少收到给三年前的自己发信息，我希望当时的自己可以早一点去认识韦少，你和好朋友就好了，这样子呢好像就有认识了好多年的那种感觉，韦少你说是不是呀？对，这样也许情歌小女生可以早三年加入到我们这个星空夜话的家族里面来哦。此时此刻呢，也许今晚也有一些朋友刚刚第一次发现我们声音的宝藏，希望今天晚上你的靠近，不希望三年后自己再来提醒自己说，嘿，那个晚上我没有留下那个电台主播，那个电台 DJ 的声音，哇，我一直想找回来，可是他，我要怎么找他呢？哇，这个世界上弄丢一个人太容易了，可是要找到他却不是那么简单，对吗？所以呢，记好了，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接好了，你在收音当中呢，我们有很多防丢的账号来关联起来，你在收音当中可以去关注一下，比如说我的抖音啊，黄伟电台，也可以去关注我其他的一些平台账号，比如说这个微博啊、小红书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啊，搜索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啊。今天呢进入到直播间的伙伴们，看到今天有一些是近期没有太互动，但是今天看到专程上来互动的伙伴哦，哇，好厉害哦，你们都好厉害哦，可以时隔这么久找回来哦。待会儿呢，我会在我们的视频这个直播间里面发一下我个人的这个联络的账号，好吧？希望今天找来的朋友有一个更强大的防丢的方式可以找到我哦。包括今天看到有这个小米南瓜粥啊，看到有这个小张啊，对不对？等等的朋友们，小张说感谢过去三年辛苦奋斗的自己啊，现在呢自己已经上岸了啊，上岸了这个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哦，所以想跟三年前的自己说自己很棒啊，对，包括这个傲娇航啊，傲娇航说自己好久没来了，是吗？嗯。刚刚我们的这位朋友说自己是一位盲人学生啊。你真的是很厉害，我佩服你。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样子的人生脚本这个解读之下呢，也许最重要的就是我不认，对不对？相信自己，对吧？你总能够书写你的人生脚本啊！欢迎朋友们今天晚的到来呢，也欢迎大家呢戳右下角的这个橙色按钮，参与我们月点特权的互动，好不好？我们的节目呢继续的在。临近我们15周年的这个时间周期里面，想要继续的有机会陪伴大家努力的往前走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互相陪伴的过程当中呢，彼此给予力量，我希望可以给到你一些陪伴的温暖啊，也希望在你的支持之下呢，我们的节目在你们的月点支持之下呢，能够说服我们的电台，让这一档节目可以继续的办下去，走得更远一些。那今晚呢最难得到的礼物，也许来自于星空夜话，也许来自于你自己啊。傲娇航说从小学给予力量到现在啦，现在认识你感觉也不晚哦。啊，那倒也是啊，只要有心的话，总是觉得说我终于等到你，好吧？这首歌之后呢，会把静静的歌送出哦。
1: 爱你笑着叹息，你要疼我时。
0: 在找特效，在找什么特效？以为真的有可以喝的南瓜粥啊。
1: 你在跋涉我就陪你。
0: 小米南瓜粥说，哇，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啊。
1: 至少会
0: 从大二开始听节目，现在都已经当妈妈啦。哇哦。
1: 最难得到的。
0: 我今天上来的这个找回来的老朋友们还蛮多的诶。看到我们的这个学习委员 Flower 也在哦，来。给朋友们发一下，关注一下我这个账号防丢的指引，好不好 ？FM0424VIP 哦。朋友们加我的时候备注一下你在这个乐听直播间里面互动的这个昵称，好吗？小张说，我接下来学的呢是康复治疗技术啊，这个推拿方向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呢已经拿到手喽。哇，小张，小张。你真的很厉害耶，小张，小张，Hello， 勺，看到我们的今天很多朋友都来了啊，还有这个下的毒液，欢迎大家，欢迎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距离我们的节目越来越近啊。 有的时候两颗心就是这样子啊。像这个我们好久不要不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的青鸟花娜今天也上来了哈、啊，说这个已经在电台听了好多好多年了啊。听了三年啊，从初一听到现在啊，所以这个夏天是不是对你来说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夏天呢？嗯，小陈说想不到第一次听星空夜话，对于自己来说已经是七年前的事情了哦。哇，小张小张很厉害啊，然后我们的小陈小陈也很厉害啊，小陈啊。Hello， 用户 6NCJ， 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啊，你要不要改个昵称？然后你先告诉我你要改成什么昵称。乐听的这个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很恋旧的地方，你今天改完

其实呢，我们生活在人生海海当中，每天钻进这个人潮里面呢，有的时候你会很难克制住这个人潮当中的漩涡，不断的帮你推向一个又一个你并不想要面对的境况。但是又好神奇，有的时候身边越是人多，你越是觉得自己其实蛮孤独的。所以呢，我们的星空夜话呢，在这里还是希望用一种能够唤醒你耳朵的陪伴。那你觉得孤独这个事情呢，在我们星空并不是什么问题啊。希望你期待着自己的这一份孤独，向着我们星空进发，想念一下曾经的那个美好的自己啊。

谢谢静静呢，冠名点播了这首思念是一种病啊。我不知道如果思念真的是一种病的话呢，对我们星空下的很多朋友来说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几秋不见就很容易相思成疾啊。哇，谢谢小张，谢谢你的烟花，看到了，你很棒啊，小张小张，天下无双。静律师说，那我可能病得不轻了啊。哎呀，这咋办啊，这都已经相思病晚期了，好吧，今天多听几首你喜欢的歌。

李李说，我想告诉三年前的自己，想现在的自己呢，有爱可以让他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现在自己呢。哦，这个你们发的好快，一下弹过去了再找回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现在的自己呢依然不后悔学医啊，但是三年前呢那个假期里面终于可以学会放松一点，以更加松弛的状态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要再那么的紧绷，也不会再需要那么多呢和自己对抗啊。李李加油啊，我们星空下面呢还是有蛮多曾经或者现在还在学医的伙伴呢啊。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Flower 说黄岛主黄药师自己配解药。有的时候自己的事情呢自己配解药是不管用的。所以呢我得靠你们，有的时候我心上的问题呢得靠你们来解决，对不对？正如你们的问题那就我来解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你一起来聊聊这个有趣的话题啊。如果说给三年前的自己发一条信息的话，你要跟他讲点什么呢？小张说，我是其中之一啊，我是这个中医养生保健专业生学。你很厉害小张。最近雨有点多。

三年前的自己是吗？你会给自己发点什么？哦，三年前啊，倒计时一下，那是2023年对吗？ 2023年的话，哦，那是还是一个来得及的时候。我希望那一年我可以跟一个还来得及说话的朋友好好的说说话，嗯，提醒一下自己，快点去找他。<笑>

希望 Libby 呢明天继续加油哈。对，可能每一次呢我们都会走进自己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去哦。金女士说想起三年前，突然觉得其实我们都好棒啊。是得要马六点行动啊。小女神又问到说三年前呢自己应该跟她说点什么好呢？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跟三年前的自己提醒一下说，哦，其实你熟悉的那种生活的样态它可能有一天它会变的，并不是像你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规划的人生进程那个样子。就有的时候呢可能也许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呢，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喜欢做一些计划，心里比较安稳一些嘛。说起来我真的是很讨厌兵荒马乱，但后来发现说哇哦，对吧，你得回去三年前跟自己说一下兵荒马乱这个事情啊，也许那才是人生的常态。你得允许一切发生，你得做好准备，你得接受可能接下来的几年我们生活的一些方式会进行一些剧烈的震荡跟变化，你得去接受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你得学会跟以后自己新的生活方式去握手言和吧。

常常说提及今晚的话题，我想对三年前的自己说，有时间的时候呢，多去看看外婆吧，不要老是跟自己说没时间了，因为子欲养而亲不待啊。所以有些人呢，未必在时间当中会等你很久很久。金律师说，三年前我替当事人免掉了8亿的赔偿。哇哦，金律师，三年前你的人生价值是达到了如此的巅峰吗？因为过去我们很多的朋友看这个影视作品比较多啊，我不知道这个作为一个律师来说，这个8亿的这个标的，你里面你可以打，就是拿到几个百分点了？这个很夸张好不好？你不需要拿一个点，你哪怕拿一个点啊，不是0.1个点啊，那不也得笑得睡不着嘛？就是啊。这件事情还在广州发生，那看来广州是进律师的福地啊，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把你的业务开到我们广州来吗？

多人一旦听到这个前奏，可能就会想要跟三年前的自己真正的来一次通话。三年前，就提醒当时那个热烈的自己，嗨，哪怕三年之后事情变好很多，也希望你可以继续热烈下去啊。

哎，小张，我们今天呢有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发一个关注我的指引，有看到我们那个消息吗？关于 FM 零四二四 VIP 的那一条啊。

谢谢 Florida 六个好好听啊！其实好听的节目咧，经常都是咁嘅。六户六恩呢，他会对三年前的自己说呢：“早点关注星空夜话吧，多听听韦少的节目吧。”早点来呀，朋友们！啊，今天刚认识的朋友呢，来的也不算晚啊，终于等到雷好吗？终于等到你了。虽然我的这个粤语有点塑料，但是呢，真的有靠近你的那颗心啊。我是广东韶关的朋友，不知道你又是来自哪里的啊？我是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现在呢，我在广州生活呢，也差不多有个有20几年了哦。多讲啲啊，广东话都要多讲啲啊。我们的爱，始终都会翻嚟嘅。

系噶，真系噶。嗱，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正所谓和谐有爱满星空啊，欢迎你咧，你关注下，关注下啊。咁咧行近啲啊，唔好走咁远啦。肚唔肚饿啊？煮碗面俾你食啊！谢谢贝贝大哥啊！对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好听吗？别忘了右下角橙色按钮里面戳多一点的这个月点互动，刷一些礼物上来哦，让我们的节目呢在你的支持下可以走得更远呢。哎，唔该晒呀，哎呀。埋嚟望下，埋嚟睇下。咁就食咯。好啊，你给的温暖，给我温暖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啊，我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正所谓好男人就是我，我不是曾小贤，因为我是黄伟吗？啊，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也可以关注我的这个小红书啊、微博啊、视频号啊、公众号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要进一两分钟的这个广播片花，回来之后是我们今天后半小时继续。

0: 陪伴你的心情也好，不要走开，好声音后面继续陪你哦。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8: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9: 我是张信哲。
10: 我是光良。
11: 你好，我是蔡康永。
12: 大家好，我是王教育 Jackson。
13: 大家好，我是景甜。
14: 我是许茹芸。
15: 我是张涵予。
16: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7: 我是王峥。
18: 大家好，我是玄子。
19: 我是蔡淳佳。
20: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21: 大家好，我是周慧。
2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23: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24: 大家好，我是许飞。
10: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0: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25: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5: 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7: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5: 星空夜话，
13: 星空夜话，
26: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7: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好男人就是我，我不是曾小贤，我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
27: 有

其实呢，电台 DJ 通常都有一个很奇异的能力，就是这首歌哪怕是第一次放出来，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合拍的预演，但是你就是可以叠着这首歌踩它的节拍。以前经常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们会比较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发现说，哇，主播刚好讲完这句话落下来，怎么这个歌就开始唱了，或者说怎么这段话刚刚聊完，那突然这个副歌这个部分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在每一个岗位上面特别的训练吧，

Casey 说，我大学毕业设计，当时做的就是电台音乐节目，感觉自己做的并不好。要是在2008年的时候认识你就好了。其实2008年那个时候我还真的入行了，因为入行很早，5岁就入行了。到今年工作了20年，25岁了，现在啊，朋友们啊。

Kissy 说，如果你是二十五，我就十七。十七真的很好吗？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整天下雨的哦。啊，而且你十七岁，有些公众场合你是进不去的哦。你十七岁，你不如要十八了，还好过了。阿远说，如此说来呢，韦少你就是童星了。哎，我也希望自己是童星。嗯。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呢，当时有去街头呢买过一张 VCD 啊，当时还是 VCD， 我甚至不是 DVD， 所以当时呢有看到这一首 MV 了，刘德华先生的一个人瞓啊。你是不是经常一个人睡的？

嘅有啲久啦，啲歌词都啊仲记得啲啲嘅吓。一个人睡啊，送给最近呢还时常一个人生活状态当中的你了。希望这首歌呢也可以安慰到此时此刻呢一个人在你的卧榻之上的那种心情，好吧？阿月说这首歌我从来都没有听过啊，看起来这首歌最少有30年的年纪了，我想他应该有。

一个人睡啊，有些朋友说一个人睡多爽啊，又不用管别人，又不怕别人会打呼噜，然后又不用管别人的睡觉的时间段落，然后呢也不用跟自己

0: 很多人说心情美丽呢，你才会睡得香甜。对，所以呢，这也是我们星空夜话存在的价值啊，就是希望每一天睡前时光里面，我们都可以帮大家呢来清空一下自己的心里的那些压力啊，不痛快啊。希望你呢，在一个人钻进被窝的时候，也可以呢得到这个世界满满的爱，好不好？情歌小曲神说，自从有了韦少在晚上用节目陪伴我之后呢，我再也不怕晚上的这个黑夜喽。哦，那也蛮好的。今年剩下的夏天还有多长？其实呢，从我们的体感上来说，我想今年我们在大广东体验到的夏天大概也要持续到至少国庆左右吧。但是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是，据说在八月的上旬就已经要立秋了，好神奇啊这个事儿啊。所以呢，通常在我们广东，总是觉得这个节气跟我们关系有点不太相近的样子。
1: 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
0: 贝贝说，想给三年前的自己挺住，不要害怕看似无情的线中线。后悔的事情太多了，有的事情能顺其自然就好。金律师说，立秋基本上都是八月初的。其实从这个节点来说呢，我还是蛮羡慕金律师啊，因为在北京呢，通常他们可以体验到非常明朗的四季，就是春就是春，夏就是夏，秋是秋，冬就是冬。但是在我们广东呢，经常不是这样子的。通常就是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冬天冬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秋天可能也短暂的会出现吧，大概一个多星期的样子哦。苏比亚说，我在上海，其实我感觉呢，上海也没有春秋，可能这边也只有夏天和冬天了。怎么说呢，上海比起广东还是好多了啊，还是四季会更分明一些的。毕竟上海的秋冬天还是要比广东冷很多啊。Casey 说，明朗的四季真好啊，我们这边呢春天跟秋天都相当的短啊，相当的短啊。老远说啊，短暂的秋天是不是有点遗憾，对不对？因为通常觉得秋天是一个很适合恋爱的季节，非常的浪漫。秋风宜人的时候，总觉得哇，这个空气当中都是一种酸腐的恋爱的气息。但是就不管你想不想恋爱，你都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谈个恋爱啊？也不知道今年春天的时候，大家在我们星空夜话的鼓舞之下，这个爱情的种子种得怎么样了？有没有可能在秋天的时候呢，找个人谈个恋爱啊？只是谈个恋爱是吧？然后对方说，为什么你要跟我谈恋爱，你到底看上了我啥？你说其实我想恋爱，但是可能又跟你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因为秋天要来了嘛。

0: 情歌小女神可能是跟我们广东相反的地方，对吗？他说韦少，我们这边呢就是东北嘛，是春天连帽卫衣或者皮夹克，夏天呢是蛋糕连衣裙，秋天是连帽卫衣或皮夹克，冬天呢是棉服或者羽绒服啊。就感觉咱们的祖国真是很大，是吧？你看这个从南到北，大家每年经历的同样的一个四季啊，但是大家穿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是吧？当然我很好奇的是，什么叫做蛋糕连衣裙啊？作为一个男生，确实对这个名词比较的生涩，就是它是个什么东西啊？它是这种一层一层的吗？一圈一圈的感觉吗？但是我脑海当中想起的这个画面并不是一个蛋糕，就是我感觉这不是毛毛虫吗？是的，说到这个浪漫的秋天啊，突然之间有些朋友说我已经在期待了啊，我已经忍不住想要去出发了，是吧？加点奶油啊，不是加奶油，接下来这首歌呢还要加蜜糖，还得加白糖，还得加黄糖。加 everything 糖，反正它很甜。
1: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
0: 不是 flower， 我就问一下你，你发到这个公屏上面的这一条东西，你就看它这一圈一圈的像不像？你为什么要反问我？你就说你这条发的这个东西它像不像？

是不是有些朋友呢，他们可能就是让很多的事情都在加速啊。以前呢可能比如说恋爱这个事情呢，你是要根据每一个环节呢循序渐进的，对吧？比如说对吧，你是得从这个相识啊，然后再变得熟悉啊，然后做朋友，然后升级为这个准恋人啊，暧昧啊，然后确定关系啊，然后在关系里面呢又开始热恋啊，然后再变成这个磨合啊，再变成摩擦啊，然后再变成崩裂，或者说继续走向更久远的未来，是吧？通常一个恋爱关系可能是这样子的啊。皇位 in the house， OK 可是现在很多朋友呢这个事情在加速了啊，可能就是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了你啊，第二年我就想要跟你在一起，七秒之后已经想好了我们婚后在哪里生活，十五秒之后连我们孩子的名字都已经心中有数了，现在的爱情会这么快吗？

0: 也不知道在这个推进事情的这个问题上面呢，比如说有一些在实际，比如说在地图上面会经常晕腻的一点的朋友啊，我刚想问 Flower， 我刚想问 Flower， 因为我知道 Flower 是一个方向感特别差的人，我就想问他说，对于你来说，在这个路标上面从一段路进行到另一段路，你会加速吗？你会被三年之后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推着往前走吗？就是被迫的要加速或者怎么样的？可能有些事情你很无语，你没有办法，有些东西可能就纯粹是为了生存，但是爱情这个事情或者婚姻嘛，我觉得还是得怎么说呢？你得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吧。因为这个东西选错了比没有还麻烦，我反正就是这样啊，对吧、小女生觉得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你可以深度的解剖，你也可以说他们是两码事、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我就是有这么份执念，我就是希望这两件事情他们终归是一码事，好吧、那当然有些人也是如此的幸运，会非常的怎么说呢，会期待这个事情啊。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今天晚上的星空下面的婚礼仪式了啊。今天我们要走进婚礼现场的啊，就是听着节目的你和你的耳朵和你的心啊，希望他们永远在一起，相见连理，永不分开，好吧。怎么会突然来这么一段啊，奇奇怪怪的啊。除非两个人很相爱，对吧？你不能排除，也许这样的事情呢，在世间，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份小幸运可以遇到，但是有人就是可以的啊。
1: 记得我们说过的一，
0: 请个小女生说，韦少，你都可以当婚礼主持人了，我觉得我可以。就是听着节目的朋友们，以后作为这个星空的家人，你可能要娶妻或者要出嫁的时候，你要记得你的家人在这里啊，到时候你也可以来找我，来邀约。我去你的婚礼现场给你做主持啊，其实这种事情呢曾经干过啊，有一次呢大老远的，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神奇，就是不知道市面上为什么所有的婚庆公司都在找一个人，就在找一个叫黄伟的人，所以有一个客户指定必须要找这个主持人啊，最后确实有一两家公司找过来了，然后就说深圳那边有一个说是你的听众，他一定要找你去主持他出嫁的这个仪式啊。其实那天去到现场，我真的挺感动的，因为他把所有的他的婚庆主题都做成了星空的样子，我就感觉好像哇，真的看着我们星空的女儿在出嫁的感觉，

0: 用户 S541 说最近怎么样在抖音直播了，欢迎你从那边终于忍不住过来看我了。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半月之前呢收到了一个我们台内的新的指引，就说节目的内容呢我们现在要挪到我们的自有平台乐听这个平台来直播啊。哎，奇怪，怎么说到这里嗓子自动它就哑了。还要 mute 掉这个事情吗？难道反正没事儿啊。对，就是这么个情况，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以后是什么情况还得看以后。啊，是吧，六安找了很久啊，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防丢的方式要多一点啊，朋友们记好了，我是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所以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抖音账号黄伟电台，可以去关注我的这个比如说微博视频号公众号啊，还有这个小红书啊，都是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那我们的星空夜话呢是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在星空夜话这个所在的广播频率广东新闻广播进行播出啊。那此时此刻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来进行我们直播间视频实况的参与啊，来观看，并且呢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啊。也欢迎新朋友来到之后呢，记得右下角的这个橙色按钮对我们的节目来说非常的有意义，非常的重要啊！你的支持呢是支撑我们的节目走得更远的一个动力和理由，好不好？说一下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呢，可以进入到乐点特权，在里面呢给我们更多的力量支持哦，谢谢各位啊。唐唐说明天终于可以休息一天了，还蛮惬意的啊，那你要好好休息啊，好好休息，好好工作啊，等你积蓄到蓬勃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很期待我们的唐唐回来继续当我们的榜一哦。今天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王铮亮的一首不曾放弃，我想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很多坚定的力量还都是在我们的内心始终汹涌澎湃哦。现在谁第一？今晚的第一就是你了，静静啊！接下来呢，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准备好我们右下角橙色按钮“乐点特权”里面的小烟花、大烟花、超级烟花，让我们的满屏灿烂尽情的释放一下。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手指烟花操的环节吧，听广播的朋友们一起跟着节目的这个律动动起来好吗？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
2: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如果真的可以和3年前的自己来一场酣畅的对话，只想跟他说：不够的朋友，你不要停在这个地方。生命的璀璨在这一刻永远都不够，好吗？

0: 谢谢刚刚我们一起放烟花的星空 flower， 谢谢我们的用户 6NSL， 很给力哦。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晚上刚上来就已经给我们一起来放烟花了哦。谢谢靳律师，哇，靳律师刚刚的超级烟花真的好灿烂，好好看到。哇哇哇哇哦，快乐永远都不够。谢谢一起放烟花的小茹，
1: 爱情永远都不够。
0: 谢谢我们的蓝胖。还有谢谢我们的小七，
1: 永远都不够放手。
0: 希望呢在星空我们的陪伴永远都没有够的时候，好不好？曾经有一段真挚的电波大气的感情摆在你的面前，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珍惜。如果此时此刻一定要我们给这一段奇妙的关系加上一段周期的话呢，我希望是一万年，爱你一万年一万年都不够啊。

0: 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没有想到吧，在这么晚的时候呢，还有电台主播呢在陪你一起睡前时光的心灵马杀鸡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啊，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陪伴你每天的这个最后一个小时，好不好？希望这一份心爱的陪伴呢永远都不够的，所以要记好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啊。当然这个节目呢有的时候会改版啊，时段呢它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调整，直播的方式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变迁，所以呢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拉住彼此在每一个路口呢防丢的方式，对不对？如果有机会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登录一个网站啊、www.fm0424.com 啊，上面有更多的指引告诉你如何有更多的方式找到我，记好了吗？ www.fm0424.com。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希望你可以多一些关注了，比如说可以关注到这个我的这个抖音账号黄伟电台，可以关注到我的微博视频号公众号啊，还有这个小红书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吗？一辈子都不会变得有情，就在这里了。那广播的朋友们，让我们明晚11点再见喽。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Hi.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古来自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将会继续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
1: 随着台风的登陆，救援工作的压力也在持续不断的增大。
2: 浙江福建北部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

何时留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可心死再说。来开开心心的歌唱，来吹熄烛光的

占有，才肯接受这残忍的引诱。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1: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2: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1: 对，
2: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1: 是的，
2: 所以想想太
1: 快
2: 了，快
1: 开学啦、哎，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2: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了是吧？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1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9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10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2: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1: 对，
2: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1: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2: 啊
1: 会不会有影响啊，
2: 互相干扰、
1: 啊、完全没有。
2: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1: 对，
2: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就是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啊、哦，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她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一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1: 对，
2: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1: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2: 对，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1: 蓝色元素，
2: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1: 了，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2: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1: 对，太帅了、
2: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 Murad 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10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转了个大圈
1: 旋转
2: 啊， 然后当时他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他带着他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1: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
2: 那
1: 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都可以啊。
2: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1: 对，
2: 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
1: 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B 双线套餐哈。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啊。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2: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都不
1: 愿意出来，对，
2: 因为咱们8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1: 可以去避避暑。
2: 而且你这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1: 对，就是浪漫啊！
2: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1: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2: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卡皮巴拉啦，那个
1: 闪电哥、
2: 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1: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2: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大哥抬走猴了，
1: 看看就好了是吗？
2: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大哥抬，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1: 大家都很特别，
2: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1: 是的，
2: 看不出来谁。特殊，
1: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2: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1: 是一个周末。
2: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1: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2: 对，
1: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

0: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到你了，哎呦，你这小袖子怎么湿了？又给你卷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2: 我叫邝艺婷。
1: 来自哪里？是河源吗？
2: 广州。
1: 广州，你是广州的小朋友是吧？那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知道我们耶稣海洋馆的？你是七岁的小朋友对不对？你怎么知道的？
3: 他八岁。
1: 八岁，哈哈，你怎么知道我们耶稣海洋馆？快说。
2: 爸爸本来说要带我去广州，但爸爸想到了的。爸爸他有一次刷手机刷到这个，他就给我报了。
1: 哦，真的，看来我们要多发发我们的短视频什么，让孩子了解我们哈。那今天来到这最有意思的是哪个动物？你最喜欢哪个动物？
2: 水母。
1: 水母，为什么是水母？而且最后我们小朋友都摸了水母，而且还有送你的水母。水母为什么会最喜欢？
2: 因为水母 QQ 弹弹
1: QQ 弹弹像你一样。好，今天是我们耶稣海洋馆第八团了，没有想到一下就来到第八团。我现在呢，在孩子们已经进入帐篷之后，又开始夜探帐篷了。你叫什么名字？
4: 欧阳子熙。
1: 欧阳子熙，你几岁？
4: 八岁。
1: 八岁，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耶稣海洋馆的项目的？
4: 是妈妈从车上听到的。
1: 哦，那你来了，你妈妈一问你要不要来耶稣海洋馆，你就来了吗？啊，你为什么会来？你听到哪个觉得特别好玩，你就想来了？
4: 我就听到呢。
1: 可以住帐篷吗？啊，就来了是吧？好，妈妈，咱们是哪里的妈妈？
4: 我是他姑姑。
1: 啊，姑姑哈，姑姑陪着，这是中国好姑姑。你们是广州的吗？
5: 佛山的。
1: 哦，从佛山来的哈。那姑为什么姑姑担此重任？她。
5: 爸爸妈妈比较忙。
1: 哦，爸爸妈妈比较忙。你这个跟妈妈一样的姑姑一样。那这次来你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哪个部分？
5: 我觉得住帐篷挺好的，我之前都没有体验过，然后就小孩还是多陪伴一下嘛，就爸爸妈妈忙，就是我有点时间就陪一下还是比较好的。哇，
1: 你这个姑姑可太好了。那你今天看到哪个动物你觉得最好玩？
4: 觉得
1: 那么多小动物啊！
5: 你主动叫我给你拍照的是什么东西啊？
1: 主动让你姑姑拍照的什么东东？给你三个选项，你姑姑给他三个选项好不好？
5: 那个鳐鱼，
6: 鳐鱼
5: 啊，嗯，然后要么就是那个大白鲨啊，白鲸，白鲸
1: 哦，白鲸是吗？嗯，白鲸刚刚搬家回来，所以你还挺厉害，而且今天白鲸一直在冲我们微笑，对不对？
6: 你给什么喂吃的
1: 吗？啊，给什么喂吃的啦？
6: 是
1: 卡皮巴拉吗？
6: 对，白白的。
1: 白白的，有点什么的，是什么？是羊吗？
6: 是
5: 那个海狸鼠。
1: 哦，海狸鼠也长得很可爱，好多人都把它跟卡皮巴拉分不清了。好啦，你们今天对怎么这么准备困了是吧？
5: 还就是探头出来，很想被采访，然后一来了就这样子。
1: 好吧，没事，你到时候想想，一会儿你后悔想找我找亮亮姐再说一会儿还可以哈。好，亮主播现在串门了，这屋里是谁呀？帮帮帮帮，二号帐篷是谁呀？亮亮阿姨来敲门了，能不能打开让我看看你们是谁在里面好不好？我人，你们确定是人类在里面吗？
7: 不是
1: 小丑鱼吗？哦，你们俩在这儿，你们在干嘛？
7: 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它这个掰不开，他们说是这样子掰开才会有。
1: 哦，因为我们的海底生日会给孩子们送很多的小吃哈。这是啫喱是不是？果冻是不是？
7: 这是啫喱吗？这方面就是一个发热玩意儿，
2: 这是发热了的。
1: 哦，好吧，那你别吃了，这不能吃的，这是眼罩。好，我们一会儿来找别人来掰一下，我继续来采访啊。第一户是谁呀？一号帐篷是谁呀？睡觉了吗？好吧，亮亮现在是在我们耶稣海洋馆第八团，正在每个帐篷都在串门。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胡宗元。
1: 啊，你跟谁来参加我们耶稣海洋馆的？
2: 跟外婆参加。
1: 啊，你几岁了？
2: 我八岁。
1: 你怎么知道我们耶稣海洋馆的？
2: 因为我之前来这里参加钢琴，然后我就看到了这里，然后我就想来这里玩，然后我就来了。
1: 哦，这次最好玩的是什么？什么动物你最喜欢？
2: 白色的那个海
6: 白鲸。
2: 白鲸。
1: 哦，你最喜欢的是白鲸是不是？好吧，那你下次还要不要跟我们出来玩？
2: 要。
1: 这个外婆说，那我还得

0: 谁家？你外婆您怎么会？您派您来，爸爸妈妈太忙了是吧？
1: 是。
0: 怎么样，外婆累不累？今天跟着我们走了这么远，
1: 还好，
2: 还好。
0: 您觉得哪个部分最好玩？
1: 我觉得还是他们摸了个水母吧。
0: 那个最有意思，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水母哈。好了，那你们早点睡吧哈，玩得愉快，明天我们还有半天呢哈。好了，我们夜宿海洋馆，我们亮主播现在正在海底世界正在串门，因为有非常多小朋友现在还不舍得睡觉。好，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于唐成一。
0: 你几岁？
3: 我七岁，刚才说过了。
0: 对，我想起来，你今天跟谁来的？
3: 我今天跟我妈妈来的，还看见了广州著名建筑广州塔。
0: 跟妈妈，你是深圳的小朋友哈。下次我们要再去其他店，你要不要再跟我们出发？
3: 要。
0: 好的，好的，太感谢了。你妈呢？你妈人去哪儿了？哦，你妈妈送你来了，但是你自己进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哈，真棒哈，我们七岁的小朋友。
4: 好了，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我们夜宿海洋馆的这个帐篷旁边哈，我们来采访一下在帐篷里的小朋友。来，这位小朋友，快起来，你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5: 嗯嗯。
4: 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了？
5: 李浩伦，现在快八岁了。
4: 八岁了哈，你是广州的小朋友吗？
5: 不是。
4: 是哪里？
5: 佛山的。
4: 哦，佛山来的。你通常都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呀？
5: 车上。
4: 为什么会想听我们的自由自在节目呢？
5: 因为我很喜欢。
4: 我们节目里面通常都会说什么？
5: 会说那些旅游景点。
4: 旅游景点，然后还有一些带大家去研学的信息，对吗？
5: 嗯嗯。
4: 那你今天玩了之后，你觉得这个夜宿海洋馆哪个部分你是最喜欢的呀？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5: 是呢。
4: 今天是来的啊，你是雨林县的小朋友。那今天有看到了哪些小动物让你记忆深刻？
5: 乌龟。
4: 你喜欢乌龟啊？草龟对吗？今天有上草龟课哈，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草龟要怎么样来孵化了？
5: 没有孵化。
4: 啊，没有孵化，那要怎么样来养？
5: 就是先喂食的话呢，要搅弄碎那些菜，接着再给乌龟吃。
4: 他们要吃碎的菜叶子是吧？要小一点哈。啊，那除了这个小草龟之外，今天不是也去到我们的雨林馆里面，有没有看到卡皮巴拉？
5: 有有有。
4: 有喂它吗？
5: 有。
4: 有摸它吗？
5: 有，刺刺的。
4: 它的毛发你感觉是什么？刺刺的是吧？有没有看到那个树懒？
5: 有，但很慢。
4: 它好慢，它的行动很慢，对吗？还有哪些小动物你记忆深刻？
5: 水母。
4: 水母啊，知道水母身体97%是什么？
5: 水。
4: 啊，对，看来你有好好的听课哈。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是谁给你报名的？
5: 妈妈。
4: 妈妈，妈妈。当时你是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所以有跟妈妈说想要来是吗？
5: 嗯，因为我觉得很好，
4: 很好玩是吧？
5: 嗯。啊，
4: 那下次还想不想跟我们继续去其他的地方研学？
5: 想。
4: 你想去哪里玩？
5: 北极。
4: 还想去北极，就有雪的地方是吧？啊，但是你今天吃饭的时候不是说妈妈说好贵啊，是吗？是你说的吗？
5: 是真的很贵呀。
4: 好，谢谢你，谢谢你，赶紧休息吧。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哎，这位是妈妈是吧？跟我们简单聊两句吧。你是这个亮姐的好朋友是吧？啊，你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我们这个？是亮姐的朋友圈吗？
6: 是的，是的，是朋友圈。
4: 每天都看到她发这个。
6: 对对对对对，其实已经长草很久了，然后这次下定决心带孩子来一起，参加一下，感受一下。
4: 那今天一天玩下来之后觉得怎么样？
6: 收获满满。然后朋友圈很多赞，
4: 你已经发朋友圈了。
6: 对对对对对对。
4: 是带女儿过来的对吧？儿子哦，儿子现在就在那边玩呢。
6: 对对
4: 对，我们这里就有这样的魔力，就是小朋友来这就不愿意睡觉了，要玩到很晚才愿意钻进帐篷。那妈妈觉得这个研学对于孩子来说有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6: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从小就已经是动物迷。然后就是这个研学营呢，就感觉是让他把书本上那些就是看到的图片，然后具象化，呈现在眼前。然后今天有一些动物，甚至是亲手去触摸、感受，然后包括了解一些更细节的知识。对他来说，就是有点知行合一吧，就是那种就是能够去把这个东西，真的真实的展现在眼前，然后挺好，很好的一个体验。
4: 对，比停留在书本上这个作用大多了哈，亲眼见到，亲手触摸。然后今天是有去喂这些小动物吗？
6: 对对对。

0: 为了卡皮巴拉，然后还为了这个羊驼，还有小兔子，然后那个荷兰猪，哎，是叫荷兰猪是吗？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不确定他自己印象最深刻，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还去手托住一个那个，哎，是叫蜥蜴还是叫手工，我不是很确定啊，这个，但是我自己本身这个是很怕动物的人，然后就硬着头皮咬着牙，然后就试了一下，发现啊，对对，好像还好还好，就是动物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大的恶意或者那么大的伤害性，就是都是一个都是一条生命，对，就是感觉生命的那种平等啊，就那种感觉。
1: 哇，这妈妈多有心得哈，从这个触摸小动物感受到生命的平等哈。其实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也是保证大家的安全，我们所有的小动物都是特别的温顺的啊，所以也是等于是很好的一堂亲子课。今天跟孩子来这儿玩了一趟，下次还来不来？
0: 想，然后还有个小宝，等他长大一点了再带他来。
1: 还有一个小宝，好，您太幸福了。行，那我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好嘞，谢谢谢谢。
2: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2: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2: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跟着洪亮组合
4: 一起出发吧！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1: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 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5: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9: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8: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9: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20: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1: 12天左右。这片
22: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23: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今年就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22: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24: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22: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25: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22: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6: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22: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27: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

0: 长给我们了。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意见，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0: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0: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0: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

0: 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流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2: 今天粤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和清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湛江、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28到30度，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省在京举行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中央企业对接会，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标杆，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黄坤明、程福波讲话，孟凡丽主持。
1: 凝聚侨心侨力，共襄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东侨界引发强烈反响。
2: 广东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取得显著成效，推动流量变销量。
1: 国台办希望台方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不合理限制。
2: 我国“十五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降17%。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7月27号至29号，广东省在北京举行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中央企业对接会。对接会由一场主题对接会、三场供需洽谈和若干场地市产业对接组成，旨在进一步深化广东与央企多领域高水平合作，推动央企持续在广东大湾区布局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落地落实。在29号上午举行的主题对接会上，广东围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广泛听取中央企业的意见建议，并就新形势下加强央地合作进行交流对接。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国务院国资委和广大央企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工作的有力指导和倾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支持广大央企扎根广东、深耕广东，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标杆，更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向纵深推进，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介绍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中国船舶、中国海油、南方电网、中国电信、中国电子、通用技术集团、中储粮集团、华润集团、中国邮政、航空工业集团、中粮集团、中交集团等央企负责人依次发言，分别介绍了企业在粤经营布局情况，并结合所在行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就“十五五”时期拓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和广东的合作增长点分享计划安排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前景无限，机遇无限。广东作为大湾区建设的主力军、火车头，创新活力充沛，产业基础雄厚，市场空间广阔，近年来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为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供了广阔舞台和良好生态。 15-57将围绕落实好国家战略，立足广东所需，央企所能，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大湾区建设，全方位加强与广东的合作，持续加大在粤资源投入和项目布局，共同打造更多互利共赢的标志性

成果。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广东与央企合作有着深厚渊源、扎实基础。一路走来，广大央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同广东一起奏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长期投资深耕广东，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插上了腾飞翅膀，深度参与广东各项事业建设，为广东民生福祉改善注入了重要力量。广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程，就是与央企陆力合作、携手共进的历程。广东创造的发展奇迹，蕴含着央企的创新创造、蝶变跃升。实践与历史充分证明，央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深化央地合作是互促共进的双赢之举、有效之举。黄坤明指出，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粤港澳大湾区、对央企都寄予厚望，要求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体现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要求中央企业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与国务院、国资委、广大央企一道，进一步写好省企合作这篇大文章，有力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布局。我们期待与央企共享大湾区建设的战略红利。当前，大湾区建设旗势已成，渐入佳境。十五五时期，广东将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持续深化与港澳的全方位合作，不断提升三地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水平。希望广大央企与大湾区共成长，在基础设施、跨境金融、科技研发、产业培育等方面打造一批标志性项目，用好 APEC 会议在深圳召开的契机，达成更多合作，实现更大发展，共同建设好世界级的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我们期待与央企共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的硬核实力。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一体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向新的质态跃升，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希望与广大央企深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共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推动更多先进前沿技术导入广东，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广东，共同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期待与央企共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广阔天地。十五五时期，广东将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深化对内经济联系，以五外联动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与港澳的开放资源共享、开放举措联动，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希望广大央企进一步布局广东大湾区，同时发挥优势，带领广东企业拓展国际多元市场，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赢得先机、赢得未来。我们期待与央企共会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美丽画卷。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加强陆海统筹、山海互济，把广大县域和广袤海洋作为重要发力点，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加快建设海上新广东。希望更多央企参与进来，在开拓县域、开发海洋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实现协调发展、共同富裕。广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广大央企提供更优良的环境、更优质的服务。程福波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对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长期以来给予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近年来，国资央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胸怀国之大者，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广东合作项目不断增多，合作空间不断拓展，在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创新成果、产业链配套企业先后落地，急剧成长，共同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和发展大局。立足合作新起点，国务院国资委将进一步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统领，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鼓励支持中央企业以更开放的姿态

0: 态更务实的举措，落实国家战略，抢抓发展机遇，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增强竞争优势，助力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坚持聚焦主业实业，以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为抓手，结合广东实际，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助力广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攻关和转化应用，推进创新协同，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广东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深耕改革开放沃土，进一步加大深化改革力度，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助力广东更好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活力。主题对接会后，有关省属国企、地市与中央企业就达成的合作项目举行签约仪式。项目涵盖能源开发、大数据、交通物流、高端制造、现代农业、批发与零售等领域。对接会还举办了系列配套活动，围绕资本合作、产业链协作和开放应用场景等与央企进行深入对接。部分地市就当地优势特色产业面向央企开展招商推介与对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省领导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唐毅峰，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主要负责同志，省市有关国企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广东侨务工作者和侨界人士纷纷表示，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鼓励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台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广东是华侨大省、侨务大省，侨的优势突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广东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李峰：
4: 广东省侨联将勇担华侨大省的职责使命，全面履行好服务经济发展、依法维护侨益、拓展海外联谊、积极参政议政、弘扬中华文化、参与社会建设六项职能，持续深化全省侨联系统，情系南业、侨创南业、丰印南业、侨爱南业四大品牌建设，更好发挥侨粮纽带作用，更好凝聚侨心侨力。
3: 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杜国义：
5: 要利用好我们广东作为著名侨乡的一个优势，把我们众多的侨务资源转化为促进民族团结和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动能，实现我们侨务工作跟民族工作的一个双向赋能还有融合发展。
3: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深刻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事业同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作为全国第一侨乡，广东深入活化侨批、侨刊、侨乡建筑等历史文化资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热映，纪录片《归来台山》生动记录侨乡百年变迁与振兴蝶变，一批优质侨文化文艺作品成为讲好侨乡故事、传递家国情怀、连通海内外乡情的重要载体。广州华侨博物馆收藏研究部工作人员李宗卫：
6: 我们广州华侨博物馆呢，就紧扣广州作为全国重点侨乡、粤港澳大湾区侨文化枢纽中心的一个地位呢，强化开场涉侨文物的一个征集工作，面向全球的一个华侨华人啊、侨社团啊，开展征集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一些涉侨的一些文物。
3: 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副院长张琪。
7: 组织粤港澳三地的青年学子通过实地调研采风，创作了一系列纪录短片，吸引了更多在海外的年轻人回国创业，投身祖国发展。这种在影像记录中感受侨文化，在创作和传播中传承和发扬侨文化的过程，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生的青春担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广东省侨办主任庞国梅。
8: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卫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密切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联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营造知侨爱侨互侨氛围，立足卫侨服务，在涉侨教育、医疗、投资及来往便利等方面出台更多政策。
3: 广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童慧。
9: 我们正全力推进三个一百目标，新增联系海外侨团100家，举办经贸交流100场，帮扶困难侨胞100户，把侨的优势转化为广州发展的盛世。
3: 爱知智能科技创始人 CEO 岳毅然。
10: 作为一个海归留学生在 AI 领域创业的00后，我们会持续发扬国际化思维与国际化的视角优势，在服务好本土本地国内的这些制造业企业的同时，将我们国产 AI 带到海外去，发扬这个侨博士在海外的人脉网和朋友圈，做好以财引财的桥头堡。
3: 剑桥大学环境能源与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客座研究员许通。
11: 我们将国内外低碳政策，包括一些低碳的标准，更有效的能够融合在一起，我为我们国家，包括为大湾区这样的一个绿色创新，以及我们国家的双碳工作做出贡献。
12: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助力广东现代化建设。
13: 这个夏天，一部给阿嬷的情书生动再现了海外侨胞深厚的家国情怀，感动了无数人，也让大家认识了广东的侨乡文化。广东是侨务大省，全国海外华侨华人一半以上祖籍广东，他们出洋最早，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如今呢，近3000万海外广东籍侨胞分布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爱国、爱乡、爱家是华侨的鲜明特质，不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华侨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你比如说抗战期间，华侨义捐和侨汇达当时的国币13亿元。东江纵队中近一半是华侨。新中国建设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货物禁运，华侨客商突破重重困难，参加广交会支持家乡建设。改革开放后仅10年，单单广州的实际利用外资就多达5亿美元，华人华侨港澳同胞资金占到90%以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努力。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广东理应肩负起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的重要使命，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这一方面呢，需要我们当好贴心人，倾情倾力为广大侨胞寻根问祖、交流合作、投资兴业创造更好的条件。那另一方面呢，也需要更加注重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引导激励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的最前沿、百千万工程的第一线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身处世界何地，海外侨胞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也期待广大侨胞进一步当好桥梁纽带，持续把热忱的情怀、丰富的资源、广泛的人脉融入广东现代化建设实践，实现双向奔赴，共创美好未来。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草案、广东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等法规案的说明，书面听取珠海等13个地级市17项法规的说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上述法规的审查报告，会议还听取其他事项的报告。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2: 2025年，广东出台全国首个省级层面媒体加赋能政策文件，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行动方案。行动方案落地一年来，传播势能全面释放，品牌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据艾媒大数据监测，2025年，广东农产品全网相关信息同比增幅超 30.1%。新会陈皮、凤凰单丛茶两大头部品类传播占比超 65%。2026年，荔枝小年行业大幅减产，广东凭借媒体品牌造势实现逆势增收 28%， 做到减产不减收。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的报道。
2: 本台消息，广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昨天举办首批次专项补贴发放仪式，部分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申领人代表参加活动。首批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经过申领人线上申请、住建部门资格审核和名单公示后已开始发放。经审核，首批次专项补贴惠及120户卖旧买新业主，补贴发放金额税前267.88万元。这些业主卖旧房买新房的交易总金额达到8.5亿元。
12: 2026年上半年，广州开发区黄浦区170家 AI 相关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增长 34.8%， 拉动全区规上工业产值提升 2.5 个百分点。近日，记者随机器人产业媒体调研行走进黄浦多家科技企业，深入探查 AI 产业链与高端制造融合发展的最新动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15: 走进中科开创广州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现场展示了多款应用于工业运维、消防、电力维护等场景的智能机器人。公司产品和解决方案总监张明迪介绍，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中科开创已成为国内首批通过机器人电力行业电红认证的企业，相关产品已在多个高危电力场景中实现规模化落地。
16: 我们的大脑和小脑呢是做了一个分层的这样一个架构，快脑是直接部署在端侧的，所以这样分层架构的这样一个设计呢，可以有力的保证在比如说网络延迟较高的情况下，或者网络通信不畅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机器本体依然有一定的那个自主的这个思考能力和纠偏的这样一个能力，让机器能够有效的认知这个环境里面的它需要去克服的一些痛点。相对于同行业来说，我们是能够达到一个更复杂和更陡峭的这样一个坡度和楼梯的这样一个攀爬能力。
15: 同样扎根黄浦区的昂宝电子，基于自身芯片加全站 AIoT 自研的差异化壁垒优势，洞察养老行业需求痛点，打造覆盖全生态链的智慧养老平台。昂宝电子康养事业部总经理高雷介绍，智慧康养解决方案为老龄化社会下的科技适老助老提供了可验证的实现路径。
17: 我们的陪伴机器人系列产品，集健康管理啊、家庭陪伴啊、娱乐陪伴啊、生活服务为一身的一个居家的入户的终端，还有适老化的智能产品和传感器，像我们的生命体征监测设备啊、防走失设备啊、紧急呼叫设备等，它作为可以无感的进行数据的一个收集。那再有就是依托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实现 AI 问诊啊、AI 舌诊啊，包括我们的24小时在线的这个互联网医生啊，健康管理可以实现我们居家就链接到我们专业的这种医疗服务。
15: 广州福斯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全自研的通用 AI 主控大脑，整机成本比行业平均水平低20%， 还能从源代码层面排查解决贴边清洁不到位、断扫、丢定位等行业共性痛点，实现极致贴边、主动绕账、跨设备互联互通等差异化功能。福斯哲智能 CEO 陈英波表示，2026年仅上

0: 半年收入就已经突破了千万元，全年营收有望实现较上年数倍增长，未来还将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1: 我们最近在跟电子科大教授在合作开发一种新的功能，就是可以加红外实现巡逻，可以加 RFID 实现资产盘点，甚至可以加英伟达的 Orange， 就把它的算力增到254 TOPS， 那它就可以跑千问、跑豆包，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 AI 机器人。
2: 新闻浏览，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于昨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暴力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规定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或者帮助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依法从重处罚。
2: 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建立健全，文物保护状况持续改善，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全面增强，文物工作的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3: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2: 昨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费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007，开奖号码100位9、10位1、各位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007，开奖号码02、04、17、25、29、31、32、33、35、37、 42、44、45、51、56、57、59、60、64。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5: 广东市场监测信息。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7月20日至7月26日，纳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18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占总监测商品的27.3%；48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占总监测商品的72.7%。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涨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2.1%，零售价格涨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3.6%，零售价格跌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跌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59.1%。零售价格跌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2.1%。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6: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9: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8: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歌，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9: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
7: 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8: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8: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8: 跟着洪亮组合
10: 一起出发吧！
5: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3: 早安，广东。
14: 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没有在等。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看到了很多朋友也都早早的来直播间啊，互致早安的问候啊。有 Lily 一笑而过，信天游，一只鱼，一同源，方盈，天天向善，一笑而过，你们随意了。以及阿德，小峰，就叫周老师吧，踏雪凌云，拓荒牛，阿和299不出现，海风，土鸡哥，阿德，微韵一风，玉红红火火，喵宝宝，猫星居居，飞马，开门大吉，豆苗，
1: 还有
0: 大朋友，欢迎您，
1: 严科啊，还有蝶舞醉月，还有那个土狗大师啊、土狗大师在问左边是谁啊？
0: 左帅。又美，这不就是说的是我吗？右边说美，那就是我的右半边脸是美的，左半边脸是帅的。
1: 嗨，原来说的都是你一个人啊，
0: 还能有谁呢？接下来说的就是给你的了，来吧，把赞美聪聪的词儿打在评论区吧，让他高兴高兴。
1: 欢迎欢迎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啊，一起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呢，也可以来同步听一下我们的广播节目。
0: 没错，然后你看有朋友刚刚在评论区说啊，说他买到的咱们推荐的那只盐焗鸡啊，
1: 温室的盐焗鸡、
0: 盐焗鸡还真是很不错、然后今天他来给我们做了一个真实的反馈，说他买到的才53.9，就是平台呢会随机的发放一些消费券，原价呢是59.9，他拿到消费券之后呢可能会减个3块钱呢，4块钱5块钱6块钱呢，最终到手的价格会更加低一些。
1: 是，你像 A Word 他说马上下单有优惠53.9两只，还是你会过日子啊、薅到羊毛赶紧啊，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啊，确实它是有一个限时优惠或者是平台给你的一个补贴，本身59.9有两只来自温室的盐焗鸡已经性价比很高了，再加上平台的补贴53.9，赶紧冲吧朋友们。
0: 然后有朋友还说哎呀，终于刘伟回来了、这个好像是不是昨天也没来啊？
1: 回来好几天了，
0: 回来好几天了是吧、解释一下休息这么多天干啥去了、加油有喜事、还有朋友在赞美聪聪，说明媚可爱的聪聪。
1: 今天我的是度假风，因为我马上要休息了、所以今天
0: 终于可以放松放松了，
1: 对，
0: 是吧？
1: 终于终于、所以把这个装扮先装扮起来。当然如果大家对我头上的这个墨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点击我们直播间下方的这个链接，找到这个墨镜的链接来下单啊。
0: 哎，没错、虽然聪聪要休息，但是要跟聪聪提醒一下、你出门啊估计是碰不到什么好的天气，因为未来这几天呢、雷雨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大家外出的话最好是带把伞、
1: 没关系，这个雨天不影响出游的心情啊。虽然说这未来几天雷雨呢依旧是每天排满档期，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了雨水的这个加持之后啊，这个气温啊、确实还是挺舒适的，就是最高气温都会回落到30度以下、这个闷热感慢慢的就消失了。
0: 你像我们老家山东啊，这边天气是37度、我说你赶紧来广东来避暑吧广东还到不了37度。
1: 我昨天还看到杭州啊，最高气温已经飙到39度了，这是测试的一个温度、那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40来度，可能甚至去到50度了。
0: 是，
1: 所以都欢迎我们很多外省的朋友啊，趁着这个暑假可以来广州避避暑。那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啊受偏南季风影响，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呢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明后两天，也就是7月31号到8月1号，降水呢总体就开始慢慢的减弱了，但是广东大部分市县呢仍然会有一些雷阵雨出没、
0: 我们来看看广东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粤西还有珠三角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清远和珠三角的其余市县呢有中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你看啊，湛江、河源、梅州还有粤东市县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1到33度，其余市县呢基本上就是28到30度， 保持在30度以内。
1: 哎，我觉得这个气温真的挺舒服的。大家能想象吗？以前的七八月份可能都要去到35度、36，甚至
0: 冲到了40度
1: 啊、哦，是就特别热。然后现在这两个月呢，有了这个台风啊，或者有了这个雨水，就感觉这个气温还是挺舒服的啊。像明天粤西和珠三角视线呢，还是会有一些中雨局部暴雨的。其余视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韶关、河源、梅州、珠三角东部、粤东视线呢是32到35度，其余视线呢是29到32度。
0: 到了后天，也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周末，8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开始，粤西视线有中雨局部暴雨，粤东视线多云转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肇庆、云浮、河源、梅州、韶关33到35度，其余视线29到32度。
1: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广州今天呢是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气温呢是25到30度。来到明天，广州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呢是26到31度。后天也就是周六啊，8月1号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是介于26到30度之间。总体来说，这两天呢雨水还是开始慢慢的减弱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雷阵雨冒头，所以呢大家出门啊上班开车也好啊，一定要记得随身带把伞。开车出行的朋友呢，要记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雨天呢是会影响咱们这个道路湿滑呀，能见度也会变差，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看，有朋友说一同源说高温啊，只是去了其他地方而已。那确实 是现在这个热的那这个温度带啊，基本上在北方偏多一些啊，咱们南方反而高温有所缓解。另外，豆苗说现在下雨之后啊，这个气温很好，也更好玩。
1: 哎，是没有这么热了，可以多去户外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马上还有两天，后天就是周末了，大家也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周末可以外出游玩一下啊。
0: 还有朋友说白天上洗手间水温都快50度了，
1: 你是不是把那个热的那个
0: 水器给打开了
1: 啊？
0: 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喝的啊。最近呢，瑞幸咖啡火了，火的呢不是咖啡，是一根吸管。
1: 哎，这根吸管呢有点东西啊。说近日的瑞幸啊重新上线了这个乳酸菌美式，但是呢真正出圈的是配套的那根百亿活菌吸管。啊，这根吸管呢长得非常特别，就是透明的管子里面封着一个一些白色的颗粒啊，两端呢是有滤网卡住的，也就是说你用这根吸管喝这个美式的时候，液体呢是流过吸管，然后这个颗粒呢是慢慢的溶解，这个活菌啊就顺着你的咖啡滑进你的肚子里了。啊，官方就说每根吸管含有不少于100亿 CFU 的活性益生菌。
0: 100亿益生菌怎么买呢？你看他说只有在瑞幸的线上啊或者是线下门店能够买得到。如果你是买一杯普通美式的话呢，你得多加2块钱，就是换一个吸管，相当于这个吸管就是2块钱嘛。但是你要通过外卖的渠道或者是团购的渠道呢，就没有这个选项，甚至有部分门店的活菌吸管已经卖光了。
1: 哎，还挺火的。但是网友们呢对这根吸管啊看法也是不太一样，有的人呢觉得好喝，说像优酸乳的味道，当然也有人觉得喝完跟普通美式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啊。啊，有人说入口初期你可能能尝到这个轻微的乳酸菌的香气啊，然后颗粒溶了之后呢就只是普通的美式了。
0: 然后有人说呢，说你喝了20分钟就能见效。见什么效呢？
1: 见什么效呢？
0: 就是你这个比较顺畅了啊，就顺畅了，突然一下子就顺畅了。
1: 我是突然间一下子哪儿顺畅了？肠胃顺畅，
0: 肠胃就顺畅了。
1: 哎，是
0: 啊，就便对于很多便秘的朋友们来说，可能是一个福音。但到底有没有用呢？也有人说有用，也有人说没用。
1: 当然，产品的这个详情页也写了，比如说婴幼儿啊、孕妇啊、哺乳期的妇女，还有肠胃不适的人群不宜饮用啊。网友呢，也就是说喊出了心声，我们能不能不喝咖啡，我直接买这个吸管，
0: 就2块钱嘛，单独买吸管。
1: 那怎么喝呢？把它放到水里面。
0: 对，你看，其实功能性吸管的这个事儿呢，瑞幸也不是第一个玩的。之前呢，茶百道也推出一个可以吃的吸管。它是用淀粉做的，你长期泡在这个饮料里边呢，它慢慢就软了，就可以吃掉了。另外，喜茶呢也搞过一个可降解的 PLA 吸管，主打的是一个环保。但是这次呢，把益生菌塞在了吸管里边，让消费者觉得你喝咖啡能够顺便的养养肠胃啊，能够排便通畅一些啊，这个角度确实挺新鲜的。不管它效果怎么样，至少话题度热度是拉满了。
1: 哎，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到瑞幸买这么一杯这个特别的美式，然后搭配上这个吸管啊？如果是你，你愿意会多花这2块钱试试这根喝了可能会窜稀的吸管吗？
0: 我都用不上，我都用不上，我都窜。
1: 不是，主要是我觉得可能主打一个新鲜度吧，因为它卖的不是咖啡了，而是一个可能喝了可能会通的一个吸管。当然是每个人的这个肠胃情况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喝了可能反应会更大一点，有的人喝了觉得哎无所谓。就像我喝这个美式喝咖啡啊，对我来说是起不到提神的效果的，
0: 效果
1: 反而我喝了之后会处于那种又困又精神的状态，就
0: 是
1: 很难受。
0: 难受，
1: 对，很难受。所以我现在一般都不喝这个美式咖啡，我觉得喝完我感觉我的生活更苦了。
0: 但是到底这个吸管的新鲜度能够支撑坚持多久，这个咱们还不得而知。那第一

0: 生菌，反正我是不相信啊，我觉得这个是不确定的。
1: 哎，真的确实是对每个人的这个肠胃反应可能不太一样啊。好，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说有关于我们这个奶茶啊喝的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大家有没有刷到呢？说昨天啊，茶颜悦色在官方的公众号发了篇文章，标题叫下一站茶颜要到广州啦。啊，文章用粤语开了个头，来，
0: 哎呀，
1: 展示一下你的粤语。
0: 这不就让我给装一下嘛，啊，看能不能装得到啊。是啦，我哋真系有睇广州啦，怎么样？怎么样啊？
1: 如果给我让我打满分是100分的话，我觉得你应该能达到80分
0: 啊，
1: 因为有两个词你还没有说出来。
0: 我说是啥意思？
1: 系呀，我哋真系要来广州啦，
0: 要来广州啦。
1: 哎，我们俩这个我讲你好像也不是特别正宗，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我们真的要来广州啦啊！官宣呢也说的非常的干脆，说广州首店大概是9月底啊会开业。那至于开在哪儿啊，具体哪天开啊，有没有广州的限定款？啊，品牌方呢说确定之后呢会公布啊。
0: 你看这个消息一出呢，很多奶茶爱好者啊直接炸了，因为茶颜悦色呢，它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基本上就是仨个字儿，啊仨字儿排长队。
1: 真的有这么好喝吗？
0: 真的排长队。其实我觉得你要说去长沙喝吧，它可能更多的是那个奶油
1: 啊
0: 好喝，然后那个口感呢有那种坚果碎呀、好喝一些，
1: 还有它里面的一些搭配的，比如说一些小
0: 茶底
1: 小面、
0: 茶底可能更清新一些。
1: 就是大家去长沙都会想要去打卡一下这个茶颜悦色，总要去排个队，然后拍张照片说、哎呀我来长沙了，我喝上茶颜悦色了啊、现在茶颜悦色就开到广州来了啊。
0: 之前开到深圳的时候呢，当时茶颜悦色是排号的话，一下子排了30000，这个就是有个深圳文和友，文和友是排了30000桌，
1: 哎呀，
0: 然后黄牛带排队是炒到了一杯300块钱，然后今年在深圳呢正式开了一家茶颜悦色店，排队呢基本上是2.5小时起步，十几块钱的一杯奶茶被黄牛炒到了88块钱，现在这个深圳门店仍然坚持着线下排队，不开放线上点单和外卖。所以开业当天呢，排队都超过了几百人，等候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1: 你们会花这么长的时间去为了一杯奶茶排队吗？刘伟你会吗？
0: 哎呀我可能会等那阵儿过去吧。过去吧。
1: 但是你还是想去尝试的，你还是想去喝的。
0: 对，还是想去尝试，毕竟它这个属于稀缺的一种产品嘛，你就在别的地方买不到。
1: 那我可能对奶茶不是特别感冒，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真的是每天都得要喝一杯奶茶来续命的，然后他们基本把每个品牌的奶茶，哪一家店又研发了新的口味啊，然后哪一家店又开了新店啊，他们门清。所以我很不能理解，但是我尊重啊。因为在全国的布局上，你像茶颜悦色啊，它已经在湖南、湖北、重庆、江苏等地呢开出了近1000家的直营店，省外的门店占比呢也超过了一半。那今年4月份呢，进军深圳已经开出了10家门店，广州是它在广东的第二站啊。
0: 你看，有朋友田小瓜说，在深圳见到过茶颜悦色的排队，真的很夸张。然后还有朋友一同你们随意了，说量一量，等别人排完队不排队再买。
1: 什么时候能等上他不排队的时候再买呢？你也很难掐准那个时机啊。
0: 然后还有朋友说，网红奶茶呀，这个排队开店的戏码其实之前也有过了。其实你像喜茶当年进军上海的时候呢，也是排队排到商场都限流了。
1: 哎呀，
0: 霸王茶姬刚刚开始到北京的时候，一杯炒到了100块钱。咱们广州的本土品牌也有一个叫茶的，叫茶里意式
1: 啊，茶里意式，
0: 很多人拿来跟茶颜悦色相比较，说人茶里意式不也可以吗？为什么非要去喝茶颜悦色呢？其实套路都是一个，就新店开张，给你线上购。给你排上队，给你搞了一些黄牛，然后你再发朋友圈，然后这个热度就炒起来了。然后呢，估计过一段时间热度慢慢退去，大家也都能够不排队就能够买到了
1: 啊。因为他现在说要来广州开店嘛，也不确定说这个在哪儿开，什么时候具体哪天开也不知道。但是呢，还是想问问大家，他终于要来广州了，你愿意为他排2个小时的队吗？还是说你觉得他只是奶茶而已？哎呀，不值得啊。
0: 在评论区可以分享分享。你看茶颜悦色和我们刚刚说到的瑞幸啊，一个靠排队，一个靠吸管，本质上呢都是同一件事儿，都是同一个逻辑。在他们销售的产品之外多卖一件东西给你，卖的是什么呢？茶颜悦色卖的是稀缺性， 瑞幸卖的是一种

0: 好奇感，
1: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茶饮跟咖啡市场啊，真的是杀出一片红海了。
0: 嗯，
1: 像茶饮这边已经非常的卷了。根据2026年新式茶饮的连锁品牌榜单，蜜雪冰城啊稳居第一，
0: 啊，雪王，
1: 哎，雪王还有古茗啊，霸王茶姬拿下了亚军跟季军啊。茶百道、沪上阿姨、书亦烧仙草啊，烧仙草，喜茶，
0: 烧仙草是什么？
1: 烧仙草，
0: 给你扣钱。
1: 还有喜茶、益禾堂、茶颜悦色、奈雪的茶等等15个品牌呢，全部都上榜，哎，都是大家熟知的一些牌子啊，真的火到不行，而且真的很卷，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瑞幸啊还是茶颜悦色啊，他们都靠着自己的一些套路啊来获取一些用户啊，这也正是瑞幸吸管出新招，喝完就往厕所跑。网友说，我想要单买吸管好不好，茶颜九月来报道，到时肯定要排号，拿着奶茶拍个照朋友圈里来炫耀，新鲜一过热度掉，随时都能买得到。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7:58，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当然也可以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我们在直播间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我们稍后见。
1: 用药安全一分钟。
2: 暑假到来，广东省药监局发出家庭安全用药提醒，这几条请收好。一、读懂说明书四要素，拿到药盒先盯适应症、用法用量、不良反应与禁忌、有效期与储存条件，严格按年龄体重服用，不私自加量或叠加服药。二、三款常备药分清用途，布洛芬混悬液缓解儿童发热、轻中度疼痛，川贝止咳糖浆用于风寒感冒、镇咳祛痰，而盐酸雷尼替丁片缓解胃酸过多、烧清反酸。三、两类产品认准标志，儿童化妆品认准包装小金盾，初次使用先局部皮肤测试24小时，通气鼻贴选用械字号产品，每天使用不超过12个小时，长期鼻塞需就医。四、警惕青少年药物滥用，所谓聪明药含派醋甲酯等滥用会损伤神经智力，含可待因的止咳水滥用可致依赖、低钾、骨质疏松，对提神、减肥、增强成绩等虚假宣传坚决说不。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北京时间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8: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的、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9: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